0: 关注。
1: 美国九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将于10月14号公布，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将于10月15号公布，九月进出口价格指数将于10月16号公布。上述数据将为美国通胀走势及企业成本变化提供新的观察依据。美联储下一次议息会议定于10月27号至28号举行，市场将重点关注通胀是否持续对货币政策构成压力。
0: 美国大型银行将于本周陆续公布三季度业绩，摩根大通、高盛、美国银行、摩根士丹利等将陆续发布季度报告。投资者将重点关注银行净利息收入、信贷质量、交易业务表现，以及企业融资和消费需求变化。随着财报季推进，企业盈利增长及对后续经济形势的判断将成为影响美股走势的重要因素。
1: 英国国家统计局安排于10月15号公布2026年8月月度 GDP、贸易及工业生产等数据，相关指标将有助于评估英国经济增长、外需变化及主要产业运行状况，市场将关注英国经济是否保持复苏，以及经济增长与通胀之间的变化。
0: 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2026年度贸易与发展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 GDP 将增长 2.6%， 低于2025年 2.9% 的增速，其中2026年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速预计由去年的 4.7% 放缓至 4%。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
0: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晚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相关部门在开展损失评估。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正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机场设施受损情况评估和安全检查。而此前一天，也就是10号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11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发动了4次军事行动。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还说，自己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
0: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目前死亡人数已上升到139人，仍有84人失踪。国际移民组织与吉布提政府仍在继续组织搜救行动。消息说，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10月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
1: 日本总务省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八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同比下降 3.1%， 连续第九个月同比下滑。教育支出降幅较大，下降 12.3%， 水电燃气等支出下降 5.2%， 连续六个月下滑。
0: 全球第四大锂生产国津巴布韦再次明确，计划于2027年1月实施的锂金矿出口禁令不会延期。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矿产品摘要2026估算，2025年津巴布韦锂矿产量约占全球市场的 9.7%。
1: 土耳其官方发布一项新规定，禁止社交媒体平台向15岁以下儿童提供服务，该规定将于11月1日生效。根据土耳其互联网法，不遵守规定的社交媒体平台可能面临高达其全球收入 3% 的罚款、广告禁令以及互联网带宽限制。
0: 欧盟就资本市场一体化和监管改革方案达成初步一致，这是欧盟推进资本市场联盟建设长达10年的关键突破，旨在打破各国金融规则壁垒，把更多欧洲本土资金留在境内，减少资本外流至美国，并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1: 财经早点进入热搜财。

0: 采访。
1: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0: 财政部日前发布2026年上半年中国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交出一份农险半年成绩单。上半年全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突破1080亿元，为7700余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万亿元。今年中央财政安排农险保费补贴546亿元，持续为惠农保险托底。千亿保费背后是一张怎样越织越密的风险保障网，它如何守护粮食生产，惠及广大中小农户。来听总台经济之声的报道。
2: 农业生产常年面临自然灾害、病虫害、农产品价格波动等多重不确定性，一旦遭遇灾年减产价跌，很可能让农户一年的劳作付诸东流。农业保险依托财政补贴，撬动保险资源，把不确定的大额灾害损失转化为小额保费支出，是我国支农体系里重要的金融工具。北京工商大学中国保险研究院院长王旭锦在接受采访时，对农险的财政杠杆效应做了深入解读。
3: 这个数据呢，直接体现了农险极强的财政资金的杠杆效能。第一，杠杆效应来看，中央财政通过专项保费补贴极大地放大了财政支农的效能，打破了单一财政资金扶持农业的局面。第二个方面，农险属于后置风险补偿机制的，贯穿于农业生产原周期，既稳定农业生产界限，化解了分产不丰收、受灾及减产的生产困境，又能为规模化农业、小农生产保驾护航，完善了事前扶持、事后兜底的逆地型支农政策体系。
2: 经过多年持续改革，我国农险产品体系不断完善升级。早期农险以物化成本保险为主，保障种子、化肥等直接投入。如今，完全成本保险、种植收入保险在全国范围内持续推开，保障逻辑相比传统险种发生明显变化。中国农业大学全球实务经济与政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邢黎介绍，
4: 过去我们讲的物化成本保险，它其实是一种基本险，它保的呢是化肥、种子这些直接投入，保额呢大约只占到种植总成本的1/3。现在完全成本保险在化肥、种子之上，是把土地和人工的成本都算进了保额，最高呢能达到亩产值的80%，它保的是农户完整的生产投入。种植收入保险呢，它是以目标收入，也就是产量乘价格为标的的，把保障呢从单一的自然风险扩展到自然风险加市场波动的双重风险，这种呢保障更贴近农户真实的收益敞口。国际经验也表明呢，这类保险是最受农户欢迎的。
2: 近年来，除三大主粮之外，各地特色种粮产业的农险需求也在上升。保险品类从大宗粮食作物延伸到果蔬、畜禽、水产、林下特色种粮等领域，如何在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的同时，更好支持乡村特色产业发展？邢黎进一步分析。
4: 粮食安全是底线，必须要优先托底儿。中央呢，把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在全国全面实施，覆盖三大主粮和大豆，它的保障水平比较高，财政兜底儿呢也比较强，这是我们保饭碗的一个主要的职责体现。特色产业呢，则是因地制宜，以奖代补，也就是中央通过优势特色农产品的保险奖补来引导地方自主的去选择品种，自己去设定险种，来调动地方的积极性。
2: 规模的稳步增长之外，行业自身的规范化水平也在接受检验。当前农险行业仍存在承保理赔不规范等痛点，如何实现提质增效，守住财政补贴资金安全，王旭锦提出了农险规范化发展的路径。
3: 农险发展的重心呢，需要彻底从规模扩张向提质增效，实现精细化、规范化、精准化的发展。一是要优化发展规模，摒弃粗放式脱面发展思路，聚焦粮食主产区、特色农业产区，贴合小农户、新兴农业经营的主体的差异化需求，优化险种结构，提升保障。第二呢，规范行业发展运营流程，建立标准化承保、定损理赔全流程的体系，依托大数据、遥感测绘等数字化技术，实现农田地块种植规模、受灾情况精准的核验，杜绝人工操作漏洞。第三个呢，就是要 筑牢财政资金安全防线，健全全流程监管问责制等源头，杜绝财政资金滥用问题，让每一笔财政补贴都精准落地。
0: 记者近日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共审结经营者集中案件440件，经营者集中简易案件审查制度自2014年实施以来取得显著成效，审查效率明显提升，大幅降低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来听央视报道。
5: 经营者集中审查工作，一头连着企业，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事关公平正义，关乎经营主体发展活力。2026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共收到经营者集中申报489件，审结440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二司司长徐乐夫介�绍，
6: 其中附条件批准3件，禁止1件，另外对5起经营者集中提出了竞争关注，有力防范市场垄断行为，维护好市场公平竞争。同时，我们对没有竞争问题的案件加快放行，平均审查时间29.8天，高效服务企业投资并购。
5: 市场监管总局指出，经营者集中简易案件审查制度实施12年来取得了突出成效，核心是把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案件分流至快速审查通道，让交易在更短时间内获得审批，服务企业投资并购，同时让有限的行政资源聚焦重点案件，确保审查质量，切实维护市场公平竞争。
6: 2014年或无条件批准的简易案件占全部无条件批准案件比重为49.2%，到今年以来已增长到88.8%，绝大多数并购交易通过简易案件审查获得了快速放行。
5: 经营者集中简易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申报材料合理精简，透明度显著增强。徐乐夫表示，
6: 简易案件审查效率不断提升，平均审查时间从2014年的 39.9 天缩短至今年以来的 18.6 天，大幅降低了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表示，今年前9个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0.79亿人。15-17，我国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制度更加优化、更可持续，加大投资于人力度，加快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来听央视报道。
7: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接下来将从稳岗扩容、服务提质、权益保障等方面综合实策，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8: 实施2个计划。就是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计划、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开展5项行动，包括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供给行动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加融合发展行动，还有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构建技能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完善治理欠薪长效机制，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
7: 15-17，在健全完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方面还有哪些举措？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以均等普惠为目标，构建常住地就业服务格局。一方面，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另一方面，对用人主体完善企业常态化用工服务机制，对国企、民企、个体经营提供均等化的用工服务。
9: 在基础服务方面，推进职业介绍、职业指导等服务提质，健全覆盖劳动者求职就业全周期的服务体系。在个性化服务方面，完善精准识别机制，对高校毕业生 登记事业人员等各类群体推行个性化的求职就业画像。

0: 表民生服务需求，聚焦重点群体的就业需要，通过产教评、技能、生态链等模式，加强急需紧缺培训项目供给，不断提升培训的针对性和时效性。
1: 开展人工智能技术人人学行动，重点呢是面向全体劳动者开展人工智能通识教育，面向专门岗位从业者开展数字工程师培育，面向院校学生开展人工智能相关培训，不断提升全民人工智能的素养。同时呢，完善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建设全国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电子地图，推进技能培训电子档案建设。通过这样一些工作呢，更好地为劳动者全职业生涯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
0: 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 10.79 亿人、2.51 亿人、3.27 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 11.2 万亿元。李忠表示，下一步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
1: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让社会保障更实在、更优化、更可靠。
2: 本月10号开始，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及800公里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90元，相比调整前分别上涨10元和20元。国庆假期刚过，随着旅游客群的减少，机票价格明显回落，正是错峰出游的好时机。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10月10号到10月31号，机票平均支付价格相比国庆假期下降超过三成，多条航线机票价格低于高铁票价。来听央视报道。
3: 记者搜索发现，近一周内从北京出发飞往兰州、泉州、乌鲁木齐，上海出发飞往丽江、沈阳，广州出发飞往青岛、成都等航线机票裸票价格都在200元到300元左右。多个秋季热门旅游目的地机票价格大幅下降，其中10月17号上海飞往鄂尔多斯机票裸票价格为492元，10月27号北京飞往阿勒泰机票裸票价格为570元。与此同时，国际航线机票价格跳水也同样明显。记者查询发现，多个城市出发都有低价出入境机票在售，比如近一周北京飞往首尔最低票价500多元，成都飞往曼谷、广州飞往吉隆坡最低票价300多元等。此外，不少假期热度很高的目的地，目前酒店均价相较国庆假期也下降了 20% 左右。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
4: 中秋国庆假期呢，新疆、西藏、青甘、川西这些地区的出游热度都非常高，节后不管是酒店还是机票的价格都出现了明显的回落，整体性价比提升。新疆阿勒泰、西藏日喀则等地不少中高档酒店的均价低至300元，四川甘孜的豪华型酒店10月底仍有200多元的低价房源。节后错峰出发，既避开了拥挤的客流，又能以更实惠的成本游玩，是错峰出行的优质选择。
3: 特别提醒，低价机票和酒店虽然价格实惠，但是通常有比较严格的退改要求，旅客在购买前务必关注退改规则、行李额度、航班时刻以及目的地天气变化等信息，避免因捡漏影响出行体验。
2: 接下来关注一组宏观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5: 国家统计局发布安排显示，中国九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将于10月14号公布。 CPI 将反映居民消费价格变化， PPI 则有助于观察工业品价格、上游原材料成本及制造业价格走势。市场将重点关注价格回升的持续性以及其对企业盈利和宏观经济的影响。
2: 工信部等四部门就汽车产品创新设计等征求意见，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

0: 问题提出多方面要求，其中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一年，可靠性验证试验不低于3万公里，车企要规范营销活动，不得做虚假、夸大或引人误解的宣传。
1: 市场监管总局就修订食品安全法公开征求意见，明确要求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确立校长、园长负责制，建立中小学、幼儿园集中用餐陪餐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至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提高违法成本。
0: 七部门组织实施品质电商五优行动，重点任务部署15项具体工作。通知提出，加强电商领域监督执法，纠治电商平台自动跟价、全网最低价等无序竞争行为，规范平台佣金抽成、商家评级等规则，打击刷单炒信等违法违规行为。
1: 根据10个工作日原则，本轮成品油调价窗口为10月15号24时。据金联创测算，截至10月9号第五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品种均价为97.01美元每桶，变化率为-4.65%。国内汽柴油零售价预计下调270元每吨。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率先实现全馆展位及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将全方位提升参展体验。
0: 据成联分会数据，今年9月份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70.2万辆，同比下降24%，环比增长10%。其中，新能源市场零售114.1万辆，同比下降12%，环比增长14%。新能源市场零售渗透率67.1%。
1: 上海楼市金九回暖态势延续至国庆假期。9月，上海二手房含商业累计网签23581套，同比上涨15.7%，创近6年同期新高。今年国庆假期，上海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达3.46万平方米，同比实现翻倍增长。
0: 国庆假期，深圳新房认购、二手房签约量均有所提升。10月1号至7号，深圳新建商品住宅预售认购套数同比增加78.5%。与此同时，多家中介机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深圳二手住宅待看量同比增加13%，签约套数同比增加49.1%。
1: 深圳市住房公积金中心拟出台新规，明确职工家庭可就其在本市拥有的一套住房申请提取公积金用于装修，提取额度不超过25万元。另外，还可申请提取公积金支付物业费，每月提取额度上限为550元。
0: 据中国银联数据，2026年国庆假期，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40%，其中使用手机配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1.1倍，外卖、打车、公共交通场景增长领跑。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3: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宋阳威，每个交易日下午5点到9点，我都会在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我12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视频号关注30多万粉丝账号小阳哥话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视频号关注30多万粉丝账号小阳哥话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宋亚威，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上一期给大家聊了宏观因素对消费股的影响，今天我们聊聊消费行业的两个核心驱动因素，产品和渠道。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有什么样的产品才有什么样的渠道。我们就拿白酒 A 和白酒 B 来举例。2010年之前呢，白酒 B 才是老大，但之后这个位置就被白酒 A 取代，而且差距拉大。原因在哪里呢？主流观点认为白酒 B 的子品牌太多，产品又乱，价格没有系统，相互打架，把牌子给卖砸了。但真正本质上的区别是在于产品工艺上，因为白酒 A 跟白酒 B 是两种香型，不同香型的工艺特征决定了白酒 A 呢可以控制高低端白酒的制造比例，但是白酒 B 不行。白酒 B 高端白酒卖得越好，中低端酒的产量也会越高，高端产品靠品牌，中低端产品靠营销， 拖累白酒币利润表现。

0: 呢，恰恰就是投入在中低端产品的营销成本。正是这个看起来微不足道，但真实属于产品护城河的原因，让白酒 A 和白酒 B 的差距越来越大。但是产品驱动的公司，因为有护城河，往往容易出现一个问题，如果管理层不思进取，或者大股东太贪婪，业绩往往常年不见起色。很多迷信护城河理论的投资者，如果买到这一类的知名消费品牌，满心虔诚的持有几年，往往结果就是颗粒无收。每个交易日下午5点到9点，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视频号关注30多万粉丝账号强哥话财，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视频号关注30多万粉丝账号强哥话财，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3: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4: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5: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2: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6: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2: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6: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7: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韩星。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33分，接下来继续进入热搜采访。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今天将在国家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工博会以智能经济制造无界为主题，展览面积达31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3000家，各类硬核科技产品集中亮相。记者提前探营发现，多款具身机器人新品集中亮相展会，人工智能正深入融入智能制造全链条，请听报道。
8: 两台轮式人形机器人在工厂里面实现整个长程作业，这一台机器人把发动机搬运到这边来，另外一台机器人它把这个发动机的螺丝拧好。
9: 机器人进工厂打工又掌握了哪些新技能？在杰卡机器人的展台上，还原了一个汽车零部件生产的真实场景。公司市场传播总监王磊说，这套作业能力并非为展会定制，而是已经在真实场景里批量化应用。
8: 我们就是通过提炼全球3万多套的这个机器人的动作原子库，把它柔合成一个 steel 包，然后锁螺丝又锁成一个 steel 包，所以用户在使用人形机器人的时候，它就可以形成快速部署。
9: 当前具身智能正处在从演示效果走向实际干活的关键阶段，如何让机器人作业能力进一步提升？ 乐聚机器人今年在工博会上首发了一款四个手指的通用灵巧手，具有11个自由度，能够灵活完成抓、拿、捏、握等各种动作，适应不同作业场景。公司区域总经理黄征祥说，
10: 纸箱搬运我用这个手就能实现，二指爪小件涮料那个我用这个手就能实现，相当于每个机器人的末端它就只有一个，而不是说我每个场景要单独的一个特定的机器人。
9: 在软件层面，巨石智能今年带来了一款语义驱动的巨声智能方案，操作者用一句话便能指挥机器人作业，调度人形机器人完成抓取、转运、码放等全流程。公司研发部负责人刘星说，遇到物料偏移、位置变动等突发状况，系统还会自动诊断异常，自主恢复运行。
11: 如果机器人当前的位置不够去做接下来的动作，它就会依据当前我们的场景做一个适应调整。如果我给它下了一个任务，就是说你要去抓某个箱子的位置，然后它并不会直接就走过去，它可能就是说这一个箱子挡住另一个箱子的话，它会先把第一个箱子拆走，就可能拆到这边来，然后再去规划拆第二个箱子，体现了它自己的一个思考动作。
9: 人工智能不仅赋能日常工业生产，也已经深入大国重器的运维管理。中广核数字科技公司今年展出了新一代核木系统，能够为核电机组装上超级智慧大脑。公司市场开发部总经理李戈介绍，在 AI 大脑的赋能下，核电站的生产运行实现了全周期数值化。
12: 新一代核木系统在我们华龙 2.0 的基础上运行，它是控制着我们整个核电站里面700套系统、上万的设备、26000多个相关的单元，通过人工智能能够让我们运行人员的工作量降低30%，确保我们核电站能够安全稳定运行。
9: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1: 第38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昨天在北外滩世界会客厅举行，围绕会议主题促进上海服务业创新发展，与会的40多位杨高深建言献策，并与首次受邀参加大会的11家民营企业的负责人深入交流，助力上海及长三角民营企业更好参与国际经贸合作。请听报道。
13: 上海已经明确服务业未来5年的发展目标，到2030年，服务业的增加值力争达到6万亿元人民币左右，服务进出口突破3000亿美元。上海正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迫切需要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物流供应链是现代服务业中的重要一环，在全球供应链网络中，上海可以发挥哪些价值，应该抓住哪些机遇？作为全球物流和供应链的龙头企业，德讯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博思凡将目光投向了人工智能技术在供应链管理中的应用。
14: For instance, how can you foresee with AI?
15: 比如我们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来提前规划供应链，面对地缘政治、关税政策以及极端天气等带来的影响，引导客户及时做出预判，合理规划港口、机场等等，增强供应链韧性。上海有着充足的人才、知识和技术储备，落地这些场景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13: 着力加强供给的创新，用服务来满足需求，创造价值。阿迪达斯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比约恩·古尔登就上海如何以举办2028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为契机，打造全球领先的情感活力之城建言献策。他建议以体育的积极情感赋能消费扩容，提升城市竞争力。古尔登说，明年阿迪达斯位于徐汇西岸的大中华区新总部将正式启用。
16: 我们团队在上海落地了不少本土项目，开展了大量本地化的市场活动。我们对于上海的业务发展非常满意。上海充满活力，人才汇聚，是一座创新领先的城市。世界虽已全球化，但发展离不开本土人才和本土创新，上海恰好具备这样的实力。
13: 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是上海与国际企业家增进了解、加强合作的重要平台。本次会议首次邀请了民营企业参加，包括飞书、申诺、复星国际、华苑计算、西景科技在内的11家民企直面全球行业巨头，寻找深化合作的机会。华苑计算创始人、董事长宣晓华说，众多大型跨国企业齐聚一堂深入交流的机会十分难得。
17: 我们本身已经有一些出海的服务，主要围绕我们钢铁行业有关的，就是 AI 加 钢铁有时金属这么一个跟流程工业结合，在智能化和绿色化，我觉得中国也本身也走在这个世界的前列。

0: 我们跟国外一起交流，怎么能够把人工智能真正落地于工业，是全世界我觉得本身它是个难题，大家都非常有兴趣。
1: 作为企业出海数字营销服务商，飞书申诺已经服务了超过17万家中国企业走向全球。飞书申诺科技网络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副总裁郎继生表示，通过参加世资会，更有助于他们对接全球优质产业资源，更好地助力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市场。
2: 前几年可能更多是大企业，那现在不断有腰部企业和有中小企业要出海，我们更加要建立好我们自己的服务能力。那我们不断地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我们是不是要帮助海外的品牌、海外的一些产业能够怎么和中国结合，跟上海结合？我就觉得这次世资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能够跟很多的国际头部企业进行交流，对吧？我觉得是把整个的全球的这种贸易便利化或者全球化这种生态建立起来。
1: 以上由记者李斌、赵红辉报道。
3: 为期两天的2026上海国际体育潮流文化嘉年华潮宠欢赛暨来自 DOG 苏河湾犬运会昨天在苏河湾万象天地慎于里广场落下帷幕。两天活动吸引上千组养宠家庭携宠到场，萌宠赛事之外，40余家品牌市集同步开市。这场热闹的滨水萌宠盛会，因为观察上海蓬勃发展的宠物经济，提供了鲜活样本。请听报道。
4: 这个周末秋高气爽，苏河湾慎于里广场热闹非凡。宠物推车里坐着打扮精致的狗狗，草地上牵着绳的边牧柯基来回穿梭，猫咪在航空箱里探头张望。舞台边飞盘、滑板、趣味障碍赛轮番上场，欢呼声和犬吠声此起彼伏。带着巨贵西西来参赛的王女士一圈玩下来已经满头大汗。
5: 我们应该基本上都参加了。乒乓球对小狗来讲是特别感兴趣，因为它是一个圆的泡沫球，我们用乒乓球形式把它打出去，吸引小狗去叼它，因为大部分小狗都可以完成的。小矿车，然后我们就跟小狗一起雪推车，还有一个可以抱着狗去做一个深蹲，我们也抱它做两个深蹲，50斤。
4: 与其说这是一场萌宠赛事，不如说是一场人宠共同参与的运动周末。 Let's Dog CEO 陈怡介绍，本届潮宠欢赛全新升级，赛事规模扩容，首次新增猫咪参赛组别，并打造白加黑全天候体验。现场既有携宠趣味挑战赛，也有40余家宠物用品及汽车品牌组成的主题市集，夜间还有携宠尊霸等特色环节。陈怡说，之所以更多设置人宠互动，是想让更多宠物家长也在活动中有体验感。
6: 一个亮点就是我们把人和宠物以及我们的体育的项目的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神命共同体这个项目，是两位工作人员摇绳，然后家长呢需要抱着小狗去跳绳。很多家长也说，哎，第一次体验这样的活动。当然对于中大型犬比较重的这个小狗的家长来说就有点辛苦了，也是考验家长和小狗的默契以及人和宠物的这个运动能力。
4: 赛事聚人气，商圈承接消费，活动落地苏河湾万象天地慎于里广场，正是静安深挖一江一河滨水公共空间价值，推动全民健身走进商圈的重要实践。以体育聚人气，以赛事促消费，让人宠友好场景成为商圈消费的新入口。记者观察到，现场好几个排起长队的展位都和定制相关。 Wow Now 是一家专做 AI 胸牌定制的企业，品牌负责人说，这两天在现场已经卖出去近百个。
7: 能定制宠物的形象嘛，然后我们有自己设计师设计的模板，然后可以直接替换成自己毛孩子的照片，以及可以去修改。更重要的是它有一个 NFC 的功能，可以上传宠物的身份信息或者是音频视频链接。
4: 定制之外，宠物大健康同样受关注，朗利夫生物创始人洪斐文也是一直忙个不停。他说，现在养宠家庭不只是买粮买零食，更愿意为健康管理和预防买单。
8: 我们主要是做早筛癌症免疫系统的一个疾病，那么我们就希望能把这些理念宣传给大家，那么能让毛孩子能陪大家更长的时间。
4: 从犬运会到市集，从萌宠社交到健康管理，上海宠物经济之所以持续升温，关键是把人的体验感放到最大，让养宠家庭有的玩、有的聊、有的学，也让商圈有温度、有流量。宠物家的故事在上海还在继续。以上由记者高嘉晨、娄佳莹报道。
3: 自立秋以来，时令餐饮、秋游徒步、秋日体验消费多点开花。网络平台监测数据显示，立秋以来，全国贴秋膘相关搜索量同比增长93.5%。从一碗炖肉到一杯奶茶， 顺应时令的消费。

0: 正多点开花。来听经济之声的报道。
1: 国庆长假结束，秋天的消费热潮依旧延续，街巷餐馆里时令食材被端上餐桌，城市周边赏秋、山林徒步、乡村晒秋打卡热度走高，博物馆、文艺演出这类沉浸式秋日消费同样升温。北京市民周先生：
2: 山上叶子开始变色了，趁着秋高气爽，就带老人孩子去周边短途玩一玩，他们更喜欢有风景能体验的地方。
1: 而一位刚取完秋季新品奶茶的年轻白领告诉记者，他更在乎秋日的仪式感。
3: 一般平台上都有好多这种秋季应季的饮品可以尝鲜，周末有空也会约朋友去近郊徒步，看看秋景，拍拍照。
1: 而一些商家也顺应时节变化，开发新品，比如有餐饮连锁企业把夏季热销的凉拌餐食更新为炖煮热汤餐食，受到消费者欢迎，点单率明显提升。总的来看，时令、季节正成为重要 IP， 带动服务消费增长。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傅一夫解读：
4: 那天然的给很多人制造消费的动因，同时是触发了三方面的需求，第一个就是文化认同，第二个就是情绪的疗愈，第三个就是社交的表达。本质上呢，它是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去寻找和感知的之间的锚点。同时呢，对于供给端来说，商家来说，他们就很敏锐地捕捉到了变化，就把民俗的符号转变为产品的节奏。
1: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分析，节气消费的出圈离不开数字平台的助推，搜索、种草、社交分享、即时下单，数字链路不断放大秋日消费情绪，催生大量即兴消费。
5: 秋天第一杯饮品本身不是产品创新，而是数字社交催生的情绪的仪式感，用户搜索啊、晒图啊、分享行为又反向的形成了传播的正循环。一秋后贴秋膘，搜索量这个大涨，就是情绪在搜索信息流里面的集中的凸显。数据与算法呢，把消费触发前置，推升了即时消费。算法捕捉了时序的关键词、季节相关的浏览行为，精准推送本地时令的餐饮、短途的秋游的套餐，实现了场景找人。
1: 然而，季节流量自带周期性，容易出现热度快速回落的现象。如何把一季网红沉淀为全年长红？欧阳日辉提出一套组合化运营思路。
5: 平台和商家要依托数据的洞察、产品的分层、场景的去链化、 AI 驱动产品叠加等等，这个一套组合拳的方式。比如说用数据洞察做时序化的产品创新，而不是一次性的爆款。平台持续的沉淀节气消费的关键词、用户偏好、地域的口味等等这些数据。商家也不再只做秋季限定产品，而是建立全年季节产品的矩阵，秋天的桂花板栗、冬日的热饮冰品、春季的青团花茶、夏季的鲜果饮品，把季节作为持续产品研发主线。还有我们的供应链也要实现人性化，支撑全年时令产品的快速的上新。平台通过大数据预测时令食材需求，帮助商户、农户提前备货。
0: 接下来把视线转向资本市场，先来回顾一下上周 A 股市场的表现。上周五 A 股三大指数集体收涨，上证指数上涨 0.05%， 报在 3813.79 点，深证成指上涨 0.17%， 报在 12641.86 点，创业板指上涨 0.22%， 报在 3043.33 点。另外北证50上涨 2.49%， 科创50上涨 0.07%。上周是国庆假期后首个交易周，仅有两个交易日，三大指数集体收跌，上证指数周跌约 0.74%。 更多商品期货的情况，接下来为您连线的嘉宾是东证期货的梁爽。提醒您，以下是广告时间，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梁爽早上好。
6: 主持人好，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凡威的最新消息。东证期货近日正式入驻腾讯 IMA 知识库，知识库名称为东证期货衍生品研究，体系化沉淀研究院投研内容与凡威平台资料，支持 AI 智能问答，为用户提供更高效的专业投研服务。用户加入后可随时向 AI 提问，例如近期铜价怎么看，国债有哪些热点报告，如何注册凡威平台等。AI 将基于知识库已有的内容进行解答，省去手动翻阅查找的时间。目前 IMA 支持 PC 端、手机 APP 以及微信小程序多端使用。 在各端搜索东证期货衍生品研究即可加入。专业投研内容 AI 智能问答一键获取，让信息获取更加高效便捷，欢迎大家来体验。
0: 接下来关注一组证券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7: 证监会主席吴清周末召开座谈会，与部分上市公司负责人、证券基金机构专家深入交流，就当前资本市场和金融形势充分听取意见建议。与会专家提出，持续加强稳市机制建设，推动有条件的上市公司加大分红回购力度，优化发行上市制度，研究储备更多增量政策工具等多方面建议。吴清表示，上市公司和行业机构是市场的重要主体，希望大家积极建言献策，共同把资本市场建设好，更好回报广大投资者。
0: 监管部门近日发布机构监管通报，对新模式服费产品注册安排予以优化完善，明确提出适度扩大参与机构范围，稳步拓展产品适用范围，稳妥推进存量固定费率产品改造等一系列措施。其中，参与机构范围拓展至主动权益类基金管理规模居前的中型基金管理人。
7: 证监会拟修订公募基金运作管理办法，明确允许股指期货、国债期货按照有关规定，将买入卖出期货合约价值合计经价差计算后计入股票资产、债券资产。业内人士认为，这将提升基金在现货与期货之间调整仓位的灵活性，也有望为股指期货市场引入更多中长期资金。
0: 公募基金运作管理办法时隔12年迎来系统性修订，证监会就修订公募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及配套规则公开征求意见。本次修订支持权益类基金发展，拟将股票基金、混合基金、公募 FOF 成立门槛降至5000万元，对指数基金触发举牌、短线交易、减持等予以适度豁免，完善迷你基金监管要求，删除发起式基金成立满3年规模不足2亿元强制清盘的相关规定，同时纠正高位发行等问题，严管分隔漂移和赌押赛道，提高违法行为法律责任。
7: 保荐代表人职业行为将迎来全面规范性管理，中证协起草保荐代表人职业行为规范，并向行业征求意见，这是保荐代表人职业行为首次被单独成文的自律规范。新规严禁以 AI 辅助工具替代专业判断，针对廉洁从业、违规入股、指签不保等负面情形进一步扎紧制度笼子。
0: 上交所数据显示，2026年9月 A 股新开户191.19万户，环比下降20.25%，同比下降34.91%。2026年已累计新开2712.6万户，同比增长34.63%。另据中证数据披露，9月融资融券新开户10.89万户，同比下降46.98%。
7: 香港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表示，香港交易所将于第四季就延长现货市场交易时段发表讨论文件，港交所还将尽快发布关于 T+1 结算的咨询结论，并继续收窄买卖差价。就港股能否推动24小时交易，港交所行政总裁陈亦婷指称需要周详考虑。
0: 金融监管总局修订发布《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明确保险产品开发基本原则、整体要求、属性划分和险种分类，并列示8类禁止开发情形，同时规范条款费率管理。
7: 10月以来，香港银行定期存款市场再现高息揽客的现象，部分银行推出附带特定条件的拉新优惠，外币兑换定存等利率高达7.88%、8.88%，甚至2位数的超高息产品，有银行7天定存年化利率最高可达20%。
0: 险资巨头新华保险近日连续披露，举牌中航科工 H 股、国泰海通 H 股上述举牌行为均发生在9月下旬。最新数据显示，新华保险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国泰海通 H 股79.61272万股，占其 H 股股本的20.24%；持有中航科工 H 股3.21亿股，约占其 H 股股本的5.17%。接下来，把视线转向一财之道，来关注一场持续了几年的重新定价。
8: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一问专栏，我是天意。新西兰的房价正在经历一场持续了几年的重新定价，从2022年的高点算起，全国房价已经回撤近18%，奥克兰接近25%，惠灵顿更接近了30%。问题是，这不是一次突然的暴跌，而是一场慢慢发生的泡沫。那新西兰房

0: 房价到底是怎么一步步下跌的呢？故事得从疫情之后说起。2022年以后，低房贷成本再加上人口和投资需求，直接把房价推上了一轮疯狂上涨。尤其是奥克兰、惠灵顿，房价被推到了非常高的位置。但问题也就埋在这里，房价涨得太快，收入却没有同步增长。很多人实际上是在用越来越高的杠杆去支撑越来越贵的房子。转折点就是加息，利率一上去，游戏规则马上就变了。以前贷款100万，大家觉得利息还能扛，后来利率不断上升，每个月还款突然变成了一笔沉重的现金流。对于投资客来说更加的直接，房价不涨，租金又覆盖不了利息，房子从赚钱的资产变成了不断吃现金流的资产。于是第一批人开始卖房了。但真正让市场持续下跌的其实不是卖家多了，而是买家开始等了。因为买家会想，即使今年比去年便宜，那为什么一定要现在买呢？于是一个循环就形成了，买家观望，成交量下降，成交下降，库存就增加了，库存增加，卖家降价，价格越跌，卖家越不敢买。房地产最怕的其实不是跌，而是没有人接盘。这就是为什么奥克兰和惠灵顿跌得尤其明显。前一轮涨得越猛，房价越高，杠杆越高，利率上升之后，调整自然就越剧烈。那么这场下跌后，谁会被埋呢？第一类人就是高位高杠杆买房的人，只要不卖，亏损还是账面数字。但一旦失业、换房或者资金紧张，被迫卖掉，账面亏损就变成了真实损失。第二类人就是高杠杆投资客，过去靠房价上涨赚钱，现在房价不涨，利息又高，现金流可能直接转负。第三类人群就是开发商，土地、建筑、融资成本都在，但房子卖不出去，库存越积越多，资金链也就会越来越紧。而最后一类其实是整个经济，房价下跌，房主财富缩水，消费可能减少，开发商不敢拿地，建筑业承压，银行面对缩水的抵押物也会更加的谨慎。所以新西兰这一轮真正值得看的并不是房价跌了18%还是30%，而是一场房地产繁荣结束之后，到底谁的资产负债表先撑不住。房价上涨的时候，所有人都觉得自己在变富，等潮水退去才知道谁是真的有钱，谁只是借钱买了一个上涨的故事。今天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财经早点节目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欢迎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祝您一天投资顺利。
2: 我的爱车不畏路途艰险，带我领略沿途的美景。
3: 我的爱车无需点滴油耗，更不用实时充电，
4: 省域里程76000公里。
3: 我的爱车，我的双脚，少开一天车，多走一里路。
5: 节能减排始于足。
6: 北京时间18点整，
7: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
8: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9: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8: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10: 我们不见不散。
11: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2: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3: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4: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5: 4位一体核心体系，
14: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6: 1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3: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

0: 方法。
1: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2: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3: 发现优质公司。
4: 一个人可以走得快，一群人才能走得远。在东门有这样一些团队，他们来自不同领域，拥有不同专长，但都因共同的信念而凝聚，以协作的力量而前行，传递东门微光，遇见南外滩。欢迎大家来到南外滩城市电台播客栏目东门微光，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走进他们身边，用我们的力量让温暖流动，让希望生长。从改造坑洼路面到安装暖心路灯，从守护电动车棚到叩响特殊家庭的门扉，这支双报到双节对在职党员队伍，以党建联建为桥梁，以民生需求为纽带，用点滴微光汇聚成温暖力量，让党旗在南外滩金融社区高高飘扬。党建引领聚合力，结对共建亮微光，即黄浦区民政局机关党支部在职党员服务队。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双报到双结对作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闪亮名片，正以其独特的优势和内容为基层治理注入强劲动力。在小东门街道桑园居民区，活跃着一支特别的先锋队伍，黄浦区民政局机关党支部在职党员服务队。他们深入社区一线，用心用情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谱写了一曲基层治理与民生福祉交相辉映的动人乐章。组织共建，唱响党建同心曲。桑园居民区位于小东门街道董家渡地区，汇聚了住宅小区、二级旧里、学校、沿街商铺及在建工地等多元主体，服务需求多样，治理挑战重重。面对这一现状，桑园居民区党总支与黄浦区民政局机关党支部结对共建，围绕凝聚党员、服务群众、资源共享、共建共赢的主线，精心编织了一张精准对接的共建服务资源网。通过实地调研、方案制定、意见征询、改造落实的四步工作法，该项目顺利完成，赢得了居民的广泛赞誉。此外，为了让更多机关在职党员缠下去、跳出圈，黄浦区民政局机关党支部还鼓励机关在职党员走出机关，走进基层，担任第二微网阁长、第二书记、第二楼组长，积极参与清洁家园、公益服务、矛盾调解等活动，让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让党心与民心紧密相连。实事共办，架起民生连心桥。在四百大走访中，黄浦区民政局机关党支部的党员们深入群众，了解到阳光翠竹苑小区存在的安全隐患和设施老化问题。为此，支部依托聚力计划2024上海社会组织交流对接服务活动平台，牵线联动上海慈爱公益基金会、上海黄浦万象精细化营造治理中心等多方资源，积极认领老百姓的心愿清单，成功签约实施首位安全电动自行车停车棚项目。这一项目的落地不仅有望缓解小区非机动车乱停放、非线充电等管理难题，还极大地提升了居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首位安全阳光翠竹苑电动自行车停车棚项目的成功合作，是结对共建成效落到实处的重要体现，而基金会力量的加入也是党建联建服务人民的创新探索。发展共促，奏响时代协奏曲。在结对共建的征途上，黄浦区民政局机关党支部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理念，针对居民提出

的桑园街二级旧林弄堂夜晚灯光昏暗问题，积极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凝聚各方力量，统筹各方资源，通过联学联建联促活动，深入了解居民需求，积极回应群众呼声，不断拓宽合作领域，深化合作内涵，共同推动太阳能灯项目落地老城乡，为居民照亮回家的暖心路。对于智力残疾、精神残疾、老养残的特殊家庭，民政残联的青年党员们开展入户走访，拉近了与残疾人家庭距离，并形成了关于黄浦区社区残疾人监护照料问题与政策制度体系建设的研究报告调研报告，被上级有关部门在制定政策中提供决策依据。同时他们还定期慰问困难群众，开展形式多样的为民服务和迎新市集等活动，将党的温暖送到群众心坎上，共同绘就了一幅幅和谐美好的民生画卷。东门微光播客栏目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小东门街道共同制作推出，感谢您的收听。

一个人可以走得快，一群人才能走得远。在东门有这样一些团队，他们来自不同领域，拥有不同专长，但都因共同的信念而凝聚，以协作的力量而前行，传递东门微光，遇见南外滩。欢迎大家来到南外滩城市电台播客栏目《东门微光》，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走进他们身边，用我们的力量，让温暖流动，让希望生长。他们7x24小时时刻在线。在这里，每一个您好都是承诺，每一次已解决都是誓言。从线上接单到线下奔走，他们用永不熄灭的微光将问题工单变为满意答卷，用奋斗指数换取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指数。一号一线连民心心系东门，为人民及承运中心热线组。您好，这里是小东门街道12345市民服务热线，和您先行联系核实一下情况。您反映陆家浜路，随着电话的接通，承运中心热线组平常的一天工作开始了。就是那种嗡嗡声听得很清楚，但又不知道是哪里传来的。家里老人本来就身体不好，被这个低频噪音弄得晚上睡不着，白天又没精神，太让人崩溃了。同样的地址，重复的诉求引起了热线组的高度重视。案件派发至城建中心居委的同时，列入了热线组重点随访名单。城建中心、居委、小区物业及业委会组成的排查小组，首先针对大楼内电梯、水泵间、排风扇等容易产生噪音的设施设备进行检查，然后通过对楼层、逐层短时断电的方式，确定了发生低频噪音的可疑楼层为2至12楼，但源头不明。一筹莫展之际，承运中心热线组在汇总相关情况后，通过12345热线部门协同合作平台向区生态环境局提出协办申请。第二天，区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及携带专业设备赶至现场，协同排查小组对小区地下空间及周边商业群房进行了细致检测，最终锁定噪音源为群房某酒店厨房内的排风机设备。为彻底解决问题，承运中心热线组组织综合执法队与酒店负责人协商，第一时间聘请专业维保单位对排风机进行检修，通过更换减震片大幅降低了设备工作音量。维修完毕后，排查小组又分时段多次上门对居民家中回头看，确保低频噪音未再反复。这次困扰居民多时的烦心事得到了有效解决。在小东门街道承运中心内，像这样高效处理市民热线的情形不在少数。一直以来，

0: 中心热线组始终坚持一号一线联民心，心系东门为人民的服务理念，充分利用东门承运公众号携手共治、你呼我应两个线上渠道，开展多群体的民意调查搜集工作，重点围绕高效处置一件事，跨越条线、部门壁垒，快速精准、联勤联动，打造一个便捷顺畅的沟通平台，辅助决策的服务平台，协同治理的枢纽平台，为南外滩金融社区建设贡献热线力量。从万家灯火的住宅小区到车水马龙的主干道，从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到日常生活的点滴诉求，他们始终保持着敏锐的感知，以时刻在线为承诺，用不间断的坚守确保城市生命线的畅通无阻，架起政府与居民之间的连心桥。东门微光播客栏目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小东门街道共同制作推出，感谢您的收听。
1: 一个人可以走得快，一群人才能走得远。在东门有这样一些团队，他们来自不同领域，拥有不同专长，但都因共同的信念而凝聚，以协作的力量而前行，传递东门微光，遇见南外滩。欢迎大家来到南外滩城市电台播客栏目东门微光，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走进他们身边，用我们的力量让温暖流动，让希望生长。志同心，愿同行，他们用真心敲开邻里心门，以责任守护社区安宁。从化解停车难题到保障电梯运行，从耕耘空中菜园到倾听居民诉求，他们化身熠熠生辉的微光，以实际行动诠释着爱与奉献，让邻里之间的情感纽带更加牢固，也让小区的生活更加和谐美好。党员聚能，社区焕新幸福图景，即中华路居民区党员志愿服务队。步入小东门街道，中富小区每一个角落都洋溢着家的温暖与和谐，这一切得益于一群满腔热忱的社区党员志愿者，他们携手并肩，共同编织着一个温馨美好的家园梦想。微光成局，凝聚力在提升。中富小区是始建于20世纪80年代的老小区，虽然这些年通过美丽家园建设项目，小区面貌大为改观，但小区中有限的15个固定车位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停车需求，停车矛盾悄然升级，成为居民心头的一块绊脚石。居民有所呼，党员有所应，面对这一难题，在中华路居民区党总支牵头下，小区党员志愿者与热心居民挺身而出，化身楼栋守护者，穿梭于楼栋之间，用实际行动践行扫楼精神。他们定期走访居民家中，收集民情民意，宣讲民生政策，与物业、业委会、居民代表多次协商，逐一解答居民诉求。在大家的不懈努力下，不仅化解了停车排序的误会，还依托16铺网格为民实事项目成功引入周边企业的停车资源，通过错峰停车方案巧妙缓解了小区停车压力。除了解决停车难题，这些党员骨干志愿者还时刻关注着小区内的其他事务，从日常的停水、停电、应急处理到家园环境的细致维护，他们总是第一时间发现问题，并迅速采取行动，确保问题得到及时解决。面对居民的夸赞和好评，他们回答，作为党员就要时刻想着群众需要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有时听到别人对我说一句辛苦了，我就很开心。为保无忧，安居更宜居，

黄浦区首个全覆盖加装电梯成功的小区，中富小区在电梯维保方面面临着新的挑战。2024年8月，小区内六部电梯的免费维护期即将结束，若无法及时引入第三方专业维保机构，这六部电梯将面临停运的严峻考验。电梯维保费用筹集工作迫在眉睫，居民们纷纷提出疑问：费用怎么分摊？后续维保怎么办？我是租客，这事和我有关吗？面对这些疑问，中华居民区党总支倾尽全力决定要啃掉这个居民急难愁盼难题。在小区微网阁长的带领下，党员志愿者们通过上门宣传、微信动员、电话收集、协调、听证等多种方式，与居民拉近距离，增进信任。经过一番努力，成功带动居民认识到加梯维保费的重要性，并积极参与三会献计献策，为形成后续日常使用经费分摊方案贡献智慧与力量。最终，六部加装电梯的维保经费顺利筹集到位，保障了电梯的正常运行，让居民用梯无忧。书写快乐，共治齐参与。中富小区微网阁与多家党建联建单位携手合作，共同打造了一个绿意盎然的空中菜园。2024年4月，海通恒信第一党支部捐赠了绿植、瓜果、蔬菜、种子和肥料，以及必要的劳动工具，为空中菜园注入了新的生机。作为微网阁的中坚力量，这里也是社区党员志愿者的主阵地。从播种到浇灌，从除草到采摘，每一步都倾注了他们辛勤的汗水和无限的希望。随着菜园内蔬菜瓜果的茁壮成长，社区党员志愿者决定将这份丰收的喜悦分享给社区中的每一个人。他们精心挑选新鲜的蔬果，上门慰问了独居和纯老家庭的老人。当老人们接过这份来自党员志愿者之手的礼物时，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空中菜园项目不仅传递了绿色生态宜居的生活理念，还成为了居民交流互动、参与社区治理的重要平台。在这里，党员志愿者们围坐一起，就新能源充电桩安装、垃圾分类不文明现象、增加非机动车棚以及乔木生长影响、采光通风等议题展开了充分讨论。通过民主决策，这些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展现了社区治理的勃勃生机。没有与生俱来的无私奉献，只因胸前的党徽时刻提醒的责任与担当。正是居民们期盼的目光，让这些党员志愿者甘做逆风而行的守护者。他们用一次次贴心的走访，一场场耐心的调解，一份份真诚的付出，将为民服务的誓言化作春风细雨，滋润着社区的每个角落。东门微光播客栏目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小东门街道共同制作推出，感谢您的收听。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在东门，这微光散若星辰时的各自闪耀，更是聚如烈焰时的集体绽放，照亮了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新图景。传递东门微光，遇见南外滩，欢迎大家来到南外滩城市电台播客栏目《东门微光》，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走进他们身边，倾听每一份智慧。

从燃气安检到反诈科普，从亲文课堂到汉末传情，来自企业社区的青春志愿者们贡献一束束星火微光，照亮

能加双向赋能的创新模式，奏响青年志愿服务与社区治理深度融合的协奏曲，跨域协作、破界联动的三重引擎。活动现场，深能集团智能团的30余名青年志愿者精心打造了安全宣传加便民服务加暖心公益的服务矩阵，为居民送上了一份涵盖用能安全科普、金融反诈知识、氢能应用、城市更新等内容的惠民大礼包，将专业服务深度融入老城乡的烟火日常。小东门街道团工委和服务办统筹协调场地资源与居民动员，精准对接企业服务供给，老城乡党组织则发挥人熟地熟的优势，积极动员社区居民参与活动，尤其是老年群体，确保服务能够精准高效地触达每一个需要帮助的家庭。这种跨域协作的三重引擎模式在此次活动中得以生动体现，构建了需求精准对接、资源高效转化、服务有效触达的协作闭环，青春答卷，专业与温情的双重奔赴。青年志愿者用专业和热忱书写温暖故事。上海燃气旗下两家子公司协同发力，大众燃气燃情大众志愿者通过宣传资料与安全宣讲，普及燃气知识，推行燃气管家服务。燃气蓝焰使者开展隐患搜查队互动，帮居民排查隐患，为独居老人上门安检。此外，深能股份与上蓝所青年科普安全用电，东方证券和深能财险志愿者宣传防诈知识，全方位守护市民安全。活动现场特色环节备受欢迎，书法角妹墨香袅袅，退休教师陈伯伯边练书法边称赞，运笔教学与环保练字相结合，让传统文化在创新中传承。而任务式体验机制更是点燃居民热情，大家手持集章卡奔走于8个主题摊位，完成隐患搜查、知识问答等任务，在趣味互动中收获知识，还能兑换心仪的深能文创与精选书籍。爱心传递亦是活动的一大亮点，由罕见病家庭手作发夹、青年捐赠文创构成的爱心矩阵，通过故事卡片走进罕见病患者，并用明信片书写对未来的期许，让善意可触可感，双向滋养，青年与社区的共生共长。青年志愿者们在服务过程中深刻体会到自身专业技能的社会价值，他们表示此次活动不仅让他们感受到帮助他人的快乐，更激发了他们持续参与社区服务的热情。一位志愿者感慨道，当看到居民们因为我们的帮助而露出笑容时，我感受到了一种难以言喻的成就感，这种经历让我更加珍惜自己的专业能力，也激励我为社区贡献更多力量。社区居民在活动中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帮助与关怀。一位独居老人动情地说，志愿者们的耐心与专业让我感受到了社会的温暖，仿佛看到了社区服务的新希望。另一位老人表示，这些青年志愿者的到访不仅为我们带来了社会大家庭的关爱，更让我们感受到了社区的青春活力。东门微光播客栏目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小东门街道共同制作推出，感谢您的收听。一个人可以走得快，一群人才能走得远。在东门有这样一些团队，他们来自不同领域，拥有不同专长，但都因共同的信念而凝聚，以协作的力量而前行，传递东门微光，遇见南外滩。欢迎大家来到南外滩城市电台播客栏目东门微光，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走进他们身边，用我们的力量让温暖流动，让希望生长。旧改搬离的是家园，搬不走的是责任，分散四方的是住址，散不去的是牵挂。
他们用跨越千里的坚守，践行着党员永不缺席。

0: 己的誓言，让为民服务的初心深深扎根在这片热土，每一道微光都闪耀着信仰，照亮回家的路，每一次风雨无阻的归来，都是对党员二字最生动的诠释。人互分离心不离，党徽闪耀护家园，即乔家路居民区党员志愿服务队。这个月阿拉将结合主题教育开展组织生活会，大家有啥好的建议欢迎分享。每月组织生活会的前几天，党员们在乔家路居民区党员微信群里常常围绕主题积极交流，参加组织生活事宜。到了组织生活会当天，乔家路居民区活动室里总是十分热闹，对于他们而言，这也是一次故地重游和老邻居一起回忆以前生活点滴的机会。2019年，乔家路居民区启动旧改征收工作。在旧改征收以前，乔家路居民区住着1500余户，5500多名居民，注册党员最多时有130多人。旧改后，居民分散在各处，有的不舍得离开还住在黄浦区，但更多的选择用距离换面积搬到了外区甚至郊区，有几位还住到了外地。目前组织关系在居民区党总支的党员仍有87位，虽然人已经不住在这里，但大家都不愿意转走自己的党组织关系，这源于根植于心的故土情结，更多是对乔家路居民区党总支的信任和牵挂。农来乐老早，东西已经拿好了，有农来该老，放心啊。顾阿姨从公交车下来后，看见周老伯拿着蓝马甲等在居民区党总支楼下，她立马穿上志愿者马甲，开始了一天的道路巡查任务。顾阿姨和周老伯是有着几十年党龄的老党员，同时也是志愿者队伍里的一对老搭档。搬离乔家路居民区后，二人不约而同的都选择了住在黄浦区。由于距离相对较近，二人便主动担负起辖区街区环境维护等志愿工作。说起这份巡查工作，如今已是满头华发的郭阿姨这样说道：我在乔家社区住了50多年，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有深厚的感情。作为一名党员，为社区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那都是应该的。千言万语都是对社区的不舍，而乔家路居民区永远都是他们的家。像顾阿姨和周老伯这样的党员在乔家路居民区并非少数。居民们的新居位于上海的各个角落，不少人来回市区一次需要3个小时以上，但他们依然选择回到这里继续为社区做点事。作为一条百年老街，乔家路上的历史遗珍十分丰富，再加上道路两侧多是二级旧里，为了守护社区平安，依托留住根脉，老城乡巡查队一居一特项目，党员志愿者积极入队，自发搭伙，每日进行安全巡视，确保及时发现问题，并第一时间向居民区干部反馈。家可以搬走，但这心永远也搬不走，只要社区需要，我们就会一直在。这是乔家路居民区全体党员志愿者的心声，他们说只要这片老房子还没拆除，都会回来守护家园平安，直到最后一砖一瓦。东门微光播客栏目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小东门街道共同制作推出，感谢您的收听。
1: 微光虽小，亦可照亮一方。在东门这片热土上，总有些身影不曾站在聚光灯下，却以朴实的行动诠释奉献的真谛，没有豪言壮语，却用日复一日的耕耘书写人间温暖，传递东门微光，遇见南外滩。欢迎大家来到南外滩城市电台播客栏目东门微光，让我们一起在

0: 它是长者的活宝典，是困境中的那束微光。在街巷弄堂里，他将政策的温度化作晨昏问候，让专业的照护融入柴米油盐，用最平凡的坚持守护着生命最美的晚晴。继金牌养老顾问张晓庆，王阿姨早啊，最近天气冷，出门要多穿点啊。李叔叔早啊，长护险到期，记得要提前2个月申请期末评估。在小东门街道的辖区内，长者们经常能看到一个忙忙碌碌的身影，并会亲切地叫他一声晓庆。他就是2025年获得上海市第三届金牌养老顾问的张晓庆。做政策的解读人，自2018年从事老龄工作以来，张晓庆立足本职岗位，钻研各项养老政策，并将政策与实际工作相结合，为长者们提供各项暖心服务。由于工作表现突出，他多次参加直通990空中养老顾问节目，现场为听众答疑解惑，并以养老顾问的身份为黄浦区全体禁毒社工开展养老服务政策培训。为了更好地开展好养老服务，他还主动参加各类培训，获得了护理员5级证书、红十字初级救护员等证书，充实自己的同时，更提高了养老服务能力。做长者的暖心人。2023年，小东门辖区某高档小区内的一位长者突发恶疾，较短时间内迅速转移，导致全身瘫痪，丧失自理能力。老伴也年事已高，有诸多慢性疾病。女儿面临着突来的噩耗，情绪几近崩溃，辞去工作，全身心陪伴母亲。但照护成为当时面临的最大问题。小庆得知后，立即沟通居家护理人员上门进行暂时性的过渡护理，同步安排人员上门进行长护险评估，叠加加床服务，并建议其前往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咨询医保及工会报销政策。通过一套组合拳，在最短时间内缓解了长者家庭的照护压力，给予了家属一定的喘息时间。事后，家属特意送上锦旗，表达对张晓庆的感谢。做工作的有心人。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的加剧，以及长者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老龄工作也被时代赋予了更多的内涵。张晓庆会根据现有政策和服务，整合社区资源，为长者提供个性化的综合养老方案，切实提升长者们的幸福感。他带领着老龄工作人员走街串巷，走访社区困难老年群体，逐一入户了解情况，宣讲政策，解决了许多长者的燃眉之急。当他为老人提供各类服务的时候，总是会多一份细心，仔细观察长者的居住环境，了解长者的身体情况。对政策了然于心的他，总能在恰当的时间把政策送到有需要的长者身边。为此，许多长者们提到他都会竖起大拇指说，晓庆人老好了，对我们老年人老关心了，对我们老年人情况老熟悉了，是我们养老的活宝典。东门微光播客栏目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小东门街道共同制作推出，感谢您的收听。
1: 有啊有，有动啊不有，
2: 燕子去了又再来的时候，杨柳哭了，
3: 我记得了每一样仪式，在我的面前出现。
4: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
3: 花
1: 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5: 同修岳阳楼，山
6: 不知在高，有仙则名。
7: Two roads diverge in a yellow wood. I'm sorry, I could not travel both.
4: 阅读是一场心灵的旅行，
0: 让心灵跟上前行的脚步。
4: 阅读越动听。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阅读越动听啊！今天的节目呢，为大家选读的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人世间多是辜负》，由李伟常所著的文艺评论集啊。之前给大家讲到关于爱啊，其中有一种爱穿越时空啊，通过各种不同的故事呈现出来，就是啊，爱而不得，或者说阻力重重的这种爱。正是由于阻力，正是由于这件事情不容易，才会真的给人内心一感动吧。哎，我们接着还是再为大家选读其中的我们李伟常所写的一点文字啊，看看大家是不是也有共鸣。他所写的胡赛尼的《灿烂千阳》啊，这部作品当中的一个桥段，他说，在胡赛尼的笔下，事情不会那么顺利。在发现爱的同时啊，主人公也发现，我一遇见你就知道我们不是同类，你和我，所以我想要的是一件不可能得到的东西。这是小说家的紧箍咒，也是小说的动人之处。令人遗憾的是，这一相见真不如不见。一见就喜欢，却又知道不是同类。刚揭开的魔法瓶瞬间又被盖上。这类情感，胡赛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做了一番蛮有趣的阐述。曾经有记者问他如何理解爱与牺牲，胡赛尼首先严肃地强调，我所写的所有的故事都是爱的故事，但不是传统的男女之间的浪漫之爱，我更感兴趣的是其他形式的爱，包括那些你可能认为完全不可能发生的爱，在不可能的场合，不可能的人，不可能的人之间。胡赛尼青睐不可能发生的爱情具体是什么样子的，他还特地举了例子，比如说《灿烂千阳》中啊，两个嫁给了同一个男子的女人之间的爱，他们理应是水火不容的对手，最终却如同母女般相濡以沫。可见其他形式的爱在胡赛尼这里也颇受欢迎，能其他到怎样的程度，不妨想象一下，在不可能的场合、不可能的人之间发生的爱的故事。胡赛尼如此总结《群山回唱》里不可能的爱情，他说，也有这样的不可能的爱，以不同的寻常的方式绽放，从而引向利他主义、无私奉献和自我牺牲。这种爱是安静的、明智的、成熟的、隐忍的，而非夸张和戏剧化的。胡赛尼写出了某种绝对的爱啊，他在小说当中这样写道，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在早晨一起散步，一起开车出门。我不会说有了这些我就满足了，但这总要好过不能和你在一起。我学会了在你身边苟且度日。正是这一句，我学会了在你身边苟且度日，把我惊着了啊！这个把我惊着了指的是这个作者李伟常先生啊。他说，一个人如此表白得有怎样的勇气，明知对方不是同类还要爱下去，这便是真爱了。这是怎样的爱，如此卑微，如此坚定，还要学会如何自处。爱也成了一种信仰，或者一种精神的寄托。用克尔凯郭尔的话说，一个信仰骑士于是主动选择了孤寂，选择了不求理解，乃至不幻想理解，执意向前。如此爱一个人，不求回报，无私奉献，也不幻想有爱的回应，完全的把自己交付出去。历经漫长的等待和无尽的内心折磨，这样的爱就是一种信仰。这样去爱的人可以称为爱的骑士。就像东野圭吾《嫌疑人 X 的献身》里那个数学天才，
8: 因为爱，他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献了出去。文学生活中如此，现实生活中呢，其实不必如此追问。文学生活中有这样的爱就够了。那些伟大的爱情故事，不都是文学生活吗？遭遇不可能发生的爱怎么办呢？人常说，最远的距离是我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这样的言辞有着蛊惑人心的假象。换一种更朴素的说法，无非就是你知道我爱你，我知道你不会爱我，但我依然选择爱你。如果把获得爱的回应视作一种结果的话，那没有结果的迷恋和依然爱你就会变成一种精神寄托。依然选择爱你就是深思熟虑的，时间一久就会接近于一种信仰。不只是男女情感，还有更广义上的爱。那些明知道画不成大画家的还要画，哇，这句话让我马上就想到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了，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对于一种追求啊，不单单是说追求一个人，比如说演员啊，对于舞台的热爱，这种爱也真的是，我又想到美国的电影《鸟人》了，是吧？把自己所有的一切献给舞台，你不一定能获得成功，不一定能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但是他还是选择继续坚持。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啊。那些明知道画不成大画家的还要画，写不成大作家的还要写，跳不成舞蹈家的还要跳，唱不成歌唱家的还要唱，哪怕穷困潦倒还要继续的人，不仅仅是为了一份可能的愉悦，根本上是确认自我与自我相处的一种方式，是能够照亮他们内心的灯光。唯有如此，才可能获得与时间相拥、与孤独相处的不可缺少的力量。往低一点说，那些不吝金钱和时间、沉迷于各种嗜好、怪癖和所谓不良生活习惯的人，也正是通过这些嗜好和怪癖获得了一种精神寄托，获得了与自己相处的安宁和法则。比如说抽烟，明知道有害健康，与其说是上瘾惹的祸，不如说通过一根燃烧的烟与自己短暂相处。正如有一个段子，哥抽的不是烟是寂寞，背后确实有其逻辑。如果戒掉了这些嗜好，很多人会变得枯萎。坦白的讲，有嗜好和癖好的人是幸福的。好，下面还有一段文字啊，林伟也觉得挺有动人的力量的，也选读给大家啊。巴迪欧在书名号啊《爱的多重奏》一文中深情地说，爱是一种冒险，说出我爱你，本质上说的是我永远爱你和我会永远爱你，既是情感表达，更是一种承诺。我永远爱你指向时间，我会永远爱你指向承诺之下的努力。有承诺就会有可能食言，最大的考验来自时间以及在时间中衰老的容颜。爱的敌人不是背叛，不是爱的失去，而是输给了时间的捉弄。巴迪欧的说法多少有些过于正确，这会让人更加谨慎地决定要不要说出我爱你三个字。一说出就要将此时此刻变成永远，这意味着说出爱的那个人得讲道德、讲纪律、讲诚信。如果爱是一门生意就好了，但它不是，它的多变和专情一样明目张胆。话又说回来，冒险依然是幸福的，至少有险可冒。换作单向度的爱，所谓单恋，这份冒险就不成其为冒险。当瓦赫达提拉着纳比啊，这两个主人公是这个《群山回唱》里边的啊这个人物。当瓦赫达提拉着纳比的手，表示要把自己的房子、财产、一切都给他，纳比却表示自己什么都不想要。这是命运对爱的歧视最温柔的善待了，这也就够了。大概只有君子之交淡如水， 才可以真正延续这份爱吧。如果纳比收下这份财产，会有问题吗？至少，他得承受来自外界的目光。关于胡赛尼说的不可能发生，很多事情不是努力就有收获，可能正是努力过才知道不会有收获，知道了没有收获还能继续，就是对自己的交代，也就接近了一种信仰。如果你今生有幸遇见一个爱的骑士，请务必温柔地善待他或者他。
9: 我喜欢伦敦的公园，还有大英博物馆宁静的阅览室。
8: 双腿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
4: 阅读越动听，用动听的声线温暖心灵。
8: 欢迎继续收听《阅读越动听》。欢迎大家继续所阅读越动听。今天为大家选读的是《人世间多是辜负》这一部读书人的随笔集吧，也是文艺评论集，作者是李伟长。刚刚我们是讲到了胡赛尼的作品，那么接下来呢，一翻翻到了另外一个相对比较熟的名字啊，北野武，日本电影人。好，我们来看看李伟长又读了关于北野武的什么文字。这一篇的名字叫做《北野武五条》，真的友谊是不麻烦朋友。读了北野武的小酒馆，颇为受用啊。北野武的小酒馆有书名号啊。老爷子真能说，嬉笑怒骂，深沉又活泼，时而一本正经，时而又给人率性而为的痛快感。剪出几段北野武的话，不妨细读一番。第一段。我所害怕的并不是死亡本身，而是无法按照自己的理想活着。我害怕的是那种既沉闷又无聊的生活。关于生活啊，这是北野武被引述最多的语录，初读很燃，燃烧的燃啊，很燃，能振奋人心。但在我看来啊，也是有几分毒的鸡汤啊，引起的误解和励志一样广泛。说这段话有毒，在于容易让人误以为退学放弃目前的生活就会获得想象中的成功。殊不知北野武的燃烧和疯狂非但不是盲目的自信，而且还是有把握的冒险，当然也是勇气非凡的选择。第一，北野武有自知的精神，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一个自知的人不会好高骛远。北野武最初学的是理科，一眼就能看到自己按部就班的未来生活，顶多成为一个工程师，那不是他想要的。第二，他有勇气把退学投身说相声，形容为一次自杀，不给自己任何退路，只要能做喜欢的事他就开心，任何失败都能承受。第三，他有才华，而且得到了前辈的认可，他有足够的本事逗得观众哈哈大笑，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沉闷而无聊的生活谁都不喜欢，但要冲破这种沉闷和无聊，按照自己的理想去生活，先得衡量自己的才能是否真的出众，是否真有勇气承担一切失败。如果你像北野武一样有自知、有才华、有勇气，和他一样的决然，乐意冒险，有赌徒的精神，那就勇敢地去燃烧。也就北野武说得出，我不怕死，我怕的是沉闷又无聊的生活。听上去颇为悲壮，部分是因为北野武成功了，退学两个字因此被美化。北野武自己也说他是幸运的，老爷子并不为这份幸运而沾沾自喜。他说如果从头来过，他还是愿意过这种燃烧的生活，即便没有成功那也无妨，因为他干着这行就开心。后面这段更有感染力，选择了一种不计较成功与否的生活才是真的生活，怀抱热望，向着成功，坚持也乏味。就像《肖申克的救赎》说的，有些鸟天生是不适合关在笼子里的，而北野武就是这样的鸟。可总有些人错估自己 也是这等好鸟，结果送了命，还抱怨怀才不遇。关于怀才不遇，我是越发不相信了。如今这个年代，但凡哪怕有一点点小才，

也会被点亮，燃烧哪怕一下。自是怀才不遇者，多半没有才，要么就是失柴点不着，点着了也烧不旺，烟还特别大，熏人。没才也就罢了，但有脾气，典型的才子脾气，傲娇又脆弱，狂妄又没谱。北野武可以这样任性，并不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这样，以此为励志也颇为荒唐。好，下面还有一段啊，我们来听一下。只要努力就会有结果，我们不要再对孩子说这种假惺惺的话了，我们应该从小就教育孩子要认清现实，不管怎么努力，做不到的事情就是做不到，这是爹娘必须教会孩子的。如果你觉得这样说受不了，那就应该去帮助孩子获得安身立命的某种才能。这是北野武讲的话啊，我们来看李伟昌怎么说。关于教育，我喜欢这段有点丧的大白话。一个合格的父母应该教给孩子什么呢？大概就是认清自己。这是两方面的，父母要认清自己，孩子也要认清自己。生活的灾难很多就发生于此，唯有认清自己才不会走入迷途，才可能获得一种幸福，无论这种幸福是癫狂的还是安宁的。当然这是胡话，天底下没有父母会认为自己当不来父母。通过养育孩子来认清自己，笑话，孩子是弱势群体，训斥、白眼、压榨甚至打骂，无处讲理去。只要努力就会有结果，的确是最无趣也最无脑的话了。与其让孩子发愤图强，干嘛自己不悬梁刺股呢？做不到的就是做不到。北野武的意思我理解为，孩子的未来难以预测，就像他母亲从未想到儿子会成为大导演。在我成为父亲的这些年，我慢慢知道了，每一个孩子都是独特的，他无法成为和其他孩子一模一样的人。我也会絮絮叨叨地说努力成为更好的人，可怎么算更好我也不清楚。努力了，练习了就很好，可我真的没有想过结果吗？没有想过，正是因为我自己心中有了努力就有结果的信念，才会驱使他去努力练习。真要为孩子的未来着想，学一门能够安身立命的手艺和才能倒是不错的主意，至少可以保个底，不会饿死。换我会说，孩子，不要勉强自己，努力了做不到就做不到了，没什么要紧的。如果能有一番自己最喜欢的事情，那就是幸福。好，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啊，这一部人世间多是辜负，哎，应该说也是博采众长啊，有很多不同的文艺作品，都写在这本书里，也加上了我们李伟昌的自己的评判和引发的想法啊。那么把这本书推荐给大家，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读一读，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人世间多是辜负》啊，可以把它理解为广义的文艺评论作品集，也可以把它看作是读书随笔吧。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我是丁薇，下期的同一时间再见。

0: 有啊有，有的啊不久。
1: 燕子去了，又再来的时候，杨柳哭了。
2: 我记得那位要一事，在我的面前出现。
3: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4: 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5: 同舟岳阳楼，
6: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7: Two roads diverge in a yellow wood. I'm sorry, I could not travel both.
8: 阅读是一场心灵的旅行。
9: 让心灵跟上前行的脚步，
8: 阅读越动听。
9: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阅读越动听，我是丁薇，我们一起在空中相会，畅游书海。那今天丁薇呢也带着一本新书啊，介绍给我们的读者朋友。那这本书呢是东方出版社所出版的，名字叫做《永远的小春日和之人生无悔》。这本书的主人公啊，是日本的一位耄耋啊，其实是两位啊，耄耋老人，一位是金端英子女士，一位是她的先生金端修一先生。那这两个人呢，故事啊，可能有一部分的朋友啊，在其他的频道或者是渠道当中了解过，比如说之前有一本书叫做《明天也是小春日和》，不知道大家听到过没有啊？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受欢迎的纪录片叫《人生果实》，讲的就是他们的简单而又隽永的田园生活吧。那么他们呢是住在杂木林环绕的小木屋里啊，英子女士和修一先生过着简单优雅的生活，捡拾落叶，劈柴做饭啊。尽管他们的小木屋啊是连换气扇也没有啊，但是两个人却过得怡然自得。那么其实今天我手里拿到的这本书啊，《永远的小春日和》是《明天也是小春日和》这本书的续集，也是最终篇章。先来了解一下这两位主人公，同样也是两本书的作者。金端英子女士呢，她是生于1928年，作为一名勤劳的菜园园丁，深深扎根于大地，过着朴实认真的生活。即使是在89岁高龄的时候，依然坚持每天从事一个小时的菜园劳动。她说自己还能做事的时候就要自己做，不然很快就老了，这是她的生活理念。在2018年的时候，英子女士去世，享年90岁。那么这本书呢，是记录了在她的先生啊，也就是金端修一先生去世之后，英子女士从秋天到来年的夏天，整整一年的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她的生活。她恢复了原本积极向上的心态，回到正常的生活轨迹上来的故事。那么再来说一下金端修一先生啊，他是生于1925年，东京大学毕业之后呢，先后任职于安托尼·雷蒙德和板仓准三的建筑设计事务所，之后进入到日本住宅

家庭小厨房，健康小食堂，每期一道家庭菜肴，来吧，一起进入美食的节奏。很多朋友在问如何自己在家做鸡腿吃，今天呢，我们就来教大家制作茄汁烤鸡腿。我们需要准备一个鸡腿、30克的生抽和料酒，以及适量的盐、番茄沙司、白芝麻、油、孜然，还要准备一根葱和5片姜片。下面开始制作。首先将鸡腿洗干净控水，用刀在上面划出口子，注意两面都需要划口子，然后用料酒、生抽、盐、姜片、葱段腌制2个小时，中间要翻面让其入味儿。烤箱180度预热，把腌制好的鸡腿放在锡纸上面，两面都涂上番茄沙司，下面就要用到烤箱，将烤箱定时55分钟，烤至20分钟取出，两面涂上油翻面，再烤上20分钟取出再翻面，剩下15分钟时撒上芝麻和孜然，时间到了之后取出即可食用。我是舒阳，你的家庭厨房伴侣。

0: 哎，肉丝再切细点啊。
1: 哎呀，不加生抽加老抽。
2: 嗯，再煮两分钟就可以起锅了。
3: 加法、减法，你需要的是厨房魔法。
4: 大厨、菜谱，你立马就会成为厨神。
5: 加减乘除。
6: 中午的时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我们的实在有味道。每一次到了加减乘除当中，大家都会在我们的大厨的指导下来偷偷试啊，来学学这个做美食。而今天我们要请来的是来自上海闵行宝龙爱美酒店的中餐行政总厨，我们的谢仓福师傅啊。谢师傅呢是地道的粤菜的掌门人，有着28年丰富的这个厨师工作经验，所以呢他做粤菜啊，做本帮料理啊，而且谢师傅对于食材的那种挑剔，讲求的原汁原味，秀色可餐，真的是做得非常非常的精致。而且据我所知，谢师傅是非常这个擅长做河鲜类的美食。那我不知道在今天我们直播的时间当中，我们的谢仓福师傅会教我们做什么呢？这个时间点来有请到的是我们的宝龙爱美酒店的中餐行政总厨，我们的谢仓福。谢师傅你好。
7: 你好，允子。
6: 哎，欢迎谢师傅做客在我们的直播时间啊。其实我想问的是，谢师傅，你今天要教给我们做的这个美食啊，先把它的名字来告诉听众一下，好吧？
7: 我今天要教大家的是一道汤圆。
6: 汤圆啊，因为你知道吗，其实我说到汤圆的时候，我说了今天我们弄点咸的东西来吃吃，我们想到的汤圆就是鲜肉汤圆。那你今天里面的汤圆用的是什么食材？
7: 因为我们酒店处于闵行七宝的，
6: 对，七宝老街那边，
7: 七宝老街的对面，七宝老街有一款著名的小吃，叫七宝汤圆，
6: 对。
7: 那么我是看到有很多家庭或者说游客很喜欢这道汤圆，那么我们自己呢就开发了一道属于自己的一个汤圆，那么开发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参照七宝的汤圆的做法，它是咸汤圆嘛，但是呢我们现在又正值春天，我们做了一款乡村肉馅的汤圆。
6: 乡村肉馅，好啦，各位小伙伴，你没有听清楚，就是我们平时说到了寻找春天的脚步，要吃一些春天的菜，我们说到了什么春笋啊、马兰头啊、荠菜啊、螺丝啊、刀鱼青团，但是还有一种这个春天的菜就是乡村，所以乡村入汤圆，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会不会和影子一样说啊，这个味道会不会有点怪怪的？为什么谢师傅你会想到用乡村入在这个汤圆里面？
7: 最主要是考虑它是一个春季的食材嘛。
6: 春季食材，
7: 乡村呢也是很多家庭喜欢吃的一道美食，对吧？乡村平时我们在家庭里做，会做乡村炒鸡蛋啦、
6: 对，
7: 乡村煎蛋饼啦、对吧？那么我们就开发一下，哎，我们用这个乡村来做汤圆，考虑一下。
6: 所以你知道吗，谢师傅，我总觉得这个乡村的它的这个口，就是整个的口味来说，它其实会比较醇香，而且那一种香的味道是算比较特别的。
7: 对，
6: 对吧？
7: 对，对的，对的。
6: 那我们这一道菜怎么做法呢？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好吧。
7: 好的，那我们做法是这样子，先摘到新鲜的乡村嫩叶的嫩芽的那部分，对不对？我们拿回来清洗干净，然后先做一个做法，就是先用鸡蛋先炒，炒好这个香椿之后呢，我们会拌一个肉馅，把这个香椿与鸡蛋呢打进肉馅里面，我们就像包汤圆一样包就可以了。这做法是很简单，
6: 其实有点像我们就是香椿炒蛋，然后里面加肉馅把它混在一起。那里面会要加一些，比如说我们知道如果肉圆，就是如果咸的肉圆当中咬上去有汤汁的话，里面要加皮冻吗？
7: 对的对的，就是我们要加一个皮冻，鲜肉先去混进去。要注意一点呢，就是那个香椿的这个量要把握好，不能放得太多，太多的话，因为它会这个香气的话就会很浓的。
6: 其实很多的大厨每一次在说这个乡村的时候，大家都会说哎呀尝鲜尝鲜，但是这个量真的一旦过重的话，它可能就是覆盖了其他的一些肉鲜啊，或者说蛋香啊，这种味道，对吧？
7: 对，
6: 没有想到的是我们今天这个粤菜大厨教会我们用一个 春天的食材，把它做了一个咸口的汤圆，那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七宝的乡村咸汤圆。大家可以在家里哦，可以试着来做做看。那今天谢谢我们的谢师傅，当然我还想问谢师傅一下啊，因为我知道在我们的宝龙爱美，我们的中餐其实非常有名，就是乐美中餐厅嘛，然后它也算是粤菜在我们的闵行地区排名第一的乐美中餐厅，现在正常恢复营业了吗？
7: 我们准备四月二号正式营业。
6: 哦，四月二号正式营业，哦，那也就没两天了是吧？那营业之后，会不会也推出一些时令的这个菜系呢？比如说有什么特色，我们是特别适合到了我们的中餐厅可以去选择一下的呢？
7: 我们现在是推出二十几道属于春季的时令菜，
6: 嗯，
7: 那么就是准备是在四月二号当天开售的，
6: 嗯，
7: 啊，那么我们还有一道比较好的汤，
6: 汤啊，是什么汤呢？
7: 我们瓦罐汤，
6: 瓦罐汤，
7: 瓦罐汤，
6: 嗯，那这个南昌的瓦罐汤当中用的是什么样的食材？它的整个的烹饪是什么样子的？
7: 这个鸡汤呢，鸡呢是用三年以上的老鸡，
6: 嗯，
7: 啊，加于一些排骨啦、鲜肉啦，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食材叫五指毛桃。
6: 哦，五指毛桃，嗯，
7: 对，五指毛桃的它是一种植物的根茎，它的根茎有一个特殊的牛奶香味。
6: 五指毛桃的它其实就是它的叶子像五指一样，然后它的根茎，其实我们是选择的是根茎的位置来做的，是吧？
7: 对，我们选择是根茎的位置来做它。
6: 嗯，
7: 因为这个为什么要选择它？它是有一种就是像牛奶一样的那个
6: 奶
7: 香味
6: 啊、哦。
7: 对，奶香味，这个植物里面能提取出这种奶香味是比较特殊的一个香味。那么这个汤呢，我们是用瓦罐来炖，
6: 嗯，
7: 大概会炖三个小时后，这个汤呢是味道会非常鲜美的。
6: 嗯，所以我刚才说了嘛，
7: 炖的话可以来试试。
6: 就是谢师傅的特色，保持了汤的原汁原味，然后又比较体现这种粤菜广东特色的老火靓汤的这种特色，是吧？
7: 对，
6: 当然我知道，其实除了我们的中餐厅之外，我们还有这个味美的西班牙餐厅和北纬三十一度的大堂吧，所以这个也是在四月二号这个同步开了，是吧？
7: 是的。
6: 嗯，哎呀，反正我觉得就是现在，反正大家有时候在想周末的时光到哪里去，我们也会发现啊，从我们的食材有味道，陆陆续续的开始给大家推荐一些酒店啊，这个在上海的酒店，或许酒店当中会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些轻食外卖，也会有一些这个比较能够去堂吃的中式餐厅，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在这个宝山就是七宝附近的话，哎，逛逛七宝老街，然后住住宝龙爱美，体会一下这个住宿美食的享受，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今天再次谢谢我们的谢仓福谢大厨做客在我们的食材有味道，谢谢你哦，那个我们的谢大厨，
7: 谢谢，
6: 哎，好，再见啊，嗯，拜拜。
8: 夏天的滋味是什么？啤酒、炸鸡、烤串、小龙虾。不过在各大排档人气飙升之际，疾控军要宣布一个坏消息，上海市居民人均蔬菜水果摄入量不足。2012年起，上海市疾控中心以本市常住人口为对象，开展了上海市居民膳食与健康状况监测工作，帮您记一笔吃吃吃的账。监测结果显示，上海市居民全年每日蔬菜平均摄入量为 249.3 克，水果摄入量为 107.0 克。而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的标准，每人每天应摄入蔬菜300至500克，新鲜水果200至350克。我市居民蔬菜和水果摄入量不足，已经成为制约平衡膳食和某些微量元素不足的重要原因。蔬菜水果益处多，道理都懂，可实在不爱吃，怎么办？其实利用简单巧妙的方法，就能把平淡无奇的蔬果做成美味小食。今天疾控君就教大家做到适宜夏天的清凉小品缤纷果蔬奶昔。开始制作前，需要大家准备一台可以粉碎蔬菜水果的料理机电动搅拌棒，更多私房菜超快手的卤焗虾仁，酸酸辣辣年年有余，水煮十字花甜甜糯糯还健康，芝麻汤圆看晚会的时候补点肉吧，水煮的汤圆配水煮的菜，金玉翡翠珊瑚羹 VS 水晶虾仁，哪个是你的菜？
0: 哎，肉丝再切细点啊。
1: 哎呀，木 加生抽加老抽。
2: 嗯，再煮两分钟就可以起锅了。
3: 加法减法，你需要的是厨房魔法。

0: 谱，菜谱，你立马就会成为厨神。
1: 加减乘除。
2: 我是影子，继续和你伴随在我们的上海交通广播。今天我们要给到的大家的食材是可能在菜市场随时随地都能买得到的，叫做虾。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在我们的食材有味道加减乘除教我们做美食的这一位伙伴吧，他就是来自嘉府潮汕菜的老总季杰玉先生。季总你好。
3: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啊，我是嘉府潮汕菜的老季。
2: 欢迎一下我们的老季啊，做客在我们的食材有味道。其实说到嘉府潮汕菜啊，我们都知道它非常有美食的情怀，也是有美食当中很多的味蕾。我们都说潮汕的美食会让大家想到的可能就是什么牛肉丸呐、潮汕火锅啊。那对于我们的嘉府潮汕菜来说，是不是把很多的潮州或者说潮汕当地的一些味道融合在了餐厅的美食当中呢？
3: 那嘉府潮汕菜呢，就是把潮汕啊，因为潮汕的地区呢是有几个城市嘛，像汕头啊、揭阳啊、潮州啊，
2: 嗯，
3: 那我们就是把这三个地标城市的美食周罗到我们的餐厅进来。
2: 有人曾经说过，中国美食的宝贵之地啊，可能就是在潮汕了。而且潮汕的美食远远真的不止我们刚才所提到的，比如说像火锅啊、像牛肉丸啊之类的，因为懂吃会吃的潮汕人真的在他们的心中可以打造出各种各样的美食。如果让老季你来推荐一下你们嘉府的这个比较有特色或者说大家点击率比较高的一些潮汕美食，会是哪几道呢？
3: 卖的最好了还是我们的砂锅粥，
2: 砂锅粥
3: 品，还有我们的卤水，还有像潮汕的一些达人的一些腌的腌货的这样的一些产品。
2: 你知道吗，你说的这个几个都非常具有代表性，比如说像卤水，我觉得像卤鹅啊，还有像你们家的肥肠，我觉得现在想来都快要流口水的感觉。那今天老季选择的食材是虾，是不是就是和潮汕人爱做粥，这个虾能够包在粥当中出现的概率非常高，所以天我来小小的预测一下，你教我们做的会是潮汕的那个粥吗？
3: 是的，没错。
2: 大概是什么样子呢？
3: 就是我们在菜市场里面比较容易买到的食材，还是以这个鲜虾为，就是基为虾为这一道干贝鲜虾砂锅粥。
2: 干贝鲜虾砂锅粥，
3: 那这款粥呢，在我们餐厅一直也是卖得非常好的，是我们的爆款。
2: 对于在家里面做啊，因为我知道其实对于一锅粥来说，像我们的嘉府就选择的比如说粥里面的大米就非常的有讲究，是吗？
3: 是，我们用的是五常的有机大米。
2: 五常的有机大米
3: 是。
2: 那在家里面煮这种粥的话，里面比如说我们考究一点的话，是不是这样的好的米就要配好的水，是不是就要用矿泉水煮出来的粥会更加的粘稠，会更加的有一点点甜味，或者更加好吃呢？
3: 一般在家里哦，可能就是用珍珠调出来呢，它就基本可以达到会稍微粘稠这样的一个情况。
2: 那对于水来说，就自来水就可以，还是说矿泉水会更加好？
3: 啊，当然，用矿泉水会更加的好。
2: 那在煲粥的时候啊，比如说您刚才提到了干贝，提到了鲜虾，干贝是属于那种干货，是要发的那种类型。那在整个的发的过程当中，
3: 对对，
2: 你给大家有什么样的友情提示吗？要注意些什么吗？
3: 那就是干贝嘛，我们先把干贝进行一个清洗，然后呢，把干贝进行一个清洗，然后呢，我们用开水来泡。然后呢，泡个15分钟左右，基本就可以了。
2: 那在煮粥的过程当中，我以前一直觉得煮粥这一件事情啊，是要把这个米先煮成粥，然后再把食材加进去。那我知道老季，你今天给我们推荐的这样的一个鲜虾干贝砂锅粥的话，它整个的流程或者说整个过程是把原材料全部放进去一块煮吗？还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3: 如果说呢，我们更讲究一点的哈，就是在煲粥的前提哦，我们可以用猪骨。来熬骨汤，然后呢用骨汤呢跟大米来煲粥，让它加的一个粘稠。那粥呢一般呢煲15分钟基本就是会已经熟了嘛，对不对？那我们在烧到12分钟左右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基围虾放进去，然后再加上芹菜粒，然后呢再可以加上一些辅料，像我们可能就是说会有加入潮汕的一些冬菜啊，这些辅料这样的情况。那在最后呢出锅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加上那麻油，还有胡椒粉，还有一点大豆油，让它为主呢是提鲜。
2: 所以整个的一个砂锅粥来说，我觉得宅家生活这几个食材，第一非常的方便，第二呢喝粥又对于大家的这个胃来说或者肠胃道来说又是比较的养生的一种啊。 今天其实我觉得老季给我们推荐的这一个虾的做法，大家不妨可以在家里用比较耐心或者说比较有爱的方式把这个砂锅粥来煮出来。最后的时间我想问一下老季，对于我们家府来说，最近有没有推出什么外卖啊，或者说对于复工日啊有没有推出一些产品啊？
3: 最近呢，我们是为了顾客还有我们员工的安全嘛，那我们目前的门店所有都是备店的，也都是停止营业的一个状态，
2: 所以也是让员工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特殊时期好好的休息。当然我们也是非常期待说啊，希望能够雨过天晴春暖花开之后，我们还可以去吃吃潮汕的美食。我相信老季最近是不是也在家里忙着把潮汕的一些美食再研究研究，创一些新菜。
3: 是是是是。那这段时间自从这个疫情出来呢，我是一直每天都在进行上班的，那调整各种各样的一些品牌的策略。
2: 嗯，
3: 对吧。那主要的呢还是疫情期间这个防控跟防疫的这些事项的落实，那把整个门店的防护进行全面的升级。还有呢，我们在准备比较特别的，就是说外送的这个砂锅粥。那我们是煮好完毕，把这个汤跟米进行分离，那送到消费者呢，消费者加上这个制热包呢，可以现场就
2: 再煮起来，
3: 对，现场煮起来沸腾。那在这个时候呢，高温沸腾呢，我觉得更加的安心，对消费者来讲。
2: 嗯，你知道吗？我听完之后，我突然想到说，哎呀，我们原来宅家的生活，比如说吃外卖，我们可以吃到方便的小火锅，没有想到现在吃砂锅粥，也可以吃到现煮现吃的那种热的砂锅粥，让大家可能在美食的享受当中，也是增加了不断的能量。谢谢我们的老季，也带我们向家府的全体员工问声好，期待着你们的外卖的推出。谢谢。
3: 好，谢谢。
2: 嗯，
3: 谢谢，
2: 好，拜拜。
4: 家庭小厨房，健康小食堂，每季一道家庭菜肴，来吧，一起进入美食的节奏。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大家介绍一道常见的家常菜——可乐鸡翅。这道菜啊，可是受到很多小朋友的喜爱，爸爸妈妈们可以学会来给孩子做。我们需要准备500克的鸡翅，一罐可乐，10克的葱姜蒜，5克的盐和胡椒粉，20克的料酒，3克的鸡粉和味精，再准备25克的生抽以及10克的老抽。下面开始制作。首先将鸡翅洗干净，两面切一刀，加入料酒20克，生抽15克，盐2克，抓均匀，腌制20分钟。蒜姜切片，葱切成葱花。当前期准备完成之后，锅内放入30克的色拉油，大火将油烧至7成熟，再依次放好腌好的鸡翅，转中火将鸡翅煎至两面金黄，外焦里嫩。此时放入葱姜蒜各10克，煸炒出香味。下面倒入半罐可乐，等可乐烧开，放老抽10克、生抽10克、鸡粉、盐、味精、胡椒粉各3克，翻炒均匀。最后再用大火收汁，等汤汁浓稠，充分的包裹上鸡翅之后，关火，撒上葱花，美味可口的可乐鸡翅就正式出锅了。我是舒阳，你的家庭厨房伴侣。
5: 哎，肉丝再切细点啊。
6: 不是加，不加生抽，加老抽。
7: 嗯，再煮2分钟就可以起锅了。
8: 加法、减法，你需要的是厨房魔法。
9: 大厨、菜谱，你立马就会成为厨神。

0: 一年之中最最最热的七八月份已经来到了，这两天来自北方的益阳也是刚刚领会到了上海的热度，特别是下午的时候啊，买上一袋子蔬菜，人再往车里一坐，那感觉自己淋上一点酱油就能直接出锅了。在酷暑难耐的夏天，怎么能少得了清热解毒的绿豆呢？大家对于绿豆最深的印象又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1: 绿豆汤和绿豆糕，
2: 小时候我们吃的那种的绿色的雪糕叫绿色心情，特别好吃。
3: 说到绿豆，我会想到棒冰吧，绿豆棒冰，就小时候那个一直吃的那个。
4: 绿豆汤、绿豆糕。
5: 说到绿豆啊，我就会想起绿豆汤。
0: 看来啊，这个绿豆汤和绿豆冰棍还是绿豆最受欢迎。

0: 的贪凉对于胃的挑战还是很大的。对于像我一样的胃不好心人，一阳还是要推荐一道相对温和一些的美味，那就是南瓜绿豆汤。绿豆先下锅，大火煮开，关火焖烧到表皮开裂，再加入切块削皮的南瓜与冰糖一起炖30分钟左右，温润清火的南瓜绿豆汤就大功告成啦。如果家里有的话，还可以再加入2颗红枣，看着晶莹剔透的南瓜绿豆粥，碗里似乎漂浮着两个字：养生。绿豆就是这样一个神奇的食材，看起来冰爽和养生似乎是完全不搭嘎的两个词语，但是在它这里却成了绿豆独特的记忆名片。说到绿豆，大家还能想到什么样的美食呢？在阿基米德平台上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1: 哎，肉丝再切细点啊。
2: 还是加不加生抽加老抽？
3: 嗯，再煮2分钟就可以起锅了。
4: 加法减法，你需要的是厨房魔法。
5: 大厨菜谱，你立马就会成为厨神。
6: 加减成厨，
7: 加减成厨。这一周呢，我们会请来不同的大厨来做客在我们的食材有味道这一个时间点，让我们来有请一下我们的帅小健大厨。帅大厨新年好。
8: 银子新年好，听众朋友们新年好。
7: 这一个春节来说，我们的餐饮人都非常的这个辛苦啊，也非常的不容易。我先想问问这个帅小健大厨啊，你在宅家的日子当中每一天还下厨吗？
8: 哎呀，天天马达索，
7: 天天马达索。
8: 这个一个是今年是也是特殊的这个时间嘛，这个疫情，所以大家都不出门。
7: 嗯，
8: 不出门呢，其实我们从年三十开始呢，其实家里都烧的比较多，到后来呢，一天一天呢，其实肚子里的油水都已经够了，其实吃的反而简单了。
7: 嗯，
8: 到后来呢也有点懒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其实选冰箱里比较容易比较简单的食材，还是可以让餐桌比较丰富的。
7: 嗯，你知道吗，帅大厨，前两天我在跟你约今天的这个连线采访的时候，帅大厨砰砰砰砰砰把他家里这个宅家的美食照片发给我之后，我就发了一个羡慕的照片。这里面有那种就是腊肉炒这个辣椒，还有土豆丝，还有像那个是蟹粉豆腐吗？
8: 不是，那是咸蛋黄那个豆腐。
7: 然后每一道菜都做出了这个专业大厨的水准。所以在家里的生活啊，虽然我们的帅大厨说平时总是忙碌在我们的这个游艇会当中啊，为很多的食客在准备食材，这个假期生活可能就是为家人好好的来把自己的这个手艺啊来做了一下。那今天呢，我们其实也是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们来支支招。你说啊，我们不是大厨，我们在家里把这一些食材，反正今天帅大厨选择鸡蛋的这个食材，在我们家出现的概率啊，炒鸡蛋、蒸鸡蛋、双面的煎蛋，然后做三明治，我们家里的鸡蛋好像就是这几种。我不知道对于帅大厨来说，今天对于鸡蛋这样的食材，有什么样可以让它超级变，甚至可以变出不一样的花头精吗？
8: 鸡蛋是这样的啊，我们可以说是有几种做法。第一种呢，我们拿鸡蛋可以做一些休闲食品，假设像茶叶蛋。茶叶蛋呢，我们就是直接下午就可以，下午空的时候就给它放在炉子上，放一些茴香、桂皮、八角、干辣椒、小茴香，再放那个铁观音茶叶或者放红茶，
7: 嗯，
8: 是吧？你放点生抽，然后就可以烧在那里。这个呢，可以一般可以吃个几天都没问题，这是一种做法。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鸡蛋可以搭一些我们现在，时令的一些食材。就举个例子，现在菜场其实那个青菜是非常好的，所以在青菜呢，很多人呢在家里呢不愿意去做这个青菜。第一个觉得洗的麻烦，第二个呢做的不好吃呢，它是有菜的这个腥味啊。
7: 对。
8: 那么我前两天在家里做，我家里我儿子都觉得特别好吃。其实我们把青菜买回来之后呢，我们洗干净之后呢，我们切好，然后我们拿盐给它腌一下之后把水分洗干净以后，然后我们拿鸡蛋给它配在一起，我们拿鸡蛋炒好以后跟这个青菜炒在一起。也是非常好吃的。其实鸡蛋不一定要多，但是鸡蛋会给它调味。
7: 嗯，
8: 啊，还有呢，就是鸡蛋跟萝卜，
7: 鸡蛋跟萝卜，
8: 对，萝卜呢，给它切条，萝卜条呢，我们也拿盐稍微给它腌一下，让它那个水分，我们叫杀水，
7: 嗯，
8: 水把水分给它杀出来之后呢，我们然后用鸡蛋给它炒一下之后呢，可以加开水，然后煮一下之后呢，把萝卜丝放进去煮了之后呢，也可以放点虾皮。这个也非常好吃。

0: 能调出它的那个鸡蛋的这个香味，而且呢这个汤呢像鸡汤一样啊。还有呢就是拿那个，我们可以拿盐田虾，就是拿那个鸡尾虾啊，盐田虾这个整个的虾给它煮一下之后，给它用砧板给它拍一拍，拍让它拍碎，稍微给它拍碎一点，然后炒了之后呢，鸡蛋也给它炒好之后单独放开，然后呢再放大白菜一起炒，放鸡蛋，然后给它煮，放水给它煮，煮了之后呢也很好吃的。
1: 你知道吗，帅大厨，你说了这几款之外啊，我觉得除了祖爷店非常有上海人这个上海小暖的这种本地的情怀之外，另外的鸡蛋青菜、鸡蛋萝卜、鸡蛋盐田虾加白菜，我觉得这几道菜似乎都让大家有一些脑洞大开。因为平时我们做鸡蛋的时候，你看听众啊，我们的 Happy Sir 就说了，鸡蛋炒香肠啊，这种做米饭的概率会比较多，然后鸡蛋呢和这个青椒丝啊炒在一起的概率会比较多。
0: 我刚才介绍的会炒腊肠炒青椒会更好吃，就是炒上海青啊，就是青菜啊，炒那个白菜，包括煮萝卜丝啊，都非常。因为关键这个鸡蛋你要怎么做，就假如说我们无非家里还有一种做法，就是做汤嘛。
1: 嗯，
0: 鸡蛋做汤，做汤呢有两种，一种叫蛋花汤，蛋花汤就是我们一般在家里做的，像番茄蛋花汤、紫菜蛋花汤。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叫成都蛋汤，这个鸡蛋呢就是先炒好以后，然后加水给它去煮，煮了之后呢然后烧汤，这是两种不同的这个烧汤的方法，出来的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一个汤浓，一个汤的清。还有呢就是鸡蛋是这样子的，如果我们假如说我们要拿这个，因为现在小葱啊包括这个大葱啊都比较，现在是这个季节都比较不错的，
1: 对，
0: 那么我们假如说拿韭菜或者是小葱或者是金葱炒鸡蛋的时候，那鸡蛋呢在教大家在家里做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在打好鸡蛋之后呢在里面滴个两滴白酒。
1: 白酒，
0: 对，那这样呢炒出来之后呢，它一个第一点它是增香，第二呢它的蛋呢是会比较的蓬松，比较的嫩，它会非常的香，非常好吃。
1: 你知道吗，透过你的介绍之后，我就觉得我的整个的直播空间当中已经有那种蛋的香气开始呈现出来了。所以每个人在家里啊，大家都会觉得说，哎呀，鸡蛋，因为我们现在说了，在这样的一个特殊时期，大家补充蛋白质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件事情。
0: 对，
1: 而鸡蛋如何让它变得更加百变的话，那今天帅大厨一口气给我们介绍了那么多啊，这个不同花样的。
0: 最关键的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呢？因为鸡蛋在家里我们操作起来的话，这道菜它时间短，
1: 对，
0: 操作方便，
1: 是
0: 这个是比较容易的一道菜，而且又美味。
1: 嗯，
0: 啊，家里人而且都能够下饭的，这个是。我觉得鸡蛋是百搭，
1: 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于厨房这个厨艺水平啊，不能和我们的帅大厨这种大厨级的来比的话，像厨房小白这种鸡蛋不会做坏，对吧？
0: 不会做坏，成功率比较高，
1: 鸡蛋的成功率非常高。
0: 因为不让你做蛋饺，不让你做蛋包饭，这问题就不大了。
1: 是的，是的。所以今天我们也是非常开心哦，能够请到我们的帅小健大厨来给我们在节目当中来支招了一下关于鸡蛋啊这样的普通的食材可以变化出的花头精。当然，最后呢，我还想问一下我们的帅大厨，其实我知道啊，在今年这样的一个特殊时期，对我们的餐饮人其实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对于餐饮，对，但是对于我们的餐饮人来说呢，其实大家还是万众一心的。那对于我们的珞莱氏游艇会，或者说您知道的一些餐饮品牌来说，有没有知道他们后续会不会针对比如说外卖啊，或者说针对我们的一些这个居家或社区服务会做自己的一些努力呢？
0: 肯定会的，因为通过这次之后呢，其实餐饮也在洗牌，其实餐饮的模式也在洗牌，可能以后这些外卖啊包括针对家庭的这个套餐相对来说会比以前会更多了。
1: 所以我们也是感谢我们的餐饮人啊，在这样的特殊时期和大家一起度过。最后说大厨有没有新年愿望，或者说给我们的餐饮人也加油打气说两句。
0: 好其实今年是餐饮界的一个难关，对所有人来说呢都不好过，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也希望大家呢我们能够咬咬牙能够挺过去。其实我们更希望所有我们在餐饮工作者能够放开你的胸怀，跟企业一起共存亡。我觉得这一块是大家共度难关，这一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理解万岁。
1: 谢谢我们的帅大厨，也谢谢您在这样的特别时期给我们的加油鼓劲。谢谢帅大厨，祝帅大厨新年快乐。
0: 谢谢
1: 好，
0: 谢谢，
1: 再见。
0: 谢谢，拜拜。
1: 探索厨房的你。

0: 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中的美食驾到，各位好，我是小米粥焕焕。
1: 大家好，我是楠楠。
0: 进入到我们今天厨房的秘密，我们先来说到的是关于炖汤的一个小秘密。
1: 嗯，
0: 很多的妈妈大厨啊，在家里炖鱼汤的时候啊，都喜欢让鱼汤呈现一种乳白色，觉得哎，这样炖出来的汤说明我今天炖得好，有营养，对不对？
1: 嗯，
0: 我们今天就来了解一下这个白汤的秘密。那么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惑，说为什么做鱼的时候把鱼煎一下更容易出白汤，而加醋之后呢汤又变清了，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个比较神秘的白汤。那我们就要先从白汤说起啊。白汤呢，提到它就不得不先来说说有一个词儿叫乳化体系。
1: 嗯，
0: 听起来很陌生啊。那我们来说一说到底什么是乳化体系呢？听起来很专业的一个词儿。那大家呢都知道一个常识，就是油和水是不相容的。如果你强行把油和水放一起，就算你使劲搅拌很长的时间，只要稍微放一会儿，还是会分成上油下水的两层。那如果放往里面去投入一点生蛋黄，然后你再猛烈的去搅一段时间，哎，你就会发现很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就是在搅拌的过程中，整个体系变得越来越白，越来越粘稠，最终形成了一个粘稠的乳白色的半固体状物质，这个呢就是乳化现象。那你刚刚得到的东西呢，就是一种乳化体系，我们通常称作为蛋黄酱。所以呢它这个原理啊，其实就是有点类似的，就是可以让油和水两种东西不分你我的物质，我们就把它称作为乳化剂。那我们来说回白汤啊，其实就是跟这个蛋黄酱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原理很相似。白汤呢也是油和水去形成的一个乳化体系。那么在制作白汤的原料中呢，通常我们会用到什么，像猪骨啊、鱼肉啊、鸡骨啊等等，它本身呢就是富含脂肪。那么在炖煮的过程中，肉里面慢慢溶解出的蛋白质和磷脂，这些物质呢恰好就起到了这个乳化剂的作用。所以一句话总结来说，白汤其实并不神秘，它只不过是水包油，然后再来一点乳化剂。那么既然那么简单，为什么我们平时做饭的时候，如果你不加注意的话，就很难做出满意的白汤呢？
1: 嗯，
0: 其实呢，科学原理简单并不代表做起来简单。你要是想形成很好的这个乳化体系，跟材料啊、火候啊、做法呀、大厨的工艺啊，都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呢，想做一份白汤出来，选材很关键。什么样的材料比较好呢？大家知道啊，就是猪骨是比较容易炖出白汤的，但是瘦猪肉就很难了。这是因为猪骨里面啊，这个骨髓里是富含脂肪的，那么瘦猪肉基本就是没有脂肪，因为有了油才有乳化体系这一说嘛。那一些富含胶原蛋白的食材，比如说像猪蹄啊、牛筋啊，它们也确实是比较容易熬出白汤的，因为里面有胶原蛋白，也是有一定的这个乳化作用的。当然如果你再加上一些脂肪含量高的食材，效果就更好了。所以呢，我们往往在炖鱼汤之前呢，把鱼先煎一下，就比较容易炖出白汤来。就是因为煎鱼用的这个油啊，给汤里带去了一点额外的脂肪，而且等鱼做熟之后呢，蛋白质啊、磷脂等乳化成分可以更快的去溶解在水里。但是你要是真的想形成白汤呢，其实脂肪含量又不能太高，像炖一块肥肉是不太可能有白汤的，因为它油脂进入水里的速度太快了，就是像你的一些营养成分还来不及包围这个水，就已经是厚厚一层了，所以一定要是恰到好处的脂肪含量就才行啊。所以呢，一定是很考验我们大厨在挑食材上的眼光了。当然了，火候的控制也很重要，如果你想要家里的汤都能熬出白汤的话，记得要用中火加热，让汤锅里的这个汤啊处于一个比较剧烈沸腾的状态，这就跟我们蛋黄酱要高速这个搅打是一样的道理。
1: 嗯，
0: 要控制好这个食材、火候跟做法，你才能熬出一碗满意的白汤来。
1: 我经常听到有人说，如果有一个人爱你的话，就会为你精心熬制一碗白汤。
0: 没这么简单吧？听起来
1: 超级难，要珍惜那个为你熬汤的人。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一种食材叫
2: 晚上十点做饭给你听，我是姜老刀。接下来几周，我会在《听饭》这个节目里讲一些年代有些久远的故事。

究竟有多久？久到苏炳从只有一斤不到的体重变成了14斤的体重那么久。这些故事我都收录在了一本叫《用喜欢的方式吃一生》的书里。这本书历时几年，姗姗来迟，倒不是因为我写得有多努力，只是我每年会记录几个让我记忆最深的故事，把它放到书里。因为我觉得只有食物和人的情感产生了某种联系，再用记忆把它们串联起来，才会更符合这本书的初衷。不管你有没有买这本书，从今天开始，我会把书里的故事用声音分享给你。戴上耳机，做饭给你听。在日本拍摄《金瓶堂》的这一天，被邀请来上镜的是个瓜子脸、单眼皮的小女孩，名叫何慧。在我们拍片的间隙，她一边哼着儿歌，踢着腿，一边把背在身上怎么都弄不平整的背包袋子折腾来折腾去。她爸看不下去，粗手粗脚地帮她整理包袋，带着一点小责怪的口气说：你跟小猴子似的，老动来动去的干嘛？刺呢？小何慧操着一口嗲嗲的地道的东北腔，咯咯笑个不停。虽然这孩子从出生到现在一直在日本，但咱中国人的孩子在家就得说中文。他爸自豪的笑，是我立的规矩。但这位一家之主因为工作原因，一年有一半时间都与日本家中的妻子女儿远隔重洋，也许是工作太忙，没时间关注花哨的小玩意儿。这位在日本生活多年的中国父亲，直到见到我们拍摄用的金瓶堂之前，竟然从不知道日本还有这么一个传统的小零食。金瓶糖又叫做花糖、星星糖，因为一小颗捧在手里，小小的疙瘩形成不规矩的凸起，顺着阳光晶莹剔透，确实像一颗小星星。那瓶金瓶糖是我们买来准备做水性旋饼的装饰用的，在樱花的季节拥有一口水性旋饼再适合不过了。为了把樱花保存得更久，人们想出了腌制的方法，把买来的腌制樱花在温水中浸泡几轮，原本攒成一团的花瓣在漂浮中舒展开来，

泡好的樱花就可以提前放进模具，等待剔透的凉粉了。水性卷饼的日常做法，主要的成分就是白凉粉。小锅里把水煮沸，倒入后搅拌均匀，随着高温，粉末完全和清水融为一体。接下来倒进模具，等待凉透，就能拥有一颗包裹着樱花的水晶小球。

浓厚甜口的红糖浆最适合搭配水性卷饼，小火慢熬，红糖在煮沸中愈发黏腻，只要沾黏一丝就能够汲取这最简单的甜蜜。

摆在芦苇叶上的一颗剔透的水性旋饼，就像露珠一般滑动，配上红糖和黄豆粉，再撒上缤纷的像星星一般的金瓶糖，别说小女孩，就连我都感受到了那名为少女心的东西。小和慧见到这一瓶五颜六色的漂亮小糖果，简直乐疯了，围着糖瓶子打转，一刻都不愿走开。拿起一颗，要对着太阳看好久，才小心翼翼地舔一口。含在嘴里时，笑得眼睛眯成了月牙，也舍不得嚼。当我们表示把这一大瓶金瓶糖送给小和慧，算是感谢他们配合拍摄的时候，他父亲不顾我们的推辞，硬要塞钱给我们。算是我买的好不？我很少能买到他那么喜欢的礼物，这次就让给我吧。他是认真的，我们拗不过他的强势。而他女儿好奇地看着整个过程，这位父亲低头看着女儿笑了，你瞅啥，你又不懂，吃你的糖去。小和慧只是甜滋滋地抱着糖罐子笑，也许现在他不懂他爸的意思，但我知道他会记得。

就像我记得那时候的初夏蝉鸣，奶奶端着一箩筐的草莓，挑出又大又红的塞给我，自己把烂的吃掉。我总会傻乎乎地问，为什么你那么笨，专挑烂的吃？奶奶就答，烂的才最甜啊，呆孙。小时候不明白的事儿，总有一天会明白。小和慧也一样，他会记住他老爸为了一罐子金瓶糖说让给我这个瞬间，然后在某一天他会懂得，那一年那个忙得很少有机会见面的糙老爹，恨不得把所有屈指可数的表达爱的机会通通抢到手里，一丝也不肯放过。他只怕时间过得太快，来不及爱你。

家庭小厨房健康小食堂，每季一道家庭菜肴，来吧，一起进入美食的节奏。牛肉具有补中益气、滋养脾胃、强筋健骨的功效，搭配香菇和蛋清做成牛肉羹更是美味。今天呢，我们就来教大家制作牛肉羹。我们需要准备100克的牛里脊、一根香菜、3朵泡发香菇、适量的白胡椒粉、盐、水淀粉、葱花、食用油，再准备一个鸡蛋清和少许的香油。下面开始制作。首先把牛肉洗干净，剁成肉泥，把剁好的肉泥放到碗里，调入少许的盐、白胡椒粉和适量的水淀粉，再加入一勺食用油，搅拌均匀之后腌制20分钟。下面取蛋清做备用，香菇切成丁，小葱

0: 切葱花，香菜切成末，锅里放入适量的油，倒入牛肉末翻炒发白断生，放入小葱炒出香味，再添入一大碗清水，加入香菇丁煮到沸腾的状态，淋入鸡蛋清用筷子搅散，倒入适量的水淀粉，改成小火煮至粘稠，再调入适量的盐和胡椒粉，搅拌均匀，最后呢滴入少许的香油，撒上香菜，就可以出锅了。我是舒阳，你的家庭厨房伴侣。
1: 哎，肉身快些洗碗啊。
2: 哎呀，不加生抽加老抽。
1: 嗯，再煮两分钟就可以起锅了。
3: 加法减法，你需要的是厨房魔法。
4: 大厨菜谱，你立马就会成为厨神。
5: 加减成厨。
6: 食材有味道，在我们中午的11点到12点和你吃午饭的时间当中来聚在一起聊聊美食。在我们今天的加减乘除当中，刚才影子小小的预告了一下，我们今天要说叫花鸡。你知道叫花鸡这样的美食，相传呢，其实在常熟那边有一个叫花子的人，偶遇到一只鸡，他想吃，然后呢就无可奈何，因为没有炊具，没有这个炉灶，也没有调料，于是乎呢他就当地啊去取了一些比如说泥巴，然后挖了一个坑，把鸡埋在了这个土坑当中，上火，然后拨开泥巴之后，这个鸡毛已经直接脱落了，露出的就是鲜美的鸡肉，甚是好吃。这是一个传闻，另外一个传闻呢，当然就和乾隆的微服私访有关。然后他吃到的就是那个特别有名的叫花鸡。其实叫花鸡最早的时候不叫叫花鸡，叫做富贵鸡。而我们经常会说，哎，去杭州或者说去江南这个下江南的时候，一定要吃这一道美食。今天我们来自特别，我觉得他们家的这个不管是堂食也好，外卖也好，影子真的是每一次点，每一次都是要点赞的一家这个餐饮，那就是桂满龙。我今天要请来我们的桂满龙的负责人，我们的张玉云做客在我的实在有味道，来听听看我们的张玉云的声音吧。张玉云你好。
7: Hello 大家好。 Hello 影子，
6: 哎，欢迎一下周五的时段啊，来做客到我的节目当中。我开始的时候，我必须啊，希望我们的张玉云能够替影子转达一下。我觉得桂满龙的这个整个的外送服务，真的如果是五颗星的话，我会打到5.5颗星，特别特别好。整个的在装盘啊、菜品啊、菜量啊，都是做到了极致的状态。我先想问问张玉云啊，在最近一段时间，你们家的外卖是不是就点击率非常的高？
7: 嗯，是的，其实我们现在就是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全，然后我们在外卖上面也做了很多的功课，比方说像我们有推出安心卡，就是无接触服务，就每位服务员都会有量体温的这个操作，包括外卖小哥也是。
6: 这是安心卡，其实让很多人都可以看到它整个的制作过程当中是不是会有一些这个大家顾虑的地方，能够让大家食得更加安心。第二个，我觉得你们在盒饭的这个就是它的装置上是不是也是特别的精挑细选，因为拿了送了耳朵所月总比较两次了。
7: 对啊，阿拉斯当盒子嘛，特别去当时找了很多款，然后这个是它有一个出气孔，然后也是跟一般性外面不一样，也是专利的一个外卖盒子。
6: 我倒是建议大家，这个盒子真的是把美食吃完之后，大家盒子也可以作为饭盒，第二次或者第三次来利用。当然我刚才说到了桂满龙之后，我们的天边的美食就给我发留言了，他想问的是中山公园的龙之梦桂满龙现在还开业了吗？
7: 中山公园那个应该是不会开的，上机了。但是我们在中山公园旁边，来福士马上会开咬金。
6: 这也算是一个这个另外一种风格的美食。当然，对于这个外卖啊这件事情，大家可以去点击试试看，我觉得桂满龙的这个外卖它还有一人食，而且这个一人食当中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它放了三个小格子，里面荤素 这个真的是搭配非常有致，然后打开之后下面就是一个饭盒，然后那个整个的很像我们这个小时候初中上学吃饭的一个感觉。你看作为这个食客，我真的是发自内腑的，每一次只要点你们家，我总是会满满的一个高评价的一个分值。所以也是通过今天节目时间，可以推荐给我们所有已经复工或者说宅家的各位小伙伴，可以试着去点点我们这一个餐饮品牌的这个外卖。当然回到我们今天加减乘除的这个单元来说啊，我想问一下，今天真的张玉云是要教我们做叫花鸡吗？
7: 其实我们店里边的那个叫花鸡它还是蛮复杂的，因为它就是要急火猛烤，然后里面要放药膳。
6: 嗯，
7: 但是呢因为我们今天就是我也是特地向厨师讨教了一版简易版的叫花鸡，没有办法做到和店内味道一样，但是其实也是一个很好吃又很简单的一道操作。
6: 嗯，其实如果和餐厅的品质相比的话，它可能用的原材料并不会那么多，对吧？但是我觉得叫花鸡这种最原始的吃法啊，真的能够保证到的就是它能够把这个鸡的原本的这种原味度全保证在其中了。那我不知道这个在家里做法，你刚刚说了和厨师研究完之后，家里需要哪一些食材呢？
7: 其实东西还是很简单的，就是一只就是新鲜的清远鸡，然后呢葱姜蒜适量，然后生抽两勺，老抽一勺，蚝油一勺，料酒一勺，蜂蜜一勺，其实这些都是家里常备的一些东西，
6: 嗯，
7: 就可以了。然后再找一只那个电饭煲。
6: 哦，用电饭煲做啊？你知道电饭煲其实在最近宅家的一段日子当中已经被所有的这个要下厨或者说在厨房里面折腾的小伙伴已经玩到不行了，什么电饭煲做面包啊，电饭煲烧肉啊，甚至我还看到电饭煲这个煮一些甜品之类的，所以有一个电饭煲已经是变成了巨能的事情。再配上你刚才所提到的食材，我们今天制作方法是什么样子的呢？
7: 嗯，首先呢我们就把这只鸡洗干净，然后表面上均匀的涂抹上盐，在旁边放个30分钟后，然后就把刚刚准备的生抽之类的那个料酒全部浇到鸡上面，然后用的按摩，然后呢就是为了入味，你可以在鸡的上面扎一些小洞，然后就放到旁边腌制个3个小时，然后时间过后呢，我们就把鸡里面放个葱姜，电饭煲底层也铺一层葱姜，然后将腌好的鸡和料酒一直倒入那个电饭煲中，然后按下煮饭键就可以了。等那个煮饭键跳灯之后，再焖个10分钟，然后开盖就可以享用啦。
6: 你知道吗？我听完之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厨房小白也能够制作的这个叫花鸡。而且
7: 特别简单的一个新手制作法。
6: 嗯，而且因为你这个下面铺了葱，然后把这个鸡又腌制过，所以它打开电饭煲的那一瞬间，是不是香气扑鼻啊？
7: 是的，而且鸡肉是超级嫩好吃的，就是你手就是撕开就是马上能肉与骨头分开的那种。
6: 嗯，我不知道今天这样的一款啊宅家用电饭煲做的叫花鸡，各位小伙伴是不是能够学到了？不过刚才我们的张玉云也提到了说，在我们的桂满楼当中的叫花鸡，它可能用的这个食材啊会更加的复杂一些。我们现在这个叫外卖叫花鸡还能叫得到吗？
7: 外卖的话我们有可以的，就是有半只装的，一只装是现在没有办法。
6: 哦，所以半只装也是能够解解馋的，因为我知道你们家的那个叫花鸡外面还是属于那种皮有点脆的，对吧？然后是里面肉也是非常嫩的那种口感。所以今天我们跟着我们的桂满楼的张玉云学会了用电饭煲做的叫花鸡。我最后再问一个问题啊，最近我们这个餐厅现堂吃现算全部开了吗？
7: 上海的大部分门店我们都已经开堂食了。
6: 啊，都已经开堂食了。我们各位也可以亲测一下，看看在堂食的方面是不是也是比如说保持一定的这个人和人的距离呀。当然我还是比较建议大家，如果你已经是在复工的情况下，建议各位还是可以用外卖或者说便当的这种方式打开你的午饭生活。今天在我们的加减乘除当中教会了你做叫花鸡，各位你会不会觉得电饭煲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它的使用概率或者说它和我们的亲密指数太高了呢？
8: 补充词语：
9: 一、身体子女，头、面孔、面貌、眼睛、眼窝子、鼻头、耳朵、嘴巴、牙齿、舌头、喉咙、头颈、颈椎、 胸口、心口、背心、肚皮、心脏、胃、肚脏、下身、屁股、手、手臂部、手指头、脚、脚馒头、脚趾头、身高、

0: 体重、胖、瘦、长、矮。
1: 两、其他，挑挑笨笨，瘦弱、开阔、矛盾、斤斤计较、滋补品、月饼、百年片、止泻药、怀疑、肚皮肉、修理、维修、保护、保养、忌、零、闷声不响、平均、感受、效果、不来事。
2: 室内装修。
0: 这套三房一厅的房子，包拨了侬装修，哪能算法？
1: 侬要精装修还是粗装修？阿拉搿搭有几种样子拨侬参考。
0: 我要精装修，要多少钞票？
1: 原材料侬买还是阿拉买？
0: 地板、厨房、卫生间的物事我去买，其他侪包拨侬。
1: 包括墙壁刷好，家具油漆漆好，大概要两个半号头。
0: 好的、我要经常来看的。先付拨侬15,000，还有5,000，要到最后看装修得好不好再拿。
1: 好，明早吃了中饭来看房子。
2: 补充词语：
0: 阿里的、没事、认得、博物馆、高新、单位、屋里向、复旦大学、石库门、身份证、地点、关、搞、清桑、晓得、问题、门信、热话、预约、一眼眼、计算、不大、特、特子、帮、脑、哦、下期。
2: 第18课，习俗、民风、婚嫁人情。
0: 老同学要结婚了，我去买眼礼物。
1: 上海还是讲送人情的。有的人结婚就是场面老大，
0: 新郎新娘先发请帖，对要好的朋友请帖上还贴新郎新娘合影。
1: 喜酒一般订了大饭店、大宾馆，洞房是宾馆免费提供的。老洞房还是要去闹一闹的。
0: 新郎一面有伴郎，新娘一面有伴娘。
1: 结婚仪式开始，双方爷娘要讲话，证婚人之祝贺词，双方互送戒指。阿拉老同学的证婚人是伊的博士生导师。
0: 据说新婚房里还摆红枣了、花生了、桂圆、特子果子，讨个吉利叫早生贵子。
1: 现在上海年轻人结婚时，新俗和旧俗相结合，各取所长。
0: 除脱是亲眷，我的同学还请来了上司、同事，还有小学同学、中学同学、大学同学、研究生师兄师妹老师，可想而知要闹忙得一塌糊涂了。
2: 请让和碰撞。
0: 谢谢侬，让让我好伐？
1: 哦，侬好走伐？走我旁边过去好了。
0: 哦哟，撞着侬了，对不起，对不起。
1: 不要紧的。
2: 游戏活动。
0: 休息日节，侬欢喜啥地方走走？
1: 有辰光各自朋友唱唱卡拉 OK， 跳跳迪克。有辰光几个同伴一道去打网球。
0: 侬保龄球欢喜白相伐？
1: 侬欢喜嘛，下个礼拜日我就和侬一道去白相保龄球。

0: 我是不欢喜跑出去白相的，常常辣盖屋里泡一下咖啡，帮朋友扎扎围棋、象棋。
1: 我还欢喜看上海滑稽戏，或者一家门围了电视看足球。
2: 儿歌四则：
0: 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三块饼干，四块糕。吃子就要饱，笃笃笃买糖竹，三斤葡萄四斤壳，吃侬肉还侬壳，张家老伯伯辣辣房，问侬讨只小花狗。落雨了，打烊了，小伯辣子开会了。本来要打千千万万计，现在辰光来不及。马马虎虎打十几，一两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2: 三，上海话中一乌吁开头的零声母字的标音法。
0: 一呀样应用一乌喂喂望哇玉玉月一一摇摇五五望望玉玉月月哦哦呃呃啊啊哎哎呃呃
2: 打电话。
0: 先生，我要打这电话不能。
1: 搿只是自动投币电话，侬只要夺下去一块硬币，拨电话号码，接通对方以后，轻一记就好通话了。
0: 我没带零头，谢谢侬调拨我一块头的硬币，好吧？
1: 好的。
0: 喂，我是毛无平，请问侬是啥人？
1: 哦，请侬转告丽丽一声，我今朝夜里不会来吃夜饭了，谢谢，再会。
2: 补充词语：
0: 一，娱乐事业，看电视。听话剧，唱京戏，看滑稽戏，唱戏，识书，听评弹，打扑克，搓麻将，扎棋，踢足球，打篮球，打乒乓，打落台，打保龄球，踢毽子，放炮仗，跳橡皮筋，翻跟斗，舞狮子，吊龙灯。
1: 两，其他，报纸、参考书、调子、飞机、港图、手头、阿莫林、中国象棋、商量、研究、同事、夫妻、相亲相爱、双休日、国庆长假、平常日节、鱼头里、零、市场。乡话、国食、国德、戆达达、戆叔叔、戆西西、戆海海、戆塌了、洋盘、硬、辣盖、老。
2: 买火车票。
0: 请问明早夜里去合肥的火车票还有吧？
1: 动车没了，高铁还有。
0: 买一张高铁票吧。请问从上海到合肥要乘几个钟头？
1: 乘四个钟头。
0: 几点钟开车？
1: 上半日九点三十分开车。
2: 补充词语：
0: 平心、高兴、快递、包裹、汇款单。邮票。

0: 纪念邮票、信纸、信封、信刻、明信片、电话、短信、电邮、电子邮件、email、存物件、存现钱、证书、领头、收据、残疾人、专卖权、同事、特点、真实数、发票、抬头、不要。
1: 补充词语：
0: 一、数字；一、两、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廿、三十。
2: 两、时间字；二、月、号头、礼拜、日节、辰光、钟头、点、刻、分、秒。老老早，从前头，那个辰光，进来，心情，眼门前，隔墙，现在，爱惜，后来，将来，大前年，前年，旧年，去年，今年，开年，明年，后年，大后年，大前日，前日，昨日，今朝，明朝，后日，大后日，清早，早晨头，早浪向，上半日，中浪向，下半日，夜快头，黄昏头，夜里向，半夜步，下半夜，天亮快。
0: 三、引用词：气闷、乌苏、闷热、卧室、难过、潮湿、干燥、暖热、温吞、阴凉、爽快、风凉、阴、冷、忙、恐、充裕、急促、失意、狭义。
2: 四、其他：多云、阴天、晴天、落雨、晨头雨、台风、大风、霜、雪、雾、阿里、计划、多少、几、好好叫、好、个。
1: 学电脑，学外语。
0: 廿一世纪社会，不懂外语，不懂电脑，就会步步难行。
2: 所以我一进大学就专攻英语、电脑，现在啥个证书侪弄到手了。
0: 不过外语、电脑对多数人来讲，到底还是个必备工具，要搞出点名堂来，专业还是要硬碰硬，专业好进了，再好对社会有用。
2: 人要成功，自我实现，适应新时代，还需要各种素质，像创造力啊、坚持性啊、独立意识、组织能力啊等等，侬讲是不啦？
1: 补充词语：
0: 一、动作动词：走、跑、奔、坐、站、步、蹲、背、拉、吐、嚼、刮、靠、搓、剁、拐、行、调、改、抗、令、

0: 从的嘎卡米大约困觉不太阳刚爱我神风凉打克从这衣裳脱裤子买小菜烧饭擦台子扫地拖地板
1: 两其他爱有常事一些些一点点沙土吃力马大嫂阿拉来大不及来不大及许多四报纸后爱四字文章中文电视剧台子上放公司派外公外婆阿哥嫂嫂三房一厅厨卫汤锁一塌骨子表格短信微信老公辛苦空可能日历一家头两家头把生意读书
2: 第十四课生病就医看人体长相
0: 侬看这个人长得黑色
1: 有啥个好侬倒讲讲看
0: 侬看伊长了老长有一米八十几上下身下去匀称面红当当眉毛浓眼睛大炯炯有神鼻梁端正嘴巴像一只辣椒老武气的
1: 胸肌发达倒三角身体平常注意锻炼了腹肌棒棒硬的
0: 不像有种小青年生了又长又瘦不人家讲像一根豆芽菜有个小男营养过分变成了一个小大块头还会影响发育
1: 卖相好当然好不过人不可貌相还要看看伊生的是哪能的一副心肠
2: 补充词语
0: 找工作不行开心生活愉快打交精彩费心天烦恼摆脱抱歉感激不爱上不得假无所谓不好算上原谅交关明朝会爱惜会概念会慢走慢走不要忙五十下头怠慢怠慢爱得啊再等难不想想啥啥个一些我汤辣海
2: 讲学旅游
0: 其实不出国读书辣辣国内读书工作也没啥不好
1: 是啊国内有交交关名牌大学可以读到博士博士后现在年轻人寻工作还是寻得蛮满意
0: 假使组织教授以后还可以到外国去讲学做学术交流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
1: 现在出国的途径多了讲学是一种短期旅游也好领略外国的风光
0: 好的阿拉啥辰光去参加旅游团到欧洲去兜一走
2: 出入海关
0: 请侬

0: 一九八两年。
1: 侬生日几月几号？
0: 两月十二号。侬呢？
1: 我比侬小四个号头。我是八两年六月十九号生。
0: 今朝六月十七号，后天是侬生日。
1: 对，是了后日。
0: 今朝礼拜几？
1: 礼拜五。
0: 后日嘛，正好是礼拜日。后日夜里，我一定到侬屋里来祝贺。
1: 谢谢侬。
2: 问住址。
1: 对不起，九嫂号辣啥地方？
0: 辣龙塘石闸里向头。
1: 谢谢侬帮我指点一下。
0: 搿条龙塘一直到底，看见有健身器的地方右转弯，到第二大房子的第三家就是了。
2: 说家事。
1: 先生，侬屋里有几个人？
0: 一共三个人，我老婆、儿子、得知我。
1: 侬爸爸妈妈住辣何里搭？
0: 伊拉和我妹妹住了一道，离我屋里不远。侬看从搿搭望得着的。
1: 侬夫人哪能介忙，常常看见还回来。
0: 我老婆是中学教师，带高中毕业班。
1: 侬屋里向买小菜、烧饭、洗衣裳，侪是啥人做的？
0: 买大烧阿拉是勿做的。买菜烧饭的事体，阿拉是请钟点工做的。双休日，伊拉姆妈也来帮忙做做。
1: 侬认为请钟点工、请保姆何里一种好？
0: 当然，钟点工比较便当。
1: 那儿子辣做啥？
0: 伊今朝辣寻伊刻个碟片。东寻西寻，一早寻到现在，不晓得藏辣何里，寻得忙死了海。
1: 豆豆啊，侬为啥物事勿乖乖好？
0: 下趟要养成好习惯，自家的物事勿要东躲躲西拐拐。
2: 广太平桥绿地。
1: 侬刚刚从人民广场地下商场出来。现在可以去看看闹市中心的绿地，看看创新特子怀旧巧妙结合的新天地。
0: 哦，搿搭一块地方本来像是叫太平桥，我来过些个，记得当时侪是石库门弄堂房子，搿满子七十年家房客，家家用手拎马桶的。
1: 现在侪动迁迁住新房子了。不要再闻马桶臭了。侬看，开出了一片绿地，当中还有一只长长脚的湖泊，水几乎清爽。
0: 真是看不懂嘞！石库门弄堂是上海的老建筑标本，还是要保留一点上海特色的好。
1: 是呀，侬看对面不是有一大排石库门房子吗？重新改造一下。外表是九龙塘，里向开了一排排欧式小店了，情调黑嗲，去白想想吧。
0: 哦，真是别出心裁，新的、旧的、用的一起，到此地来白想，感觉不要太好。
1: 一大位置就辣辣搿搭，阿拉进去看看好伐？
2: 补充词语：
1: 一、成语。一门心思，一滴一划，一手一脚，放一一马，另有一功，细哈一扎，五颜六色，五海六种，七荤八素，七枝八搭，七花八气，熟门熟路，正行正径，加痴加眼。少有少见，自识自我，千丝百等，神魂颠倒，困痴妄动，空心烫头，硬怕硬，王思王，实当实，明当明，急忙急，

0: 口卡口。
1: 两，其他，检查，听说，大扫除，居室，出发，听讲，卡通，连续剧，只好，一家头，阿杜，赚钞票，老年，纹身，上网，地位，输油，项目，洋洋，白刀，名誉，毕竟，向往，目标，到底，追求，希望，散文，实在，小爱，技术，业余，透，理想，达到，对得起，自我实现，人生，目的，松岗，人家讲，自由无列车，开放，八十年代，政策，带头，结果，发达，改革，成果，漂亮，城市，规划，实施，带来。
2: 替换练习。
0: 马小彩烧饭、打衣裳，侪是啥人做的？擦台子、扫地、拖地板，侪是啥人做的？介许多书、介许多报纸，侪是啥人看的？介厚一沓 A4 纸文章，侪是啥人打的？
1: 侬早饭吃点啥个物事啊？侬中饭吃点啥个小菜啊？侬夜里看点啥个电视剧啊？侬台子上放点啥个书啊？
0: 侬几点钟回到屋里？侬几时送到阿拉公司来？侬几个人派到我此地？侬几本书带到单位里去？
1: 侬爸爸姆妈住辣何里搭？侬外公外婆吃辣何里搭？侬三房一厅买辣何里搭？侬工作单位辣辣何里搭？
0: 侬一家屋里有几户人？侬一个月聚会有几户汤数？侬一塌瓜子有几户书？侬吃饭大约要几户辰光？
1: 侬认为请钟点工、请保姆何里个好？侬认为打表格、打打文章何里样好？侬认为伊阿哥特子嫂嫂何里个人好？侬认为短信特微信何里种好？
0: 侬夫人哪能噶忙？那儿子哪能噶好？伊拉老公哪能噶辛苦？我自家哪能搿能穷？
1: 侬夜里哪能过啊？侬日里哪能勿上班啊？侬今朝哪能去白相啊？侬现在哪能搿能介做啊？
0: 那儿子辣做啥？伊拉爸爸辣忙啥？侬一家头辣写啥？那两家头辣讲啥？
1: 为啥物事勿乖乖好？为啥衣裳勿摆摆好？为啥生意勿做做好？为啥读书勿读读好？
2: 办理签证。
0: 我要到美国去一趟。
1: 侬是公派出去，还是因私出国？
0: 我是单位派我出差去搞业务交流的。
1: 葛末侬可以请侬的单位帮侬去办理的，先办因公普通护照，它因私出国是不一样的，伊拉是办因私护照的。
0: 我自家需要做点啥事体，辰光到快了，我真急死快。
1: 侬来得及的，不要急。侬要搞几张照片，填好几张表格，大致是出国事由、邀请单位的人情况、经费何里开支了啥，

0: 不要提错脱。那么单位里办事员会托侬到上海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去帮侬签证的。出国之前，侬先要换好一点外皮。
1: 洗澡健身。
2: 我有两张票子了海，今朝跟我一道去打浴去吧。
0: 打啥个浴？桑拿浴我是不欢喜打的，要么就大汤泡泡。
2: 侬搿个人真是八字一只，戆兮兮，还是跟我去转一圈再讲吧。
0: 打打浴，松松筋，吃着有益，血脉调和。不过现在几乎家家屋里侪已经有浴缸了。
2: 两样的，浴池里打浴嘛，人泡得杀根。朋友道理，大家谈谈心，邪气伤的，还是一种修炼方式。侬看，还有人做按摩，旁边有健身器。现在健身锻炼，女子健身房里还有做瘦身，侪是时尚新潮呀。侬哪能一眼也不应的？
1: 补充词语。
2: 一引用词，零在嗲酷有跳上爬牛腰巴行港神大家大方你们听过神器韩桥东京台音克拉普通柳音席位。
0: 两服饰名字。衣裳中裳西裳衬衫汗背心棉毛衫 T 恤牛仔裤直筒裤裙子连衫裙迷你裙吊带裙羊毛衫浴巾手套卷头帽子袜子套鞋戒指耳环手镯项链。
1: 卡拉 OK。
2: 卡拉 OK。各种修爱娱乐方式正好，大家可以放声唱唱歌，心情老舒畅。
0: 哎，老早不大会唱的歌，跟了还唱唱也会唱了，还可以聆听朋友的好嗓子。
2: 有一趟，我和小王从小辰光好的歌唱起，一只接一只，唱到最新的流行歌，唱了个痛快。一面唱，一面娃娃球，也好的。
0: 我最欢喜唱《涛声依旧》。
2: 我欢喜唱的是《只要侬过得比我好》。
1: 去市郊和周庄。
2: 有的人旅游欢喜走得远，其实上海郊区、上海周边分布了交关好白相的地方。
0: 是啊，像嘉定的秋叶铺、南翔的古奇园、青浦的曲水园、松江的展柏寺、方特公园，
2: 还有茶山风景区、大观园老师，现在又开发了芝加哥镇，镇高头历史悠久的方山桥有五只大桥洞。
0: 出上海就辣边浪向。还有一个中外闻名的古镇周庄，真是小桥流水人家，海外称伊是中国第一水乡。
2: 去吧，
0: 走。
1: 说上海历史。
2: 上海老早是个滩，叫上海滩，对吧？
0: 讲得有点对。现在从松江青浦一带出土文物当中，可以看到。有六千多年历史，但是现在城区的大多数地方，在唐朝以前确实还是海滩。

0: 听说老早苏州话比黄浦江还阔。
1: 是的，苏州话老名字叫松江，又叫吴松江。湖边有条支河叫上海浦，就是现在黄浦江的一段。上海名字就是搿能来的。元朝辰光建置上海县，到现在只有700多年历史嘛。上海介繁荣，主要是170年前清朝开埠以后发生的变化。
2: 补充词语：
0: 一、惯用语，大江湖、出来湖、苍穹湖、靠竹江、掏手脚、踢手脚、左手脚。搿苗头、磨山门、打香党、搭山头、寻开心、吃排头、出风头、马拐子、出穿帮、吃药。
1: 两、其他。浪向、理想、会得、各到各处、各得地方、email、实际、照片、自由、潇洒、办法、生活、没啥做头、镜头、做做样子、点名、营业、格、小囡、笨、机器、上进、得手、得脚、得手脚、得手得脚、得脚得手。
2: 替换练习。
0: 搿只颜色老灵的，搿只味道老嗲的，搿只小菜老赞的，搿只打扮老酷的。
1: 侬看呀，瞎嗲！侬看呀，瞎跳！侬看呀，瞎戆！侬看呀，瞎霸！
0: 先生眼光真好，先生福气真好，先生派头真大，先生眼睛真尖。
1: 我看侬扎稍微淡一点的颜色更加好，我看侬买稍微新一点的式样更加合适，我看侬用稍微卷一点的大头膏更加适宜，我看侬穿稍微紧身一点的裤子更加酷。
0: 还要扎扎看，要不要打打？要用用吧，还要穿一穿。
1: 我人生得比较矮，我身体长得比较瘦，我样子显得比较长，我肌格长得比较阔。
0: 现在白金首饰交关热门，现在吊带裙交关行俏，现在牛仔裤邪气普通，现在 iPad 邪气流行。
1: 我看搿条蛮大方，我看搿只蛮动静，我看搿件相当克拉，我看搿条相当带劲。
0: 我勿要上来洗，我勿要后得勿得了的，我勿要想里想去，我勿要花头花脑的。
1: 官大呢，实大，大头还是剃头？CD 呢还是 MP3？ 侬去还是我去呢？
2: 商店购物。
0: 搿套主卧音响拨我看看叫。
1: 搿个台式音响可以听调频、放合带、CD、MP3。
0: 音色好不好？
1: 侬听听看，声音勿要太好，层次来得个清爽。
0: 质量哪能？
1: 是名牌嘛？
0: 不要是大型货，小地方组装的。
1: 侬不要瞎讲嘛，货色胖胖响，没闲话讲的。
0: 有问题包完吧。
1: 阿拉实行三包，阿拉从来不做一枪头生意。

0: 价钿可不可以打折扣？
1: 搿搭折头是勿好打的，不过送花上门勿收费的。
2: 第十六课，娱乐休闲，泡吧。
0: 现代人辛苦一族，又要为工作，又要为休闲，侬讲对伐？
1: 有道理。讲到休闲，我特侬最好是去泡吧。
0: 泡啥个吧？
1: 吧嘛，顾名思义是酒吧咯。
0: 好嘞，侬又讲脱嘞。侬晓得伐？现在上海有各式各样的吧，各处各搭侪是吧。
1: 侬倒讲讲看，还有眼辰光，阿拉来改个好的白相相。
0: 喏，先是有咖啡吧，又叫咖吧，还有茶吧，开了交关。后来就一把不可收了，有桃吧、树吧、荷吧、琴吧，还有怀旧吧、歌剧吧、球迷吧、漫画吧、玩具吧、书吧、迪吧、洋吧、网吧。
1: 好了好了，辰光不早，还是回家去吧，去上网吧。
2: 第十九课，文化教育，子女培养。
0: 现在上海家家侪是独生子女了，家长对小囡的读书下起重视。
1: 有眼家长认为自家学历不高，影响了自家的发展，侪拿希望寄托了自家小囡的身上，希望伊拉至少要大学毕业。
0: 所以花了子女身浪向的投资就不惜代价，三番四驳买参考书，兴师动众请家教，弄得小囡一点空余的辰光也没。
1: 吃了好，扎了好，冲得不得了，不做家务，不为劳动，只要伊拉担负一桩事体，读书，弄得一个个侪是娇小囡、养刁囡。其实对伊拉的成长是没好处的。
2: 六，新派语音和老派语音的差异。
0: 一，当、当、张、张、棒、棒、当、张、棒。二，杀杀辣辣哒哒杀辣哒三鹅鹅鹅鹅鹅鹅鹅鹅鹅四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五鸡鸡鸭鸭鸡鸭六熊熊熊云熊训约脚约约脚
2: 替换练习。
0: 我十年前到上海来白相，到过人民广场。我十年前到城隍庙白相，去过愉悦。我十年前辣中学里读书，学过写单词。我十年前去南京旅游，到过石夫子庙。
1: 不但地面上好看，地底下市场也大得不得了。不但市中心好白相，周边地区也大发展了。不但好打折扣，送花上门也可以的。不但好打折扣，算起价钿来也价钱合算。
0: 可以慢慢叫走，看个一日天。

0: 应该清清交房，用个几年，应该好好叫做，做个头两年，可以读读教授，做个半日。
1: 搿是一记头袋袋里的钞票，侪要没空的嘛？搿是一下子货架上的物事，侪要抢光的嘛？搿是一趟头摊头上的西瓜，侪要卖完的嘛？
0: 水计划清爽，水计划卫生，水多少浑浊，水多纯净。
1: 搿套组合音响，拨我看看叫。搿只手表拨我看看叫，搿只收录机拨我听听看，搿部脚踏车拨我踏踏看。
0: 太贵了，再好强一眼伐？太暗了，再好亮一眼伐？太浓了，再好淡一眼伐？太黑了，再好阔一眼伐？
1: 勿要是大型货哦，勿要是别家货哦，勿要是老爷货哦。不要是六家货哦，
0: 是名牌嘛，是正宗的嘛，是台湾货嘛，是便宜货嘛。
1: 价钿可不可以打折扣？价钿能不能够降一点？价钿好不好少算一眼？价钿愿不愿意多出几十？
2: 第九课，出行交通。迷路。
0: 谢谢侬到世纪公园哪能走？
1: 从搿搭过去老远的，要转车。侬想从大桥去，从船道去，还是乘地铁去？
0: 随便阿里条线路去好了。
1: 乘船道四线去，不过搿搭到船道四线，先要坐五四八路车，乘三站。
0: 搿是转来转去，辰光侪搭脱了，乘地铁去伐？
1: 从此地去，也要先乘地铁一号线，乘两站，到人民广场站，再转两号线可以到。
0: 还是蛮麻烦的，算了，阿拉还是拉差头去伐？
2: 补充词语：
0: 出门、休息、打开。听音乐，闲谈，尬三胡，吹牛逼，赶时髦，积极，执迷 ，DVD， 丁克族，轻松，躺尸，野路子，压缩，广告，优美，毕业，退休，快心，杭州。业主、办理、派出所、女士店、利息、驾照、大爷、出入证、身份证、驾驭证、模、废品、码、信件、记忆、智能手机、试试、游戏软件。
2: 第十七课，观光游览，黄浦江两岸。
0: 上海各个旅游点，我侪想去白相一趟。
1: 上海值得去白相的地方，实在也是多。
0: 阿拉还是先辣城区兜一圈，下趟再到郊区去，哪能？
1: 黄浦江两岸最好看，阿拉先去浦东。看陆家嘴中心绿地、东方明珠、上海历史陈列馆，还有世纪大道、世纪公园。
0: 我还是对豫园城隍庙、上海老街更加有兴趣。
1: 现在有专线旅游车，阿拉可以改一条线乘出去。
0: 对的，一圈兜回来，夜里还可以看看外滩老建筑夜景。宝宝南京路步行街。
2: 第二十课，入境出国。出国求学。
0: 改革开放以后，莘莘学子侪想到外国去读书深造。

0: 去美国、去日本、去澳洲、去欧洲，走了行情行是人。
1: 伊拉大多数人出去学习新技术、新理论，开开眼界，总归有好处的。有不少人学好知识，回来为自家国家做贡献。
0: 所以出国潮对阿拉中国的建设，特指进一步改革开放，是有积极意义的。
1: 我也要出国快了，去美国读博士。
0: 哦，搿么要祝贺侬了，祝侬一帆风顺，去了勿要忘记上海。
1: 我永远勿会失脱上海情结，勿会忘记伴我长大的儿歌，摇啊摇，摇到外婆桥。
2: 补充词语：
1: 一、商业子女，开店、做生意、开张、打烊、讨价、回家、工地、开销、涨价、跌价、行情、现钞、货价、盘点、日本、别家户、台北户、老爷户、陆家户、搭地户、昂山户、七百张。
0: 两、形容词：安、亮、台、勇、正宗、大兴、格算、实惠、诚信、浑浊、卫生。
1: 三、其他：看不懂、读读、一日天、五好六好、七字八达、神王庙、愉悦、南京、夫子庙、台湾、能够、愿意。
2: 探望病人。
1: 今朝我刚刚晓得侬辣生病，何止搬来问问侬。
0: 我一点点小毛病，生了交关辰光了，侬用勿着来个呀。
1: 侬一向身体好了些，想勿到辣么上头住医院了。
0: 是啊，年纪嘛勿饶人，现在40岁了，过去心脏从来没发现毛病，搿趟有眼措手不及。
1: 侬常常加班加点，礼拜日也休息勿好，以后对身体大意勿得。
0: 搿趟一进医院，才晓得身体健康最最要紧，出去以后要锻炼锻炼了。
2: 替换练习。
1: 现在上海交通比以前好多了，现在上海马路比以前清爽多了，现在居住条件比以前宽敞多了，现在商场竞争比以前激烈多了。
0: 步行总归没的士快，写字总归没打电脑快，走路梯总归没乘电梯快，烧小菜总归没吃快餐快，
1: 反而浪费辰光，接不上刚刚去乘地铁快了，反而影响速度，比不上刚刚去乘叉头快了，反而上了足，不是刚刚去买衬衣好了，反而起不成，倒不是刚刚去乘火车好了。
0: 车子上闷得来要死，空调开大一眼好吧？小伙子忙得来要命，休息辰光留一眼好伐？小姑娘嗲得来勿得了，稍微严肃一眼好伐？
1: 让我下车算了，让我上车算了，让我出去算了，让我回去算了。
0: 不过勿对，今朝塞车了。哎呀，勿对，今朝跑勿脱了。乃末勿好，今朝关门了，可惜勿来。

0: F，今朝老板回去了。
1: 要绕就是绕个大圈子，要走就要走个一日天，要去就要去个一礼拜，要等就要等个半半六十日。
0: 替我订一张特快票，帮我买一张上海地图，替我写一张收条，告我弄一张足球票。
1: 真是急死人了，真是忙死人了，真是想死人了，真是等死人了。
0: 急死也没办法，热死也没办法，等死也没办法，气死也没办法。
2: 第三课，时间天气。问时间。
1: 现在啥辰光？
0: 十点吃五分。
1: 那也好了，啥辰光见面？
0: 十点一刻。
1: 搿还有廿分钟嘞，辰光老充裕的。
0: 不过我要等一只十点钟以后打来的电话。
1: 侬真是个盲人，今朝礼拜一就介忙。
0: 是啊，我好好叫要比侬忙。我下半日一点半还要赶到大明广场去开新闻发布会。
2: 帮忙装软件。
1: 阿达，请侬来帮我装装电脑软件。
0: 帮帮忙哦，侬还会叫我来帮侬装软件啊？
1: 真的呀，我不骗侬，侬来吧。
0: 我打好子搿篇文章再来帮侬装。
1: 不要搭架子嘞，快点来。
0: 侬哪能介笨的啦？软件嘛，侬只要摆到 CD room 里去，照里向讲的，轻轻就装好了。
1: 不来塞个，搿只软件比较烦。
0: 好，好，好，我来帮侬装。侬看，我一装就装好了。
1: 不要摆亏劲，侬也只不过是只三脚猫呀。

将和您分享的这段轻音乐的名字叫《晨曦》，出自我一张唱片，唱片的名字叫《黄色水晶》。那叮咚的清脆声响，就像水晶在玲珑碰撞，轻盈的掀开了又一个晨曦黎明。

借一首拉丁老歌里的唱词来形容一下你我和音乐相约那如此奇妙互动浪漫美好的心情吧。他说，和你一起起舞翩翩，就像慵懒的大海拥抱海岸，就像一朵鲜花随风摇曳，那是为爱摇摆的感觉。

有一位知名的主持人，他曾说，当你爱上了一段音乐或一幅画，那感觉就像你爱上了一个人，你从他的身上看见了自己，放过了自己。

听到的一段轻音乐是李叔同创作的民谣《归雁》。当春燕归来，住窝在你的屋檐下，也是一个吉祥的好兆头。一位叫徐甫的唐朝诗人呢，在一个春日里，他独自漫步西湖，想着远方的恋人，不禁感慨道：双飞燕子几时回，夹岸桃花蘸水开，春雨断桥人不渡，小舟撑出柳荫来。西湖美景在古往今来文人墨客眼里，不仅入画入诗，也化成和西湖一样柔暖的美乐。就像这段小提琴拉出的就是那首上海老歌《西湖春》。

听过了小提琴拉出的西湖春，再来听一首竹笛吹出的太湖春。那笛声像抹了油一般，在音乐的太湖水里像一只白鱼游来游去，欢畅淋漓。那笛声也像抹了蜜，因为那首甜蜜的民歌《太湖美》正是这段民乐的主旋律，荡开了一池春水。

和您分享的一段曼特凡尼音乐，名字叫《送给夜晚的小夜曲》。轻音乐又叫情调音乐，而所谓情调，一定不能像 disco 一样喧嚣，更不能像摇滚乐那样让你心烦气躁。虽说这世上的任何一种音乐都可以化成一段轻音乐，但你必须要有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改编能力。就像那世界三大轻音乐团，能把厚重的古典

里的摇滚都改变成一种休闲式的浪漫温馨，所以他们才被公认为是情调改编的美景。这段音乐名字叫《在银色的月光下航行》。若是您刚刚打开收音机，那么就顺道搭上这艘月光下的小船，一起走吧。

和您分享的一段曼特凡尼音乐，名字叫《送给夜晚的小夜曲》。轻音乐又叫情调音乐，而所谓情调，一定不能像 disco 一样喧嚣，更不能像摇滚乐那样让你心烦气躁。虽说这世上的任何一种音乐都可以化成一段轻音乐，但你必须要有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改编能力。就像那世界三大轻音乐团，能把厚重的古典、叛逆的摇滚都改变成一种休闲式的浪漫温馨，所以他们才被公认为是情调音乐改编的美景。这段音乐名字叫《在银色的月光下航行》。若是您刚刚打开收音机，那么就顺道搭上这艘月光下的小船，一起走吧。

一段比利沃恩的轻音乐名字叫在银色的月光下航行。小船在海面上漂流，也别光顾着高兴，因为也有隐忧。大海的情绪多变，化成中国那句老话，就是水能。电影和音乐也像是一对相互守候的情侣，就像有人说，假如把电影比作是一个人的肉身，那电影音乐就像是他的灵魂。他常常可以脱离电影独自飞离，却依然不打折扣地感动你。就像有首电影老歌，名字叫《夏日圣地》，浪漫的华尔兹风受到几乎所有轻音乐团的垂青，他们把它营造成这样一种情人共舞、幸福飞翔的意境，应景着那首歌里的心情，那就是有你的地方就是我的夏日圣地，无风无雨也无惊，躺在你的臂弯里，我的世界永远天晴。

听到的是这两天和您聊到的节目主角，英国的杰夫洛夫轻音乐团演奏的一首电影歌曲，叫《夏日圣地》。这也是他们演奏的一段很动人的电影音乐。上世纪八十年代，您要是看过一部法国电影，由贝尔蒙多主演的《阴谋的代价》，也叫《微情别影》，那相信您一定忘不了这段优美的旋律。影片里的这段音乐叫《风和眼泪》，也叫《清风习习》。顺着音乐的名字和我抛给您的这份电影回忆，一起去感受这段音乐营造的心情。

微光虽小，亦可照亮一方。在东门这片热土上，总有些身影不曾站在聚光灯下，却以朴实的行动诠释奉献的真谛。没有豪言壮语，却用日复一日的耕耘书写人间温暖，传递东门微光，遇见南外滩。欢迎大家来到南外滩城市电台播客栏目东门微光，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走进他们身边，聆听心灵的回响，见证微光如何成炬，照亮平凡的生活。每月20日，风雨无阻，从青丝到白发，从退伍女兵到退休干部，他用40余载的坚守，在繁华的南京路上竖起了一面永不褪色的精神旗帜，用点滴微光照亮城市温度。风雨无阻40载，为民服务小推车，即小东门街道退役军人陶一家。1982年3月，正值全国第一个文明礼貌月活动，那时的他带领着5个民兵团员，在上海市南京路推出了第一辆为民服务的小车。此后的40余年里，每月20日，他都会按时赴约，忙碌的身影成为了南京路上一道最美的风景线。他用40余载的坚守，履行中国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续写着退役不褪色，转业不转制的军人本色。他就是小东门街道退役军人陶一家。一个约定他坚持了40余年。1971年，陶一家入伍，并于5年后光荣退役。在部队服役的5年，养成了陶一家守诺坚忍奉献的优秀品格。1982年3月，时为上海第一医药商店员工的陶一家和5位民兵团员，在上海南京路推出了第一辆为民服务小车，义务为当地群众提供量血压、称体重、小病问询、小伤包扎等服务。凌晨4点钟起床，5点到单位，整理分发血压计、常用药品、考编机等出摊要准备的服务用品，再把桌椅一张张从楼上搬下来，不到7点，服务摊位就准时开放，摊位前已经排起了长长的群众队伍。这个场景40余年间在南京路上重演了无数次。从1982年开始，每个月20号，陶一家都会来到南京路，只为履行和人民群众的一个约定。第一次出摊前，陶一家心里也没底，为了让更多群众享受到服务便利，陶一家在周边的小区张贴了很多告示，结果第一次出摊就人气爆棚。温馨便捷的服务让不少阿婆老伯又惊又喜，他们忍不住询问，你们下次什么时候来？星期几？几点钟呀？面对众多满含期待的眼神，陶一家坚定地回答说，我们以后每个月都来。一句承诺，一个约定，在之后的多年里，仅在女儿诞生的那个月，在医生的再三劝阻下，陶一家唯一一次缺席了为民服务。但下一个月，他怀里抱着小宝宝，依然准时出现在服务台前，

0: 不仅病危，他陪了一夜没合眼，第二天仍旧拖着疲惫的身体如约出现在服务台前。患病手术前一天刚拆线的他，忍着疼痛冒着冷汗，在20日准时为群众提供服务。这些在旁人看来异常艰难的时刻，陶一家只是淡淡地说，服务人民是大事情，个人的事儿是小事情，能克服就克服，我觉得这没什么。全心全意拓展延伸为民服务平台。服务台的出摊时间是早上7点到9点，利用的全部是陶一家和民兵团员的业余时间。然而时间总是不够用，每次都有没排到的群众看到他们脸上失望的神情，陶一家萌生了拓宽为民服务平台的想法。1997年11月，以陶一家名字命名的一家医药热线63224457正式开通。陶一家带领着党团员、青年、积极分子组成服务队，明确各自职责，为消费者提供求医问药、邮购代办、送药上门等特色服务。这些想求助者之想、助求助者所及的志愿服务，深得人民群众的青睐。每天应接不暇的咨询电话和电子邮件便是最好的印证。2013年已经退休的陶一家将一家医药热线转型打造成了一家劳模服务创新工作室，进一步拓展了志愿服务的领域。此外，他还牵头设立了陶一家为民服务基金，帮助对象覆盖高龄孤老、军烈属、残疾人、困难学生、失足青年等各类困难人员，尽己所能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们。从推小车上街服务到固定设摊，从一家医药热线开通到一家劳模服务创新工作室成立，陶一家为民服务的平台在不断的开拓创新。陶一家说，医药行业事关治病救人，有它的特殊性，病人有什么需要，我们就要像雷锋一样全心全意帮助他们解决困难。陶一家为民服务的约定不仅给人民群众送去了温暖关怀，在他的影响下也带动了一批党员、群众、企业、社会团体等加入了为民服务的队伍。40余年来，南京路为民服务的队伍在不断壮大，从原来的党员、团员、民兵、退役军人，到现在国企、外企、社会团体、社会组织等踊跃参加，为民服务的项目也从原来的几十个增加到几百个。自1982年在南京路推出了第一辆为民服务小车时，他将学雷锋为民服务视为自己应尽的社会责任。40余年来风雨无阻，先后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学习雷锋志愿服务先进个人、上海市第三届感动上海年度十大人物、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上海市杰出志愿者、全国4个100最美志愿者、2021年度上海最美退役军人、2023年度全国最美退役军人等殊荣。他领衔的一心道家党建品牌先后获评百联集团特色党建品牌、第二轮上海国企党建品牌。东门微光播客栏目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小东门街道共同制作推出，感谢您的收听。
1: 微光虽小，亦可照亮一方。在东门这片热土上，总有些身影不曾站在聚光灯下，却以朴实的行动诠释奉献的真谛，没有豪言壮语，却用日复一日的耕耘书写人间温暖，传递东门微光，遇见南外滩。欢迎大家来到南外滩城市电台播客栏目东门微光，让我们一起在

从高端住宅的破冰融合到工地问题的智慧化解，从多元活动的欢声笑语到困难群众的精准帮扶，他以微光之力汇聚温暖光芒，为居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幸福。

福感和归属感。值奉献之笔会社区新卷，即荷花池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杨礼。荷花池居民区东至王家嘴角街，西至中华路，南至王家码头街，北靠沙场街，位于小东门街道的中心部位。辖区融创外滩一号院于2021年交付入住，是街道的一个高档社区，同时交付使用的还有一个配套商场。这里也是老城乡与高端社区商务楼宇的分割点，服务的对象也分为了高端社区居民和人户分离原住民这两类需求完全不同的人群。2022年7月，杨岭从小东门街道党群服务中心调任至荷花池居民区任党总支书记，算是一位新手书记。面对工作内容和工作方法发生的转变，以及全新领域的服务对象，他凭借着在街道耕耘十多年的工作经验，迅速适应角色转换，用心搭建党群连心桥，在服务群众中展现担当，为高档住宅小区注入了新的智力活力。融合资源，打通居民连心桥。用杨岭的话来说，刚走上居民区书记岗位时，仿佛有种人到了异乡举目无亲的无力感，没有任何群众基础，高端住宅居民家里走不进，居民对物业服务高度依赖，但对社区工作完全不了解。我们要开展社区工作，举步维艰，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去突破？杨岭在想，不如换个角度思考，既然现在走不进居民家里，是否能让居民主动走出家门，融入社区呢？带着这个想法，杨岭通过党建、联建、社区共建、商居联盟等举措，融合辖区重点企业、商铺、小区物业等各方资源，依托街道一居一特项目、妇联女性俱乐部等平台，一年中开展了20多场社区自治活动，整个2023年全年无休。大部分的活动都占用了休息时间，但我们乐在其中，很有成就感。据介绍，这些活动基本覆盖了全年龄段，包括各个传统节日的大型主题活动、零距离公益表演秀、爵士音乐会、民乐音乐会、铜管音乐会、运动会、环保主题活动、非遗手工 party、 公益集市等。值得一提的是，杨岭作为一名社区新人，始终秉承着亲力亲为的办事态度。他说，一来人手少，二来完美主义的性格让自己对很多细节问题吹毛求疵，努力把最好的效果呈现给社区居民。我是个比较操心的人，很多事情一定要自己做才放心。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这样的理念下，20多场各种类型、适合不同人群的社区活动，成功把居民从家里吸引了出来，使社区工作的开展在高档社区中成功破冰，打响了社区工作的第一枪后，积累了人脉，拓展了社区朋友圈，居委干部也获得了社区居民的认可。紧密结合400大走访等重点工作，杨岭又探索总结出以调研、融合问需、服务治理为主基调的高档社区治理5步工作法，挖掘出了黄浦区最美家庭、公益小伙伴、优秀女性代表等社区达人，为推进各项社区工作奠定了基础，社区工作逐步进入良性循环。直面难题，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近年来，因中心城区的快速发展，荷花池居民区几乎被工地包围，居民被噪音、扬尘光、污染、四害入侵等问题折磨得苦不堪言，同时也极易引发群体性矛盾。荷花池居民区党总支聚焦问题导向，针对群众急难愁盼的工地扰民问题，多措并举，积极处置。杨岭表示，为了更好地服务群众，及时响应投诉，快速化解矛盾，党总支第一时间与周边建筑工

工地签订党建联建协议，促使工地在各项施工项目中站在群众的角度多考虑，听取周边居民的合理建议，尽量从源头上杜绝问题的发生，切实把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到实处。另外，居民区在处理此类投诉中，一旦发现有引发群体矛盾的苗头，会依托三会制度第一时间搭建平台，向及相关人员召开协调会，倾听居民诉求，借助三会制度建立畅通的沟通渠道，有效避免了矛盾的激化。同时，杨岭在开展社区工作时，挖掘了一批专业素养高的社区达人，社区鼓励这些达人从自身专业角度来助推沟通会更高效地进行，用群众的力量解决群众自己的事情，让居民在社区有归属感、获得感，使居民区开展服务工作更高效。杨岭介绍，居民区为社区周边各个工地分别搭建了线上沟通平台，组建了由居民区书记、会长、施工方、项目方、物业服务部、工程部等组成的工地项目协调微信群。网络沟通的优点就是便捷，在不方便及时开会协调的时间段，微信群是重要的沟通媒介，运用得好将会是为民服务最得力的助手。在杨岭的手机里，工地项目群就有四个，他为此制定了施工方提前48小时通报微信群、24小时响应机制，无论几点接到投诉，都能做到线上及时回复，线下同步跟进。夜间的现场处置充分依托物业夜班人员的优势，从而高效迅速地响应诉求，化解矛盾。杨岭解释说，爱心帮扶践行社区奉献精神，由于地理位置的缘故，荷花池居民区属于老旧房屋全域征收的居民区，很多居民从出生起就没离开过小东门，对这里有着极深的东门情结，直到现在我们仍能在各个志愿者队伍中见到他们的身影。他们虽然搬离了小东门，却依旧为东门的建设发展发光发热。居民区目前需要为近2000名人户分离居民提供服务，其中对困难群众的帮扶救助工作占了大头。对于这些困难人群，社区始终牵挂在心。为此，荷花池居民区党总支牵头，与辖区重点企业、工地等党建联建单位搭建了爱心帮扶平台，一起走访人户分离困难党员群众，送上关心关爱。杨岭提到最多的词是奉献。在他看来，作为一名社区工作者，如果没有奉献精神，很多工作是无法开展的。我也一直给他们灌输这样的理念，我们平时搞活动利用的都是休息时间，不奉献没法做。杨岭说，社区工作需要一点一点去积累，小溪小流终将汇聚成大江大河。东门微光播客栏目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小东门街道共同制作推出，感谢您的收听。

微光虽小，亦可照亮一方。在东门这片热土上，总有些身影不曾站在聚光灯下，却以朴实的行动诠释奉献的真谛。没有豪言壮语，却用日复一日的耕耘书写人间温暖，传递东门微光，遇见南外滩。欢迎大家来到南外滩城市电台播客栏目东门微光，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走进他们身边，聆听心灵的回响，见证微光如何成聚，照亮平凡的生活。

一束微光照亮基层治理的最后一百米，一份担当让老小区洋溢青春的温度。他的身影是微网格里跃动的光亮，他的行动诠释着新时代青年的担当。青春力量激活社区治理微细胞，即面基小区楼组长薛颂波。在面基小区党建微网格，除了有长期发挥余热，为居民尽心尽力办好事、办实事的老党员和老志愿者，还有年轻新力量的主动加入、踊跃参与。薛颂波是居住在面基小区的一位80后居民，两年前受老党员们的影响，他加入了志愿者队伍，因为表现出众，获得很多居民的称赞和认可，还被金坛居委提名申报过优秀志愿者的人选。在社区里，他积极投身各项社区事务，并在大家的推选下担任了23号楼的楼组长，成为了面基小区六个楼栋中唯一一位年轻在职的楼组长。在薛颂波看来，楼组长这一全新的身份是挑战也是责任。刚接手楼组工作的时候，由于自身经验不足，时常会遇到难题，好在有老党员的带教，让他很快成长起来。以往都是老党员们为解决楼栋难题积极奔走，我作为年轻人，尤其现在成为了楼组长，为大家排忧解难更是责无旁贷。面基小区房屋老旧，租客人员流动较大，因此环境卫生一直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虽然有环卫和物业人员定期打扫，但是偶尔还是会有乱丢垃圾或者高空抛物等不文明情况发生。针对这个问题，面基小区的楼组长们曾依托党建微网格专门开展了会议，商议如何解决和杜绝这个问题，还居民一片清静的生活环境。大家给出各种有效的对策，薛颂波也提出建议，可以双管齐下，一方面让楼组长和志愿者上门为居民宣传，另一方面经常在各个楼栋居民微信群里宣传，提醒大家注意卫生，维护环境。为了尽力解决面基小区乱堆垃圾和高空抛物的问题，薛颂波在内的楼组长们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在晚上居民都下班以后，挨家挨户上门宣传，他们辛勤的努力取得了不小的成效，乱丢垃圾现象明显减少。但是如何尽量杜绝这个问题，是面基小区的社区治理中必须面对和处理的难题。薛颂波把这个问题记在心上，平日时刻关注着社区的环境卫生，在空闲时间和周末，他还会特意抽时间到易发生地带检查，如果遇到有居民乱扔垃圾，薛颂波会当即予以劝告。有些租客是新搬来的，不一定知道我们之前的宣传活动，如何才能让所有人都了解，做到全面宣传呢？薛颂波思索后决定自费出钱，打印了一些禁止高空抛物和乱丢垃圾的文明标语，在各个楼栋内张贴，不管老居民还是新租客，文明标语都能起到提醒作用。在薛颂波积极出谋划策、居民们共同配合的努力下，楼道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看着清爽干净的楼道，居民心里也是十分高兴。年轻力量的加入，将新鲜血液注入了微网格，不仅将社区服务触角延伸至最后100米，还有效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既是提升老旧小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东门微光播客栏目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小东门街道共同制作推出，感谢您的收听。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在东门，这微光散若星辰时的各自闪耀，更是聚如烈焰时的集体绽放，照亮了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新图景，传递东门微光，遇见南外滩。欢迎大家来到南外滩城市电台播客栏目东门微光，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走进他们身边，倾听每一份智慧，感受每一束微光语句。从坑洼路面到平整通道，从安全隐患到安心出行，

0: 不便于安全隐患。面对这一状况，新码头街居民区迅速行动，在党建引领下汇聚多方力量，共同为居民的安全出行保驾护航。安全隐患凸显，居民忧心忡忡。施工初期，申江新苑小区门口的白渡路上，接连因整修而变得坑洼不平，成为居民日常出行的障碍。多位居民向居委会反映，因路面不平导致的摔倒扭伤事件频发，尤其是夜间视线不佳时，风险更是加剧。同时，上街沿宽度的骤减也让机动车进出小区变得异常艰难，双向通行变为狭窄的单行道，缺乏警示标识，让车主们每次进出都提心吊胆。居民们的迫切需求在于，他们完全理解并支持市政工程的进行，但施工期间的道路安全、出行保障等问题不容忽视。为确保民生工程与社区安全双轨并行，他们希望由居委会牵头搭建有效的沟通平台，积极寻求解决方案，促进问题的快速解决。多方齐心协力，搭建沟通桥梁。依托零距离家园理事会议室平台，新码头街居民区组织市政工程施工主体雅略市政、第一工作站、申江物业等多方力量，就上述安全隐患问题召开了紧急沟通协商会。会上，各方代表围绕问题核心展开了深入讨论，并一致同意采取联合行动，迅速消除安全隐患。会后，与会人员立即前往问题现场进行实地勘查，仔细查看了上街沿的整修情况，评估了机动车进出小区的难度，并就如何改善现状进行了深入探讨。经过反复讨论与协商，最终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迅速实施行动，确保方案落地。在雅悦市政的全力配合下，解决方案迅速得以实施。施工队伍连夜行动，在上街沿两侧安装了大大小小五个警示照明灯，有效提升了夜间的可见度与安全性。同时，在小区大门口一侧还增设了道路交通反光凸面镜，帮助驾驶员更好地观察路况，确保进出安全。这一系列举措的实施不仅迅速消除了安全隐患，还极大地提升了居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白渡路市政道路施工虽给申江新苑小区带来了一时的困扰，但在新码头街居委、第一工作站以及雅悦市政等多方力量的共同努力下，这些难题最终得到了圆满解决。这一过程不仅展现了社会各界对于居民安全出行的深切关怀，也彰显了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理念的生动实践。东门微光播客栏目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小东门街道共同制作推出，感谢您的收听。
1: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在东门，这微光是散若星辰时的各自闪耀，更是聚如烈焰时的集体绽放，照亮了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新图景，传递东门微光，遇见南外滩。欢迎大家来到南外滩城市电台播客栏目东门微光，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走进他们身边，倾听每一份智慧，感受每一束微光凝聚。当秀市的水管成为面巾小区23号楼居民的揪心事，微网格平台凝聚起一束束微光，物业迅速上门诊断开方，微网格长协调更新进度，大家集思广益，建言献策。短短一周内，整栋楼的雨水管焕然一新，把百姓的烦心事办成社区的暖心事。一户渗水触发全楼行动，暖心接力实现管道新生。面巾小区微网格高效推动老旧小区管道改造。一次偶然机会，家住面巾小区23号302室的居民发现阳台上出现了零星漏水，之后遇到大雨或者楼上居民用水，渗水还会慢

粘至卧室。物业上门检修后给出的结果让居民们大吃一惊，白铁皮材质的雨水管锈蚀斑斑，整栋楼的二室都存在着相同的情况。接到居民报修之后，念经小区微网阁长叶国勇、23号楼第二楼组长薛颂波和物业方南房集团派出的工作人员迅速上门查看。渗水问题严重影响居民生活，雨水管更换涉及1到7层全部二室居民，家家情况不同，如果只有物业参与，很难短时间内得到解决。建议由面经小区微网阁召开协调会，邀请各相关方面对面民主协商，尽快拿出个解决方案。叶国勇和面经小区业委会主任老党员方金生合计之后，牵头召开面经弄23号水管渗漏维修协调会，邀请金坛居民区零距离家园理事会成员、金坛居委、南房集团、面经小区业委会以及23号相关家庭居民代表共同参与，面对面就维修方案中相关技术材料的使用、一户一方案、费用分摊、施工过程如何减少、对居民生活的影响等问题进行协商。经过大家的集思广益，很快达成一致。对施工方案需要细致了解的居民，业委会成员为居民详细解答。对于较为完好、可以继续长期使用的壁橱，施工队拆除时尽量小心，在水管完成更换后仔细复位。对装修预算有要求的居民，大家一起帮忙寻找性价比较高的施工队。对于困难独居老人家庭，物业公司南房集团主动提出免去部分费用，为减少施工对居民工作和生活的影响，时间尽量按照居民的要求进行。通过微网格搭建微平台，发挥微力量，参与微治理，一周之内23号楼锈蚀严重的白铁皮水管变成了最新的耐腐蚀的 PVC 水管，不仅解决了23楼的漏水问题，也为老城乡其他同类问题解决提供了经验和参考。如今金坛社区9个微网格均已形成了基层治理强大合力，未来也将有更多社区公共事务难题步出党建微网格，就能在多元力量和居民们的共同参与下得到高效解决。东门微光播客栏目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小东门街道共同制作推出，感谢您的收听。一个人可以走得快，一群人才能走得远。在东门有这样一些团队，他们来自不同领域，拥有不同专长，但都因共同的信念而凝聚，以协作的力量而前行，传递东门微光，遇见南外滩。欢迎大家来到南外滩城市电台播客栏目东门微光，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走进他们身边，用我们的力量让温暖流动，让希望生长。

在老城乡的街巷里，总有一群身影穿梭于市井烟火间，用真心倾听每一个诉求。他们以微光成炬的信念，将党建引领的微力量转化为破解基层治理难题的金钥匙，用实干与温情书写着老城乡烟火街区的善治新篇章。烟火街区似一家，火墙解题有新招，即老城乡街区党支部。老城乡是上海现代城市发展的根脉，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记忆，这里既保留了浓厚的烟火温情，又别具海派韵律。

小东门街道老城乡街区党支部成立以来，支部突出时的导向，做好融的文章，以党建聚合力，以活动助发展，用脚步丈量热土，用真诚传递心意，从解决一件事到办好一类事，广纳各方合伙人，拓展老城乡善治朋友圈，切实推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一路上繁花盛开。用脚步丈量民情，绘好民生幸福线。老城乡街区党支部书记何文凯上任后，用最朴实的方式拉近距离，买一杯奶茶时聊聊经营近况，吃碗牛肉面时问问生活所需。渐渐的，商户们眼中的小何书记成了能掏心窝子说话的自己人，从最初的闭门羹到如今的知心话，这条用脚步丈量出来的连心路，正悄然改变着老城乡街区的治理生态。在常态化走访中，街区党支部发现乔家路某个处于二级旧里门面房的便利店缺乏基本的卫生设施，如厕难问题始终困扰着他们。街区党支部立即启动吹哨报道机制，牵头金坛居民区党总支、南房集团等单位召开现场协商会，通过实地勘探、深入调研，最终敲定微改造方案，依托南房集团卫生设施提升改造项目，创新采用壁挂式节水马桶，重新排布隐蔽式上下水管道，在小空间内实现了功能升级。从问题发现到方案落地，这场厕所革命不仅解决了商户的实际困难，更让有困难找支部成为老城乡商户们的共识。全情守护街区合伙人共解治理方程式。2024年以来，街区党支部深化一支部一实事项目机制，创新推出三微工作法，通过微调研精准把脉需求，开展微议事共商解决方案，落实微服务，办好暖心实事。同时以党建整合各方资源，发展街区合伙人，推动服务单向输出到治理双向奔赴，实现墙内墙外供需互通，形成爱的反哺循环。在街区党支部的号召下，由物业、建筑、企业、骑士小哥等社会力量组成的安全消防巡查队正式成立，快递小哥化身为移动探头，充分发挥人熟地熟情况熟的独特优势，在日常配送中实施安全隐患随手拍、消防通道实时查的守门工作法，成为守护老城乡安全的生力军。此外，老城乡街区党支部深耕融合理念，汇聚点滴微光，共绘街区焕新蓝图，联合社区管理办、金坛居委、第二综合网格工作站，组织绿地名人坊、沿街商铺及物业公司相关负责人，围绕即将启动的一街一路特色街区改造工程展开深度对话，对商户们普遍关注的施工噪音管控、物料运输动线、临时停车区设置等核心问题进行了重点说明，努力营造共建共享、互利共赢的街区经营生态，让烟火气与高级感共存，以街区善治探索幸福老城乡的 N 种可能。东门微光播客栏目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小东门街道共同制作推出，感谢您的收听。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在东门，这微光是散若星辰时的各自闪耀，更是聚如烈焰时的集体绽放，照亮了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新图景，传递东门微光，遇见南外滩。欢迎大家来到南外滩城市电台播客栏目《东门微光》，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走进他们身边。

倾听每一份智慧，感受每一束微光凝聚。他们是因徐雷锋活动而集结的同行者，更是人人参与、人人共享治理理念的播种人。当党建红线将点点微光编织成网，看似微弱的善意便汇聚成难以忽视的温暖光芒。这光芒在政策宣讲中闪烁，在便民服务里流淌，在网格治理中升腾，最终绘就了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温暖图景。志愿服务聚微光，网格治理暖东门，十六铺老城乡董家渡，网格深入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2025年年初，市委印发了关于坚持党建引领推进多格合一，不断探索超大城市基层治理新路的意见，对推行党建引领网格治理、提升城市治理效能提出了新要求。近年来，小东门街道贯彻落实市委、区委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部署要求，深入实施党建引领网格治理提升行动，通过优化治理架构、整合资源力量、完善功能机制，把基层治理的温度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满意度，推动构建人人参与、人人负责、人人奉献、人人共享的城市治理共同体。在小东门街道各网格内，处处跃动着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微光。在党建引领下，街道通过网格赋能加资源整合加志愿助力工作模式，有效将服务力量精准下沉至网格，把暖心举措切实延伸至基层，让雷锋精神在网格治理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志愿服务的深刻内涵。十六铺网格群峰齐聚，爱满东门。随着街道党建引领网格治理工作的深入推进，党建搭台社企联动协同发力的基层治理新模式正逐步形成，多格合一成效日益凸显。在这一创新机制下，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凝聚力不断增强，有效整合了辖区各类资源，为社区治理注入了新动能。2025年学雷锋纪念日期间，十六铺网格党支部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高效整合网格内楼宇企业资源，借助老太平弄、一街一路建设，开展了系列志愿服务活动。活动吸引了辖区商户、企业、事业单位、委办局等数十家单位参与，新就业群体也积极加入志愿服务队伍，形成了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良好局面。活动现场设置了多个特色服务区域，包括便民服务区、公益宣传区和互动体验区。在便民服务区，志愿者们为市民提供中医义诊、眼镜清洗、理发等贴心服务；公益宣传区开展反诈骗宣传、政策普及等活动，提升市民安全意识和政策知晓度；互动体验区则通过有奖知识竞答、产品免费体验等寓教于乐的形式，增强活动趣味性和参与度。十六铺网格各居委会和辖区单位的志愿者们通力协作，确保了活动有序开展。此次活动不仅传承弘扬了雷锋精神，更展现了党建引领下基层治理的新成效。通过整合辖区资源，搭建共建平台，实现了服务资源与群众需求的精准对接，切实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老城乡网格，春风送暖，烽火相传。学雷锋纪念日当天，东门广场热闹非凡，27家服务摊位整齐排列，多样实用的咨询服务吸引了许多居民前来赶集。能在家门口买到新鲜又实惠的蔬菜，真是太方便了。

在太开心公益服务社和上海蔬菜集团带来的蔬果摊位前，家住集贤村的陈阿婆仔细地选购，不一会儿手上就拎满了蔬果。老城乡网格内老旧，小区密集，老龄化程度高，居民对就医、配药、买菜、购物等日常需求尤为强烈。值此学雷锋纪念日之际，老城乡网格党支部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整合多方资源，开展了一场党建网格学雷锋、多格合一促发展主题党日活动，将雷锋精神转化为惠民实效，切实融入基层治理实践。活动现场，辖区企业上海哥特维康门诊部、上海明博口腔门诊部以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带来测血压及血糖、中医问诊等健康服务，让老年人充分认识自身健康状况，做到健康早知道早预防。上海机场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开展宣讲服务，生动诠释了雷锋精神的时代内涵。此外，三城及三所相关职能部门也带来了政策宣传和普法宣传，进一步强化了社区管理和法律服务。除了暖心的志愿服务，精彩纷呈的文艺表演也为现场居民带来欢声笑语，充分展现了校社联动的活力与温情。海贝尔托儿所的小朋友们用欢快的儿歌和活泼的舞蹈点燃了现场气氛。中华路三小的少先队员们以一首《学习雷锋好榜样》唱响了新时代青少年的责任与担当。中国绿发团员青年们则用《光荣啊，中国共青团》展现了青春的蓬勃朝气。通过教社联动的形式，不仅促进了社区与学校之间的深度融合，也彰显了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文化氛围。值得一提的是，在党建引领下，越来越多的新朋友成为网格合伙人。金坛区委活动室内，老城乡网格党支部与德和汉通律师事务所党总支举行了党建联建签约仪式。未来双方将围绕预防和化解事工邻避矛盾展开深度合作，推动社区治理朝着更加专业化、规范化的方向迈进。签约仪式结束后，共建单位与社区两代表一委员共同前往桥 A 项目基地进行实地走访调研，进一步拓展社区治理的新思路。董家渡网格，多方联动向风前行。午间时分，古泰滨江大厦一楼大堂内人头攒动，由董家渡网格精心策划组织的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正热火朝天地开展。活动吸引了周边社区居民、商务楼宇、小商户以及企业白领的积极参与，一个个志愿服务摊位井然有序，不仅为企业和居民、白领搭建起沟通的桥梁，更促进了企业间的互动交流，共同构建起一个和谐、便捷、高效的便民服务生态圈。董家渡网格内汇聚了新型商务楼群、住宅小区、建设工地和沿街商铺，多元化的业态在此融合汇聚。在此背景下，董家渡网格党支部充分挖掘了网格资源，通过商企居多方联动，将物业管理、医疗健康、金融、法律、文化娱乐等多领域的服务整合在一起，打造一站式便民服务平台。没想到午休时间还能在公司楼下免费洗车，真是太惊喜了。企业白领赵小姐在下楼拿外卖时，意外得知大厦物业管理中心正在提供公益洗车服务，看着爱车在志愿者们的巧手下焕然一新，她由衷竖起了大拇指。此次活动汇聚了多家党建联建企业的志愿服务力量，上海环境物流有限公司的志愿者们为楼宇员工提供公益理发、换件换绳等便民服务，强生医院的医护人员耐心地为白领们测量血糖血压，提供专业健康咨询，守护

护职场人的健康。在防诈宣传专区，中国银行上海市南外滩支行的志愿者们通过反金融诈骗宣讲和趣味解压游戏，既提升了大家的防骗意识，又帮助缓解了工作压力。此外，上海大工拍卖有限公司设立了公益法律咨询台，为员工们答疑解惑，提供专业法律支持。东方仙岛糖酒有限公司的志愿者们带来了香浓咖啡和现场制作的棉花糖，用甜蜜滋味温暖人心。渤海证券的志愿者们则通过金融知识宣讲，助力员工提升金融素养，树立正确理财观念。多元化的志愿服务项目让楼宇白领们真切感受到了零距离的暖心服务。凝聚在网格，服务在网格，奉献在网格，正是这些微光力量汇聚成基层治理的生动注脚，让雷锋精神在多格合一的创新实践中焕发时代光彩，为打造有温度、可漫步、能耍酷的南外滩金融社区注入源源不断红色动力。东门微光播客栏目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小东门街道共同制作推出，感谢您的收听。

微光虽小，亦可照亮一方。在东门这片热土上，总有些身影不曾站在聚光灯下，却以朴实的行动诠释奉献的真谛，没有豪言壮语，却用日复一日的耕耘书写人间温暖，传递东门微光，遇见南外滩。欢迎大家来到南外滩城市电台播客栏目东门微光，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走进他们身边，聆听心灵的回响，见证微光如何成聚。

它是长者的活宝典，是困境中的那束微光。在街巷弄堂里，它将政策的温度化作晨昏问候，让专业的照护融入柴米油盐，用最平凡的坚持守护着生命最美的晚晴。继金牌养老顾问张小庆，王阿姨早啊，最近天气冷，出门要多穿点啊。李叔叔早啊，长护险到期，记得要提前两个月申请期末评估。在小东门街道的辖区内，长者们经常能看到一个忙忙碌碌的身影，并会亲切地叫他一声小庆。他就是2025年获得上海市第三届金牌养老顾问的张小庆。做政策的解读人，自2018年从事老龄工作以来，张小庆立足本职岗位，钻研各项养老政策，并将政策与实际工作相结合，为长者们提供各项暖心服务。由于工作表现突出，他多次参加直通990空中养老顾问节目，现场为听众答疑解惑，并以养老顾问的身份为黄浦区全体禁毒社工开展养老服务政策培训。为了更好地开展好养老服务，他还主动参加各类培训，获得了护理员五级证书、红十字初级救护员等证书，充实自己的同时，更提高了养老服务能力。做长者的暖心人。2023年，小东门辖区某高档小区内的一位长者突发恶疾，较短时间内迅速转移，导致全身瘫痪，丧失自理能力。老伴也年事已高，有诸多慢性疾病。女儿面临着突来的噩耗，情绪几近崩溃，辞去工作，全身心陪伴母亲。

照护成为当时面临的最大问题。小庆得知后，立即沟通居家护理人员上门进行暂时性的过渡护理，同步安排人员上门进行长护险评估，叠加加床服务，并建议其前往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咨询医保及工会报销政策。通过一套组合拳，在最短时间内缓解了长者家庭的照护压力，给予了家属一定的喘息时间。事后家属特意送上锦旗，表达对张小庆的感谢。做工作的有心人，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的加剧以及长者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老龄工作也被时代赋予了更多的内涵。张小庆会根据现有政策和服务，整合社区资源，为长者提供个性化的综合养老方案，切实提升长者们的幸福感。他带领着老龄工作人员走街串巷，走访社区困难老年群体，逐一入户了解情况，宣讲政策，解决了许多长者的燃眉之急。当他为老人提供各类服务的时候，总是会多一份细心，仔细观察长者的居住环境，了解长者的身体情况。对政策了然于心的他，总能在恰当的时间把政策送到有需要的长者身边。为此，许多长者们提到他都会竖起大拇指说，小庆人老好了，对我们老年人老关心了，对我们老年人情况老熟悉了，是我们养老的活宝典。东门微光播客栏目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小东门街道共同制作推出，感谢您的收听。

一个人可以走得快，一群人才能走得远。在东门有这样一些团队，他们来自不同领域，拥有不同专长，但都因共同的信念而凝聚，以协作的力量而前行，传递东门微光，遇见南外滩。欢迎大家来到南外滩城市电台播客栏目《东门微光》，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走进他们身边，用我们的力量，让温暖流动，让希望生长。在小东门街道的高楼广厦间，有一群妈妈正以柔肩担起社区的温度，他们是为邻里事务奔走的微光，是职场与家庭之外悄然重塑社区纽带的他力量。他们用女性智慧编织温暖共治网，让新型社区焕发别样光芒，凝聚巾帼他力量，解锁治理新密码，即闪耀东门山梦俱乐部。在小东门街道有着多个高档住宅小区，居民年龄层次以中青年为主，他们平时忙于工作，参与社区活动和社区治理较少。如何在这些小区开展党建工作，扩大基层党组织的影响力，激发和引导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成为摆在基层工作者面前的全新课题。为进一步扩大居民区党组织的影响力，引导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小东门街道聚焦新型社区的特征和需求，打造与居民交流互动的平台，闪耀东门 Shine Mom 俱乐部，通过寻找居民需求与兴趣爱好的共同点，培育产生的新型社区妈妈群体团队，旨在引导居民走出家门，参与社区治理，挖掘社区优秀女性榜样。众所周知，母亲是家庭的核心，也是家庭的纽带。Shine Mom 既希望每一位妈妈都能闪闪发光，也希望小东门社区和每一个家庭都能因为闪亮的妈妈们闪耀生活之美。为此，在小东门街道党工委办事处的支持下，街道妇联经过广泛调研和需求排摸，在荷花池居民区试行打造闪耀东门 Shine Mom 俱乐部社区营造项目，并且通过在母亲节及国际家庭日期间举办小厨神家庭活动，在暑假举办妇联品牌项微信群，及时知晓居委工作动态及社区活动。

0: 从不愿走出家门，到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再到主动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共同为营造社区共融氛围和打造零距离家园贡献女性力量。闪耀东门 Shine 梦俱乐部在荷花池居民区试行期间，不仅营造了良好的社区及社群文化氛围，还引导妈妈们及其家庭积极参与社区生活。
1: 限额拓宽购房支出情形，建行公积金业务网点支持办理，更多详情欢迎咨询。
2: 北京时间15:00。
3: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
4: 在生命的旅途中，我们不同时起跑，也不会同时到达终点。
1: 因而生命不应是赛跑，只有做一条河流，深知属于自己的四季与晨暮，冰冻与蒸腾，晴好与雨雪，包容与悬浮，才可以一路奔流。
4: 认识自己，在当下，在通往100岁的路上，
1: 健康地活过100岁。
5: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活过100岁节目的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一鸣。秋风乍起，我们上海最近可真的是有秋天的氛围了，周围的朋友呢止不住大家要互相讨论说，今年冬天你要不要吃点膏方呢？可是在吃膏方这件事情上，大家是不是都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疑惑，说这膏方啊跟中药我开点汤药吃，开点草药吃，它有什么区别啊？膏方又能怎样？那我们今天请到一位医生跟大家专门来聊一聊啊，膏方跟中药的其他的剂型之间有什么区别？我现在这种情况，我是适合吃膏方啊，还是适合吃中药的汤药啊，还是适合进行一点别的调理呢？直播间的热线是62780990，62780990，我们有一位大医生呢，也可以帮助大家现场来判断一下您现在的情况适不适合吃膏方，尤其是我们一些啊，最近经历过重大疾病的一些朋友，比如住过院的一些朋友，那大家呢也都是有点小小的焦虑，说我到底要不要赶紧去开点膏方吃起来了。那直播热线62780990。
6: 不用排队，不用挂号，看医生却见不着医生，所有的大夫都坐着一把椅子上，请问这是在
7: 62780990？
6: 62780990，今日门诊。
5: 今日门诊我们邀请到的是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国际医疗部的主任医师魏华凤教授。魏教授您好。
8: 观众朋友们你们好，主持人好。
5: 欢迎魏教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每年到了秋天的这个时候，是不是也有很多的患者跑到您的诊室里来问说，魏主任，您给我搭完了脉之后，您觉得您来定吧，我到底适合吃膏方还是适合吃汤药，这两样东西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8: 好的好的，这个问题是普遍能够收到的，尤其到了秋冬天膏方季开始的时候，那么我一般会这样介绍，中药跟膏方呢，它们都有这个治病和补益的作用。那么我们怎么样来区分呢？首先从成分上来看，膏方的话，它其实是在中药的基础上加上了这个膏制药、桂枝药和辅料加工而成的，所以从成分上看呢，膏方比草药要多了这个桂枝药的成分啊。这个桂枝药，比如说是这个人参啊、西洋参啊、西红花啊、石斛啊等等。那么辅料的话呢，包括了这个核桃肉啊、龙眼肉啊、芝麻等等。那么还有一些膏制药，比如说阿胶膏、鳖甲膏啊等等。那么所以从成分上面看，膏方呢更加的丰富。那么从功效上来看的话呢，因为膏方也有中药的成分，所以它也是辨病治疗和辨证治疗的，但是因为它多了其他的成分呢，所以它的膏滋滋补的作用呢会比草药会更明显一点。那么第三个的话呢，我们也可以从这个形态上来区分。

0: 草药的话呢，我们一般都是加工成这个液体状的，或者是丸剂、颗粒剂。但是膏制药呢，是个半流体的这个膏状的成分啊，所以它们从这三个方面是有区别的。
1: 听上去，这个膏方里面放的好东西会比较多。就是大家如果喜欢看这个宫廷剧啊，就会知道这宫廷里面人家都喜欢放一点特别贵的，什么人参啊、鹿茸啊、冬虫夏草啊这类。我们平常觉得好像只有挺大的事儿，我才能吃点这些东西补一补啊。那您还谈到了有一些东西更好吃，听着就什么核桃肉、龙眼肉、阿胶糕，这感觉非常的好吃。那如果我平时吃的就不错啊，我把自己吃的还行，我是不是就不用在冬天非要这么补一把了呢？
0: 啊，是的，这个食补，这个是属于吃得好就属于食补了。
1: 嗯，
0: 那么食补的话呢，它这个适合平时细水长流的一个调节身体啊。
1: 嗯，
0: 那么如果你的身体通过食补达不到这个阴阳平衡，达不到这个气血充足的话呢，我觉得可能还是要考虑这个膏方来进行进一步的加强这个调补的作用。
1: 嗯，您是说有些人每天吃的也不错，
0: 嗯，
1: 但是你就是看着他有点干干瘦瘦的，
0: 嗯，
1: 哎，吃挺好的，为什么就你还是这样？可能就是吃什么，嗯，就一宁就有点，我就有点属于这样的人，就这类人，就每天吃的也挺开心，
0: 嗯，
1: 但是朋友们都说，哎，你好像很难胖起来，
0: 嗯，
1: 就我自己也觉得好东西好像在我身体里留不住，
0: 嗯，
1: 这样的人可能比较适合吃点膏方。能帮你留得住吗？
0: 这个就涉及到一个脾胃吸收的这个，这个就是涉及到一个脾胃吸收的问题了。
1: 嗯，
0: 那我认为，如果你的脾胃功能不太好，通过平时的这个饮食的调节，有的时候很难达到健脾胃的功效，所以我就建议这个时候呢，进行一个膏制的调补会更好一点。当然，有的时候如果你的脾胃功能我们也要分，如果单纯的一个气虚的话呢，那么膏方的效果呢会比草药更好一点。但是如果你的脾胃功能就是有明显的这个腹泻、顽固不化啊，然后吃点食物或者吃点稍微补的那个药品的话，膏制药的话呢容易胀气的话，那么我建议就是先早期的这个中药调理，先把这个脾胃功能调理好了，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再建议这个膏方调补，这样的话吸收会更好一点，然后呢那个气血就会更充盈一点。
1: 哦，所以如果我们平时有本来就有一些脾胃方面的问题啊，那便秘呢我也不适合。
0: 便秘的话不一定的，膏方也是可以考虑的。
1: 哦，
0: 这个时候便秘的话我们要看他的舌苔，如果他的舌苔比较厚腻的，
1: 嗯，
0: 那我们建议是草药调理比较合适。但是如果他这个膏那个舌苔是比较干净的啊，
1: 嗯，
0: 然后这个比较清爽的，如果膏制药在中药辨证的基础上加点补的成分的话，我觉得效果可能会比草药更好一些。
1: 嗯，您刚才提到了，如果这个人他舌苔厚腻，您就会给他吃草药。
0: 嗯，
1: 如果他舌苔看着挺干净，你就会考虑给他开，这个膏方。
0: 是的。
1: 所以那到底什么样的情况我更适合吃草药呢？
0: 我觉得有这么几种情况啊。第一种的话呢，就是你的病情不太稳定啊，就是短期里面症状变化会很大。啊，这个短期的症状变化大的话，一方面你可能身体这个气血阴阳失调的比较明显，还有一种的话呢，外界因素干扰，比如说你应酬很多，可能会喝酒，可能要熬夜，或者最近有的时候压力很大，可能会影响脾胃功能。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给他开膏制药的话呢，就是短期里面不能因为你的症状变化调整膏制药的成分，会影响治疗的效果。所以这个时候我建议你吃草药，因为草药我可以开成3副、7副、14副都是可以的。随着你病情的动态变化，我及时的调整我的治疗原则，我的处方配药，这样的话呢更加贴合你的病情啊。那么这个是主要的一个原因。是的。
1: 哦，所以我听下来啊，觉得确实啊，这膏方在人古代宫廷剧里面用的比较多是有原因的。如果我们如果你劳动人民风餐露宿完了以后，我今天可能有粮食，明天不一定有粮食，这种情况下我病情变化也比较多，比较复杂，就整不了。

0: 那如果我每天就吃的喝的还挺正常，
1: 嗯
0: 啊，生活环境也没有太变化，刚才像您说的，
1: 嗯，
0: 甚至我整个这个人我的这个应酬都不怎么多，
1: 嗯，
0: 我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活状态里面，可能我是可以的。
1: 对，因为高脂药的话，它的健脾胃的功效可能会比草药更明显，
0: 嗯，
1: 那么因为我们高脂药一般都一个疗程都是在两个月，
0: 嗯，
1: 甚至两个月多一点的时间，它的成分是不变的，
0: 嗯，
1: 所以像刚才我们主持人提到的，就是您的身体条件比较平稳，那么这个时候我推荐膏方更合适，因为它的作用更好，
0: 嗯，
1: 那么而且这个膏方的话在很长时间可以稳定的给你这个起到一个功效，
0: 就是细水长流，每天给你补一点，每天给你补一点，每天给你补一点。但是如果你作为一个变量了，
1: 嗯，
0: 上下一顿折腾，那这个每天补一点，有可能今天你本来不适合补，你的病情出现变化了，那还是每天整一点就不行。
1: 是的，
0: 您刚才说病情是不稳定的人适合吃草药，您到底指的是哪一类的不稳定？
1: 嗯，
0: 就是比如说血压的不稳定，血糖的不稳定，这是一种不稳定是吗？
1: 是的，这个不稳定的话包括很多方面，
0: 嗯，
1: 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脾胃功能不稳定以外，你本身这个疾病可能是一个慢性病，但它可能处在一个变动期或者发作期，比如说你的哮喘啊，你的过敏，好，或者是你的血压，刚才提到过的啊，
0: 嗯，
1: 血糖，这个都不稳定的情况下，我建议还是草药调理会更加合适。
0: 嗯，那这样看起来，哮喘的人都不适合吃膏方啊。
1: 啊，
0: 那哮喘什么时候发都指不定啊。
1: 啊，这个也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那么如果哮喘急性发作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中断我们的膏方，中间结合这个草药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您来就诊的时候，
0: 嗯，
1: 哮喘是比较稳定的，我们还是会建议您适合这个吃膏方治疗，但是在治疗过程当中你不小心感染了病毒或者细菌或者接触了过敏源诱发了你这个哮喘的话，我们会跟病人叮嘱好，那么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建议你膏方暂停，中间的话可以结合这个中西治疗啊，包括草药，甚至有的时候可能要给予这个抗过敏解痉平喘治疗，等病情稳定以后原来开的膏方还能继续治疗
0: 啊。哮喘就属于那种一阵风似的，这个病就来了，但是医生有很稳定的治疗方法给你把它搞好，
1: 嗯，
0: 所以这段真空期可能就不适合。但是有一些疾病没有像哮喘这样来了快，我马上给你搞好，好了也会很快，然后你就会回到了吃膏方的正常轨道当中。比如说我们有些，你看我们收音机前有一些中老年朋友，大家就是长期处在血糖不够稳定，
1: 嗯，
0: 血压不够稳定的这种状态当中，
1: 那这个时候我就建议不选择膏方，
0: 哦，
1: 嗯，啊，因为如果你短期里面这个血压没办法稳定下来，或者血糖没办法稳定下来，我建议这个时候膏方先缓一缓，我们先以治病为主，采用中药汤药的方法，或者针灸，或者我们西药结合在一起，先把病情稳定下来，再考虑这个膏方的治病和调补。
0: 那么魏教授，您这里有那种？因为我知道您是专注于在传统中医上面，我们传统中医有没有那种帮我们把血压和血糖稳定下来的这种草药呢？
1: 有的，
0: 就我们有些中老年朋友就很郁闷，我认真的在吃药，但是每次量就是都跟拆盲盒一样的感觉，哎，今天高了没有，低了没有，明天又发生了其他的变化，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我们自己觉得意料之外的不稳定
1: 啊？这个的话引起血压，我们因为举的是血压的例子，引起血压不稳定的原因很多，可能气温的变化，昨天晚上的睡眠情况，今天吃的食物的这个盐的含量摄入量，那么今天心情的情况等等，或者你可能感冒了，最近有感冒，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血压的变化。那么血压的变化呢，我们建议肯定就是早期的时候血压变化不是很严重的时候，主要是改变生活方式。那么血压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我们建议西医治疗。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推荐啊，患者可以结合我们中医的治疗。为什么呢？因为西医的话，西药治疗的话，也许你的血压能稳定，但是一些高血压所带来的不舒服的症状不一定随着你血压稳定以后能够消失或者缓解，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中医就有优势了。如果在西药治疗基础上结合我们中药或者针灸治疗，可以让患者的自我感觉能够

0: 到一个更好的一个状态。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你用了西药以后呢，血压呢不太稳定，或者再加点西药呢有点多了，血压太低，不加呢又有点高，这个时候我们加上中药或者针灸就有一个很好的协同作用。
1: 您谈到了我们好多朋友特别郁闷的一件事情啊，我们有一些中老年朋友就是这样的，就是我呢虽然吃药了，这指标看上去也还行，但是我这症状都还在。最近我已经接到我们好几个听众朋友的这个微信私信跟我说，他说一鸣，我虽然这自己知道指标已经稳定了，每天都在测，但是还是觉得头晕晕的。有的时候还会头疼，难道不是血压发生变化了吗？可是一测好像也并没有。就症状远远严重于你的指标看上去的状态。
0: 是的，
1: 在中医看来这怎么发生的呢？
0: 啊，中医里面的话还是要辨证的啊，就是我们中西结合来看，这个血压和这个头痛或者头晕的症状它有关联性，但有的时候不是一对一的这个表现。有可能这个你引起这个头晕或者头胀跟血压不稳定有关，但可能同时有其他的原因，可能你颈椎的问题啊，或者可能是因为你这个情绪的问题啊，等或者你贫血的问题都是有可能的。那么中医的话呢，是这么理解的，如果你血压通过西药的控制达到了平衡，但是我们中医引起头晕的话，我们是看你是虚症，比如说肾虚，还是肝阳上亢，还是痰湿内蕴，还是血瘀，但是你血压好了，但是这些病机并没有变好，比如说你血压稳定了，但是你肝肾阴虚的症状还在，这个病机还在，你肝火旺的这个情况还在，所以你的血压稳定了，但你头晕头痛的症状并不见得跟着一起好，所以我们要调整这个偏颇。
1: 对，依宁在这里又要现身说法了哈。我前一段时间就是我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夏天跟秋天相交的那段时间，然后正好呢我跟一位中医的朋友见面，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就觉得最近呢我应该不会血压高，但是我就觉得我最近老是脑雾的感觉，就脑子里有一层这个迷雾一样的东西，就是整天昏昏沉沉，睡也睡不醒，但是呢睡觉的质量又很差。然后他说我觉得你应该是确实是有一堆浊气停留在了你的大脑里面，就是浊气没办法下降，清气没办法上升。
0: 对，完全有可能。
1: 对，当时给我解释的时候我想如果按照他的解释好像我现在症状非常适合，非常匹配。然后他就给我开了，就像您刚才说的，中药的汤剂的好处就在于他不需要给你开很多，我就给你开个三副。他给我开了三副回家，但我呢没有特别认真吃，我吃了四天还不如五天。后来就是感觉这坨雾慢慢的消散了。对，中医在变。那你看当时我没有高血压，也没有其他的血压的变化，我就是一直觉得有这个症状。然后这中药上来了之后，确实就把我那些，我想应该真的是浊气吧，就中医认为的浊气给带走了。
0: 这个时候是的，如果你舌苔厚腻的话，湿气重的话，在我们中医里面就有一个词语叫痰湿门窍。头就是一个脑窍，
1: 门窍，对不对？所以就是孔窍都关住了，然后你这个人就晕晕乎乎的。
0: 是的是的，清阳就上不来了。
1: 好，那所以今天呢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如果有这样的症状，说我指标都好着呢，我也按时吃药呢，西医说的药我都在吃着，但是我还是有各种各样的症状啊，那您就可以在今天拨打热线电话62780990，62780990来到节目当中。那请我们魏教授呢来判断一下您现在这个症状是不是需要调调西药了，还是我们中医加一把劲儿，刚才像我们魏华凤教授说的，我把你这个气机调一调啊，可能拨一拨，我们的气机运转正常了，那我们身体里呢自己就会出现一种很顺溜的感觉哈。所以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岳阳医院国际医疗部的主任医师魏华凤教授。魏教授呢，周三的上午是有专家门诊，周三的下午和周日的上午有特需门诊，国际医疗部周五的上午有专家门诊，热线电话62780990，62780990，欢迎稍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依宁。
2: 汇聚国际展览资源，展产业风采，扬品牌声量，搭建专业会展载体空间，融广宣业态，聚行业。

0: 能，京都西虹桥商务区擘画会展，广告融合，发展新蓝图。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扶持青年艺术家计划，9部违约作品，1部特别推荐，多部邀约作品特设“一带一路”专题，全领域、全周期、全链条的扶持体系，为青年搭台，为原创铺路，让世界听见未来的激荡。
1: 妈妈，上海的星星是不是总是迷路？怎么总是看不见他们？
2: 谁说的？你看，对面办公楼每一个亮着的窗户，都是辛勤的叔叔阿姨们为上海点亮的星光。还有马路上的每一盏车灯，每一个亮着的路灯，都是属于上海的星光。
1: 那爸爸也还在上班，他有点亮星光吗？
2: 当然，爸爸的急诊室就是他为上海点亮的星光。
3: 让东方明珠引入晨雾，那些彻夜跃动的光之音符，整编连成这座城市的奋斗五线谱。感谢千万个辛劳的你，在夜色中点亮上海的星空。
4: 老婆，买新化妆品了。
5: 是啊，之前的快用完了，你看这套可划算了。这是化妆水，这是乳液，这是精华和眼霜，一整套打70%呢。
4: 晕，这些瓶瓶罐罐也就你们女孩子分得清。对了，你买的时候是一整套，现在扔的时候记得要分类哦。
5: 那当然了，空化妆品瓶是可回收物，过期还没用完的是干垃圾。哦，对了，还有这套新化妆品的包装纸盒，
4: 是可回收物。
5: 哟，可以啊，快去帮我扔了吧。
4: 遵命。
0: 垃圾分类引领环保新风潮。
6: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3: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1000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7: 不用排队，不用挂号，看医生却见不着医生，所有的大夫都坐着一把椅子上，请问这是在
8: 62780990，
7: 62780990，今日门诊。
9: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活过100岁节目，我是主持人依宁。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的是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国际医疗部的主任医师魏华凤教授。魏教授周三的上午专家门诊，周三的下午周日的上午是特需门诊，另外在国际医疗部周五的上午也有一次专家门诊。那刚刚魏教授在第一段节目当中跟我们详细的介绍了什么样的情况大家适合吃膏方，什么样的情况适合吃中药的汤药啊，找医生给你搭脉开汤药。那什么情况呢？就是你的病情如果不稳定，我们还是老老实实的先吃中药为主。如果你的病情已经很稳定了啊，同时呢，哎，你又出现各种有点虚的这种情况，那希望秋冬季节能够补一补，明年开春好打虎，那我们是吃膏方的。所以我们今天要花一些时间详细的跟大家讲一讲哪些情况我们不要尝试去吃膏方。魏教授刚才跟我们讲了，比如说有一些血压不够稳定，血糖不够稳定的朋友，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首先要让指标稳定下来。
10: 是的，
9: 嗯，但假如我指标稳定，我只是有一些小的自己觉得的一些症状啊，这个自己觉得不是您臆想出来的，我是真有这些症状的人，您帮我们调一调之后能吃吗？膏方
10: 啊，我觉得可以考虑吃，只要你的舌苔干净了，可以的。
9: 嗯，在您中医认为舌苔干净要怎么样来形容？我们大家，现在可以走到洗手间去看一看自己家。舌苔我伸出来，在医生看来什么叫干净？
10: 我们正常的舌苔的话呢，就是一个薄白苔，就是一层薄薄的白苔，能够通过苔看到舌体底部啊，可以看得到。那如果你舌苔比较厚的话呢，就是有可能你会看不到舌体的底部，只是看

0: 手放在我们的嘴巴前面，你呼一口气哈，这手心作为这个反射的墙壁一样的这个存在，我们也能感觉到自己口气存不存在。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大便是不是黏腻的？
1: 是的。
0: 嗯，还有就是你的喉咙里面是不是老有一口痰？
1: 对，黏痰。
0: 哎，我们讲的这个梅核气，这梅核气这中医不能帮我们调调吗？就这些能调梅吗？
1: 可以调。梅核气的话呢，它其实在西医可能归属于到咽炎，那么中医的话，它主要是痰气交阻是最主要的一个病机，也就是说你可能有这个痰湿的这个原因，同时又有一些精神压力，有肝气郁结的成分在里面，所以就痰气交阻了。我们中医通过疏肝理气、健脾化痰、肃肺宣肺，有一个很好的效果。
0: 好，我们邓女士就说，她说自己的平常也没有觉得，但是只要一睡觉，就是她说我还没睡醒之前，恨不得就已经能感觉到自己喉咙一包痰了。
1: 啊，
0: 所以每天早上她说我好像都被痰给憋醒的感觉。
1: 啊。
0: 嗯，
1: 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有两种可能啊。一种的话，它可能肺的功能，中医的肺的肃降功能不太好，所以呢，就是躺平的时候，痰容易往上啊，往上这个发生。那么另外一种的话，也有可能这位女士有反流性食道炎，那么晚上躺平的时候，胃酸或者胆汁的反流发生的几率会比较高，胆汁和胃酸会刺激咽喉，然后形成一个痰液的这个堵塞喉咙的情况。嗯，
0: 可以帮他辩证试试，就是慢慢的能解决掉这个一直堵在喉咙里面的这个痰。
1: 对，他生活当中也需要一些注意，比如说尽量不要吃甜腻的食物啊，油腻的，包括一些糯米成分的食物，辛辣的尽量不要吃，也很重要。
0: 好，
1: 嗯，
0: 我们张先生说啊，他今年是60岁，他说，哎，退休之前觉得自己每天精神百倍的，
1: 嗯，
0: 那现在呢，退了休之后到了这个坎儿上，就自己觉得自己很容易累，
1: 嗯，
0: 这种情况，他说我也没有什么病啊，去年这个单位的体检也都是参加过了的，
1: 嗯，
0: 那今年光荣退休了，现在就是老觉得自己明明没有在参加工作了，可是还是容易疲劳。
1: 嗯，
0: 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样来调理呢？
1: 我建议可以让我们医生试诊一下啊。那么出现这种情况，我觉得有两种可能性，是第一种可能性呢，他可能体质本来就已经有点虚弱了，但是因为上班的时候这个工作强度在
0: 顶在那里，
1: 他就会就很有动力，然后很有这个，因为责任心很强，他就可能感觉不到这个自己的疲劳。那么当他松弛下来的时候，他本来的一些虚的症状就反而表现出来了，这是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呢，就是有的时候年龄的变化，它不是一个匀速的一个功能减退，它有的时候是一个台阶式的。您可能60岁之前这个状态和60岁之后正好卡在一个退休前后，它就是一个体质的一个明显变化，也是有可能的。
0: 所以也是有这种能找到原因的。
1: 对，能找到原因。
0: 那大家很多人都会认为说，我好像这种特别容易疲劳这个事儿，还挺适合吃膏方的。
1: 疲劳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分情况啊。如果你的疲劳是以虚症为主的，或者虚症为主，兼有点实症的话，我觉得可以考虑膏方治疗。但是如果你的疲劳不是虚症，也就是说这里面需要强调一个概念，疲劳不一定是虚症。什么样情况下不是虚症呢？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痰湿很重的体质，湿气很重的体质，它也会疲劳。因为我们中医认为湿它是一个比较粘滞的比较一个沉重的一个病邪，它会让你觉得头重如裹，下肢沉重，整个人很困乏。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应该是祛湿为主，而不是通过膏方这个治病加滋补，我觉得不太合适。可能你针灸，可能中药，甚至你的运动都是有帮助的。那如果你的疲劳是气虚、阴虚、阳虚或者血虚，或者甚至有些人疲劳，他可能是血液循环不好，大脑供血供氧不足，他觉得就是整个人晕晕沉沉的，精神力不足。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膏方是适合的。
0: 好，我们有一位李先生，他说呢，李先生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在过春节之前，曾经发生过脑梗的情况。当时有一些脑出血。

0: 但并不严重，在医院住了几天院之后就出院了。他就说，他说出院了之后就感觉到自己一直觉得疲劳，
1: 嗯，
0: 而且平常呢，久坐之后，他就会说感觉到自己曾经梗的那一边，
1: 嗯，
0: 特别容易出现这种麻木的感觉。
1: 是的，
0: 整个半边身体就麻掉了。
1: 对，因为经络不通了。
0: 哦，
1: 经络不通。
0: 那么他这种情况是吃膏方来调理，还是用您刚才说的方法，针灸啊，这个，嗯，或者其他别的外治的方法呢？
1: 嗯，如果我觉得这位先生啊，
0: 嗯，
1: 他的这个麻木或者脑梗以后是虚症为主的，那我建议膏方治疗效果会更好一些。当然膏方的基础上也可以结合这个针灸，因为针灸也有补法和泻法的，
0: 嗯，
1: 那如果这位先生他的那个这个脑梗的话，主要偏实症，比如说肝阳很亢，肝火很旺，血瘀明显，那我觉得他可以以疏通为主，那么草药就有这个很好的治疗的效果啊，同样也可以结合针灸或者一些推拿这些中医的外治法治疗。
0: 哦，
1: 嗯
0: 嗯，同样都是麻啊，这半边身体有点觉得麻，自己有这个脑梗的后遗症，也还分你是虚的还是肝阳上亢的。
1: 对，是正的。
0: 那调理的方法还都不一样。
1: 是的，
0: 嗯，好，接下来我们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62780990，打通的是我们的王先生，您好。
2: 哦，嘉宾好，主持人好，
0: 哎，
2: 我是问啊，我今年65的吧。
0: 嗯。
2: 以前是年轻的30几岁的时候有过一次高血压，吃药也吃不下去，后来我是用，后来也就自己糊里糊涂就好，就不高了。最近10来年呢，偶尔高偶尔不高，但是我最近5年啊，我一直吃，我也不去管它，我就吃活血化瘀的药，哎，吃了血压倒正常了，这是怎么回事？我就搞不懂了。为什么
0: 是自己给自己挑了个药先把它吃了，嗯，发现还挺好使。
2: 我倒不是一药想吃这个高血压，我是就是想保健，活血化瘀保健，结果血压正常了。
0: 然后您现在就想问问看，是不是我一不小心把自己给治好了？是是，
2: 哎，就是这是什么原理
0: 啊？
1: 啊，好的，这个情况的话，就是高血压引起的原因，中医的原因有很多。那您这种情况就属于可能是因为血管的这个状态不好，也就是中医的血瘀引起的高血压。那么我们从源头上通过活血化瘀把血液循环改善了，你的血压也就平稳了。所以血压高它有很多种类型，您恰好是一个血瘀型的血压高，正好您通过活血化瘀，也就血压从源头上把病因去除掉以后，结果就非常理想了。
0: 嗯，医生帮您把这件事儿捋顺了，王先生。
2: 嗯，
0: 那最近还有什么其他的症状吗？现在都很
2: 好了。我感觉这个是你医生这个说的对的。我以前吃过好几种西药不管用，这有一种叫什么血管紧张素啊，这个药啊，
1: 嗯，
2: 有点效果的。那么扩张血管活血化瘀正好跟这个紧张素那个有点类同、
0: 啊，
2: 大概是这个意思。嗯，
1: 是的，是的，
0: 就一不小心咱们就阴差阳错的治好了哈。
2: 嗯，
0: 好，
2: 好，
0: 谢
2: 谢
0: 我们杨先生，
2: 谢谢
0: 啊，王先生啊，给我们分享啊。这个但是啊，我们依然是希望大家啊，就是还是要先请医生来给我们做一个判断。
1: 对，
0: 毕竟像王先生这样运气很好，
1: 嗯，
0: 我就找了个药，这个药刚好就能治我的情况。
1: 嗯，
0: 这种事儿也不是特别常见哈。
1: 对。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6009，他在问，他说，魏主任，请问一下，口气重，查了一下呢，有幽门螺杆菌，
1: 嗯，
0: 杀不完，很容易复发。
1: 嗯，
0: 这种情况我们中医有什么好办法？
1: 嗯，好的。那么口气重的原因的话呢，西医的话其实也分很多情况。幽门螺旋杆菌是一个常见的原因，但有的时候你就算这个 HPE 是阴性的，也有可能有口气。所以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它不是一个唯一的原因。那么通过我们中医的角度来看的话，你的口气的话可能跟你的中焦有湿邪有关，有可能是肝胆湿热，也有可能是脾虚湿气重，也有可能痰湿比较重。所以我们要根据您这个四诊的信息通过辨证治疗的话呢，可以帮你解决这个口气的问题。那么幽门螺旋杆菌的治疗的话呢，除了西医的四联的这个治疗方法以外，如果能结合中药的话，我觉得可以提高这个转阴的几率。因为中药的话呢，它有一个健脾的作用啊，然后

0: 对你的脾胃功能恢复以后，你再去进行这个四联疗法的话，效果也能够改善。那么中药当中有一部分清热解毒的这个中药本身就有一定的抑菌和抗这个病毒的功效，所以通过中医治疗以后，您可以再尝试一下这个抗 HP 的治疗。口气的话，中医这个治疗是非常占优势的。
1: 嗯，哎，我如果就平常就是吃不下去饭，胃口不好啊，脾胃功能比较的糟糕，这种适合吃膏方吗？
0: 我觉得要看您脾胃功能差到什么程度。如果您的脾胃比如说吃什么就拉什么，然后大便里面有一些不消化的食物，这个时候其实我不太建议吃膏方，因为膏方相对于草药来说偏滋腻一些，更难消化一些。而且膏方的话呢，我们吃进去以后呢，希望能够在冬藏这个季节，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个能量收起来，来年慢慢释放。那么你的脾胃功能吸收不好，有可能膏方吃了以后就泄掉了，就是达不到它这个很好的这个调补的这个作用。所以这种情况下，我建议还是草药调理啊，然后益生菌也可以一起考虑。那么把你脾胃功能调好以后，你的吸收率提高以后，再吃这个膏方
1: 啊。就是平常你都消化不了什么东西，咱们膏方就别努力了啊。就朋友们大家也可以看到其他人开的这个膏方啊，就是看上去它确实有点腻腻的，稠稠的。
0: 对，它对消化要求也比较高。
1: 对，咱们消化功能不好的那部分朋友，我们就正常的食物您都消化不了，更何况是膏方，那就算了。所以中药里面是有一些专门的汤剂可以帮我们把脾胃功能建立好。
0: 是的，如果你脾阳虚的话，我可以温阳健脾；如果你脾气虚的话，可以益气健脾。
1: 你得跟我们说什么症状，就是我阳虚我什么症状。
0: 好的，如果阳虚的话呢，就是在气虚的基础上有一些怕冷的症状，比如说你这个吃饭的胃口不好，吃了以后可能容易胀气，你的胃的排空时间明显变长，有可能到下一顿吃饭的时候你没有明显的饥饿感，可能有嗳气排气大便是不成形的。它这个不成形可能跟这个湿气重的不成形不一样，一个是偏黏腻黏滞，一个是松散甚至水样就是这样的一个大便的性状。那么怕冷的话，你可能肠胃一受凉，这个症状就会加重，吃不得凉拌菜，吃不得这个冷的水果等等。那么人很虚弱脸色看上去比较的萎黄或者黄白，那我们就考虑你这个脾胃是阳虚的。但是如果您只有前面的一些消化不良的一些症状和虚弱症状，没有这些怕冷的现象，那我们一般归到这个气虚的范畴。
1: 这些我们也都可以通过中药的一些药物帮助大家把这个脾给建起来。
0: 对的，我们中医的艾灸也不错。
1: 因为我是听说我们中医非常注重讲究的就是怎么样把你的脾胃调好。
0: 是的，后天之本。
1: 哎，甚至有一派中医就是说你的脾胃好了基本上哪哪都能好。
0: 因为脾胃好，你的气血就会充足，然后你各方面的能力，自我恢复的能力也会增强。
1: 那大家呢，如果这个像刚才我们医生描述的这样哈，就是我们不爱吃东西，人有点懒懒的，也不爱动哈，所以就是慢慢就会变成什么呢？尤其我们中老年朋友，很多人是这样的，我吃不下东西，我越来越不想吃，
0: 是，
1: 然后越来越瘦，整个人呢就会变到有一点。好像一朵花要枯萎了的感觉，
0: 对，奄奄的。
1: 对，那这种呢，我们可以先找到魏主任，用一些小方法呢，把我们调理起来哈。就是起码你得看见饭，得觉得我想吃它。
0: 是的。
1: 得觉得感觉到饭香，那这才能让我们活得有精神、有热情哈。
0: 是的。
1: 好，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岳阳中西结合医院国际医疗部的主任医师魏华凤教授。魏教授周三上午专家门诊，周三下午周日的上午都有特需门诊，国际医疗部周五的上午也有专家门诊。欢迎稍后继续关注活过100岁，我是伊宁。
2: 清湖工业园高端装备制造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携手并进，强强联手驱动产业升级，共绘卓越未来。
3: 在上海，每一天都有1500万人共同

0: 呼吸，但意外总比明天来得更快。
1: 哎呀，快，有人晕倒，看着都没呼吸了。
2: 别慌，我是红十字急救员，上海平均每四平方公里就有一台 AED， 地铁上就有，我赶紧去拿。
0: 突发心脏骤停，黄金救援只有四分钟，掌握急救技能，你也能成为生命的守护者。
1: 救过来了，太好了。
3: 爸爸说，学会急救就是给陌生人一个拥抱。
4: 年轻人，好样的。
0: 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5: 老公，你看鸳鸯真好看。
6: 哟，你看这野生的鸳鸯怎么比我们在动物园看的胖多了。
5: 喏，你看这么多人喂，能不胖吗？动物园的饲养员讲究合理饮食，游客们呢喂的都是零食，野生动物吃多了又不用再去捕食，也会三高啦。
7: 保护野生动物，尊重自然，不乱投喂。
8: 为您提供私人定制医生，专门时间贴身问诊。
9: 医生打电话到阿拉屋里来啊，真的吗？哎呀，太好了！
8: 空中问诊。问诊
1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活过一百岁节目。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岳阳医院国际医疗部的主任医师魏华凤教授。周三的上午有专家门诊，周三下午、周日上午有特需门诊。那同时呢，在国际医疗部啊，我们魏教授周五的上午也有一次专家门诊。那今天的空中问诊，我们魏教授把电话呢打给了我们的张爱姨。您好。
11: 你好，英林老师好。
10: 嗯，
11: 魏教授好。
12: 哎，你好。
11: 我呢是个一体多病的老太，有的老师介绍我，我那个就是腰啊，整年疼的嘞是不得了，直不起来，也走路嘛这么弯着，稍微可以支几分钟又不行了，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夜尿多，哎呀，就是一晚上不晓得起来多少次，反正他们就介绍我吃那个。最近比较新的一种疗法叫细胞修复肽，我就不大懂了，就问问那个魏教授，这个对我有用吗？还有一个，他们介绍还有一个药叫手参肾宝胶囊加上虫草胶丸，这两个也可以治疗我的病，我就吃不准，到底有用没用？请问一下魏教授指导一下。
12: 好的，我先分析一下您的病情啊。您提到了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腰很疼，然后影响到你的这个动作，对吧？一些弯腰的动
11: 作。就直不起来了，走路也直不起来，站在那儿呢也直不起来，要靠着墙我可以直起来。
12: 明白。那么这个问题的话，我先帮您回答一下。那么引起腰疼，因为结合你的年龄，中医的肾虚是可以考虑的。但是除了中医的肾虚以外，您要通过检查来确认，比如说您是不是有骨质疏松？
11: 有的，有的。
12: 您是不是有腰椎间盘的这个突出？
11: 也有的。
12: 或者这个腰肌的劳损啊，甚至您这个年龄是不是以往有没有慢性尿路感染？或者妇科炎症的情况，因为有的时候一个症状它的原因是多发的，可能是一个综合性的原因导致的一个共性的结果。那么我们治疗疾病的话一般是要对应治疗的，比如说您有这个肾虚的情况，我可能要给他补肾，但是您如果腰椎不好，我们可能要给他补充这个骨密度啊，然后中医里面这个腰椎不好可能跟血液循环经络不通也有关系。那么通过您这个四诊以后呢，可以酌情考虑用活血通络止痛的这个方法啊。那如果您有那个慢性尿路感染的情况，您可能免疫力不好，那么我们通过一些扶正气的方法，中医的扶正气的方法结合在一起，这样效果呢会好一点。当然治疗的方法可以是中药的方法，也可以一些中医外治法，比如说艾灸、推拿针灸的方法可以结合在一起，效果更好。那么您提到了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夜尿频繁。那么夜尿频繁的话呢，在中医里面大多数情况下也是归属于这个肾虚的。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慢性尿路感染的患者，他也会有尿意频繁的症状，他除了夜尿频多，白天可能也会是憋不住小便。

0: 便或者时时有尿意感或者小便小不干净的症状，那么我们会分您在感染期和非感染期，然后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法，一个主要是补正气的方法，补肾的方法，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另外一种情况呢，我们可能会给他一些抗感染的治疗，提高免疫力的治疗啊，这是两个问题。那么刚才您还提到了第三个问题，就是药物的问题。那我觉得我前面介绍的治疗方法呢，可能更加的传统啊，临床效果往往呢能够得到保证。您讲到的这个细胞肽也好，藏药也好，这些的话呢，我们目前没有这个临床使用很有效的这个循证学的这个依据，所以我觉得建议您还是到正规的医院，通过医生的中医诊断和西医诊断给予我们传统的治疗啊，如果效果不好，我们才会再考虑其他的办法。
1: 哦，哎，那他们介绍的这个，那个细胞修补疗法，就是一个很出名的李树教授，他研究的，
0: 这个方法比较新啊，目前的话就是临床治疗的这个是那个数据的话，收集的话呢还不是很多，所以我建议还是到我们这个中西结合的这个，我们比如说我们岳阳医院来正规的治疗，先考虑这个方法比较推荐。
2: 张阿姨，一个治疗方法能够让医生正规的开给我们大家来使用，这要经过非常漫长的实验室的证据啊，在这个动物身上做实验啊，临床的研究，一期、二期、三期、五期、八期的论证啊，然后最后才说哦，这个事情我们确认它用在人体身上是很有效的，所以现在你们医生都可以给大家开了。那这对我们来说是比较保险的一种治疗方法哈。
0: 是的。
2: 张阿姨，您80岁了，就是冒险的这些其他的，没有被正规的医院证实和被允许要开的这些治疗方法呢，我们能不尝试呢，我们就还是不要轻易的去尝试哈。
0: 对，
2: 就是就跟现在很多年轻人这些尖端的东西咱们都不去搞它，就觉得我有点怕怕的，对吗？
0: 是的。
2: 那当然尖端的东西或者创新的东西肯定有很好的东西，这我们是必须要承认的，可是这些东西需要时间来验证。
0: 是的，是的，
2: 咱们等它验证完了再说。
0: 对，至少这些治疗那个药物没有放到我们指南里面，没有放到我们中医这个疾病的专家共识里面，所以现在还疗效不确定，我觉得。
2: 所以现在能用的一些方法啊，你看我们魏教授已经跟你讲了几种可用的方法，你看中医也行，看西医也行，咱有方法，那不是现在的方法没有了，对吧？我们去搞一些创新的方法，咱们还有别的方法可以挑呢，好吗？啊，谢谢张阿姨啊，打进热线电话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刚刚呢，我们有一位简女士，她又在说，她说，哎，听到刚才那位65岁的王先生说他吃了活血化瘀的药，她说我先生呢也有这个问题啊，能不能请魏教授多给我们介绍点儿，就是活血化瘀的药，我们也吃吃看啊。
0: 这个活血化瘀的话，如果您通过中医辨证，的确属于血液循环不好，也就是血瘀的情况下，我觉得可以服用这个活血化瘀的药物啊。那么活血化瘀的中药或者中成药非常多，那么我们要根据您具体的情况进行一个选择。那有的这个群体或者患者，他可能有出血的风险啊，随着年龄的增大，血管可能脆性的增加，那我们在选活血化瘀的药物的时候要谨慎，可能要选择温柔一点，或者我们中药当中有很多的活血药，它又能活血又能止血，比如说三七啊，比如说这个蒲黄炭等等，那我们会选择这个保守一点的活血化瘀的药物。那么治疗的疗程也很讲究啊，如果有些患者他长期的血瘀，那我可能细水长流可以慢慢的长期的服用，但是如果您的血瘀是一过性的，或者是通过治疗以后明显改善的，那我们也不建议一直服用下去啊。
2: 您说的中医说的血瘀，是不是就是有点像我们西医的这高血脂？
0: 那不完全一样
2: 啊。
0: 血脂高的话，在中医里面可能跟血瘀有关，也可能跟痰湿或者气虚有关。
2: 那您说的血瘀是一种什么表现？
0: 血瘀的话，从中医理论来讲的话，可以给大家一些判断的这个依据。比如说你可能局部有疼痛， 疼痛的部位可能比较固定的、
2: 嗯、
0: 到了晚上会更明显，然后你的嘴唇和那个

0: 舌头可能有瘀斑、瘀点，颜色比较偏紫暗、
1: 嗯、
0: 啊。然后这个如果是这个血脂高的话呢，它可能会引起血流变慢啊，诱发这个中医的血瘀，但也有可能是因为气虚或者湿气重，所以我们要进行一个区分。
1: 嗯哦，咱不能统一的认为我年纪大了，我不爱动，我肯定就是血瘀。
0: 对，有可能不是血瘀。
1: 就是大家互相之间聊天也挺怕像一宁这样聊着聊着我就觉得我脑雾了什么的哈，就是不能轻易给自己做一些疾病的判断，还是医生帮我们来判断。那所以就不能轻易的说我就像这位王先生一样，我随便吃点活血化瘀的药啊。刚才虽然他被魏教授表扬了，哎，正好吃准了，
0: 对，
1: 但是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我们的血管是很脆弱的。
0: 是的，
1: 魏教授要特别提醒大家，
0: 对，
1: 不能随便吃活血化瘀。
0: 是的，有的活血化瘀药有破血的作用，可能会增加出血的风险。
1: 就是我吃猛了的话，它血太活了，反而有可能
0: 是的。可能有些那种脑梗的患者，他可能血瘀，他吃了大量的活血药，可能会增加脑出血的这个风险，或者牙龈出血、皮下乌青啊、就是鼻子出血的风险都是有可能的。
1: 哎，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国家啊，卫健委就强烈的要求，对我们中医来说，我们是要一人一方的。那膏方也是这样，就是每个人的病情都不一样啊。在使用，尤其使用活血化瘀这类药的时候，我们医生本身也是非常谨慎的。
0: 是的，
1: 老年人，我给你稍微多吃一点点，对吗？可能就会有出血的风险了。那我们还不如原来不吃呢，我淤点淤点得了，是不是？当然两边都不好，可是吃多了啊，肯定是更不好一些。
0: 是的，
1: 好，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于岳阳医院国际医疗部的主任医师魏华凤教授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那魏教授呢，对于我们传统中医的理解非常的深刻啊。那朋友们在秋天到来的时候，如果你还觉得我得把我这点小毛病扫一扫，大家可以周三的上午找到我们魏教授的专家门诊，另外周三的下午和周日的上午也有一次魏教授的特需门诊，国际医疗部呢是周五的上午。那非常感谢魏教授走进我们活过一百岁的直播间啊，跟大家讲了讲我们中医中药的神奇。谢谢您的到来，再见。
0: 谢谢，再见。
1: 好的，听众朋友，健康呢是家庭幸福的一个基石，由上海市计划生育协会主办的人到中年养生有道2026年上海市好家风健康行家庭健康主题咨询服务活动现在已经正式开启报名。活动聚焦更年期的健康问题，特邀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预防保健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吴家浩，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医院妇科副主任医师、朱氏妇科第五代传人夏艳秋，以及上海市长宁区新京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工作室主管、副主任医师周祥俊几位专家，从中医、西医、家庭多个维度拆解更年期的养生误区，分享实用的调理和疾病预防的知识。
2: 离别的站台，
1: 我们的活动定于10月16号下午1:30在上海广播艺术中心举行，现场会设置两大公益板块，二楼剧场开展专家主题讲座，需要报名预约，一楼下沉式广场面向所有市民开放，开启公益义诊，来自国妇岳阳医院的10多位专家提供1对1的免费答疑和个性化的健康指导。与此同时，各区义诊活动陆续展开，报名方式非常简单，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关注活过一百岁节目，私信后台留下姓名和联系方式即可。成功报名到场聆听讲座的朋友将获赠上海市计划生育协会与活过一百岁联名伴手礼一份。10月16号下午，上海广播艺术中心，不见不散。

0: 你还我钱。
1: 什么情况？什么还你钱？
0: 我今天打扫卫生，把你这四年抽过的烟盒全都理出来了，一共1400多盒，一盒烟按照20元计算，你四年就抽掉了28000。
1: 有这么多？
0: 10年就有73000，20年就是14600，30年就是219000，40年就是292000。你还我空调，你还我车，你还我钱。
1: 好好好好好，我借。
2: 这个世界不停喧嚣。这座城市总有温情。
3: 张阿姨呢？要给伸出援手的，我是女孩点赞。上头
2: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我们陪伴城市前行，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4: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2: 风雨寒暑潮起日升，
5: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990早新闻。
2: 990听990，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
6: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树质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7: 2026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10月18日晚于上海世博文化公园璀璨启幕。被誉为新一代帕瓦罗蒂的世界著名男高音胡安·弗洛雷兹重磅亮相，特邀嘉宾石义杰，两位世界级罗西尼男高音首次同台，唱响巅峰咏叹。星光帷幕，城市为景，上大麦搜双子山即可抢票。
8: 北京时间16点整。
4: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9: 解读市场投资风向。

0: 关注企业战略布局，对话行业领军人物。
1: 从宏观趋势到企业案例，从投资逻辑到商业洞察，米德财经用声音连接财富与智慧，
2: 洞察财经脉络，把握投资先机。这里是米德财经，与你共探财富之道。首先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收盘点评。
3: 大家好，我是财经评论员蒋衍。那么今天市场震荡回落，虽然说周末有非常多的利好消息，但是 A 股依旧在寻求相应的市场底，这也符合市场当中的两个底，一个政策底，上周五已经出现，那么市场继续在横盘，那么再叠加三季报的因素，整体来说底部区间反复磨底，等待契机。走得最好的还是我们国庆节前最后一交易日重点中午和大家分析过的 AI 加文化传媒，我们用了50分钟重点谈到这个板块国庆节期间一定要进行埋伏，而且我们特别提到过，主要是来自于豆包腾讯相关的短剧，这一块的机会会来得更为明确。那么事实上从上周五以及今天来说，走得最好的就是 AI 加相应的文化传媒。那么具体来说呢，今天截止到收盘，沪指下跌 0.43%， 深成指下跌 2.03%， 创业板指下跌 2.61%， 科创50指数下跌 2.1%， 两市个股跌多涨少，下跌个股超过4400家，全天成交量跟上周五相比缩量3600亿，只有 1.54 万亿元，两市中位数为负的 1.7%。那么盘面当中走得比较好的大部分都是来自于科技，那么最强的也就是上周五真正率先下午带动人气的就是 AI 加文化传媒，并不是券商。我们上周五的视频包括音频都和大家谈到过这个观点， AI 加应用是接下来最重要的方向之一。为什么？因为你可以看到在周末的时候，不说我们国内机构，就拿美国的高盛来说，他也写了一份研究报告，标题叫做 AI 交易从硬件开始转向应用，市场迫切渴望下一个 AI 故事。为什么？你硬件太高之后无法形成闭环，这也是我反复的一个观点。他如果要让科技 AI 继续延续的话，你不可能老是在光模块当中反复去炒作，必须找一个新的方向，而这个突破口就是来自于 AI 应用。所以上周五引领大盘真正快速反弹的根本不是券商，券商绝对在当下带不起人气，真正能够带动人气的还是来自于科技，而这科技角色会从硬件相应的换成软件。但不是说硬件没有机会，硬件今天早盘反弹也非常的迅猛，包括量检测、光刻机啊等等方向走势也非常的犀利。但从整体的大的方向来说， AI 应用最近一段时间已经多点开花。我前面已经和大家谈到，我们国庆假期前最后一个交易日重点只和大家谈了一个方向，国庆假期期间时间可以进行重点埋伏的一个方向只有一个，我说就是 AI 加文化传媒，不是 AI 加全部应用，因为那个范围太大，我们只说了一个 AI 加文化传媒。为什么？因为根据我的预判，国庆假期之后相应的跟豆包啊、腾讯啊、字节等等相关的一些短剧，包括相应的 AI 影视作品会层出不穷的推出来。而这个趋势不光是来自于中国，从全球角度而言都有这个趋势。所以 AI 加文化传媒我们在国庆假期前用了50分钟重点提到，就看这个方向。虽然说10月8号第一个交易日整个板块也和其他个股一样5000家泥沙俱下，但是从上周五开始直到今天，很多方向涨幅已经超过 20%， 差一点的是 8% 到 10%， 就是文化传媒加 AI。 你去看一下大部分股票涨幅这两天都超过了 10%， 毫无疑问它的涨幅是 AI 应用当中最猛的。什么原因？我们节前已经把理由和大家反复分析过。另外 AI 加应用当中我们还谈到过要去关注网络安全，因为全球来说网络安全、人工智能安全已经上升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度， 即便 A 股相应的板块相应的上市公司大部分还是以亏损为主，而且短期之内特别是今年之内大部分的网络安全公司还不可能盈利，但即便如此，由于位置低再叠加海外映射，网络安全仅次于 AI 加文化传媒最近两天。那么第三个 AI 加很多方向已经开始走出来了，包括我们今天所中午提到的叫做逆向工程，英文简称叫做 REA， 这个方向是全新的，我们中午用了30分钟来所谈到过逆向工程，也就是用 AI 逆向破解相应的源代码，这个方向非常重要， AI 已经开始改变 everything 了，那么这块也开始明确的进行改变。挨下来还有很多一些细分领域啊，包括 AI 加办公啊， AI 加整个军工啊等等，下午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方向的话呢，虽然说并不是非常强，最强的主要是来自于我们节前重点所提到的 AI 加文化传媒，但是其他的 AI 加也开始蠢蠢欲动，那么这个趋势它能不能延续是接下来值得进行重点关注和留意的。所以这是今天唯一最强的板块，除此之外，那么午后呢有些消息所刺激的逆变器有所反弹，对吧，包括一些银行有所反弹，其他所有板块今天又泥沙俱下。走得比较臭的板块，第一个黄金比较臭，第二个农业林业种业俗称农林牧渔大幅下跌，多只个股跌幅超过 7%， 再挨下来化肥化工包括新西湖涨得比较好的锂矿今天暴跌，多只个股跌幅超过 6%， 再挨下来就是房地产医药煤炭油气表现不佳，那么这些板块大部分都是来自于老的。今天相对比较强的其实主要来自于科技啊，科技我前面说过一个 AI 加应用，特别是文化传媒和网络安全，对吧，这个其实我星期五的文章当中我也重点强调这两个板块的机会。那么另外一关呢就是 AI 加硬件当中的半导体设备，因为什么，因为海外的一些半导体设备厂商已经开始涨价了，比如说你像阿斯麦，对吧，涨幅都在 10% 以上，很多啊，而且是所有的零部件都在涨，那么这一块的话呢也刺激了 AI 加相应设备的早盘的强势。好的，更多内容欢迎大家下载爱奇艺的 APP， 搜索我的名字，我叫蒋衍，蒋草的蒋，衍繁衍生息的衍，下载之后就可以进入我的个人主页，每天我都会在个人主页当中更新最新的财经内容。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米德财经访谈特别节目，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券商首席投资顾问徐世荣。国庆长假期间，人民日报从9月25日一直到10月4日一共10天时间发布了10篇精选署名的重磅文章，今天我们好好聊聊这10篇文章到底藏了什么信号，帮我们把背后的市场逻辑掰开揉碎了讲清楚。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券商首席顾问徐世荣，今天很高兴呢跟大家来聊一聊精选这10篇文章对于节后的大盘的影响和意义，大家如果有什么观点和看法也欢迎到阿基米德的米德财经来与我交流。长假期间啊，不少人都注意到了国庆期间人民日报刊登了精选选的10篇文章，普通人看以为是常规的经济宣传的评论，但某些做交易的看产业趋势的人这么高规格高密度的发文，第一反应这是顶层在给市场划重点，是政策风向的信号，而且不能单独的看这一组文章，要把三件大事放在一起联动的来看，这你才能读懂节后市场到底哪个方向最有机会。
4: 那徐老师，这连续十篇精选的文章能不能跟我们听众朋友好好讲讲这一系列文章核心聚焦哪些内容？
5: 精选的这十篇连续刊发的文章啊，看似覆盖多个产业领域，但核心的主题是高度统一的，指向极其明确，全程反复聚焦了一个核心的方向，硬核科技自主可控与新兴产业的升级。文章重点点明了北斗核心器件 100% 的国产化，芯片半导体产业的突破，高端制造自主攻坚等核心领域，彻底夯实了这些赛道的国家级战略的地位。整篇系列内容里面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核心关键词，彻底改写了 A 股科技赛道的投资逻辑，那就是必答题而非选择题。所谓必答题意思非常的明确， 高端制造、芯片、半导体。

0: 科技自主可控不是我们可做可不做、可快可慢的产业选项，而是当下国家高质量发展必须攻克、必须落地、必须持续深耕的核心战略任务，没有退路，没有暂缓，更不会半途而废。这就彻底颠覆了过去市场的固有认知。此前绝大多数投资者都把半导体科技自主赛道当成普通题材炒作，市场热了炒一波，资金退了跌一波，纯短线的博弈，根本不敢长期持有。这是人民日报十篇重磅的权威评论集中定调，就是给全市场的，就是给全市场拍板定论。科技自主可控不是短期的政策风口，不再是阶段性的炒作题材，而是未来数年甚至数十年的国家级长期的核心主线。这也意味着整个硬科技赛道的估值体系、资金偏好、行情周期都已经彻底的重构，我们散户的投资思维也必须跟着大局来彻底的转变。
1: 好，第一件事我们听明白了，是产业方向定调。那第二件大事就是9月28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提出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还提到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很多股民看到这句话第一反应就是，是不是降准降息要来了？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可以这么理解。9月28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本次会议释放的政策信号含金量极高，核心内容直指宏观经济托底与流动性的优化，明确提出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的力度，落地一批务实高效的增量政策，同时重点提及要综合运用、适时调整各类货币政策工具。而会议提到的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更是本次会议的核心亮点，这意味着央行的货币政策工具箱已经全面打开，降准降息不再是市场遥不可及的预期，已经从观望的选项变成了随时可落地的备用工具。只要后续经济基本面、市场流动性、实体的融资需求、相关的宽松政策随时都可以落地来兑现，政策的灵活性、针对性大幅度的提升。同时本次政策并非单一的放水，还配套了科创、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定向再贷款额度的调整，兼顾总量宽松与精准的滴灌。当然我也要提醒大家，政策托底不代表行情会一蹴而就，本次增量政策以精准实施、稳步落地为主，兼顾稳增长与风险防控，不会出现大水漫灌的情况。后续我们不用过度的激进博弈，只需耐心等待各项政策细则的落地，实效显现。整体来看，当前产业长期主线和宏观政策托底的双重格局已经定型， A 股的底部支撑愈发的扎实，市场修复的基础已经十分的稳固。
1: 第三件大事，10月3日，人民日报刊发文章，支持民营企业在高质量发展中大显身手，提到10000亿民企再贷款，还有170余项配套措施。徐老师，这个政策对市场意味着什么？
0: 这项政策的分量不容小觑， A 股市场里面一大批极具活力的科技成长公司，主体都是民营科创企业，过去长期困扰这类企业的痛点就是融资难、融资贵。很多民营企业本身有技术、有项目，但缺乏低成本的资金，研发投入不敢加码，扩张的步伐受到限制。而这次10000亿的民企再贷款搭配170余项配套措施，直击痛点，这笔资金的核心目的就是打通民营科创企业的融资通道，压低融资成本，切实为企业减负，让企业有底气、有资金持续投入技术研发，扩大产能。不只是单纯的给钱，配套措施还会在营商环境、市场准入、权益保护等多方面保驾护航，全方位的提升民营企业家的信心。我们把前面三件事情放在一起看，就会发现三件大事分属三个。

0: 不同的层级，但最终指向一个大的方向。第一层是产业端，权威媒体连续的定调，硬科技自主可控是必须完成的必答题，不是可做可不做的选择题，划定了未来产业长期的主线。第二层是宏观政策端，国务院常务会议释放信号，加大逆周期的调节，货币政策工具箱随时待命，从整体的流动性层面稳住经济与市场的大环境。第三层到企业端，针对性的推出民企融资的支持政策，直接给民营科创企业输送资金的活水，夯实市场里面科技成长企业的基本面。单独看任何一件都只是单向的政策，但是三件大事接连落地，从顶层的产业规划、宏观流动性的托底，再直达微观企业的融资扶持，形成一套完整的政策组合拳，层层递进，相互呼应，释放出整体信号分量就非常重了。这不仅改善了企业经营的预期，也会逐步修复市场对于成长赛道的信心，值得我们持续跟踪后续政策落地的效果。
1: 听完这三件大事，很多听众朋友心里还是会有个疑问：我们看到2026上半年 A 股总成交额317万亿，刷新历史记录，前三季度总成交465万亿，已经超过去年全年，钱大量在往股市里面涌。但是很矛盾的一点，上证指数前三季度反而跌了 3.19%， 钱多了，指数却没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先休息片刻，后面我们继续来聊。大家如果有什么观点和看法，也欢迎到阿基米德的米德财经来与徐老师交流。感谢您持续关注米德财经。刚才徐世荣老师跟我们讲了政策风向的三件大事的重要性。徐老师，听完前面你讲的这三件大事，很多听众朋友心里还是会有个疑问：我们看到2026上半年 A 股总成交额317万亿，刷新历史记录，前三季度总成交465万亿，已经超过去年全年，钱大量在往股市里面涌。但是很矛盾的一点，上证指数前三季度反而跌了 3.19%， 钱多了，指数却没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0: 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聊最扎心的地方， A 股的游戏规则真的变了。按照过去大家的固有认知，资金进场，大盘指数就该大涨，但是现在资金总量放大，指数不涨，本质是资金不再买所有的股票，而是结构性的选择。资金集中去少数高景气的赛道，大量传统的板块没有资金进场，所以总量资金很大，但是指数不涨。这里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很多的散户投资者没有留意。2020年6月底，半导体板块 A 股市值飙到了 14.14 万亿。正式超越了国有大型银行，登上了 A 股行业市值的第一名。半年以前，半导体板块的市值才 6.6 万亿，短短半年时间，市值直接翻了一倍多。与此同时，电子设备行业总市值 23.04 万亿，也已经成为 A 股的第一大行业。
1: 这个变化确实震撼过去20年， A 股市值老大，长期是银行、地产、石油，大家习惯买白酒、医药，持分红低波动稳收益。现在芯片电子板块硬生生把银行从市值第一的宝座挤下去了。徐老师，这是不是单纯资金炒作出来的行情？
0: 这并非单纯的题材炒作，背后是实打实的业绩兑现支撑。我们看两家市场熟知的硬科技企业，寒武纪2024年亏损 4.52 亿元，2025年一举扭亏，实现净利润 20.59 亿元，盈利拐点明确。海光信息业绩稳健，连续五年保持增长势头，2026年一季度业绩同比继续攀升 35.82%， 增长动能持续的释放，企业利润真实的落地，自然是能够支撑较高的估值。这就是资本市场最朴素的逻辑，资金流向之处便是市场主线所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地产链是 A 股资金核心的聚集地，彼时

0: 可以说 A 股姓房，而如今资金持续向芯片、电子等硬科技赛道迁移，主线已经完成了重大的切换，资金用真金白银来投票， A 股的重心已经转向了科技创新，当下的 A 股姓新。
1: 确实这是第一个巨大变化。徐老师，刚才你提到还有第二个更狠的变化，就是退市新规全面落地这块，很多老股民感受很深，能不能给大家讲讲退市新规落地市场发生了什么改变？
0: 全新退市的新规正式落地，彻底重塑了 A 股的市场底层的规则，大幅出清市场投机乱象。新规实施以后， ST 类的风险个股的退市概率飙升到 70%， 风险暴露速度大幅度的加快。相较于旧规，退市流程全面精简优化，退市整理期从30个交易日压缩到15个交易日，整体的退市时长缩短了超过 50%。 企业触发退市条件以后，将快速摘牌转入老三板，几乎没有缓冲的空间。过去 A 股长期存在着炒差炒壳的投机风情，垃圾股触发风险警示以后，可通过长期的停牌、拖延财报、反复的保壳等方式来续命两三年。不少投资者热衷博弈重组的利息、乌鸦变凤凰的行情，但新规彻底终结了这套玩法，取消暂停上市与恢复上市的夯余环节，封堵保壳套利空间。如今踩雷 ST 股基本没有长期博弈翻盘的机会。总而言之，当下炒作 ST 风险股纯属侥幸博弈，大概率得不偿失，投资者务必摒弃旧思维，远离垃圾股的投机。
1: 一边是退市出清垃圾公司，另一边居民存款正在搬家。2026年4月5月居民存款合计减少 2.05 万亿，创下近十年最大规模的两连降，全年定期存款到期规模大约75万亿。这么大规模的存款从银行出来都流向哪里了？
0: 中金公司的最新数据表明，清晰地印证了当下市场的资金的大变局。今年上半年，居民大类的资产资金呢是持续的搬家，其中保险资金净流入 2.2 万亿，私募净流入 1.3 万亿， A 股股票市场净流入 0.9 万亿。尤为关键的是，股票资金流入同比大幅多增了 2.1 万亿，增量资金入场信号十分明确。这组数据足以表明，市场大钱正在有组织有方向的完成迁移。过去居民的资金大多沉淀在银行理财、定期存款、被动躺赚的收益的时代已悄然落幕了。如今脱离低息固收市场的资金不再盲目的分散投资，撒胡椒面似的扫货，而是精准的聚焦核心资产。在全新市场的环境之下，业绩确定性已经成为机构大资金选股的第一核心标准，资金彻底摒弃以往不分好坏普涨普跌的炒作模式，只深耕基本面扎实、盈利能力稳定、业绩能够真实兑现的优质赛道与个股。 A 股的机构性行情特征愈发的凸显。
1: 讲到这里，我们看清了两大变化，市场主线切换从地产周期转向硬科技，退市新规加速市场出清，资金从银行存款持续搬家入市。那回到所有听众朋友们最关心的问题，国庆节后我们散户投资者该怎么办？
0: 现阶段 A 股行情的核心矛盾早已不是大盘指数能否大涨，而是市场结构性分化之下究竟谁能够走出独立的行情。不少散户仍抱着旧思维，期待全面的牛市、个股普涨的盛况，但当下 A 股市场环境已然彻底改变，全面齐涨齐跌的行情基本成为过去式。目前市场整体的资金体量充足，但机构选股的标准极度的严苛，极致的机构性行情已经成为常态。近期市场成交额阶段性的萎缩到 1.4 万亿的地量水平，背后是

0: 政策增强效能，推出一批增量政策。大家想问，政策层面还有哪些动作？
1: 政策工具箱已经正式打开，稳增长的举措持续的加码。央行下调 PSL 利率 0.25 个百分点，叠加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在全国落地推行，一系列托底的举措接连出台。换句话说，政策层面子弹已经上膛，后续重点就看配套细则的落地，政策效果逐步显现。宏观托底的大方向已经明确，但大家要认清一点，本轮政策不会普涨普惠，不会拉动全部的板块一起走强，资金和政策的红利会有明显的倾斜，利好优先给到符合国家战略方向、具备产业成长逻辑的赛道，市场依旧是结构性的机会，想要抓住行情，不能简单的博弈大盘的普涨，而是要聚焦政策重点扶持、基本面有支撑的产业方向。
0: 听到这里，很多普通股民心里还是慌，想问问普通投资者，结合现在市场的新格局该怎么做？
1: 第一，不要再拿着老观念去寻找新的机会了。过去20年 A 股的核心投资思路就是压住地产、传统周期、白酒，但是市场格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一个变化。如今半导体板块、电子行业的市值登顶，资金用真金白银来投票，明确告诉我们市场主线已经切换了。你可以主观上不认同硬科技这个方向，但你的账户的盈亏会客观地替市场给出答案。如果还固守过去的老思路，在全新的市场环境里面，要么持续踏空主线的行情，要么就是不断的踩坑造成亏损。时代变了，投资逻辑也要跟着更新。第二，垃圾股一次都不要再碰了。退市新规不是一句口头的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落地的执行的规则。2026年上半年已经有13家上市公司退市，全年预计退市的数量将超过30家。放在以前，不少散户偏爱博弈 ST 股，赌资产重组，乌鸡变凤凰，博弈把翻身的机会，但现在这套玩法风险已经放大到难以承受，退市的流程大幅度的压缩，留给投资者出逃的机会很短，一旦踩雷，本金的损失也是很难挽回的。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最简单的稳妥的做法就是直接远离垃圾股、问题股，不参与这种高风险的博弈。第三，不要猜节后第一天大盘是涨还是跌，猜测单日大盘的涨跌本质上和算命差不多，没有太大的实战的意义。比起纠结一天的涨跌，我们要重点盯住三个硬指标，这三点重要100倍。第一个指标，市场的成交额能不能重新站上2万亿，成交量是行情能否持续的基础，没有增量资金，行情很难走远。第二个指标，三季报披露的窗口开启，半导体 AI 产业链企业的业绩能不能持续的兑现，业绩才是支撑科技赛道行情的核心的根基。第三个指标，国常会提到的增量政策什么时候发布，配套的细则，政策落地的力度决定市场的托底的强度，这三大信号才是我们判断本轮行情持续性的核心依据。等这几个信号逐步确认之后，我们再去调整仓位和布局的方向，而不是盲目赌开盘一天的行情。投资要看大的趋势，不赌单日的涨跌。
0: 徐老师，这里我替听众朋友们追问一句，很多人会疑惑，政策定调、资金搬家、退市清场三件大事同时发生在 A 股历史上是不是很罕见？
1: 非常罕见。人民日报连续刊发10篇重磅文章，这一系列的评论并非泛泛的舆论的表态，而是向资本市场清晰的传递长期的产业导向。与此同时，央行有序的释放流动性，

0: 绝非大水漫灌式的随意的放水，而是精准的引导资金流向实体重点领域，退市常态化持续落地，则是对 A 股市场生态的一次彻底的出清，淘汰劣质的上市公司，净化投资环境。三件大事同步推进，意味着 A 股的底层运行逻辑已经翻开了全新的篇章。但遗憾的是，绝大多数的散户依旧抱着过去十几年的老思路在看盘，不少投资者还在苦苦的等待地产传统周期再来一轮大的行情，期待旧主线复刻往日的牛市。可资金的选择早已经给出了答案，市场主线已经完成了切换，投资最忌讳的逆势而行。我们做投资千万不要和时代的大趋势对抗，读懂政策导向，看清资金的流向，顺势而为，才是当下的生存之道。
1: 虽然现在的主线是硬科技半导体，很多听众朋友还是会担心波动。半导体板块大家都知道震荡很大，大涨大跌，普通散户该怎么把握？总不能直接无脑买入吧？
0: 这一点我一定要讲清楚，避免大家产生误解。我说市场主线落在半导体自主可控的赛道，不等于大家可以随便的买入半导体相关的个股，即便是主线赛道内部同样会出现剧烈的分化，并不是同涨同跌的。同样归属于半导体行业，企业之间差距也是巨大的，一部分公司手握实打实的订单，营收利润持续的兑现，具备真实的业绩支撑，还有不少的公司只是单纯的蹭热点炒概念，基本面并没有跟上，机构大资金布局的永远是订单充足、盈利稳定、业绩持续兑现的行业龙头。赛道是主线，不代表赛道内所有的股票都会上涨，就算选对了大方向，个股层面依然要仔细甄别基本面，不能放松筛选，这就是新市场最明显的特点，既要选对赛道，更要精选个股。过去那种认准一个板块闭着眼买入就能赚钱的时代已经彻底结束，结构性行情之下只看赛道不看基本面，依然会面临亏损的风险。
1: 我们刚刚聊到资金搬家，居民存款持续入市，但是为什么指数没有大涨？很多散户不能理解，钱进来了大盘为什么不涨？
0: 当前市场的核心关键词就是结构性的行情，增量资金并不会均匀的买入全部的股票，大量的资金高度的集中涌入少数高景气硬科技标的，反观传统权重板块像地产这类大盘股，资金要么持续流出，要么保持观望的态度。大盘指数是全部个股加权计算得出的，一边是传统权重持续的失血，另一边硬科技赛道不断的吸纳巨额的资金，两股力量相互的对冲。即便市场总资金体量有所放大，指数却很难出现明显的上涨，这就是当下 A 股最核心的特点。打个形象的比方，整个市场的水池容量变大了，但新增的水并没有灌满整个池子，不是普涨的格局，水流只集中流向了少数优质的区域，也就是业绩兑现的硬科技赛道，池子里其余的大部分地方依旧还是缺水的，缺乏资金的关照。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不少投资者感觉指数不涨，但部分主线的个股行情火热，选不对方向也就很难赚到钱。
1: 前面我们说到退市常态化，除了提醒大家远离 ST 股，对普通投资者选股思路还有什么改变？
0: 散户投资者的选股思路要增加一条底线的思维，优先排除基本面有瑕疵、持续亏损、存在财务风险标的。以前很多人选股只看题材、看 K 线、看消息，不看财报，现在不行，一旦公司基本面恶化，退市流程很快，留给你跑路的时间也很短， 所以

0: 选股第一步先排雷，把有退市风险、持续亏损、现金流很差的公司直接放进了黑名单，先保证本金的安全，再谈收益，这是新市场环境之下最重要的底线。
1: 齐老师，我们聊回宏观政策，国常会说推出增量政策，很多观众最关心增量政策大概率会是什么方向？
0: 从政策表述上来看，分两大方向。第一，总量层面的货币工具降准、降息，降低全社会融资成本，改善市场流动性。第二，产业层面针对科创、民营、制造业的扶持政策，比如专项贷款、产业补贴，帮助硬科技企业持续研发突破。政策不会大水满灌，而是精准的滴灌，重点扶持自主可控、高端制造这类国家需要的产业，所以利好会定向给到相对应的产业，而不是普涨。
1: 前面我们说到要观察的三个硬指标，我们一个个来拆解。第一个指标，成交额站上20000亿意味着什么？
0: 成交额是情绪和资金合力的直接体现，如果两次成交额稳定站上20000亿，那么代表场外资金持续进场，市场交投活跃，增量资金进场，如果持续维持 1.4 万亿左右的地量，那说明大家观望情绪浓厚，没有新增资金进场，行情更多的是存量的博弈，那么反弹的空间就有限。成交量是行情的温度计，地量环境之下是很难走出持续性的大行情的。
1: 第二个指标，三季报半导体 AI 链业绩兑现这块怎么理解？会不会出现预期很高但是业绩不及预期的情况？
0: 当然有可能，这就是最大的风险点。政策给方向，资金给估值，但最终支撑股价的永远是业绩。哪怕赛道逻辑再好，如果三季度企业营收利润不及市场预期，股价一样会回调。资金买入硬科技，赌的是未来业绩持续的释放，一旦业绩被证伪，资金会快速的撤离。所以节后看盘，重点看财报，不是看概念、看订单、看营收、看净利润，只有业绩持续的兑现，行情才能持续。
1: 第三个指标，增量政策细则落地，这个怎么跟踪？
0: 我们看的不是口头的表态，要看落地的细则，比如有没有新的信贷工具、利率的调整、产业的扶持文件。只有文件落地，政策红利才会真正的传导到企业的基本面。只喊话没有细则，那市场是很难持续走强的。
1: 那么听众朋友们就会问了，那传统板块像银行、地产、消费是不是以后完全没有机会了？
0: 不是完全没有机会，是机会属性变了。过去是长期的主升浪大行情，现在更多的是阶段性的脉冲的反弹，属于波段机会，不再是市场主线。银行板块股息稳定，可以作为底仓防御配置。地产板块只有政策催化带来的短期的反弹，很难复刻过去几十年的行情。简单区分，硬科技自主可控是中长期的主线，传统板块更多的是阶段性的博弈反弹，仓位配置思路不一样，主线可以持续的跟踪，传统板块只能博弈短期的脉冲，不能长期的重仓躺平。
1: 徐老师，很多散户投资者还有一个误区，看到主线切换就直接满仓冲进半导体，您怎么看待这种操作？
0: 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做法，主线赛道波动极大，半导体行业受海外技术、行业周期、订单变化的影响，回撤幅度也是非常大的，就算长期逻辑看好，也不能梭哈满仓啊！要做好仓位管理，分批布局，同时设置止盈止损。投资永远记住，看懂方向不代表随时可以重仓，趋势是方向，仓位是风控。很多人看懂赛道，但是死在波动的回撤里面。
1: 最后回到我们节目的开篇，人民

0: 日报十篇文章，很多人会疑惑，媒体文章能不能直接拿来当炒股依据？
1: 重点来了，这里要客观，不能简单的看一篇文章就直接买股票。文章是产业方向的定调，告诉我们国家长期扶持的赛道，帮我们筛选大赛道。但是媒体文章不会告诉你哪一家公司能够跑出来，哪家公司会掉队。文章解决的问题，选对大方向，个股的好坏依然要自己去看财报、订单、竞争格局。政策定赛道，业绩定个股，两件事情要分开来，不能把政策的文章当成了个股买入的信号。
0: 徐老师，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能不能给普通投资者总结一句核心结论？
1: 好的，一句话总结， A 股市场规则、资金的偏好、产业主线全部要重塑，普涨时代结束了，结构性的行情变得常态化。未来的投资，第一，未来投资第一要抓符合国家战略、业绩持续兑现的硬科技赛道，第二，要坚决远离基本面差、有退市风险的垃圾股，第三，不要赌单日的涨跌，紧盯成交量、财报、政策细则三大核心信号，顺势而为。
0: 非常感谢徐老师今天深入浅出的讲解，把长假政策信号、资金搬家、退市新规、市场主线切换全部拆解清楚。以上是今天米德财经的全部内容，大家如果有什么观点和看法，也欢迎到阿基米德的米德财经与徐老师交流。
2: 即刻下载阿基米德 APP， 搜索米德财经，进入专属社区，随时收看直播、回听重播，加入会员还有更多专属权益，海量知识即刻学习。
3: 开启财经新视角，洞察市场新动向，进入今天的财经新世界。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宣布，第140届广交会将于本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出席开幕式及相关活动并作主旨演讲。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中央政法委有关负责同志今天解读说，当前我国食品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可控，持续稳中向好，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一是食品安全犯罪呈现网络化、专业化、链条化等特点，二是执法办案中存在行刑衔接不够顺畅、相关制度有待完善等短板不足，三是相关领域食品安全犯罪仍高发频发，特别是近期发生的甲醛白菜、敌敌畏消杀、药水杨梅等事件，严重冲击食品安全底线，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中央政法委会同有关方面经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研究起草了意见，对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提出要求。意见突出强调，依法从严查处，聚焦社会高度关切的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深挖案件线索，严惩违法犯罪分子，同时突出食品安全依法治理，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作用，强调要加强源头治理，并推进食品安全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商务部今天就中欧混动汽车、电动汽车磋商共识答记者问。有记者问，近日中欧双方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进行了深入讨论，避免了局面升级，一些外媒对混动汽车贸易安排的数量等相关细节进行猜测，请问中方有何评论？商务部发言人表示，中欧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持续对话，达成多项成果共识，有利于维护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关于混动汽车，双方强调并确认了三项基本原则，尊重事实、非歧视、合规。这三项基本原则贯穿始终，是保障中国企业合法权益的坚实基础。关于电动汽车，中欧双方于今年1月实现反补贴案软着陆，欧方发布了价格承诺通用指导文件。就此，欧方将继续推进电动汽车案企业价格承诺相关程序以及其他复审程序。在对等互利基础上，上述共识有利为

0: 维护了中国企业的实际利益，避免了中欧贸易摩擦局面升级，也为中欧双方提供了稳定、可预期、可持续的贸易投资环境，有助于双边经贸关系稳定、平衡和健康发展。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九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和11.1%。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6%。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今天在国家会展中心开幕，展览面积达31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3000家，各类硬核科技产品集中亮相。记者探营发现，多款具身机器人新品集中亮相展会，人工智能正深入融入智能制造全链条，请听报道。
1: 两台轮式人形机器人在工厂里面实现整个长程作业，这一台机器人把发动机搬运到这边来，另外一台机器人它把这个发动机的螺丝拧好。
2: 机器人进工厂打工又掌握了哪些新技能？在杰卡机器人的展台上还原了一个汽车零部件生产的真实场景。公司市场传播总监王磊说，这套作业能力并非为展会定制，而是已经在真实场景里批量化应用。
1: 我们就是通过提炼全球3万多套的这个机器人的动作原子库，把它柔合成一个 skill 包，然后锁螺丝又形成一个 skill 包，所以用户在使用人形机器人的时候，它就可以形成快速部署。
2: 当前具身智能正处在从演示效果走向实际干活的关键阶段，如何让机器人作业能力进一步提升？乐聚机器人今年在工博会上首发了一款4个手指的通用灵巧手，具有11个自由度，能够灵活完成抓、拿、捏、握等各种动作，适应不同作业场景。公司区域总经理黄征祥说，
3: 纸箱搬运我用这个手就能实现，二指爪小件涮料那个我用这个手就能实现，相当于每个机器人的末端它就只有一个，而不是说我每个场景要单独的一个特定的机器人。
2: 在软件层面，巨石智能今年带来了一款语义驱动的巨身智能方案，操作者用一句话便能指挥机器人作业，调度人形机器人完成抓取、转运、码放等全流程。公司研发部负责人刘星说，遇到物料偏移、位置变动等突发状况，系统还会自动诊断异常，自主恢复运行。
4: 如果机器人当前的位置不够去做接下来的动作，它就会依据当前我们的场景做一个适应调整。如果我给它下了一个任务，就是说你要去抓某个箱子的位置，然后它并不会直接就走过去，它可能就是说这一个箱子挡住另一个箱子的话，它会先把第一个箱子拆走，就可能拆到这边来，然后再去规划拆第二个箱子，体现了它自己的一个思考动作。
2: 人工智能不仅赋能日常工业生产，也已经深入大国重器的运维管理。中广核数字科技公司今年展出了新一代核木系统，能够为核电机组装上超级智慧大脑。公司市场开发部总经理李戈介绍，在 AI 大脑的赋能下，核电站的生产运行实现了全周期数值化。
5: 新一代核木系统在我们华龙2.0的基础上运行，它是控制着我们整个核电站里面700套系统、上万台设备、26000多个相关的单元，通过人工智能能够让我们运行人员的工作量降低30%，确保我们核电站能够安全稳定运行。
2: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0: 情侣拍2张照片就能收获一张 AI 版未来宝宝图像，这一新奇玩法背后可能暗藏个人信息安全风险。黄浦区人民检察院近日办结一起公益诉讼案，公园里的一台 AI 互动拍照装置违规存储了10000张高清人脸，并在多个环节存在个人信息泄露风险。如何判断类似设备是否合规安全？请听报道。
6: 在我点击开始拍摄前，它应该要有个提示弹窗，什么都没有，直接点击开始它就拍摄了。
7: 黄浦区人民检察院公益检察室检察官陈文介绍，涉案的 AI 互动拍照装置采用线下拍照采集人脸加线上小程序深度合成加用户在小程序查看下载的模式，但在第一个环节采集人脸中，装置就没有取得用户的单独同意，而法律明确规定，人脸信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征求授权时不能与其他申请混在一起，用户必须充分知情。
6: 人脸信息相较于普通的个人信息而言，它的保护的力度是更高的，在收集之前

0: 用户得知道我的信息是被谁收集了，用作什么用途，会不会被存储，存储期限是多久。它可以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协议，也可以是一个相对简洁的，但是有法律明确规定这些要素的一个提示弹窗。
1: 进入小程序也是隐患重重，登录时显示的用户协议与隐私政策被塞进了永久存储、二次利用等霸王条款，用户还无法撤回同意。陈文说，在看不见的存储端，问题更加严重。市检察院出具的取证分析报告显示，本地存储端违法保存的照片超10000张，其中有误拍、试拍，甚至背景中其他游客的清晰人脸。合成后的图片还会被上传云端，且没有设置合理保存期限。
0: 这是违反了咱们个人信息保护法最小必要的原则。你的所有的行为应该是要对公民的个人信息权益影响最小的。比如说，用户查看下载了之后，其实就没有必要继续存储了。但是它这个就是一直存储在它的后端，用户是找不到端口去删除的。
1: 涉案企业在本市甚至全国有大量同类业务。经调查，目前尚未发现该装置造成个人信息实际泄露。目前，企业已删除违法存储的人脸信息，并增加提示告知弹窗，增加注销功能，修改隐私政策等。近两年，类似的 AI 拍照机在景区、商圈等场所和市集快闪等活动中成为流量密码。但面对这一新颖便捷的玩法，无论商家还是消费者都需要提高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记者以市集策划身份随机询问了本市一家 AI 拍照机租赁商家，发现隐患并非个例。
2: 后台是可以保存多久呢？
3: 就是成品出来的那照片是永久保存的。
2: 嵌入那个协议嘛，什么统一拍照，是你们已经嵌入了，还是得我们自己去搞这些东西啊？
3: 如果你有那些条件的话，你可以加在那个屏幕上面，因为一般拍照的话他们都自愿过来拍的，我们没有刻意的去写这协议之类的。
1: 陈文提醒相关企业要守好技术边界，消费者也要谨慎授权，留意信息去向。
0: 信息一旦泄露就会不断的发酵蔓延，后续维权的难度其实也很大。我们在面对这些 AI 拍照机发现它没有进行规范的提示告知，可以推测后端的一些存储啊处理啊可能也不太规范，我可以选择不去体验。作为个人消费者，我们是个人信息的主体，第一关还是在我们这里要守住。
1: 如果发现违规收集、存储、使用人脸信息等线索，可拨打检查热线12309反映。以上由记者杨博雅报道。
4: 感谢大家的收听，今天的米德财经就到这里，期待下次继续我们的财富旅程。
5: 即刻下载阿基米德 APP， 搜索米德财经，进入专属社区，随时收看直播、回听重播，加入会员还有更多专属权益，海量知识即刻学习。
6: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德厚敏恒，文静万家。
7: 清代康雍乾三朝跨越近一个半世纪，共同创造了康乾盛世。这三代的文物淬炼了独特的宫廷美学，也展现了三朝审美的更迭与工艺的变化。闵行区博物馆清韵康雍乾时期文物特展以110多件套文物呈现清代盛期的宫廷生活、制度运作与社会风貌。展期将持续至10月25日。闵行区博物馆宣教部主任徐迪：
8: 这次展览为了让观众沉浸式感受清代韵味，展览范围不再局限于主展厅与大堂，而是将公共走道、明月厅部分区域也纳入了进来。经过统筹规划，整体展览面积扩容了30%，复刻清雅华贵的宫廷场景。本次特展也推出了多款文创产品，有1:1复原的奉天诰命凤冠、乾隆多宝阁挂屏等等，希望能用这种方式让观众把宫廷雅物带回家。
7: 器物无声却言之有物，从一方玉玺读懂帝王心术，从一件瓷器看见审美流变。清韵特展的意义正在于让沉默的文物开口说话，让遥远的历史变得可触可感。它不仅是视觉的盛宴，更是一次与历史的深度对话，让我们在回望中感知文明的厚重。正因如此，这场展览吸引了众多市民走进展厅流连忘返。

0: 观众李小姐。
1: 这个展览逐步递进，有一种作为现代人穿越到了往昔的感觉。作为一名中华儿女，非常有幸能够通过这个展览感受到祖国的文化底蕴和历史渊源。感谢闵博把展览做得这么好。
0: 天地藏真，时序留痕，城怀官道，建古明今。闵行区博物馆邀您跨越时空，在文明的回响中感受一座城市对文化的守护与传承。
2: 汇聚国际展览资源，展产业风采，扬品牌声量，搭建专业会展载体空间，融广宣业态，聚行业势能。青浦西虹桥商务区擘画会展，广购融合，发展新蓝图。
3: 10月17日至11月15日，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如约而至，全球舞台的璀璨星光，世界艺术的巅峰呈现，金秋十月，共同点亮城市的第25小时，在上海遇见艺术节。
2: 青浦工业园，高端装备制造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携手并进，强强联手驱动产业升级，共绘卓越未来。
4: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5: 新车买一年，车险怎么买？
6: 找平安没错，上海车主播4008600，投保成功享多重福利，一键报案，人伤事故全包办，救援代驾超时补，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修车有质保，上门取车代办年检等，会员月月领礼包，周周抢卡券，加油充电代驾省不停，现在拨4008600参与报价享惊喜好礼。买保险就是买平安，赶紧拿起电话吧。
7: 重拾记忆的美好，共创10年的未来。上海农商银行第10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圆满落幕。最爱金曲榜，最爱农商行，期许未来10载，为爱再出发。上海农商银行，以价值创造，守护百姓美好生活。
2: 2026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10月18日晚于上海世博文化公园璀璨启幕。被誉为新一代帕瓦罗蒂的世界著名男高音胡安·弗洛雷兹重磅亮相，特邀嘉宾石义杰，两位世界级罗西尼男高音首次同台，唱响巅峰咏叹。星光帷幕，城市为景，上大麦搜双子山即可抢票。上海优化3项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扩大首付款提取范围，优化购房提取频次和限额，拓宽购房支出情形，建行公积金业务网点支持办理，更多详情欢迎咨询。
8: 934公益报时，报时上海公益，我是黄丽，从民守卫，上海首位自行车项目奥运选手。金秋十月，2项世界级自行车赛事落户崇明，插亮东滩自行车户外运动目的地名片。9到11号，2026环崇明岛国际自谋女子公路世界巡回赛燃情开赛。14到18号，2026天堂。

和您分享的一段曼特凡尼音乐，名字叫《送给夜晚的小夜曲》。轻音乐又叫情调音乐，而所谓情调，一定不能像 disco 一样喧嚣，更不能像摇滚乐那样让你心烦气躁。虽说这世上的任何一种音乐都可以化成一段轻音乐，但你必须要有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改编能力。就像那世界三大轻音乐团，能把厚重的古典、叛逆的摇滚都改编成一种休闲式的浪漫温馨，所以他们才被公认为是情调音乐。说到音乐，就像微笑一样，那是全世界共同我们都能懂的语言。音乐它在用自己特别的方式和你说话，告诉你他心里的苦辣酸甜，所有艾特的朋友都听得见。

同样是月光情歌，也想到了这首最经典的《让我飞到月球上》。化成轻音乐，我们来分享这份久违的浪漫。

词儿风情万种来形容他们，就像巴尔莫利亚乐团，是来自法国拥有着情调大师美称的轻音乐团，我用风情万种来形容他们的音乐应该不算太过分吧。而他们最经典的一个作品名字叫蓝色的爱情，也叫爱情是蓝色的。

和您分享了一首巴尔莫恋爱乐团的经典代表作，名字叫《蓝色的爱情》，而这旋律最早呢源自他们家乡法国的一首相送。说是那一年有几个怀揣梦想的法国青年去参加巴黎的一个歌唱比赛，他们唱了一首原创的歌，可惜却连个名次都没有拿到。几年后的某一天，巴尔莫利亚无意间听到了这首歌，他心里想，这旋律很不错啊，我干嘛不把它改编成一段轻音乐呢？于是就有了他们这支广为传颂的名曲《蓝色的爱情》。那说到蓝色，说到法国，这可能是我听到的最蔚蓝的一首相送，相送名曲《大海》。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两天的唱歌主角塞尔维亚·班纳特动人的演唱。

蔚蓝的大海，我看见它翩翩起舞，沿着那明亮的海湾波光粼粼。蔚蓝的大海，迎着夏日的天空，那白色的羊群像天使般纯洁。刚听到的法国相送大海，创作于1945年，据说当时那个法国人写这首歌的时候只用了20分钟的时间。那是一个暖洋洋的夏日午后，他在蓝色海岸边的一个小酒馆里一番痛饮之后一挥而就，一首名曲的诞生有时候就是这么的简单。

刚才您听到的是带给我灵感的美国女歌手塞尔维亚·班纳特演唱的法国香颂《玫瑰人生》。这位女歌手她出道很早，十几岁的时候就在纽约的酒吧餐馆驻唱。是金子嘛，总会发光。她那风情百变的歌声先是被电台听见，然后又被唱片公司看中，就这样一路走来。虽然感觉还是默默无名，可每一个听见了她的人大概都会联想到我这两天的形容，那就是风情万种。风情万种可以形容女人，也可以形容音乐，尤其是法国音乐。这是法国巴尔莫利亚乐团演绎的吉他名曲《爱的罗曼斯》。这是个闻名世界的情调乐队，所以在这支感动世界的吉他小曲前面也加入了他们自己一抹很特别的心思。

0: 但一段西方的音乐也能那么深深地打动东方人的心，就像那首《爱的罗曼斯》。我猜呢，可能是因为从那份异国的情思里也照进了东方人的心思，就像那首《爱的》。借一首拉丁老歌里的唱词来形容一下你我和音乐相约那如此奇妙互动浪漫美好的心情吧。他说，和你一起起舞翩翩，就像慵懒的大海拥抱海岸，就像一朵鲜花随风摇曳，那是为爱，
1: 那是为爱
0: 摇摆的感觉。一起来听曼德凡尼乐团演奏的《晚安甜心》，巴尔莫利亚乐团演奏的《玫瑰人生》。

0: 欢迎收听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把苔藓当捉宠安全吗？杭州卫健委介绍，苔藓属于小型非维管植物，依靠叶片直接吸水呼吸，需要长期高湿环境。高湿易使专体滋生霉菌，苔藓成熟后会释放大量孢子，两者悬浮于空气中，吸入后可刺激呼吸道，诱发咳嗽、胸闷或气道过敏。应把苔藓放在阳台等通风处，别放卧室和办公桌，确保和人体保持一定距离。已有哮喘或慢阻肺等气道疾病者、免疫功能偏低者以及对霉菌花粉过敏者均不建议养苔藓。
1: 为什么一坐车就头晕恶心？江苏疾控介绍，晕车根源在于耳内前庭平衡系统。乘车时，前庭感知到车辆晃动，眼睛看着车内静止物或手机，大脑收到矛盾信息，触发恶心、呕吐、出冷汗等反应。前庭敏感人群更易感知细微颠簸，出现感官冲突，晕车概率更高。预防晕车，要让视觉与前庭输入尽量一致，坐车时避免长时间低头看手机，减少头部晃动，保持通风和视线朝前，必要时使用正规防晕药物或贴剂。
0: 产后使用绑腹带能瘦肚子吗？杨浦卫健委介绍，使用绑腹带的瘦是视觉假象，靠弹性压力把脂肪、肌肉和内脏向中间挤压，但脂肪没少，腹直肌分离也没恢复，取下后肚子就会弹回原样。若绑得过紧，还可能加重漏尿和器官脱垂，影响血液循环，减慢肠蠕动，增加血栓和便秘风险。产后肚子松垮多是腹直肌和筋膜兜不住内脏，应先做腹式呼吸、核心激活和盆底康复，核心稳了再塑形，科学评估和循序渐进训练才是正解。
1: 人醒着也会磨牙吗？阜阳卫健委介绍，这是清醒期磨牙症，也是压力相关的躯体化表现，指人在清醒时反复无意识将上下牙紧紧咬紧或摩擦，长期如此，咬肌会逐渐增厚，脸型显得偏宽，同时牙釉质被磨损。反复紧咬往往提示日常紧张与焦虑水平偏高，而持续高压会让身体处于长期负荷中，影响睡眠、情绪及整体状态。若发现自己经常无意识咬牙，应及时减少长时间用脑与熬夜，放松颌面肌肉，必要时到心理相关门诊评估。
0: 以上就是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的全部内容。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由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卫生健康委支持，阿基米德传媒与相关健康促进、疾病预防部门、医疗机构以及长三角之声广播频率共同打造，力求为长三角乃至全国人民带来权威、及时、有用的健康资讯与科普知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相关信息敬请关注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收听收看。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八章《别让误区害了你》第二集《蛮练安全无保障》。误区一：平时没时间锻炼，那就做周末勇士吧。很多人工作日没时间锻炼，寄希望于在周末完成一周的运动量，这是不可取的。如果平日不经常锻炼，周末突然进行大量剧烈运动，会给机体各器官系统造成较大负担，极易引发运动损伤。科学健身在于运动方式、运动频率、运动强度、运动持续时间的合理安排，要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就算平时比较忙，也应养成经常锻炼的习惯，可以利用碎片化时间开展多种形式的运动。误区二：运动玩的是心跳，小白也可挑战高强度。每个人的体适能水平不同，健身运动需要根据自己的心肺功能和身体状况而定。对于没有高强度运动经历的小白而言，锻炼方式可以因人而异，运动强度必须循序渐进。突然进行高强度运动，人体往往难以适应，容易出现严重的疲劳感、肌肉酸痛，还可能发生韧带、肌肉拉伤或断裂，更严重的可能会猝死。小白在挑战高强度运动之前，一定要从小运动量、低强度、简单动作开始，让身体有个适应过程。误区三：运动有益健康，轻伤不下火线。 身体不适或存在伤病，应以不加重已有伤病为前提，可以暂停运动，减少运动量或改变运动形式，否则可能会加重病情，延长病期。如果运动时出现头晕、胸闷、心悸、呼吸困难等症状，应立即停止运动，切忌硬撑，必要时需及时就医。中老年人尤其要关注自己的身体状态，以防因运动不当导致心血管事件的发生。有心血管、代谢或肾脏疾病者，运动前最好到医院进行健康筛查与风险评估，由医生给出合理的运动建议。误区四，运动后太累了，那就赶紧刹车吧。剧烈运动后立即刹车，会使下肢肌肉内的毛细血管和静脉失去运动时肌肉收缩对它们的节律性挤压作用，加上血液本身的重力作用，可导致大量血液蓄积在下肢血管中，使回心血量减少，造成心脏和大脑供血不足等问题。一些人甚至可能会发生突然晕倒、全身发软、头晕耳鸣、眼前发黑、呼吸缓慢、血压下降等症状。体育锻炼后一定要进行5至10分钟的放松整理活动，待心率、呼吸恢复平稳后再停止运动，这样做也有利于运动后的恢复。误区五，热身运动是鸡肋，做与不做一个样。人体由安静状态过渡到运动状态，需要一个适应过程。热身是完整运动不可或缺的环节。热身运动一方面可以激活神经系统，调动心肺功能，激活肌肉，让身心做好准备；另一方面可以升高体温，降低肌肉、韧带等软组织的粘滞性，提高其弹性、延展性，促进关节内滑液的分泌，降低运动损伤的发生风险。因此运动前要做充分的热身活动。误区六，出汗越多减肥效果越好。汗水不是脂肪在流泪，出汗多少与减肥效果无关。运动时肌肉会产生大量热量，导致体温升高，身体会通过出汗来散热，进而调节体温。运动时大量出汗尽管会使体重下降，但排出的主要是水分而非脂肪，及时补水后丢失的体重还会回来。出汗过多时必须及时补水，以免发生水电解质紊乱。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五章职场运动有妙招，第二集职场轻运动，开心动起来。在影响健康的因素中，医药占8%，气候占7%，社会因素占10%，遗传因素占15%，而生活方式占60%。采用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科学运动、营养均衡、合理睡眠等，是健康自我管理的重中之重。很多人认为运动越累、出汗越多效果越好，而实际上盲目进行高强度运动的体验感往往是痛苦的。对身心健康最有益的运动是舒适轻松的中等强度运动。大量实践表明，稳态式、短时间、高频次、中等强度的运动可避免高强度运动造成的疲劳感，可行性高，容易带来成就感，更适合职场人群。为获得可观的健康效益，每周至少应完成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若有更切实的目标，如体重管理、健身等，需要将中等强度的运动时间增加到每周至少300分钟。职场健康人群可遵循以下运动模式：一、运动频率，每周6天，5天工位运动，1天兴趣运动； 二、运动强度，中等强度运动时可以说话，但无法唱歌。运动时的目标心率宜控制在此范围内，220减年龄减基础心率，乘以40%至59%加基础心率。基础心率为充足睡眠后早晨醒来的心率，其受运动量、饮食、身体状态和休息是否充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应每周进行基础心率的监测。三、运动类型，弓位健身包括体姿训练、柔韧训练、力量练习、有氧运动、综合训练等，兴趣项目包括跳舞、跑步、球类运动、瑜伽等。四、运动持续时间，弓位健身15至30分钟每天，兴趣项目60至90分钟每次，每周运动总时长达到150至300分钟。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五章，职场运动有妙招，第五集，找到动力，坚持运动并不难。职场人群运动的阻碍因素很多，其中没时间、没场地、怕累、怕受伤都很常见。虽然碎片化健身、弓位健身可以突破时间和空间限制，但依然有很多人表示不愿意运动，坚持不下去。这与个人的主观意识有很大关系，因此找到运动的兴趣和动力对坚持运动至关重要。找到兴趣，开始运动的第一步。很多人想运动，就差一个突破口让他们真正动起来。要迈开第一步，首先要多方尝试，找到自己感兴趣的运动。其次，可以寻找身边热爱运动的亲友或同事，在他们的陪伴下运动，还可以加入运动社团和组织，认识更多志同道合的伙伴。此外，定期给自己设立一个小目标更能激发动力，比如学会一项运动技能，尽情享受运动的快乐，达到某种水平等等。确认效果，坚持运动的关键。运动的健康效应包括相关指标改善，如血压、血糖降低，身体成分改变，如脂肪减少、肌肉增加，体适能改变，如感觉心肺耐力变好，肌肉力量增强，情绪改善，如感觉满足、快乐，睡眠改善等。感受到运动带来的这些好处，有助于激励职场人群坚持运动，进入良性循环。自我效能，坚持运动的源泉。有些人找到了喜欢的运动，也收获了运动的好处，却无法养成坚持运动的习惯，该怎么办呢？此时需要激发自我效能。当一个人对自己成功的能力和技能越有信心时，就越有可能继续坚持这种行为。可通过以下三方面激发自我效能：自我成功经验，对先前或现在运动带来的益处给予持续肯定，他人间接经验，以其他人为榜样，增强信心，正向激励，得到教练鼓励，写运动日记等，可正向激励，强化信心。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四章，中老年运动好处多，第四集，足下生根防跌倒，平衡训练不能少。全球每年有30多万人死于跌倒，其中超过一半为60岁以上的老年人。老年人一旦跌倒，轻则擦伤、拉伤， 重则伤筋动骨，甚至危及生命。因此，老年人的日常锻炼计划除了应包含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外，还应纳入平衡及稳定性训练，以提升姿势控制能力，预防跌倒。上海体育学院推出的老年人运动防跌倒18招，可帮助老年朋友改善身体柔韧性、活动度、肌肉力量和平衡能力，提高姿势控制能力，从而降低跌倒的风险。这些动作简单易学，在家就能练。进行平衡训练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每周进行2至3次，也可根据个人喜好适当增加。二、训练内容要有一定的挑战性，避免过于简单或者过难。三、训练类型应尽量多样化，可以包括单脚站立，减少足底支撑面，闭眼站立，减少平衡感官输入，双脚固定站立下身体前后左右倾斜，稳定肌群训练等多种方式。四、循序渐进地增加难度，必要时可提供稳固的支撑，如桌椅、人力辅助等，以保证安全。延伸阅读：为什么跌倒更偏爱老年人？老年人容易跌倒，原因涉及生理、行为、环境、社会等多个方面，生理因素是主要原因。衰老会引起感觉、运动和中枢神经系统的一系列退行性改变。视觉、本体感觉、前庭又称平衡三联等感觉系统的衰退会使大脑接收的感觉信息发生偏差，难以精确定位肢体的位置，并将信息准确传递至大脑，降低了人体对内外部

环境的感知能力，运动系统的退化，特别是骨骼、肌肉、关节、韧带的结构和功能损害，会影响老年人的活动能力、肌肉力量及步态稳定性，增加老年人发生跌倒和跌倒后损伤的风险。中枢神经系统的衰退则意味着其对感觉系统输入信息的整合能力减弱，传出指令到达相应运动神经的速度变慢，使老年人在面对突发情况时无法做出及时有效的反应，因而比其他人群更容易发生跌倒。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二章，总有一种运动适合你，第二集，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运动方式类型众多，特点繁杂，我们该怎么根据自身情况和需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呢？健身目的不同，运动方式也不同。健身目的一，增强体质，强壮身体，推荐运动方式为有氧运动、球类运动和中国传统体育运动等。健身目的二，提高心肺功能，推荐运动方式为有氧运动、球类运动等。健身目的三，减控体重，推荐运动方式为长时间有氧运动。健身目的四，调节心理状态，推荐运动方式为球类运动、中国传统体育运动等。健身目的五，增加肌肉力量，推荐运动方式为各种力量练习。健身目的六，提高柔韧性，推荐运动方式为各种拉伸练习。健身目的七，提高平衡能力，推荐运动方式为中国传统体育运动、球类运动、力量练习等。健身目的八，提高反应能力，推荐运动方式为各种球类运动。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五章，职场运动有妙招，运动对健康益处多多，但要真正践行这一点却不容易，特别是上班族，每天花在工作、通勤和料理家事上的时间已经不少，要保证每周150分钟以上的运动时间和3至5次的锻炼频率，确实很难。不过，通过碎片化健身、工位健身等巧妙的运动方法，同时纠正不想运动、不能坚持等不良心态，是可以达到运动要求的。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八章，别让误区害了你，第一集，误入误区难开练。误区一，女性练力量，体型变粗壮。不少女性担心力量训练会让自己变成体型粗壮的肌肉女，其实不然。肌肉力量是一切身体活动的基础，每周都应进行2至3次肌肉力量练习。研究表明，由于男女激素水平不同，女性合成肌肉的能力较男性差，进行适度的力量练习是不会长出与男性一样的大块肌肉的，健美运动员除外。如果实在担心，女性朋友可以选择小重量、多次数的力量练习方法，不仅不会导致肌肉变大、体型粗壮，还能提高身体的基础代谢水平，促进脂肪燃烧，改善肌肉功能，达到塑身健体的效果。如果再配合柔韧练习，可使肌肉更有弹性，让人看上去更舒展、更有活力。误区二，跑步会加速膝关节磨损。
科学，适量跑步不会加速膝关节磨损。关节软骨只有不断受到适度应力刺激，才能维持正常的结构和功能。单次跑步后，下肢的软骨的确会变薄，但这种变化是反应性和暂时性的，经过休息，软骨就能恢复，并适应长期跑步。有研究发现，健身跑者髋和膝的关节炎发生率仅为3.5%，远低于长时间久坐不动者的10.2%，但竞技跑者髋和膝的关节炎发生率高达13.3%。这说明适量跑步是有利于关节健康的，过量高强度跑步可能会引发关节问题。573撸铁为年轻人专属，老年人不需要。老年人需要规律地进行力量训练，撸铁并非年轻人专属。随着年龄增长，肌肉逐步流失，功能渐渐衰退，这些变化会对老年人的正常生活造成破坏性影响。老年人进行有规律的力量训练，可以延缓或逆转肌肉质量和身体各方面功能的下降。大量研究证实，保持或提高肌肉力量及功能，对提高老年人生命质量、降低跌倒风险、减少骨质流失、预防肥胖、减少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降低全因死亡率、预防和减轻抑郁或焦虑、改善认知功能等，都有积极作用。574运动减肥会反弹，还是躺平吧。减肥后反弹和运动减肥无关，这个锅运动减肥可不背。减少能量摄入和增加能量消耗是科学减肥的两大法宝，运动是增加能量消耗的最佳手段。有规律的运动，尤其是长时间中低强度有氧运动，有助于燃烧脂肪。运动减肥的过程往往比较漫长，减肥成果也可能稍纵即逝，但这些都不能抹杀运动的减肥作用。要想减肥不反弹，一定要管住嘴，迈开腿。此外，运动还可以带来诸多健康益处，就算不需要减肥，也应该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575多做仰卧起坐，轻松减掉小肚腩。若动作规范，长期坚持，仰卧起坐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腹肌力量，但要想消除腹部皮下脂肪，减掉小肚腩，单靠做仰卧起坐的运动量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长时间的有氧运动，并结合多种形式的核心力量练习。在通过运动消耗能量的同时，还要有效控制能量摄入。需要注意的是，过量进行仰卧起坐练习，往往会因为动作错误引起代偿，不仅不能消除小肚腩，还可能增加脊柱压力，诱发下腰痛，甚至导致脊柱损伤。576工作太忙太累，运动会雪上加霜。如今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很多人忙碌一天之后只想躺平，而实际上，适当运动才是减压良方。一方面，适当运动可以控制体重，提高运动能力，降低健康风险；另一方面，适当运动可促进大脑细胞间的连接，增加体内多种传递思维和情感的重要神经递质，提高专注力、记忆力、创造力和学习理解能力，改善情绪，缓解焦虑和压力，提高工作效率。此外，适当运动还有助于改善睡眠，可以使人以更好的体力和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新一天的挑战。不过，如果工作忙累已经造成身体不适，还是充分休息后再运动更好，尤其不宜进行高强度运动。577家务劳动做得多，能抵运动一小时。家务劳动能够使身体消耗一定的能量，得到一定的锻炼，但不能代替健身运动。家务劳动形式单一重复，无法达到全面锻炼的效果。一般家务劳动强度较小，达不到肌肉力量练习的要求，不能改善关节活动度和肌肉质量。
枯燥的家务劳动还可能影响心情。

是良方，很重要的一项工具是运动处方。运动处方是由受过运动处方培训的临床医师和运动健康师等专业人员，依据患者及参与运动者的健康情况和体测结果，结合其主观运动意愿及参与运动的条件，以处方形式制定的系统化、个性化的运动指导方案。一个合格的运动处方需要符合 FIT-VP 原则，包括运动频率 frequency、 运动强度 intensity、 运动时间 time、 运动方式 type、 运动总量 volume、 运动进阶 progression、 运动频率。运动频率是指每周进行体育锻炼的次数，大多数成年人每周可进行五天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或三天较大强度有氧运动，以达到有效提升心肺耐力的目的。如果目标是控脂减重，则每周的有氧运动频率可达六次或更多。力量练习每周应至少进行2至3次，每组肌肉群每周应至少锻炼2次。力量练习不应每天进行，要给肌肉充足的恢复时间。运动强度，运动强度是指在运动中的费力程度。在有氧运动中，运动强度取决于走或跑的速度、蹬车的功率、爬山时的坡度等。在力量和拉伸练习中，运动强度决定于给予助力或阻力的负荷重量。运动强度是否恰当，关系到锻炼的效果及锻炼者的安全问题。人们应按照自身特点确定锻炼时应达到的有效强度和不宜超过的安全界限。运动强度的监测指标有运动过程中的心率、呼吸变化和自我感觉等。运动时间，运动时间是指一次运动持续的时间。有氧运动一般每次需要持续30至60分钟。运动方式，根据不同的运动目的，运动方式可分为有氧运动、力量练习、球类运动、中国传统体育运动、拉伸练习等。有氧运动主要指节律性、大肌肉群参与的运动方式，常见的有步行、骑自行车、游泳、慢跑、跳健身操等。力量练习主要指需要肌肉大强度做功的运动方式，如举重、俯卧撑等。拉伸练习主要指强化身体某一关节或多个关节灵活性的练习，如压腿、压肩等。运动总量，运动总量与运动强度、运动时间有关。运动强度大、时间长，则运动总量大。运动损伤的发生往往与过量运动相关。运动进阶，通过一段时间规律的训练后，人体对于特定的运动训练负荷或方法会产生适应性，此时需要对训练强度、训练时间等变量进行调整，以保证体能的持续改善。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七章运动损伤要注意。运动损伤是指人体在体育运动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损伤。科学运动对预防运动损伤至关重要，包括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项目，重视运动前热身和运动后放松，运动量和强度循序渐进，正确使用护具等等。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六章中医导引有奇效。第一集中医导引，练养结合。导引者，引筋骨以舒展，导气血以顺畅。筋骨舒展柔顺，气血充盈调达，乃健康之本。中医药学六大技术体系中，针、灸、鞭、药、按敲、推拿五法为外源法，由外而内，导引为自主的内应法，
由

内而外。人们熟知的传统功法五禽戏、易筋经、八段锦，都属于中医导引术。五禽戏是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之一，以中医学阴阳五行、藏象学说为指导，效仿虎、鹿、猿、熊、鸟等动物形象演绎而成。其五禽知识分别对应人体五脏，既能辅助治疗，又能养生保健。易筋经十二式导引法是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中医经络学说、气血理论为指导，通过伸筋拔骨、吐故纳新、手中和合，达到强筋壮骨、固摄精气、濡养脏腑、涵养心性之效。其每一式导引法都针对性地疏导人体一条筋经，濡养相应的经络、脏腑，以筋以坚其体，壮内以助其外。坐姿八段锦导引法又称文八段，是第六批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之一，其历史传承人群为医家和文人。这类人群的特点是伏案伤筋，久思伤神，与现代人的工作生活节奏相似。坐姿八段锦通过对人体手、腹、骨、足、耳、目、手、口等八个部位进行导引调摄，占地不大，耗时不长，强度不高，却能理筋顺气、调营理胃，有效防治积劳成疾之患。从上述三套中医传统导引功法中精选出的五个导引方，有助于青年人强筋壮骨、中年人消除疲劳、老年人健脑延年、醒脾养胃、安神入眠。这些方法安全、易行、有效，练习时不受场地、时长限制，非常适合现代人。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九章《运动装备如何选》，第一集《运动鞋、运动服怎么选》。无论是否参与运动，都可以选择运动风格的服装和鞋，它们既舒适又时尚，使人充满活力。而运动时选对服装和鞋，除展现个性、风采外，还能显示对所参与项目的专业性。运动鞋，运动鞋是绝大多数路上运动最重要的装备，其主要功能包括支撑、增加摩擦、减震等，以便增强运动表现、避免滑倒、保护关节等。不同的运动项目对鞋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比如对于走路、跑步运动而言，鞋的减震功能比较重要，有助于缓冲脚落地时受到的冲击力，保护关节。在篮球等运动中，撞击与跳跃动作较多，鞋帮较高的运动鞋可提供更好的保护，减少脚踝扭伤的发生风险。网球、羽毛球等运动中，有较多的急停、侧移和扭转动作，更强调鞋的防滑性能等等。除考虑功能性外，选购运动鞋还应注意以下几点：一、合脚，宽窄、松紧适度，穿着舒适，跟脚。二、适合足型，正常足的人对大多数鞋都能适应，高弓足的人缓冲能力稍弱，宜选择减震功能良好的鞋。扁平足的人长时间运动容易压迫足底血管和神经，引起疼痛，宜选择有支撑功能的鞋。老年人因足弓塌陷而趋于扁平，也适合穿有支撑功能的鞋。三、材质适宜，喜欢球类运动的人最好选择皮面的鞋，因为它的承受力和牢固性比较好。步行、跑步鞋的透气性要好，宜选针织网面材质，宜有助于足部汗水快速蒸发，预防真菌感染。运动服，具有防护、保暖、透气等功能，
合理选择和搭配能使人运动时更轻松、更舒适。选购运动服时，首先应考虑是否合身、柔软，会不会影响运动时的动作。其次，从服装版型上讲，室内运动一般选修身版，户外运动一般选宽松版。第三，因人运动时一般都会出汗，故贴身衣服宜选具有吸湿排汗功能、透气性好的速干面料。相比之下，棉质衣服虽然亲肤舒适、吸汗性强，但不容易干，不宜作为运动时的贴身衣服。女性运动时要穿运动内衣，以松紧适宜、不约束运动、底端不会移动者为佳，应根据运动时身体的晃动程度选择不同支撑力的运动内衣。长跑爱好者可选择梯度压缩裤，有助于排汗、保温、防晒，预防大腿摩擦及下肢静脉血栓形成。运动配饰、袜子、发带、手套、护具等。运动时一定要穿袜子，一能吸汗，二能防止脚在鞋里打滑，减少脚与鞋的摩擦。运动袜以棉质、厚底、吸汗透气为佳，长度要能包裹住脚踝。运动发带的主要作用是固定头发，防止运动时头发遮住眼睛，以及额头上的汗液流入眼睛。发带应选择质地细腻柔软、带着舒适、透气性好、吸汗性强的，最常见的是毛巾发带。发带还是一种装饰，款式上有包头式、窄条式、宽条式等，爱美人士可以根据自己的发型、脸型来选择。在冬天、深秋和早春的户外运动中，戴手套可以保暖。运动手套宜选保温性好、材质柔软透气的，宜减少对手指活动度的影响。如果进行骑行、越野等运动，还要考虑手套的减震性和耐磨性。如果在运动过程中需要使用触屏手机，最好选具有触控功能的手套。常用的护具有护腕、护肘、护膝、护踝、护臂、护腿等。好的运动护具有以下特点：透气性好，使包裹的部位干爽舒适，可提高包裹肌肉的力量与稳定性，确保穿戴部位拥有良好的灵活性，能增强关节的稳定性，对伤病部位有较好的保护作用。延伸阅读：户外运动可采取分层穿衣法，在户外运动时可以按照分层穿衣法搭配，以适应不同的环境气候。分层是指分为贴身内层、保暖层、外层，每层衣服的作用各不相同。保暖层可选择人造纤维、羊毛、羽绒等材质的衣服，外层衣物的作用是防风、防雨和防晒，可以选择有防水透气功能的雨衣、防风服或冲锋衣等。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六章中医导引有奇效，第六集睡前导引，安然入眠。睡眠欠佳是困扰现代人的常见问题，若想一夜好眠，白天精力充沛，睡前的准备工作尤为重要，包括按时入睡、营造舒适的睡眠环境、睡前少用电子产品等。在准备入睡前，可用十分钟时间营造一个深放松、心安宁的睡眠环境。首先，关灯、拉上窗帘，隔绝声光干扰。其次，在黑暗中，老年人可酌情开小夜灯，行安神助眠导引法，逐渐放松身体的各大关节，然后在黑暗环境中静静地坐一会儿，默数呼吸，把散乱的思绪收回来。等到身体放松，内心安宁，眼皮会慢慢沉重，自然而然地进入睡眠中。
安神助眠导引法出自

坐姿八段锦导引法的插手双虚脱和低头攀足平可在床上完成。导引此式有助于放松肩、肘、腕、颈、腰、背、膝、踝等大关节，调整呼吸，舒缓身心，注意睡眠。安神助眠导引法动作说明：一、垂腿端坐，上身保持正直；二、两手在体前十指交叉，翻掌心向前，前推时呼气，内收时吸气；三、平推七次后，两手保持十指交叉，向上托举，上托时吸气，放下时呼气；四、上托七次后，两手保持食指交叉夹抱后脑，内外开合，两臂打开时抬头挺胸吸气，放松时松肩颈胸，同时呼气；开合七次后，两手保持食指交叉上举；五、上举至颠顶，两手松开，掌心相对，向上伸展至极限，然后握拳慢慢下拉，过肩后依次放松肩肘腕，最后放松手指，恢复到垂腿端坐状态。六、稍事休息后，两脚向前伸直，膝盖挺直，脚尖内扣，两手扶于膝盖之上，两臂向上提起，抬头挺胸吸气，两臂下落前探，放松颈胸腰部，以手指攀足指，六次为一组，做两组，共十二次。七、两手扶住膝盖，两脚收回，恢复垂腿端坐姿态。特别提醒：一、此法采取坐姿宜坐在平整且软硬适宜处导引，如果床垫太软，可在椅子上完成，否则不利于脊柱和大关节的舒展。二、导引环境不宜明亮，以免扰神，可在黑暗或昏暗的灯光环境下完成。完成后静静地坐上几分钟，感觉关节轻松了，身体微微发热了，眼皮沉重了，一般即可进入良好的睡眠。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一章运动式良方第四集，用好运动处方。运动处方两大目的：一是强身健体，对尚未发生的慢性病危险因素进行预防；二是治疗，控制多种慢性病，减轻症状，延缓病情进展。一般的说，只要经过专业的运动前健康筛查，排除运动禁忌症，慢性病患者均可通过专业的运动处方改善病情，控制症状。针对不同患者开具个性化的运动处方，是运动处方最重要的特点。运动处方需遵循以下四点：安全性、有效性、简单易学与可持续性、目标反馈与处方改进。安全性是重中之重，应注意避免加重症状，避免运动损伤，避免运动意外等等。其次是有效性，要通过运动达到治疗目的，譬如运动治疗糖尿病，患者每次运动前后要检测血糖，评价运动量和运动方式是否合适，适时调整处方。此外，运动方式要简单易学，避免一些无法完成和不可持续的运动。运动处方不是竞技体育，无需比拼，只要安全与效果。以骨关节炎为例，运动过度和体重过重都会导致关节疼痛加重，患者宜选择合适的运动方式，如游泳或非负重力量训练，以提高心肺耐力、肌肉力量、关节灵活性和缓解症状为目的，避免对关节冲击大的运动，应尽量避免单一的运动方式，以免加重关节损伤。应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从低强度、短时间开始，
提高。

运动兴趣，逐步恢复身体功能。需要提醒的是，运动装备也很重要，如选用稳定性、缓冲性较好的鞋，可减轻关节在运动中受到的冲击。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五章职场运动有妙招，第四集一平米工位健身随心练。很多人认为运动必须去公园、体育场馆或健身房，实际上针对上班族，工位这种新的健身场景更值得推荐。工位是工作的场所和位置，它可以是办公桌前、会议室里、生产设备旁，也可以是经营场所里、交通工具上等等。工位健身是一种在工作场所利用碎片化时间，按照健康体适能科学体系，随时随地短时高效训练的健身方法。工位健身具有两大优势，一是空间优势，传统健身运动一般需要比较大的活动空间，工位健身在工位边上进行，仅需要有限的空间。二是道具优势，很多传统健身运动需要利用专业的器械设备、健身工具，而工位健身不需要道具，徒手就可以完成。职工也可以巧妙利用椅子、桌子等办公用品完成一些特殊动作，非常便利。不同的职业人群可根据自身职业特点和健康状况选择有针对性的工位健身方法，如肩部 YTWL 训练、站姿全身伸展、以上核心训练、以上上肢伸展、站姿下肢伸展、芭蕾核心训练、垫上下肢伸展、垫上全身伸展、垫上核心训练等。特别提醒，工位健身覆盖面广，形式多样，企事业单位推行和实施工位健身是一件对职工有益、对企业有利的好事，既能提升职工的健康水平，又能促进企业提高健康生产力。不同规模的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采用教练带领、线上视频、培养职工教练等多样化的形式开展工位健身活动。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七章运动损伤要注意，第二集预防损伤有窍门，重视运动前热身和运动后放松，合理安排运动，加强保护和自我防护，以提高机体对运动的适应能力，是预防和减少运动损伤的积极手段。重视运动前热身和运动后放松。人体好比一辆车，车辆启动后通常需要等待片刻再前行，尤其在冬天，目的是逐渐提升发动机内机油的温度，降低其粘滞性，充分润滑，减少磨损。人体突然从相对静止的状态进入运动状态，需要一个适应过程，使心率和呼吸加快，体温升高，神经兴奋，肌肉激活，更好地调动身体各器官组织进入运动状态，这就是热身的作用。运动后的放松整理也非常重要，尤其是高强度运动后，肌肉可能会疲劳、紧张，有的肌腹、肌腱还会有一些微损伤，需要保养、修复。运动后进行放松活动的目的是使心率、呼吸慢下来，体温降下来，尽量恢复到正常活动时的水平，同时进行一些静态拉伸训练，或使用泡沫轴进行滚压、按摩，可使紧张的肌肉得到放松。正确使用

护具。运动护具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运动专项护具，如头盔、护膝、护肘、护腕、护目镜、护齿等，主要针对某些风险较大的运动。第二类是普通运动损伤护具，一般运动中不常规使用，通常针对既往有过损伤或容易损伤的部位进行重点防护。比如曾患网球肘的患者，在进行挥拍运动时可以佩戴专门针对网球肘的护具，膝前痛多由髌腱末端病造成，患者可以使用髌腱骨带。第三类为医用支具，通常是发生明显韧带、肌肉撕裂或关节损伤后，在专业人员指导下选用。常见的有膝关节韧带支具、踝关节固定支具、肩关节外展支具等。选择运动护具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应选择穿戴舒适、尽可能不影响关节活动度的护具，不能为了好看而故意佩戴护具。延伸阅读：肌内效贴可防治运动损伤。肌内效贴在竞技体育中普遍应用，具有改善局部循环、消除软组织肿胀及疼痛、减轻局部炎症反应、促进软组织功能恢复等作用，广泛应用于运动损伤的预防和治疗，近年来也逐渐受到运动达人的关注。肌内效贴一般不会影响关节及肌肉的活动，较为舒适，如果需要在运动过程中预防软组织损伤或增强部分肌肉功能，可以使用肌内效贴代替部分护具。使用肌内效贴之前，应了解人体肌肉及软组织的走形，根据需求进行贴扎。针对较严重的损伤，需要使用复杂的贴扎技术，患者应在运动医学专科医生的指导下进行贴扎。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一章运动是良方，第二集运动好处多。体力活动缺乏是当今社会的普遍现象，在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慢性病、运动不当、运动缺乏和老龄化也正在危及国民的健康与生活质量。医学已经证实科学运动具有防病治病作用，运动对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呼吸系统、代谢系统、肌肉骨骼系统、消化系统、生殖泌尿系统、免疫系统等几乎全身所有系统都有重要影响。科学运动对人体生理功能的作用包括降低血压、提高胰岛素敏感性、改善血脂异常、增强心脏泵血功能、调节肾小球滤过率、促进肺通气能力、改善大脑容积、脑血管收缩反应、减轻慢性炎症、提高免疫功能、改善神经内分泌功能、降低安静时交感神经活性、增强迷走神经兴奋性、改善血管内皮功能、提高肌肉力量和身体平衡能力、减少跌倒、减轻跌倒后的损伤程度等等。综合而言，运动对冠心病、心力衰竭、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脑卒中、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多发性硬化症、骨关节炎、骨质疏松症、肌肉减少症、运动损伤、抑郁、焦虑、肥胖、肿瘤、慢阻肺等诸多疾病有一定的预防、治疗和康复作用。2016年，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对发展群众体育活动、倡导全民健身新时尚、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做出了明确部署，鼓励更多人通过运动和生活方式调整获得健康、延长寿命。社会各界应进一步重视体育活动在增强体质、防病治病、提高健康

水平等方面的作用。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六章《中医导引有奇效》。现代人越来越关注健康，却常常为亚健康状态所困扰，其原因多为生活无序、积劳成疾。中国传统医学历来崇尚上工治未病，强调日常工作、生活之作息规律，同时提倡应用多种方法加以调治，其中最常用的是导引。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四章《中老年运动好处多》。衰老是生命发展的必然过程，面对衰老，我们并非束手无策。正确认识衰老，了解运动对健康的诸多益处，掌握科学的运动健身方法，有助于中老年人提升身心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享有更加积极幸福的晚年。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六章《中医导引有奇效》第三集《中年养肺焕发活力》。年过四十，肺气渐虚，全身受累，很多人稍一劳累就会感觉气短乏力，懒言少语，还有的人会出现一咳嗽、面色发白、出虚汗、反复感冒等现象。中医认为肺为焦脏，最易受伤，纠正肺气虚的状况可以预防呼吸道感染。根据动作特点及功效，五禽戏锻炼的重点部位与五脏有一定对应关系，如猿戏练心、熊戏练脾、鸟戏练肺等。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五脏相辅相成，所以五禽戏中任何一戏的演练，既主治一脏疾患，又兼顾其他各脏，整套练习效果更佳。针对肺气虚等情况，可以选择五禽戏中的鸟戏。鸟戏又称鹤戏，即模仿鹤的形态。鸟戏动作主要是上肢的升降开合运动，与气的四种基本运动形式升、降、出、入相呼应。鸟戏借助手臂的上举下按牵拉肺经，同时身体松紧交替，可起到疏通任督二脉经气的作用，通过胸廓的开合促进肺的吐故纳新，提升肺的呼吸功能和抵御外邪的能力。此外，鸟戏中的燕式平衡动作有助于增强平衡能力和下肢肌肉力量。鸟戏动作说明，右势与左势相同，方向相反，一左脚向前一步，身体重心前移，右脚跟抬起，脚尖点地，同时右手由体前向上撑起，左手下按，两手呈鸟翅状，眼平视前方，配以吸气。二两臂同时向前立抡一周，上身前俯，两腿屈膝，配以呼气。三左腿挺膝蹬直，右腿伸直向后抬起，脚掌向上，抬头挺胸塌腰，两臂伸直后摆，掌心向上，呈燕式平衡，眼视正前方，自然呼吸。四右脚落地，重心后移，左脚收回，同时两手收于胸前。五右脚向前，同时两臂沿两侧展开，向前两掌相对，随后手心向下，右脚收回，两臂下落，配合呼气。特别提醒，可先单独练习鸟戏动作两至三遍，然后练习整套五禽戏动作一至两遍，加上热身和整理运动，时间在30至40分钟，每天锻炼一至两次，效果更佳。延伸阅读《养生穴位中府穴》。中府穴是脏腑经脉之气汇聚之处，
脾肺合气于此，位于胸前壁外上方，

0: 平第一肋间隙，前正中线旁开六寸处。中府穴主治咳嗽、气喘、胸闷，中府穴胸痛、面浮、水肿、腹胀、肩背痛等。日常保健可采用灸法，90至20分钟，至局部有温热舒适感，每日一次。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
1: 再来说说奶酪好吗？
2: 那么奶酪的话，它实际上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奶制品。
1: 嗯，
2: 实际上大家出国的话会看到国外的奶酪特别多，而且奶酪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你必须要放在冷藏都可以。
1: 嗯，
2: 你看国外卖奶酪的都是摆在这个室温下，放在外面放好多天再卖，因为奶酪的话，它实际上就是说你在做好之后，它还是慢慢的在进行一些发酵，就是说在后面的你存放的过程里面，它还要再继续进行一些发酵，那么还会产生一些风味物质。所以说奶酪跟酸奶相比的话，奶酪的保藏可能是更简单一点，你就不放在冷藏，那么基本上这种硬质的奶酪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当然如果说你们少买一点，或者买的软质的奶酪，那么当然你放在冷藏里面可能会保存时间会长一点，比如说切达奶酪这种硬质奶酪，你就放在室温下，那么也保存时间也是蛮久的。
1: 那天然奶酪和再制奶酪有区别吗？
2: 那肯定有区别。那么当然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嘛，吃奶酪比较少，那么所以说对于这种奶酪的名称也不是特别的熟悉。那么当然大家听到再制奶酪，那么就是再次制备，那么实际上就知道它是经过天然奶酪，然后又加了其他的配料，然后又重新制备出来的。那么当然在我们国内市场上很多是再制奶酪，那么当然这个就根据规定，你这种如果奶酪不超过18%或者多少的，那么实际上你要标出来的。当然这个再制奶酪里面含有天然奶酪的量，每个国家是不一样的。国外的话说人家再制奶酪就是天然奶酪里面的含量必须大于50%才可以做这个再制奶酪。那么中国的话要低一点，大概18%，你含有18%就可以称作再制奶酪。那么对于再制奶酪和天然奶酪相比来讲，就是说再制奶酪里面含有天然奶酪的量是不多的。
1: 那为什么还要有再制奶酪的存在？我听说再制奶酪它是能够保存的时间比较长，还有什么好处吗？在我们选择上我们该怎么选呢？
2: 奶酪的话当然是牛奶的黄金，就是说奶酪有很多好的方面，比如说奶酪含有大量的营养物质，那么可以增强我们人的抵抗力，那么促进新陈代谢，特别是对于一些体质比较弱的人，那么它可以补充钙，还可以补充一些营养素。那么所以说奶酪的话应该是含钙最多的奶制品，所以说我觉得对孕妇还有中老年或者是生长发育的青少年来讲，奶酪是最好的一种补钙的食品。那么当然就是说奶酪那么有可能它的味道有些人是不接受的，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吃奶酪比较少，所以说对于奶酪来讲呢，我们中国人消费实际上是量很少的。所以说在我们中国很多的一个食品上面，我们就是加了一些味道，比如说把天然奶酪再加上一些糖啊，或者加上一些色素啊，然后再加上其他的我们喜欢吃的这种东西，那么做成一种含有奶酪的那么一种食品，那么这样的话就有可能会降低里面所有营养素的一个含量，但是它可以提供一部分能量，但是又可以让不喜欢吃奶酪的人吃一点。那么当然这国内的话应该大部分这种再制奶酪可能小孩子的食品比较多一点，我们到超市里看你会看到它写的再制奶酪里面会加了很多的色素啊，然后加上一些味道啊，然后当然再制奶酪保存时间长是因为里面还要加防腐剂，所以说对于再制奶酪来讲，如果真的你要获取营养，你就不建议你吃再制奶酪。当然但是如果说你享受不了这个天然奶酪的这个味道，那么当然你吃点再制奶酪也未尝不可但是就是有一个方面，那么再制奶酪的能量或者营养可能要比天然奶酪要差一点。
1: 所以通常贵的是天然奶酪。

0: 我们经常加在汉堡里的很多切片奶酪都是再制奶酪，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嗯嗯、啊，那个有的也是天然奶酪，
0: 嗯，也有。
1: 当然，我那个这些这个快餐里面，那么有可能它是再制奶酪，因为如果真的是天然奶酪的话，一个是成本，那么另外一个的话，有可能味道，
0: 对，
1: 大概不能接受。
0: 反正您可以自己选择吧。
1: 还有一点就是说，在你购买这种奶酪之前，你可以看包装上面，它如果是再制奶酪，它必然上面会有标签写上再制奶酪，不管它字小还是大。
0: 嗯，
1: 当然有的故意把这个字写小，让你看不清楚，那你就找得到。而且你在看它的配料表里面，它会说配料第一有可能添奶酪，然后后面加一条看是色素啊等等这方面的添加剂，那么这个可能就是再制奶酪。
0: 嗯，明白了，谢谢。那白灼是可以的，只要你煮熟了就好了。
2: 对对对，
0: 嗯，
2: 那么白灼的话也要看，就是我们白灼，比如说。你是活的一些水产品，
0: 嗯，
2: 那么你做白灼的话有可能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你的冰鲜的我们还是不建议，因为冰鲜的本身它在这个运输过程或者在冰的过程有可能就是很有很多微生物，
0: 嗯，
2: 那么再过来再解冻然后再白灼，那么这个过程的话实际上除了肉质不好然后你吃的味道不好以外，那么有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安全性的因素，
0: 嗯，
2: 所以说我们冰鲜虾是不建议白灼着吃的。
0: 嗯，它煮的时间长不是一样吗？
2: 但是那就不好吃了嘛。冰鲜虾如果你做白灼的话，
0: 对，
2: 实际上就刚刚煮熟大概几秒钟或者多长时间，那个肉质的话又有弹性又好吃。
0: 嗯嗯。
2: 但是如果你冰鲜虾的话，一个来讲你再解冻然后再煮，这个肉质实际上是很难吃的。
0: 嗯。
2: 啊，所以说应该说。大部分人或者很多人应该知道，就是说冰鲜的这种虾的话做白灼是不好吃的，所以说我们也不建议。
0: 陈医生呢，刚才呢您说到刻意补充什么要问一下医生，
3: 但是现在问题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比如说问我鸡可以吃吧，那么我说这个可以吃，但是实际上呢现在的饮食谱又不像以前，
0: 嗯，
3: 太过丰富了，我说这个不能吃他那个的东西吃，其实两个东西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
0: 嗯，
3: 所以有时候我经常说，是不是我们以后要类似要做通过节目做一些系列的，就是慢慢的把每一样东西再给大家捋一遍。而且现在大家呢习惯听什么呢？听结论性答案，这是我一直觉得是不对的，
0: 嗯，最头疼的事情。
3: 最头疼的事情，就不能说，比如说我现在做肺癌吃鸡，
0: 嗯，
3: 从来没规定过说生了癌症不能吃鸡的呀，对吧，
0: 嗯？
3: 我也不知道，因为古书里也没出现过什么生癌，因为癌症概念是新的，
0: 嗯，
3: 古人也没说过。但是分析到一二三四的时候，我会特地叮嘱这个患者不能吃。他听进去了，旁边说哦我不吃，但是往往又会出现另外一个患者，我说你建议你吃一点这个东西吧，他也会听进去，但实际上这个两个人是完全不同的。
0: 对，
3: 因为特别是现代治疗的过程中啊，现在你化疗的放疗的还是手术的还是完全正常的肿瘤康复期的，而且你这个人的体质怎么样或者你的人的状态怎么样，其实完全我给的答案是不一样的，你没法听，而且也很难在一次的短短的一次门诊过程中或者是我们一次节目中把这个事情讲得很详尽。
0: 是，我觉得吧这个是个挺大的问题，
3: 嗯，
0: 因为现在这种养生类的节目也很多的，嗯，人们往往就看到诶这个对什么好的，
3: 嗯嗯，
0: 哦这几样东西加起来对什么好，比方说对控制血糖好的，
3: 嗯，
0: 然后他就去弄来吃，
3: 嗯，
0: 然后一听那个对血压高是好的就弄来吃，我又有血糖问题又血压问题，他就混合起来吃，
3: 啊，
0: 有的时候他忽略了他还有别的问题或者他的体质不合适，
3: 啊，所以呢我现在反复想强调一件事情，就是如果大家觉得搞不明白的时候，关于吃的东西除非现代医学有明确答案的，
0: 嗯，
3: 那么你按照这个答案走，比如说我现在研究某某素，比如说就好像比如姜黄素对抗肿瘤有效果，
0: 嗯，
3: 那么就要看外国人的研究到什么程度了，
0: 嗯，
3: 他建议每日的摄入量是多少，
0: 嗯，
3: 那么你就沿着按照那个素走，但是比如说姜黄素是咖喱，因为咖喱里面可以提取姜黄素，那你不要每天三顿咖喱啊，
0: 嗯，
3: 这个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了，其实是不一样的，
0: 是，
3: 所以对老百姓来说我现在挺反感几种工序啊，就是为了提高免疫力，
0: 嗯，
3: 它一个是很空泛的概念，而且比如说降血压抗癌，
0: 嗯，
3: 这样的字眼其实对我临床医生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0: 嗯，
3: 还是不要看结论，第一个就是我经常看自己，我经常讲你去体会。
0: 对，陈月医生一直跟大伙儿交流的也是因为每个人他还是有差异的，
3: 嗯，
0: 所以当别人说这个对某个问题，
3: 嗯，
0: 多吃点这个是好的，
3: 嗯嗯，
0: 然后你不是说不可以尝试，
3: 嗯，
0: 饮食啊，你尝试了以后你 关注自己的反应。

0: 是什么。如果当你觉得哎，在自己身上的反应也很好，
1: 对，
0: 那你就
1: 可以
0: 尝试。
1: 但是这里面可以里面呢，就是你要关注这个东西好坏，是如果是中医类的
0: 啊，
1: 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讲五谷杂粮，讲什么、
0: 嗯、
1: 好，这个结论你要看中医的结论。什么叫中医结论？病人经常会来问我，陈医生，我什么体质？虽然做节目以后会讲体质，但是实际到每个人的时候，我不太愿意讲体质，因为体质是个什么概念呢？它是一个流行病学的研究结果，它是指大部分人群倾向哪个，它是和实际在临床处理的时候呢有差别的。
0: 嗯，
1: 就比如说我做出来陈月是阴虚体质，
0: 嗯，
1: 其实我是基于一个量表统计的结果。
0: 嗯，
1: 就是我在网上找一个什么人中国人群体质
0: 这种症状，
1: 测量表，然后我会测出来啊、我50%的阴虚，20%的阳虚，10%的血瘀，然后说我这个人偏向于阴虚体质。
0: 嗯，
1: 但这样一个结论和我临床是有距离的。
0: 嗯，
1: 不能一概而论，不能直接套进去。包括我在给病人看病的时候，搭个脉，看个舌苔。然后你问我什么体质，我问的这个体质对你来说没意义。我往往我对你的所谓的体质的判断是基于我的药的处理。这段时间我发现你，哎，比如说有阴虚化火了，我可能这一周这两周里面我有以加重清热解毒为主的。
0: 嗯。
1: 但是对病人来说，我不能告诉你啊，你现在阴虚了，你拼命的去气火了，有可能反过来又和我的打架了。那么你可以做什么事情呢？就最简单的阴或者阳，热或者寒，你去关注我们吃的这个东西里面它是热的还是寒的。那么你只能问我，陈医生，我能平时以这个寒性的调养或者以热性的调养吗？我告诉你，比如说这个天我们现在夏天了，我估计这两三个月里面你偏寒性体质的稍微的有点温阳的没关系，或者是你是热性体质的，我告诉你这两三个月里面你可以把寒的药或者寒性的东西稍微加重点量，以求顺利的度过这一段时间，因为你的人和这个天是等于说雪上加霜或者火上添油了，
0: 需要和谐一下、
1: 啊、但是我没法告诉你是哪一个体质是适合吃保健品，很难说，因为大部分的医生其实对保健品的研究没有的啦。
0: 嗯，
1: 如果我对保健品研究很好，除非我自己研发，
0: 嗯，
1: 不然的话我和你一样都是看说明书的。
0: 嗯，
1: 而且保健品往往又不像药品有详细的研究资料可以供我参阅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我只能提供一些日常食物方面的概念，而且前提是这个食物是古往有之，而且是我们古书里面古人对它有记载或者有研究的，我才能告诉你。因为比如说前段时间流行什么玛卡啊、辣木籽啊这些，然后别人问我，我说我也不知道的，因为这个东西都是新东西，我能告诉你的也是基于普通的广告或者普通的一些我们所谓的科普杂志上登载的东西，所以我给你的未必对。但是反过来你可以教我，比如说哎，某某人会告诉我，陈医生，我真的是吃了哪个东西哪里产的，哎，蛮好，前提是不能是陌生病人啊，陌生病人你告诉我蛮好没意义的，是我熟悉的老病人，其实我知道他前一段身体体质怎么样，然后我会估算我的中药处方怎么样的，他是不是锦上添花了，锦上添花了我可以再倒推他吃的那个东西有什么作用，如果再碰到第二个第三个，那么我可以脑子里慢慢形成对那个药的或者那个保健品的理解。所以有时候莫名其妙我会也会推荐一点，也其实是基于这样一个过程而出来的。
0: 嗯，
1: 是，但这个过程呢不具权威性，是只是我个人对这样一个东西可以试试看这个理解。你要让我觉得这个东西对，第一个它要符合中医本身的药性的判断，就古往有之，一直大家一直这么认为的，第一点。第二个要符合我对你身体的判断，就是我觉得你这个这样的东西进去，你获得这样的改善，我舌苔脉搏啊之类的变化确实都符合的，然后最后我得出觉得这个东西对你来说是好的。
0: 对，其实它也成了你个体经验的一种总结。
1: 对，
0: 对吗？
1: 对
0: 啊，然后再推广开来，再去尝试啊。所以您给了我们一个字儿，就是试。
1: 是，
0: 我们自己得关注自己试以后的反应，
1: 对，
0: 而后逐渐呢会给自己一些方法。
1: 对，所以我经常说要朋友式的医疗嘛，
0: 嗯，
1: 就是大家都互相信任，然后我慢慢调，中间虽然有波折，也不是用敌对的，在这个处理过程中，不敢保证永远是往好的那面发展的。我们坐下定下心来分析，是哪些是药的原因，哪些是我处方的原因，哪些是饮食的原因，那么怎么调整？有时候医生会很反感，什么都没关系，突然就冒出来一句：“陈医生，你给我开的药哪里开错了？”我都莫名其妙，因为特别是有些逻辑不符合，不可能的。比如说我开个山楂给你，我知道你脂肪肝，但是他现在血脂指标高了，他就说：“陈医生，你开错了。”我越吃你的药血脂越高。
0: 对，
1: 但是从逻辑上我觉得不对呀， 我倒反而没方向了，
0: 其实是应该共同来找。

0: 哎，其实也共同判断一下，就哪一个问题，甚至于还会什么现象出现？就是其实从生理曲线或者从人的寿命的曲时间曲线中，你会更高，我已经帮你了，但是我帮不到那个点。
1: 嗯，
0: 就像我举的例子和肿瘤的治疗一样的，有可能经过我治疗之后，病人最后还是走向死亡的，但是这个时间点的延长，包括我自己判断，就是医生做久了，我们判断是我就看好病，有时候我在判断是不是我真的是我看好的，还是他自己中突然某个东西帮助他看好的，就是分析。如果这个病坏了，有时候也要分析，因为这个看坏和误诊什么都不一样，只是说我觉得我可以发挥到这个程度，但实际上病人没有到那个点，那么还分析中间他有什么其他的元素。
1: 对，在不停的反思和寻找经验当中，其实
0: 往上走，中医类它往往和其他的处理方式呢，它显示不出来。它的预判效果和实际之间它有一个时间差，或者是有个漫长的过程，很难看出来。所以做医生来说，特别做中医医生，有时候我反复提醒自己，究竟是我能力到哪个点了。有时候会觉得委屈的是，因为为什么我觉得我帮了，但是为什么没帮到，没帮到的原因在哪里。比如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朋友的例子，一开始我肯定第一反思我的药哪里没到，对吧，或者是疾病出现了哪些变化，但是最后发现是个生活的问题。我们的病人在生活中往往会出现类似的现象，因为我现在自己有体会啊，比如说出现腹泻，感冒了，或者出现其他的一些和你的预想的东西不一样，还比如说像睡眠，这些问题往往其实和中药和我的处方之间其实往往没什么太大关系。为什么？它其实是和你日常生活有关。比如前几天有个患者说，一吃陈先生的药，我这一周都没睡好，陈先生你这个礼拜我没睡好。但是细问，你家里有事啊，和我没关系，你知道吗？但是他脑子里会把那个事忽略掉，因为他在看我门诊，他会反而觉得是，哎，上个礼拜吃的药我睡得蛮好的嘛，这个礼拜我吃的这个药没睡好嘛。
1: 对对，
0: 实际上不是药的问题，
1: 都得找原因。所以我们每个人自己要做有心人。
0: 但是目标会有考虑，什么叫目标？比如说有些硬指标，什么叫硬指标？就血象的指标，比如说他突然肝功能损伤了，那我第一反应肯定要在药里面找原因。如果特别病人很熟悉，那我知道他平时在吃什么药，西药的或者怎么样的，如果我判断他的西药很安全，那么我要退回来考虑我中药的问题。
1: 对，
0: 对吧？那么再反过来，如果中药我也觉得没问题，那么再要退回去，他生活中是不是碰到什么其他引起肝损的原因，都要在反复中再琢磨。
1: 所以我们说这个就医也是一个医生和患者直接密切配合的一个过程。而回到我们今天开头所说的这个食医，其实呢也是在医生建议的前提之下自己来做好管控的一件事情。
0: 对，而且为什么我们会要提食医呢，就是说对现代人来说，就是其他的变化已经其实不会太大了，不像古代有各种各样的其他的这个干扰因素的。那么日常的慢性，就现在叫慢病管理，慢性病管理中，我觉得可能会对你的治疗影响最大的就是日常的饮食和生活习惯。
1: 对，没错。那么我们下回吧，好吗？我们就从五谷来说起吧。
0: 行。
1: 那这个五谷它到底我们平时应该怎么来用？对吧，它到底各自有什么好处，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好的，大家做好自己的健康管控工作。谢谢陈悦医生。
2: 小涛你好。
1: 我们呢有一个通常的困惑的问题，到现在其实都没有搞得太明白啊，像喝汤吃肉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呢是说吃肉也很有营养，对吗？但是呢好多人就是他觉得啊，我喝汤了呀，我汤喝了呀，我好像营养都已经喝进去了那种感觉。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这个喝汤到底有没有营养。
2: 对，汤啊其实在中国人的饮食里边占有非常重要的这个地位。古代你看那个烹饪的工具啊，从那个陶器开始啊，一直到后期的鼎，再到后期的这种各种各样的锅，最后中国人都是相信这个炖汤，汤里边会味道很好，然后呢也会有很多的这个营养的物质。
1: 对，浓汤高汤啊。
2: 所以很多病人的家属那想到了要给病人补充营养，
1: 熬汤，
2: 那就是熬汤。对，熬汤，
1: 然后说你里面的肉如果吃不掉那就不要吃，好像这肉成了肉渣那种感觉。
2: 对， 对，煲汤的文化在广东更是非常受到重视，
1: 是
2: 几乎家家都要煲汤，而且几乎天天都要喝汤，而且还会有各种各样的
1: 食材的
2: 搭配，还有很有讲究的这种理论在里边啊。
1: 对，
2: 广东人香港人都有这个习惯。但是从现代的科学我们也可以去分析一下这个汤里边到底有什么。 其实毫无疑问，汤里边最多的肯定还是水分吧。为什么大家觉得喝汤呢更适合病人呢？是因为大家觉得那个，因为病人呢手术之后或者是疾病的状态下呢没胃口，吃东西吃不下，所以汤呢因为是液体，如果它要是能够溶解比较多的这种营养物质的话，会更容易被病人消化吸收，对，被消化吸收。但是我们食材里边的这些营养究竟有多少能够融进汤里边去呢？一般来说我们说的营养物质的主要是，首先是三大产能的营养素，就是可以产生热量的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对，碳水化合物。然后呢就是一些维生素和矿物质啊，还有微量元素，就这些，主要是这些。我们人体需要量比较大的就是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我们一般煲汤的时候呢，一般像土豆啊、山药啊这些食材，其实大家也看一看，基本上煲完汤和煲之前它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也就是说这个像这种山药、土豆这种碳水化合物含量高的，它其实它这个不太会有多少会进入到这个汤里边去。
1: 是
2: 啊，那脂肪呢，其实脂肪其实是容易比较容易进入到这个汤里边去。
1: 比方说白汤，
2: 哎，对
1: 啊，全是脂肪。
2: 哎，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汤里啊味道比较好，就是因为有很多的这种香味物质，它是脂溶性的，它随着这个脂肪呢可以跑到汤里边去。我们看到的很多的啊所谓的这个白汤，白色的鱼汤、白色肉汤，觉得啊，很多人看到白汤就觉得才很有营养。煲汤一定要煲到很白，他才觉得很有营养。其实这个白色是什么东西呢？它其实就是一些水溶性的蛋白质把脂肪给包住了，然后呢分散在水里，经过这个光的散射呢，就因为它是一个一个很小的颗粒啊，它浮在水面上，光照上去它会像四方八方去散射，所以呢这个汤就像变成白色的了。其实这种汤越浓越白，其实代表了什么呢？代表的是里边的脂肪含量越高，而不是代表的其他的营养素含量更高，只是代表脂肪含量更高而已。所以呢其实对大部分的病人来说呢，脂肪并不是他们最需要的营养。那对于没有生病的人来说呢，脂肪其实是我们减肥的大敌，是我们要想减少摄入的。
1: 吃了那么多油水进去。
2: 对对对，我们减肥第一个就是要减少脂肪嘛，因为脂肪的热量是特别高的。
1: 对，
2: 一克碳水化合物呢是有4000卡热量，一克蛋白质是有4000卡热量，一克脂肪有9000卡热量，所以减肥首先是减脂肪。
1: 你白走了那么多路。
2: 对对，所以喝了很多白汤，喝了很多那个看起来很有营养的汤呢，其实只不过是喝了更多的脂肪。
1: 我们现在有好多人他是喜欢出汗的，
3: 对，
1: 他不管是夏天还是什么，一年四季都喜欢出汗，他觉得出汗有很多的好处，比方说减肥，就有的人不是还裹着那个保鲜膜出去跑步去吗？就为了让汗出来，他觉得减肥。但是也有人告诉我们，你流失的是水分，不是脂肪。对吧？还有的呢，就是他一年四季要出汗，他觉得是可能对身体有好处，比方说新陈代谢啊什么的。我们也说做运动的时候最好你有微汗，这个就是显示你做的有成绩了就可以了。那关于这个出汗的问题您怎么看呢？就出汗到底有多大的好处，然后出多少为宜？
3: 小桑提的问题也是很多人
1: 感兴趣的。
3: 对，
1: 嗯，
3: 这里有两个误区。首先出汗能不能减肥，我们说一般你出汗是减不了肥的，刚才小创也说你减的是水分，
1: 真是这样，
3: 不是燃烧，减的是脂肪。但你有体会的，你出汗前上称摇一摇，然后运动过后出了汗再上称去称一称，会减轻的，
1: 对，
3: 但你减去的是水分
1: 啊，
3: 等你补充水分体重又恢复如初，对吗？像这个通过出汗是达不到减肥作用的。还有就是出汗能不能排毒，很多人说啊出汗排毒，这也是一个误区。出汗是排毒微乎其微，我们给大家分析一下，汗里面主要什么成分呢？对吗？汗99%是水，1%是固体物，对吗？水是一体，在1%固体物当中绝大部分是盐、氯化钠，或者还有钾，一小部分1%当中的一小部分是尿素、尿酸、脂肪酸等等，这些有机物。你看你出汗出的大部分是水，那么真正排毒是什么器官呢？
1: 肾脏。
3: 肾脏和大肠。
1: 哦，
3: 为什么这样呢？我们医学上有个叫尿毒症，这个病，尿毒症是肾功能衰竭导致的。肾功能衰竭导致小便排不出来，小便里面我们查肾功能肌酐尿素氮，这毒素排不出来， 所以你又有得尿毒症，

0: 皮肤都健康了。还有的人就是您开头的时候说的，比方说您受凉了，然后啊一发热把汗都排出去了，似乎人们就觉得排出去的都是这一些。
1: 好，我们说是需要排汗的，尤其夏天，我们说它主要功能是调节体温。除了汗乳润皮肤，冬天皮肤干燥容易痒，夏天出汗皮肤得到乳润。还有就是出汗，刚才小常说微汗比较好。大汗，夏天大汗过多会导致血粘度高的。血粘度高，有的人脑梗性的容易发作的。
0: 就是他的血液里的水分少了，是吗？
1: 而且每个人每天不论春夏秋冬四季都会出汗的。冬天你也会出汗的。
0: 就不觉得。
1: 对，医学上叫隐形出汗。这个汗你看不见的。看不见的，
0: 它也蒸发
1: 了，也摸不到，
0: 空气里
1: 你也摸不到，叫隐形出汗，大约多少？人一天隐形出汗500到700毫升
0: 啊！
1: 你看一个矿泉水瓶500毫升，你看不见的出汗大约有500毫升，叫隐形出汗，你冬天也会有的。
0: 所以您千万不能不喝水，我现在觉得喝水好重要啊，它又帮助你这个排毒。对吧，又帮助你这个出汗的补充，血粘度也不会那么高了。
1: 因为人是水做的嘛，65%左右都是水分嘛。
0: 对呀，隐形出汗就排掉那么多，您还不多喝点水啊。还有自汗，
1: 自己的自汗，
0: 就自己就莫名其妙出汗了，是可以这么解释吗？那这个自汗又是什么原因呢？
1: 自汗我们中医是这么界定的，不因外界环境，也不因你的劳力与否，就做了做的，有的就自动的身上出汗。动则加重。动不动出汗更厉害。
0: 这我们感觉是虚。
1: 而且这种人呢，容易疲劳。看到是淡的，脉是虚的。这里人还有一个特点，容易感冒。对，就是小常说的，自汗更多的侧重于气虚。
0: 对。
1: 气虚自汗。
0: 嗯。
1: 所以还有这些人可能有少气懒言呐这些情况。
0: 对，
1: 所以我们也提供给大家一个食疗方子。
0: 是什么？
1: 也很简单，也是三味药。黄芪、
0: 腐
1: 小麦、大枣。
0: 那
1: 么黄芪呢，用15克。黄芪我们叫补气的，是吧？
0: 补气的。
1: 而且黄芪可以固表止汗的。腐小麦也是益气止汗，大枣调和这个营卫的。黄芪15克，腐小麦15克，大枣5个，煎汤代茶饮。
0: 那我们知道刚才更年期盗汗的问题是乌梅、腐小麦、大枣，现在针对自汗的问题、气虚的问题，我们把乌梅换成黄芪就可以了。
1: 对，
0: 是吗？黄芪、腐小麦各15克，大枣5枚，煎汤代茶饮，这也是一天的量。
1: 是。
0: 好，我们学到了这一些了。哎，但是您刚才给我们说到的什么局部出汗有那么多的问题，可能是头部出汗、胸部出汗、半边出汗、手心出汗等等，那针对这一些问题是必须要到医院来看再配药的，是吧？
1: 对，
0: 要不然自己不好分辨。
1: 就是我们中医辨证是什么症型导致的，用药会不一样的。
2: 有一位听众张先生打来电话问，他说他患有痛风，是不是经常喝苏打水或者苏打饮料会比较好一点？
3: 那么应该说痛风的话，这个是很多人有的一个经验，就是喝点苏打水可能有一定的缓解。那么这个实际上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讲你痛风的话，基本上就是因为你的这个代谢不通，就是你的嘌呤吃的太多，那么嘌呤在你的身体的某些部位蓄积，那么这样的你尿酸里面这个尿酸也含量偏高，那么这样的话有可能就会形成结石。那么如果说你喝了一些碱性的东西，那么能够中和你的尿酸，那么这样的话有可能会让这个排泄系统可以更通畅一点。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缓解一些痛风的症状，但是它是只是说缓解，但是不能治疗。
2: 还有咸蛋呢，它的制作过程我们知道，就像您刚才说的什么红泥呀，然后呢现在家庭里有的做法特别简单，就直接是什么白酒里滚一滚，对吧？洗干净以后擦干，要没有水分，酒里滚一滚，在盐里滚一滚，直接放保鲜袋里，就放冰箱过一段日子，它也会挺好的啊。那么这个咸蛋对健康有什么影响吗？还是只是盐分多的问题？
3: 咸蛋的话是我们最常见的，你看现在马上到端午节，
2: 对，
3: 那么到时候这个咸蛋和粽子是一起的嘛。可是这个咸蛋的话，应该说它是给我们一个特殊口感的一个东西。应该说咸蛋里面，那么因为我们是腌制的，当然有的地方是用盐水腌，有的

0: 地方是用盐水和上泥涂在外面，
1: 嗯，
0: 就是各个地方的工艺稍微有点区别，但最主要的就是说它要有盐分，所以说一般来讲，这个咸蛋它里面的含盐量比较高，
1: 嗯，
0: 那么当然虽然说在它的腌制过程里面，那么就可能它里面的蛋白质或者脂肪都会发生一定的变化，那么当然我们用鸭蛋来腌一般，因为鸭蛋的脂肪含量高，所以它能腌出黄油来，因为鸡蛋的话就不一定能腌出黄油来，那么因为这个在腌制的过程里面它里面的脂肪含量高，那么脂肪和蛋白分离，那可能就会慢慢的有这个黄油的出现，所以说是咸鸭蛋一般是做这个咸蛋比较多一点，鸭蛋，
1: 嗯，
0: 啊，那但是就是说它这里面主要的对人体不健康的就是含盐量比较高，所以说你看看所有的能腌出黄油的这种蛋来，那么它基本上蛋白特别的咸。
1: 啊，就我们喜欢它出油，但是它越出油的可能它就是越咸吧。
0: 对，因为你到蛋黄出油了，那么所以说外层的蛋白实际上也非常咸，这个实际上是高脂的人或者高血压的人实际上是不适合，因为你高盐的话对于这三高实际上是非常不利的。
1: 嗯，我们
0: 对于老年人来讲还是要注意一点，
1: 经常会自我安慰说因为咸嘛所以我吃的少，其实是一样的这个说法，
0: 但是实际上你吃的这个含盐量很高，你吃的很少但是含盐量比你正常的要高很多倍
1: 啊，
0: 所以说这个大家还是要平时稍微注意一点。
1: 嗯，
0: 如果说你真的有三高的话，那么在吃咸蛋的时候还是要注意，
1: 嗯，
0: 这样的话可能对身体健康比较有利。
1: 以前流传说苏打水能够改变人体的 pH 值啊什么的，
0: 这个过去实际上一直有个传言，我们什么说我们生病的人身体是呈酸性的，说让你用碱性来改变体质等等，那么确实就是说我们在医院里好多检验报告，生重病的人身体可能检测的时候会呈酸性，那么这个主要是由于它整个的一个代谢系统已经开始紊乱了。
1: 嗯，
0: 但是正常人的话实际上身体里面有很多部位你检测的话它实际上 pH 值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这个尿液里面肯定是酸性的，因为我们身体里面产生的尿酸都在这个尿液里面，所以这里面尿液基本上都是酸性，但是你的这个其他的体液或者等等都是偏碱的。
1: 嗯，
0: 所以说正常人的话我们整个的身体的代谢系统能够调节我们身体的 pH 值，不管你是吃酸的东西还是吃碱的东西，到了身体里面它都会给我们调整过来，就是我们身体的所有的这种体液或者尿酸或者各个部位的这个 pH 值都是相对稳定的。
1: 嗯，所以并不是说你吃喝了苏打水你就能改变人体的 pH 值了，
0: 对
1: 吧？这种说法，嗯，
0: 因为过去的话，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些说法，就是说酸性食品、碱性食品等等，
1: 对对，有一个阶段很流行，
0: 对，说我们一定要吃碱性食品哦，等等，类也就类似这个东西。
1: 嗯，
0: 实际上不管你吃酸的还是吃碱的，那么到身体里面都是给我们提供营养，我们身体都可以把它们调节到给我们身体有利的这个方面。
1: 嗯嗯，
0: 那么当然就是说我们现在如果说分的话也能分酸性和碱性，那么这但是分这个酸性和碱性食品的这个原理不是我们测 pH 这么简单，我们是说把这个食物焚烧之后然后溶解到水里面，看看它里面是呈碱性和酸性，然后来推断那么这个食物是碱性和酸性，比如说我们的蔬菜水果里面含有大量的金属离子，它到水里面你把它焚烧之后，这个灰烬已经溶解到水里面，它就有金属离子，金属离子一般来讲是呈碱性的，所以说我们说大部分蔬菜水果都是碱性的，像是肉类这种大部分肉制品实际上都是酸性食物，是这么来分的。
1: 嗯，
0: 但是它所有的这些食物到我们的身体里面都不会呈现它原来那个东西，再比如说我们很多酸性食物它实际上我们吃下去酸但实际上它是碱性的，比如说葡萄，比如说醋，这个实际上都是碱性食物，
1: 就是口感是酸的但是实际是碱性的啊。
0: 对，所以说这个我们平时听说的或者是听平时这个传说都是不太一样的，
1: 就不要去迷信这个东西，
0: 对，就是大家不用不用想我这个是不是能改变我身体的碱酸碱性等等，这个是没必要的， 因为如果说你身体的酸碱性真的被一个食物这么容易改变的话，那你身体真是不行了。
1: 就是太容易调控了，是吧？
0: 对对对，就说你的身体调控已经失调，已经紊乱了，开始。
1: 对。
2: 全国卫生12320的信息，熬夜怎么补回来？第一，应该及时补充水分，无论是参加娱乐活动，还是辛苦的工作状态，都要确保应用足够量的白开水。第二，及时补充维生素，在熬夜后给自己补充各种水果蔬菜。第三，及时补充睡眠，减少上午的补觉时间，适当增加下午的睡眠时间，但是一般不要超过3个小时。不过呢，最好还是不要熬夜。总结一下3个补充：补充白开水，补充维生素，补充睡眠。谢谢大家。
3: 这个病人要求医生给他的处理完全要舒服，特别中药，他不允许你陈医生你给他开的药引起他不舒服，他会觉得你这个医生不行。但是有时候我如果过多的照顾这个患者的感觉的时候，会把我主要想解决的矛盾打乱掉。最简单，但是这个也是有两面性的。比如说这个肿瘤患者，我在看到他这个情况之后，我觉得他疏通的有问题，那么我要给他像是老百姓讲的排毒一样的，我要给他通便。但是这个患者恰恰不能忍受我大便次数增多，那么我后面为了防止他感觉不好，有可能会采取的方法里面把那边供的力量就减弱。但是随着日期的延长，越来越顺应他的时候，反而会忘记我原来的主要目标在哪里。
1: 嗯，
3: 这是一点。这句话又不能简单的这么说，因为有些病人还会怎么样，因为现在有个什么排毒的概念，他老认为拉肚子是好现象，有时候他又不告诉我，他认为这是对的，我们为什么他不知不觉了，确实就很难界定，很难去和患者就是保持到一个什么状态，去顺利的状态。
1: 这个东西吧，就是我们说没有知识不行，有一点点也不行。
3: 嗯、
1: 但是呢，其实最好的就是一种智慧、
3: 嗯，
1: 就是在跟医生的交流当中，在自己看了很多东西之后，
3: 嗯、
1: 他能够有一个智慧的观念，
3: 嗯，
1: 然后去主导他的整个的过程。
3: 嗯
1: 对吧，他未必是全能全才、
3: 嗯、
1: 他也不了解那么多，但是这个观念能够指导他来把这些知识分析，然后来和医生默契的沟通、
3: 嗯嗯、
1: 整个的都顺畅，而不是说我现在是这样想、
3: 嗯、
1: 接下来是那样想，然后你现在给我调整成这样、
3: 嗯、
1: 下次又要怎么样改变，然后你的也乱了，
3: 嗯，
1: 你也乱了，然后他其实也很乱
3: 啊、对
1: 啊，
3: 就他关注的目标始终不在我们共同的焦点上，
1: 应该是共同的一个蛮长远的焦点、
3: 嗯、对，
1: 都要有这个智慧，也挺难的。
3: 然后又回到我们说他的有些不知不觉的日常行为也会真的会干扰到我，
1: 嗯，
3: 真的挺怪的一件事情啊！我就连续碰到大概不下10几位患者会同样的问题，
1: 嗯，
3: 我不知道这段时间是不是我们那个养生节目做的老踢黄芪，
1: 哦，
3: 其实我
1: 气嘛，
3: 哎，我在中药里的黄芪其实我方子他可以看得到，有些病人我其实因为确实他的症状是有情绪表现，我中药里已经放的蛮多了，他日常生活中还在拼命吃，反而超过我给他设定那个量了，那我给他那个量我是估算过的，你这个量差不多了，而且黄芪的补气它会有一些比如说影响食欲啊或者其他的副作用会出来、
1: 嗯、
3: 哎，但是我发现哎，他会有这个现象的时候，我有时候会把方子里减少，我认为是我过了，但是实际上后来一问是怎么回事，他在日常生活中就别人说这个好的，我说你真的是有空，我今天这是咋还你看这个东西有空、嗯、我说吃这么多中药了，
1: 吃中药的时候你就别的就不用再去，
3: 他还在炖了一大锅的时候黄芪啊什么的泡茶喝啊什么煮粥喝啊还在那边、
1: 嗯、
3: 所以说就
1: 哎，这种好东西也不能多吃嘛，
3: 对呀、啊、对呀、啊，
1: 这个观念也要给大家呀、
3: 啊、对呀、啊、而且这东西我说不知不觉、啊、因为这东西太平常了。
4: 首先这一位是康乐老师，你好。
5: 哦，大家好，今天呢我来说说啊，这个颈椎呢最害怕的姿势，根据全国卫生12320说呢，颈椎最害怕的一个姿势呢是长时间的不动，颈部的两块肌肉呢长期用力无法得到休息，就很容易导致肌肉劳损，进而诱发骨骼和肩盘系统的颈椎病，因此电脑族或者出租车司机这些长期坐着长期看电视长期用电脑的人群，因为全神贯注，所以呢 颈椎长时间的不动，紧张的颈椎肌肉长时间的用力，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息，最后呢，肌肉劳损，进而诱发了骨骼和肩盘系统的颈椎病。希望这类人群呢，应该在40分钟到一个小时起来活动活动，特别是颈部，以减少颈椎病的发病率。谢谢大家。
1: 带鱼还有小黄鱼，这种有养殖的吗？
0: 这个呢，就是确实是没有养殖的。那么一个来讲，就是带鱼、小黄鱼这类产品，目前的养殖技术还没有过关，所以说就技术上还做不到。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带鱼还有小黄鱼这种水产品，它的产量比较大，就是说每年的这个捕捞量足够我们消费的，所以说目前的话就是说这几种水产品还没有做养殖，
1: 就是野生的，
0: 还没有做养殖的。
1: 好的，就是你觉得手发麻或者什么的，经常发生这个问题，您可以去看一看，
6: 对，看一下，
1: 然后做一个检查，
6: 对，
1: 而后确诊，
6: 对，就知道是还是不是，以及到了什么程度都可以确诊。
1: 对，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是男性居多了吧？
6: 是，
1: 那这个问题叫做。
6: 肘管综合症。
1: 肘管综合症。
6: 对。
1: 那上次的腕管就是在手掌以上的这个位置嘛，大伙儿都知道啊。那现在呢是肘管综合症，是不是就是大臂和小臂当中的肘关节？那为什么男性居多呢？这又是怎样的一个症状？
6: 这跟兽类的神经我们叫尺神经，一把尺的尺。
1: 嗯。
6: 尺神经呢，它是在那个肘关节走过的地方呢是比较表浅，尤其瘦的人就可以在皮下就摸到这根神经。
1: 啊。
6: 我们生活中当中有经验，当你肘关节不当心撞到一个什么硬的东西上，
1: 突然
6: 一个像往下一个放电一样的感觉，这就是尺神经。
1: 哦。
6: 被撞到了。
1: 哦。
6: 引起的麻木的范围就是小指。
1: 哦，就是那个突出的那个肘关节的骨头。
6: 这条沟里面
1: 边上还有个小骨头，
6: 对对，
1: 然后这两块凸起当中
6: 是、
1: 这个
6: 尺神经沟里面走过的这根神经叫尺神经，
1: 你一压就会很酸的一个地方，
6: 在这个部位引起的尺神经的卡压，我们临床上就叫做肘管综合症。
1: 嗯，
6: 这个是整个周围神经卡压里面排名第二的一个疾病。
1: 嗯，
6: 这个疾病的好发是在那个中年的男性。
1: 嗯，
6: 那个有可能是跟男性从事的工作当中他需要的体力方面的力气要求比较高一点，尤其是在那个经常需要屈肘伸肘反复做这些动作的男性的话，就比较容易出现尺神经的卡压。
1: 哦，那它是什么症状呢？
6: 因为尺神经丝管的那个皮肤感觉的区域和腕管综合症的正中神经管的区域是不一样的。
1: 哦，
6: 那尺神经主要是管的小指还有环指的尺侧的这感觉，
1: 小指和
6: 环指
1: 的就是无名指，
6: 无名指的尺侧一般的感觉。所以说正好和上次讲的那个正中神经的症状是相反的。
1: 嗯，
6: 人的五个手指尺侧一个半手指归尺神经管，尺神经受到卡压的话就是这一个半手指会引起麻木。
1: 哦，
6: 而女性的腕管综合症是另外三个半手指的麻木。
1: 哦，大拇指、
6: 食
1: 指、
6: 中指加上无名指的桡侧。
1: 哦，
6: 嗯，所以症状麻木的区域正好在手部是相反的。
1: 嗯嗯，问题是他如果是肘管综合症，他麻的就是手指吗？他手臂并没有影响吗？
6: 前臂可能会有点麻木，但是他主要管的还是手指上，手指那个，
1: 哦，
6: 包括手背尺侧的那感觉。
1: 嗯，那是这个部位。
6: 嗯，
1: 那如果这个部位他有所麻木的话，他就要怀疑自己会不会是
6: 尺神经受到了卡压。
1: 是神经受到了卡压。
6: 对，
1: 其他的症状没有。
6: 如果这根神经在肘部比较轻的卡压的话，只出现手指这样一指半的这个皮肤感觉的障碍。
1: 嗯，
6: 但是时间长了之后，因为尺神经管的是手部的小的肌肉，这些小的肌肉得不到尺神经的正常的一个营养，就会慢慢出现肌肉的萎缩，这个人就可能感觉到做精细的活去拿一个小的东西觉得越来越吃力越来越累，到最终的病人整个手伸出的几乎就是皮包骨头，手部的小肌肉全部就憋掉，全部萎缩了，甚至有些人还出现爪形手畸形，这是尺神经受损的一个典型的一个表现。
1: 它最后也那么严重的？
6: 可以达到非常严重的一个程度。
1: 如果您不说，我觉得那就是无名指和小手指稍微有点麻嘛，那也没有什么什么大问题。
6: 比较早期的病人确实是容易忽视，觉得只是有点麻
1: 啊，
6: 或者体位改变麻就消失了。但是这个程度一旦加剧的话， 就会影响他的肌肉。
1: 那手臂的肌肉也会萎缩成这样吗？那他这个尺神经是从下头过的，就是往无名指那儿过的，对吗？无名指小指那儿过的吗？这个神经
6: 他是从走。

0: 关节之后沿着这个肌肉就得到肌肉的一个掩盖之后再走向那个手部的，它在那个前臂管的肌肉并不是太多，所以说前臂的肌肉萎缩应该不是很明显的在肘管综合症，但是它手上的肌肉几乎都是尺神经管的，所以手部肌肉的萎缩在这个毛病的后期的病人是非常非常明显的。有些病人那个小指都没有力气把它那个夹紧了，手指是处于那个外展位的，对，
1: 他要
0: 大拇指并拢啊，这块肌肉也母收肌也萎缩了，他抓东西的力气、食物的力气都会减弱的。
1: 所以到最后，它影响的不仅仅是两根手指，其实都会
0: 影响，对，
1: 影响
0: 整个手的那个动作、精细动作都会得到很大的影响。
1: 只不过开头的症状可能体现在啊两根手指
0: 的麻，对对。
1: 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赛龙舟，赛龙舟老师你好，
2: 好，大家好。我今天要说的信息是每日一刻游缓解关节痛。骨关节炎呢是一种最常见的关节疾病，全球60岁以上男女发病率分别为 9.6% 和 18%， 仅在我国患者就要达到1亿多。美国风湿病学杂志近日援引了一项英国新的研究说，骨关节炎患者经常服用小剂量鱼油有助于缓解关节疼痛。英国萨利大学教授玛格丽特·雷曼和阿里·莫巴什瑞研究发现，鱼油中富含脂肪酸成分，坚持每天摄入小剂量鱼油补充剂约1克左右，不仅可以显著减轻骨关节炎患者的疼痛感，还有助于改善心血管健康。雷曼教授表示，骨关节炎患者除了摄取鱼油外，还应该尽量多吃富含维生素 K 的食物，比如羽衣甘蓝、菠菜和欧芹等。维生素 K 摄入不足会直接影响骨骼的生长和修复，增加骨关节炎风险。此外呢，体重超标或肥胖患者通过饮食控制减轻体重，也有助缓解骨关节炎症状。原因是肥胖不仅会增加关节张力，而且容易导致全身性的炎症加重。作者方文革，这条消息来自新民晚报社区版的人与健康。我的信息就这些，谢谢大家。
3: 牛油果是不是能够保护心脑血管健康，研究已经证实了，因为它毕竟还是一种水果嘛。除了它有油以外呢，它还有很多水果共同的特点，就是它还有很多的就是我们叫做植物化学物。那这些植物化学物呢都有这个降低胆固醇、降低血脂，然后呢保护血管内皮细胞的这样的一些作用，那这个作用都是比较特殊的。你吃同样含脂肪的其他的不管是动物性食物啊还是就是淀粉类的食物啊，那其实都是没有这种好处的啊。
1: 那这个手术应该是很小的手术吧？
4: 那患者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小春老师你刚才问的问题。哎呀，听别人说痔疮会可疼了，你说这么疼怎么办啊？那么大家都很担心，会很害怕。
1: 对。
4: 但其实呢，没有必要。科学和医疗水平在不停的进步。是吧？我们现在所有做的医疗这种东西，首先要讲究人性化。舒适化。和微创化。那么肛肠手术也不例外啊。不管是良性的肛肠疾病还是恶性的肛肠疾病，那么我们都提倡创伤小的这种微创手术为首选。除非是说你的身体条件可能，或者说你的疾病原因确实没有办法选择这种微创手术，那另当别论。但这种病人相对很少。
1: 对。您说的这个微创，因为它不是就挺靠外面的嘛，它这个微创是什么概念上的微创？
4: 是这样子的，传统的这个痔疮手术呢是外剥内杀，那么它的并发症一个是创面大，还有呢水肿会非常的疼痛，再加上呢当时的麻醉条件也比较差，那么来说可能患者就觉得 难以忍受。

0: 因为肛周的话，神经末梢非常的丰富，
1: 对，
0: 非常的敏感，
1: 嗯，
0: 而且又是一个出口，
1: 嗯，
0: 啊，你这个出口，你说我憋几天我不大便，我很难忍受。
1: 是呀，你手术完了以后，你还要忍受一段日子呢。
0: 是的，
1: 嗯。
0: 那么我们这个什么叫微创手术呢？肛肠现在的微创手术主要包括有 TST，
1: 嗯，
0: 叫经吻合器选择性直上黏膜切除术，
1: 嗯
0: ，PPH。经吻合器黏膜环状环形切除术，还有十大手术 RPH 等等等等这些、
1: 嗯、
0: 那么都是目前就是说国际上也是还有国内的话，我们都是肛肠科医生首选的术式之、啊、微创术式之一。
1: 但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讲吧，这个还是好专业啊。
0: 对
1: 啊，
0: 那么我可能讲的目前比较专业，很多听众不太明白什么是十大手术啊，什么是 PPH 啊，它是一大堆英文名词，
1: 对啊，
0: 他不懂。
1: 那对于我应该是什么呢？会这么想，对吧？
0: 嗯，那么说的简单而言，
1: 啊，
0: 这些手术的话，一般来说切口呢都比较小，都避开了，
1: 啊、
0: 因为我们肛周最敏感的是在齿线下三分之一的地方最敏感。我们所有的微创手术，我们都避开了这个最敏感的区域，
1: 嗯、
0: 把手术的窗口做在黏膜上面了。
1: 啊，
0: 避开了这个敏感的地方，第一手术就不术后也不会那么疼痛
1: 啊。
0: 切口呢也切在不敏感的地方，
1: 嗯，
0: 那么这种疼痛的感觉相对就会比较小，
1: 嗯
0: 嗯，
1: 就避开了比较敏感的那个区域。
0: 对，
1: 怎么避得开呢？
0: 我们是根据解剖学的位置上来说，第一说 TST 也好，说 PPH 也好 ，STAR 也好，这种呢适合痔疮非常巨大的，
1: 嗯、
0: 有伴有痔疮脱垂的。
1: 嗯，
0: 那么我们是坐在上面，坐到痔核的上端，或者是痔核的上三分之一的地方。第一，切掉部分的痔核，阻断了部分的血流，那么痔疮自然会逐渐的萎缩呀。
1: 嗯
0: 啊、那么还有呢，切掉了一部分的黏膜往上悬掉了，会往上头拉。
1: 嗯，
0: 因为为什么有痔疮有一个学说，他认为是肛垫下移学说
1: 啊、哦，就是它往下走了，所以才会引发的，
0: 就掉在门口了
1: 啊、哦。所以你要把它往上提。
0: 对
1: 啊、哦，
0: 再加上我又切掉了一部分，那它不就缩回去了吗？再加上有阻断的血流，慢慢就会变得越来越小啊。
1: 啊、
0: 哦。那么这样子的话，它不像传统手术。
1: 嗯，
0: 传统的手术环状混合痔是要分次的。
1: 嗯，
0: 我这次做这一半，
1: 哦，
0: 等你下次养好了再做另一半。
1: 嗯，要两次呢。
0: 所以我觉得大部分患者换的是我，我也不
1: 能
0: 接受，
1: 能不做就不做，
0: 我很难接受
1: 啊。
0: 首先我已经疼了一遍，你只给我做了一半。
1: 啊啊，
0: 那那一半下次再来。
1: 对，
0: 我觉得我首先我从心理上很难接受。
1: 啊啊，
0: 是吧？那么现在这种手术一般是避免了，为什么？像 TST 选择性的，因为它是一个开环式的，我只要把有痔疮的地方把它做掉就可以了。
1: 嗯，
0: 没有的地方我可以保留。
1: 嗯，
0: 那么就第一避免了对肛门组织过多的损伤，第二恢复起来也很快。
1: 所以这个技术的问题要交给医生们去做，就我们听众朋友可能听得似懂非懂，对吧、
0: 嗯、
1: 但是呢又有点懂了，知道哦大概是这个意思。
0: 是的。
1: 就不那么痛苦，而且呢术后也会愈合得很快很好，
0: 是
1: 吗？是
0: 的，是的。
1: 那这个过程如果做一个这样的手术，医生判断比方说你适合这种做法，那大概要多长时间呢？
0: 因为现在的话这种微创手术的话，我们一般来说首选是腰麻或者是硬膜外麻醉、
1: 哦、
0: 只要下半身不疼痛屁股不疼就可以了。
1: 嗯嗯，
0: 而且相对这种麻醉呢不像全麻的风险那么高。
1: 对
0: 啊，或者是说副作用那么大。
1: 嗯，
0: 因为我只要臀部下面只要能够放松，能够保证我手术能够顺利就 OK 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第一对患者的损伤小，第二他在做的时候不痛苦。
1: 嗯，
0: 那么有的人觉得哎，那做完了以后我麻药过了我是不是会很疼啊？
1: 是。
0: 一般来说这种，因为我们刚才说了避开了神经末梢最敏感的那个地方，一般这种疼痛的感觉、
1: 啊、
0: 它相对不那么严重，
1: 还可以忍受，
0: 还可以忍受、
1: 啊、
0: 那么再加上我们有很多的镇痛的这个手，
1: 对对对，
0: 这个手的比如镇痛棒的使用，止痛药物的使用 啊,
1: 啊
0: 等等等等，那么他就不会觉得这么难过。
1: 对，那这个手术时间大概有多长？
0: 一般来说就是手术准备的时间的话，就从打麻醉包括手术的这个时间，一般来说是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之间、
1: 啊那做完了以后它恢复大概多长时间呢？
0: 一般来说住院差不多五天到一周左右
1: 啊、
0: 在医院就是说要接受五天到一周左右的住院治疗。
1: 那做完了以后它能够正常的？
0: 没问题，一般来说是要求24小时之内不排便。
1: 嗯，
0: 因为在手术之前我们是要求清洁灌肠的，我们要求清洁灌肠的、
1: 啊、
0: 要保证手术伤口的清洁
1: 啊。
0: 那么来

0: 说再加上当天又进食了，一般来说24小时到48小时之内是不会排便的。
1: 那在此以后就可以正常使用了吗？
0: 对的，正常使用，而且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1: 哦，
0: 少量的出血属于正常呀，因为伤口没有长好。
1: 当然我们没事也不会去手术的，因为它太影响你的生活质量了，或者影响身体健康了，
0: 对的，
1: 才会选择去做手术的。
0: 是的，
1: 嗯，
0: 就刚才我说的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们才来手术。手术再小它毕竟是个手术，它都有一定的创伤的呀，而且需要你后期的配合。
1: 嗯，那这个做好了以后基本上就没有问题了。
0: 一般来说有些病人也是就会反复的问我，
1: 对，我还会有这个问题吗？
0: 对的，他说诶，我做好了以后会复发吗？
1: 啊，
0: 我可以告诉你，任何一种手术方式它都有一定的复发的几率。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我们的生理习惯，没有办法改变我们的生理结构。
1: 对对对，啊，
0: 但是痔疮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没有症状的痔疮你可以不理它，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你身体的一部分，和平的共处。
1: 对对对，嗯，
0: 这没有关系的。
1: 现在我们也有这样的理念了，对吧？你说你小打小闹的，
0: 嗯，
1: 你安抚一下他就好了，
0: 嗯，
1: 那大家受的伤害最少。
0: 是的。
1: 是吧？
0: 对的。
1: 但是你迫不得已，你当然必须要采取措施了。
0: 是的。
1: 啊，复发的比例就是应该也不是太高吧？
0: 对，复发的比例一般来说哈，我们这种
2: 爱金曲榜最爱农商行，期许未来十载为爱再出发。上海农商银行，以价值创造，守护百姓美好生活。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1057准点出发。这一刻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
5: 已经是北京时间夜里向8点钟。
6: 在这里听。

0: 在上海，签约家庭医生，小病他来看，配药少跑腿，大病他会转，而且转诊二三级医院，享有优先就诊、优先检查、优先住院服务。签约家庭医生，就多了一个懂你健康、护你安全的医生朋友。上海市卫健委与上海交通广播提醒您，本市常住居民均可免费签约家庭医生，全家签约同一位医生，健康守护更贴心。
1: 1057及时更新，整点路况。城市入夜，潮流上线，丢掉疲惫，释放态度。
2: The night is coming, the vibe is coming。
3: 丢掉疲惫，释放态度。1057生活家全线升级，扬州、小松热力开麦，夜晚开完，晚间生活新生代。
4: 晚间生活已经开启，这里是正在直播带来的1057生活家，今天由李赞为您代班主持。北京时间20:02，还是先来和大家刷新一下整点路况啊。此时此刻正在行驶在路上朋友，一定要注意你的行车安全。那目前呢，长段的车型缓慢的节点依旧存在，像市区快速路方面，南北高架路东侧往宝山方向，目前从沿东立交开始，一直要到了可以说中环共和立交，基本都是走走停停的一个状态。内环呢，主要集中在曹溪立交附近，像内环外圈的吴中路到曹溪立交，内环内圈的宛平路到曹溪立交车辆积压。沪闽高架路主要集中在西侧往新庄立交方向。

全国立交基本都是走走停停的一个状态，内环呢主要集中在曹溪立交附近，像内环外圈的吴中路到曹溪立交，内环内圈的宛平路到曹溪立交车辆积压，沪闽高架路主要集中在西侧往新庄立交方向。

0: 全国立交基本都是走走停停的一个状态，内环呢主要集中在曹溪立交附近，像内环外圈的吴中路到曹溪立交，内环内圈的宛平路到曹溪立交车辆积压。沪闽高架路主要集中在西侧往新庄立交方向，曹溪立交到上海南站出口。再往前我们看到从莲花路开始，
1: 卖家的要价中位数是 5.25 美元，而买家的出价中位数是 2.25 到 2.75 美元，前者是后者的两倍。类似的场景还有很多，比如说房屋的卖主对它的估价要比买主高，汽车的卖方期望的价格要比买方期望的高等等。那么为什么卖主的估价要比买主高呢？是卖家不近情理吗？还是买家太小气了？都不是，而是禀赋效应在起作用。所谓禀赋效应，是指拥有一件东西会让你高估它的价值。大白话说，多数情况下一旦拥有了某物，它在我们心目中就更值钱了。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自己拥有的东西更值钱呢？换句话说，为什么我们会迷恋自己拥有的一切？这是因为我们对损失有一种强烈的恐惧，经济学上叫损失规避。损失规避认为，我们总是把注意力集中到自己会失去什么，而不是会得到什么。正因为如此，当我们给自己的爱车定价时，想到更多的是自己会失去什么，而不是会得到什么。卖来的钱可以买别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作为卖主，我们给他标上的价格高得离谱的原因。生活中这种所有权依恋的心理产生了很多有趣的现象，比如为什么妈妈们总喜欢在朋友圈晒娃，而且总觉得自己的娃比别家的更聪明。想想妈妈们给婴儿洗澡、擦干、铺粉、换尿布、小心放进婴儿床等，作为妈妈的种种不易，看着她一天天快乐长大，难道没有自豪感吗？还有为什么感觉自己 DIY 的东西要比外面卖的成品还要好？想想你上次组装的家具，哪一块要装到哪里，哪一个螺丝要上到哪一个孔里，每每想到这儿，一种留恋的感觉是不是油然而生呢？这就是宜家效应。我们在某种事物上投入的劳动越多，对它的感情越深。实际上，我们在拥有所有权之前，就对该物产生了拥有的感觉。商家利用这一心理，经常开展一些活动，比如试用、30天不满意保证全额退款等等。如果我们拿不定主意是否要买一套新的沙发，这种30天不满意全额退款的保证就会促使我们最终把它买下。但我们可能认识不到，一旦沙发到了家里，我们会把它当成我们的沙发，而把退还沙发看成一种损失。这时可能有人会提出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当我从自己的钱包里拿出500元钱买一件标价500元的衣服时，为什么我对这自己拥有的这五张钞票没有产生禀赋效应呢？为什么卖家没有对他的衣服产生禀赋效应呢？塞勒的解释是，因为你知道钱是用来花出去的，商家也知道商品是用来卖掉的，所以不会产生禀赋效应。反过来，当你对钱产生拥有感时，你就不能理性地面对花钱这件事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往往穷人更穷，富人更富。穷人的钱是用来维持生计的，所以呢，穷人常常对钱有拥有感，既产生了禀赋效应。花100元钱的痛苦大于得到100元商品的快乐，喜欢的东西没货了，竟然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
2: 嗨，你好，试听部分到此结束，想收听完整版音频和图文内容，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点击菜单栏的好好理财，每天仅需一毛钱就可以畅听全站付费精品课程，随听随学超划算。你还可以参与我们的直播，及时与讲师互动，与理财达人们一起轻松学理财大招。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3: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47期，我是小鹿。今年四月的时候啊，美国有位男子下班后随手买了一组彩票，结果中了52亿大奖。中奖的第二天呢，他先是强装镇定去上班，后来因为实在无法集中精力，隔天便辞职了。听到这里，相信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些代入感吧。如果是自己中了大奖，立马拉上三五个好友出国游个10天半个月的， 或者是奔进心仪已久的商品。

0: 店买买买。
1: 不过真到了天降大奖的那一天，你可能并不会这么洒脱。薛兆丰教授在他的书里提到个故事，话说美国曾经有个电视节目，节目制作人找到一户穷人，给他们购买了所有富人应该有的东西，包括了一栋房子、一辆好车和一些好衣服。半年之后呢，电视台的人重新回访这家穷人，他们发现穷人既没住在豪宅里，也没开好车，更没穿那些好衣服。相反，他们把此前得到的一切馈赠通通都卖了，把换来的钱平摊在更长时间的消费里，他们觉得这样满足感更大了。穷人中了奖也不一定会去享受，并非所有人都信奉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信条。那在他们看来，一天消费多少钱呢，并不是根据你这一天的收入而定的，而是根据你未来平均收入的预期定的。就比如说你月薪5000，租房生活，房租2000，忽然有人给了你5万块钱，你会立马给家中添置一套5万块的真皮沙发吗？大概率是不会的，因为这5万块呢，跟你的日常消费习惯并不相称，与你的房子也格格不入。真想用那5万块钱改善生活的话，你可能会换一个月租3000、离公司更近的房子，或者是给卧室换个窗帘，重新布置下，尽可能多的拥有，让每一天都舒服点，这样得到的效用才最大。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费德里曼认为，只有永久性的收入才能影响人们的消费水平。这个观点叫做永久性收入假说，他强调的是人们对其收入支出是有一个长远规划的，即将个人在一段较长时期内的收入平均化。人们会尝试熨平生命周期的消费开支，也就是在好光景时将收入的超额部分存起来，以便经济不景气的时候能够维持消费支出。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将收入严格的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永久性收入，另一类是暂时性收入。像咱们平时购物、买房、买车中所遇到的分期付款，也是建立在永久性收入假说之上的。比方说购物的时候看上了一台笔记本电脑，标价4000块，而你的卡上只有1000块，这时候店员告诉你，先生，我们可以分期付款，6个月免息，月还667元即可。你一听高兴坏了，因为平时你每个月都能存上1000块钱左右，支付这667元绰绰有余，于是立马办理了分期。相反，如果电脑10000，月还1667元，那月还款额度明显超过了你的偿还极限，你可能就不会去买这台电脑。实际上，理性的消费者为了实现效应最大化，不是根据现有的暂时性收入，而是根据长期中能保持的收入水平及永久收入来做出消费决策的。当消费者信心指数。
2: 嗨，你好，本篇内容较长，你也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进入底部菜单好好理财，观看音频加文字的完整版哦，还可以随时提问与老师互动交流。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1: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47期，我是小鹿。今年4月的时候啊，美国有位男子下班后随手买了一组彩票，结果中了52亿大奖。中奖的第二天呢，他先是强装镇定去上班，后来因为实在无法集中精力，隔天便辞职了。听到这里，相信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些代入感吧。如果是自己中了大奖，立马拉上3-5个好友出国游个10天。
2: 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1: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44期，我是小鹿。印象里同一家航班的机票有3个选择，经济舱、商务舱、头等舱，不同舱位对应着不同的机票价格、机舱位置、服务标准以及行李额。不过等到你真的上了飞机，就会发现即便同在经济舱里，身边几乎也没有一个人付的机票价格和你一样。

0: 在国际航班的选座服务中，航空公司还会把同一舱位的座位分成 N 个价格，这些标记为精选、舒适、优先的座位都需要额外加钱。他们的服务，比方说，有的是经济舱最前面的几排，安全出口处的一两排，可能是座位的间距会宽一些，腿长或者体型较大的乘客坐起来不至于拥挤，下飞机的速度更快。还有的是多功能的座椅，可以调整靠背，自带舒适的枕头，座椅设计更符合人体工学，十几个小时的旅程更为舒适。对乘客而言，买完机票上了飞机就一定能从 A 地到达 B 地，而这些优选只是那些坐起来相对舒服的座位。航空公司的这种定价策略是基于经济学的一个基本概念，价格歧视，它的目的只有一个，吃掉你的消费者剩余。人们对于商品价值的判断都是非常主观的，同一件商品 A 的心理价值是50块钱， B 的心理价位是40块钱，商家的定价是30块钱，用50减30等于20块得出 A 的消费者剩余， B 的消费者剩余就是10块。而价格歧视通常被定义为商家出售同样的物质产品，对不同的客户索取不同的价格，就是让每个群体甚至个体付出他能接受的最高价的定价方法。在经济学里，价格歧视通常分为三种。第一种叫做完美的价格歧视，也就是卖家对消费者所消费的每一个单位产品都分别收取最高价格，把一个橘子卖给一个非常爱吃橘子的人，这个橘子控第一半愿出100块钱，第二半愿出99块钱，这样一半一半的卖，结果消费者剩余全归卖家占有了。更常见的是第二种，又叫二级价格歧视，是对不同的购买量收取不同的价格，多买就便宜一点，多买多送。比如说水果店里一盒蓝莓卖7块钱，三盒16块钱，显然商家是希望你一下子买三盒。第三种叫做三级价格歧视，对不同的人群或地域收取不同的价格，比方说一个电脑软件会分为绿色版、家庭版、专业版、豪华版好几个版本，其实产品底层都差不多，但针对的就是不同人群。再比如开头说的航空公司选座的例子，是不是就更好理解了？要成功实施价格歧视，最重要的是要防止顾客之间进行产品的转售，越是能够成功的阻止他们转售，商家实施价格歧视的程度就会越高。例如连锁面包店会给内部员工发放五折券购买自家面包，对外面的客户还是原价销售，那员工就可以取一个中间折扣，将五折券转手卖给客户，这样一来价格歧视策略就会失败。所以面包店还不如对外对内一视同仁，取消掉员工内部优惠。还有前段时间遭网友吐槽的大数据杀熟，也是一种价格歧视。通过某旅行服务网站订酒店。
1: 嗨，你好，本篇内容较长，你也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进入底部菜单好好理财，观看音频加文字的完整版哦，还可以随时提问与老师互动交流。
0: 即便同在经济舱里，身边几乎也没有一个人付的机票价格和你一样。在国际航班的选座服务中，航空公司还会把同一舱位的座位分成 N 个价格，这些标记为精选、舒适、优先的座位都需要额外加钱。他们的服务，比方说有的是经济舱最前面的几排，安全出口处的一两排，可能是座位的间距会宽一些，腿长或者体型较大的乘客坐起来不至于拥挤，下飞机的速度更快。还有的是多功能的座椅，可以调整靠背，自带舒适的枕头，座椅设计更符合人体工学。
1: 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0: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37期，我是小鹿。现在很多人都抱怨东西啊越来越贵，水果都吃不起了，要是物价能降下来就好了。可是在一些人口中，物价下降可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本期就来说说这个话题。与通货膨胀概念相对的，经济学里有另外一个术语叫做通货紧缩，它是指一般物价的持续下跌，即物价出现负增长。最直观的表现就是东西降价了。不少经济学家认为，一旦通缩来临，物价普遍下跌，企业收入和盈利也会相对减少，接着大量企业还债能力变弱，并进一步导致他们被债务压垮。另外呢，民众手里的现金越来越值钱，大家就觉得反正东西还会更便宜，都不愿意去消费了，更别说去投资去创业了，经济也会因此停滞不前。事实真的如此吗？下面我们挨个来分析下。先说第一个担心，物价下跌是不是个人就不消费了？首先，物价下跌，钱更值钱了，相同的钱能买到更多的商品和服务，这对消费者来说可是天大的利好。况且国家每年拨那么多款投资科技发展经济，各个企业大力搞研发，不就是为了生产出物美价廉的产品吗？30多年前手机刚问世那会儿，当时还叫大哥大，单买一部手机的价格是20000块钱，入网要6000块。如今呢，2000元就能买上一部性能不错的智能手机，入网也不需要再额外收钱了。还有这些年通信资费不断下调，难道消费者会因为预测到手机价格还会更低，就不用手机不打电话吗？很显然，说什么不消费了不合逻辑。那么存不存在有消费者会持币观望，忍住不买的情况呢？不排除有这么一波人，不过大家要知道，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如果人们不去买一样东西，那一定是有理由的，要么是价格太高买不起，要么……
1: 嗨，你好，本篇内容较长，你也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进入底部菜单好好理财，观看音频加文字的完整版哦，还可以随时提问与老师互动交流。
0: 就是东西不够好。好，接着我们来说第二个担忧，物价下跌对生产者有什么影响？很多人就觉得价格降了，企业的收入和盈利就会减少，可大家不要忘了，原材料和生产成本也会降低啊。这个情况下，企业照旧可以保持盈利的。就像20世纪初期，福特汽车公司靠不断降低汽车的价格发了大财，尽管单价下降，可是不断增长的销量却弥补了价格下跌带来的损失，于是利润大幅提高。当然，这个过程并非对所有企业都是友好的，肯定会有被淘汰的。通缩就像是一个筛子，好企业留下，坏企业死掉，那些最终被留下的企业一定是能为消费者提供有价值的服务和产品的，这也无形当中优化了社会的经济结构。第三点，一些人觉得通缩之下，很多人会把
1: 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0: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25期，我们来讲讲长尾效应。上个礼拜啊，我跟朋友去来福士逛街，朋友看中一件刺绣外套，899，因为是新款所以不打折，他有点纠结。营业员就说，小姐，这款我们店卖得很好，有好几个客户都拿了，就剩这最后一件，你喜欢的话就别犹豫了。大家都知道啊，这种一听很明显就是营业员的套路，可能就是为了激我朋友别考虑了，赶紧买了。结果朋友的反应也很有意思，他一听说卖得很好，好几个人都买了，就立马决定不买了，赶紧拉着我出店。事后我问他为什么，他表示，我最讨厌跟人撞衫了，那么多人买的衣服还不烂大街啊，我才不要呢。我朋友是个很有想法的人，我理解他这种看见爆款就说 no 的心理。当今社会啊，特别盛行流行文化，很多商家都在追求爆款和明星同款，与此同时呢，也有一些商家另辟蹊径，为想要追求个性的客户提供五花八门的小众需求。如果啊，我们把爆款产品比作市场头部的话，那些不被注意的冷门产品就汇聚成了一条长长的尾巴。 长尾这个概念最早。

0: 是由连线杂志主编克里斯安德森提出来的。只要产品的存储和流通的渠道足够大，需求不旺或销量不佳的产品所共同占据的市场份额可以和那些少数热销产品所占据的市场份额相匹敌，甚至更大。也就是说啊，众多小市场汇聚成可产生与主流相匹敌的市场能量。大家可以想象这么个场景，咱们平时开会不是要用到黑色马克笔吗？叫黑笔和马克笔的人肯定是最多的。其次呢，它还有很多别的叫法，比方说水彩笔啊、黑色水笔、油笔、白板笔、图画笔，这些叫法就像是长长的尾巴，而所有这些少数叫法的人加起来比较黑笔和马克笔的人的总量要多。这样一比喻就很好理解了吧。长尾效应在互联网领域的应用比较普遍，比方说亚马逊的在线书城模式。一般来讲，一家很大的实体书店通常能放下10万本书，因为陈列空间、仓储等资源限制，商家自然而然的会把排名靠前的书摆出来。而线上书店就不一样了，在亚马逊的图书销量中，有1/4是来自排名10万以后的书籍。虽然单个书本的销量不高，但是所有冷门书籍加在一起的总销量正以高速成长，甚至会占到整个书市的1/2。对书商来说，过去卖不动的书现在卖得动了，减少了库存等销售风险。对读者呢，线上书店也为他们的冷门需求提供了便利性，节约了时间成本。实际上，人们会在网上买那些实体店里买不到的冷门产品。比方说，我就见过朋友去买那些填充纸箱的碎纸。不过呢，即使都是网店，不同的客户定位也非常有必要。咱们再说回服装店的例子。王思聪的前女友之一，雪梨，在淘宝开了家女装店。2017年，这家店的销售额是9.2亿。我在浏览这家店的过程中注意到，目前这家三皇冠店有1000多万粉丝。
1: 嗨，你好，本篇内容较长，你也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进入底部菜单好好理财，观看音频加文字的完整版哦，还可以随时提问与老师互动交流。
0: 店里销量最高的宝贝是件标价为159元的拼色长袖卫衣，目前已经售出将近18000件了。试想一下，如果是我朋友那种建议撞衫的人，可能就不会买，他们更倾向于光顾那些主打个性、远离全网爆款的小店铺。宝贝的名字常常用原创、独家、自制款作为搜索关键词，宝贝的平均销量在200-300件左右。尽管小店的销量不足以与大店抗衡，但长久来看，避免了和成熟运作的大店铺大打价格战，甚至还能适当提高些衣服单价，培养一批长期固定的死忠粉。这样看来也不失为一种不错的经营思路。除了商业上的运用，长尾效应对我们个人也具有启发性。如果你供职于一家 IT 公司的非核心部门，怎样做才能让自己变得受领导重视，工资待遇提高呢？你想啊，即使你有精气神从零开始学，光拼技术你肯定拼不过那些学了4年又有工作经验的人。况且你努力的时候，别人也在进步积累啊。同时呢，你得知道，企业的经营是需要各式各样人才，各个部门配合的。长尾效应告诉我们，如果你能让自己拥有一项公司需要且只有你具备的小众技能，即使你处在边缘部门也照样混得不差。好啦，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能带给你们一些启发，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0: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

0: 只能资助一个人，你会把钱给谁？很多人会说，当然是资助 A 了，他考的可是清华，未来成为医生、律师、航天员、投资家等等的可能性很大，造福的可是千家万户，甚至对国家发展都有巨大贡献。可也有人觉得 A 去不了清华，还有别的好学校抢着要， B 上不了二本，就只能去工厂当工人了。聪明人致富容易，笨人变聪明却很难。高考可能是 B 唯一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了，真要扶贫行善的话，显然要把钱给 B 啊，帮了 A 就帮不了 B， 帮了 B 就顾不上 A， 怎么样，是不是很难抉择？1991年诺贝尔奖委员会把经济学奖颁给了一个叫罗纳德·科斯的经济学家，他提出的科斯定理是最早把社会成本问题讲清楚的。科斯定理是指在交易费用为零或者是足够低的情况下，不管资源最初的主人是谁，资源都同样会流到价值最高的用途上去。用人话解释就是，谁用得好就给谁。从这个角度再来审视前面提到的选项，如果只能资助一人，就选考上清华的 A， 毕竟对于整个社会而言。
1: 嗨，你好，本篇内容较长，你也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进入底部菜单好好理财，观看音频加文字的完整版哦，还可以随时提问与老师互动交流。
0: 一位医生、律师、航天员、投资家所能创造的社会价值是远远大于普通人的。更进一步说，优质的大学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稀缺资源，本来就是筛选和淘汰的过程。那又有人问了，如何保证资质一般又很贫困的学生接受好的教育的可能性呢？像国家推出了9年义务教育，各高校的无息助学贷款、勤工俭学名额，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社会的公平正义。第一批钻石被挖出来的时候，是矿工先拿到手的，可是我们并没有见到矿工的脖子上挂满钻石项链，反而钻石跑到了世界各地阔太太的手里，成为爱情的见证。这里钻石的资源实现了帕累托最优，也就是说他得到了最优处置。另外，经常有人讨论高学历女性辞职在家做全职太太，可惜不可惜，是不是对教育资源的浪费这个问题。
1: 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0: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32期，我是小鹿。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出门逛街，先是看中了一条浅色的连衣裙，上身效果不错，再加上营业员毫不吝啬的赞美，立马就买单了。可刚出店门没几秒，脑海中便开始构思，家里有哪双鞋子和新裙子搭配呀？想来想去好像都没有。接着转身就去了隔壁鞋店，选了双新款凉鞋。衣服、鞋子都有了，别的也不能寒碜呀。总之那天逛到最后，从头到脚的单品都采购齐全了，战果累累。此外还预约了第二天找托尼老师换个新发色，美其名曰从头开始。唯一不好的就是刚发的工资立马先给了商家，不过没关系啊，距离下个发薪日只剩28天了，大不了先刷信用卡。心理学上有个专门的词可以描述这种现象，叫狄德罗效应。它的意思是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人们在得到了新的财产后，心境就会发生变化，进而会不由自主地去追求更多与之相适应的物品。狄德罗是18世纪法国的一位大哲学家，也是当时法国百科全书的主编。虽然名声远扬，可狄德罗的日子并不宽裕，甚至可以说是穷困。52岁那年，他的女儿要结婚，作为父亲没有能力给女儿准备一份嫁妆。正在狄德罗一筹莫展之际，一直仰慕他的俄国女皇凯瑟琳二世听说这件事之后，花了1000英镑买下他的所有藏书。这一下子狄德罗就变有钱了。不久之后，狄德罗的好朋友又送了条华丽的睡袍给他，狄德罗很喜欢，可每次穿上它在家里走动的时候，又觉得这华美的睡袍和家中破旧不堪的家具格格不入。他萌发了新家具才配得上漂亮睡袍的想法，并且很快付诸行动，用大马士革买回来的新地毯替换家里的旧地毯。 将原有的

0: 嗨，你好，本篇内容较长，你也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进入底部菜单好好理财，观看音频加文字的完整版哦，还可以随时提问与老师互动交流。
1: 草椅换成了皮椅，还购入了一批新的雕塑，花光了手中1000英镑不说，还欠了外债。狄德罗的故事告诉我们，有时候一个看似不经意的购买可能会导致接下来接二连三的错误决定。就像狄德罗在得到这条睡袍以前，他很少关注物质财产，也不认为外物能代表一个人的价值。可是在他获得睡袍之后，他的想法就发生了变化，开始变得愈得到愈不满足，最终自己竟然成了一条睡袍的奴隶。其实有很多人都深受狄德罗效益的影响，比方说有网友分享了他的买车经历，最近买了辆新车，接着又采购了一系列额外的东西，轮胎压力表、折叠伞、急救箱、电筒、灭火毯，甚至一个安全带切割的工具。再比如很多人初出社会的时候月薪只有5000，每个月省吃俭用存下了1-2。
0: 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2: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42期，我是小鹿。之前咱们在小白训练营的课程中提过，建议大家平时把收入分成投资的钱、实现梦想的钱以及零花的钱三个部分。投资的部分用来钱生钱，是保证将来不工作也能有稳定收入，帮助我们实现财务自由的。实现梦想的部分呢，是给自己设定的中短期目标，比方说周末和朋友下个馆子，添置一台笔记本电脑，为1年后全家出游攒足资金，本质上是延迟消费，但还是消费。零花的钱就是满足日常开销的基本花费的部分。后来我跟一个朋友讨论了这个话题，他却表达了不一样的看法。我们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对第二个账户实现梦想的钱的理解上面。
0: 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2: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43期，我是小鹿。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啊，不只是经济学中的抽象概念，学会它对于我们整个职业规划、个人成长都有很深的意义。话不多说，我们迅速进入到今天的主题吧。在一个社会里，不论个体是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地区还是一个国家，如果他们把有限的资源包括时间和精力只用来生产他们的机会成本比较低的那些产品，也就是他们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然后进行交换，这样整个社会产品的总价值能够达到最大，而且每一个个体都能够得到改善，而不论他们的绝对生产力是高还是低，这个原理被称作。
0: 嗨，你好，本篇内容较长，你也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进入底部菜单好好理财，观看音频加文字的完整版哦，还可以随时提问与老师互动交流。
2: 比较优势原理，一份常规的数据报告，员工 A 需要5个小时完成，员工 B 只需要2小时就能完成，对比 AB 两个人， B 具有绝对优势。另外完成一份日常投放计划呢， A 需要4个小时， B 需要3个小时，那很显然，不管是做数据报告还是做日常投放， B 都比 A 具有绝对优势。那部门领导要不要把工作全部都交给 B 做呢？这里我们可以分别计算下员工 A 和员工 B 做数据报告的成本分别是多少。经计算，员工 A 每做一份数据报告就得放弃 1.25 份投放计划，员工 B 每做一份数据报告需要放弃 0.67 份投放计划。也就是说，员工 B 每写一份数据报告所放弃的投放计划数量，要比员工 A 每写一份数据所放弃的投放计划数量低。因此，员工 B 在写数据报告这件事上具有比较优势。换言之，他拥有比员工 A 更低的机会成本做完这份数据报告的能力。实际上，让 A

0: 与 B 分工完成工作，所有的投放计划都让 A 做，所有的数据报告都交给 B。这样，员工 A 在原来的9个小时里可以完成 2.25 份投放计划，员工 B 在原来的5个小时里可以完成 2.5 份数据报告。尽管事实上，无论做数据还是做投放，员工 B 都比员工 A 做得要好，可即便如此，也得 AB 共同分工完成。事情应该交给机会成本最低的人来做，这样对整个部门的价值才最大，而不是什么能者多劳。职场中的比较优势在于，我们不断地投资自己的能力、技能，实际上就是在变相增加自己的机会成本，降低自己在琐事上的比较优势，最终把在做的价值不太高的事情交给机会成本更低的人，相应的把自己的比较优势集中在更有价值的事情上，成就职场核心竞争力。总结下吧，比较优势原理对于每个个人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自己跟别人比可能样样不如人，但是自己跟自己比就一定会有比较优势项，一定会有效率比较高的、成本比较低的生产项目。专注这种项目之后，然后再去跟别人进行交换，整个社会的财富就能够增加，个人的财富也能相应的增加。好了，本期的身边的经济学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好买商学院，更多精彩图文内容、音视频、付费精品咨询服务一站搞定。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0: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48期，我是小鹿。美国工厂啊，是 Netflix 电视台于今年1月推出的一部纪录片，片中讲述了中国汽车玻璃商人曹德旺到美国俄亥俄州戴顿市开设新生产线，招收大批美国蓝领工人的故事。片子一开始啊，是通用汽车公司关闭了其在戴顿市的工厂，致使当地数千人失业。与此同时呢，中国最大的汽车玻璃制造商福耀玻璃启动了其国际化进程，选址就定在了原通用汽车的旧厂房上。福耀的到来不仅解决了当地人的就业，还给政府带来了政绩。但是很快呢，福耀玻璃厂的美国员工们就开始不满意雇主的一切了，他们要求提高薪水，建立工会，争取更多的权益和保障，哪怕他们懒散任性，效率低下，不服从纪律。片子的最后，福耀玻璃厂安装了自动化的机器人生产线，开除了该岗位工作效率低下的员工。看到这里啊，我和大家产生了同样的想法。企业看的是经济效益，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成本和产出的控制，谁更有优势便能挤压对手的市场份额。美国地广人稀，水、电和天然气等费用也比中国低不少，这的确是优势。可美国工人工资高，效率却低，这也是制造企业所担心的。再联想纪录片中，曾经辉煌一时的工业大州之所以如今铁锈遍迹，可能也正是因为整体成本太高，企业不赚钱，甚至是亏损，只好主动撤离了。对个人而言，提高薪水，增加权益，当然是件大喜事。可对企业来说，增加的生产成本如果不能获得与之相对应的经济效益，裁员是避无可避的选择。今年以来啊，上海、重庆、山西等地陆续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上海和北京分别以每月2480元和每小时24元领跑全国月最低工资标准和小时最低工资榜单。那大部分，
1: 嗨，你好，本篇内容较长，你也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进入底部菜单好好理财，观看音频加文字的完整版哦，还可以随时提问与老师互动交流。
0: 部分人可能觉得这跟自己关系不大，但是至少可以提高低技能工人的收入，保障了他们的生活，也算是功德一件。那么经济学怎么看呢？假设员工 A 能提供具有一定价值的服务， 每小时价值50块。

0: 保险，那么不管有没有最低薪资的规定，雇主都会心甘情愿地支付这笔费用。而员工 B 呢，只能提供每小时价值40块的服务。在最低薪资每小时50元的规定下， B 想要得到一份工作是极其困难的，毕竟没有雇主愿意亏本雇人啊。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好买商学院，更多精彩图文内容、音视频、付费精品、咨询服务一站搞定。
2: 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3: 前几天，远在美国的闺蜜和我聊天，向我诉说了她的烦恼。原来，最近她遇到一个男孩，两人一见倾心，相见恨晚。男孩对她展开了猛烈的追求，让她苦恼的是他和现任男友还在交往，虽然在他心里新欢已经胜过了旧爱，但他仍然难以割舍过去的那段感情。新欢和旧爱应该选择哪一个呢？我不是情感专家，不知该如何给出建议，但这件事让我想起了生活中其他类似的现象。我们总是竭力保留各种选择余地，比如我们买的是可扩展式电脑操作系统，以备万一需要在上面装些那些最新的高科技附加功能。我们给手机买保险，万一屏幕碎了可以保修。我们让孩子学习各种各样的课程，美术、钢琴、舞蹈、园艺，还有跆拳道，以发掘他们在某个领域可能激发出天才的火花等等。但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在保留余地的同时也放弃了别的东西？闺蜜的犹豫不决让那个男孩越来越焦虑不安，可能会严重影响到他们之间的关系。电脑都花了钱，结果是里面很多功能根本用不到。孩子在各种课程班之间来回奔波，失去了本该属于自己的时间和自由。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非要给自己保留那么多的选择，即使这些选择要付出非常高的代价？为什么我们不能一心一意的、全力以赴的做事呢？为了找到答案，杜克大学行为经济学家戴·艾瑞里和耶鲁大学教授申吉英设计了一个房门游戏的实验。实验结果表明，在门与门之间奔忙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本性，人们都带着非理性的冲动，竭力保持所有的选择余地。同时，实验也证明，手忙脚乱地去保持所有选择是傻瓜的游戏，它不仅耗尽我们的热情，也掏空了我们的钱包。那么怎么才能摆脱这种非理性的冲动，不去追逐毫无价值的多余选择呢？那就是果断地关上该关的门，不管是小门还是大门，尽管这很艰难。比如我的闺蜜，她已经很清楚自己和现任男友的关系已成明日黄花，但她为什么还要冒着失去眼前白马王子的风险继续和现任维持恋人关系呢？还有双十一快到了，你是不是已经开始大肆地把各种需要的、不需要的都加入了购物车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买下打折的商品并不是因为真的需要，而是因为一旦打折结束，这些东西卖完了，我们就再也找不到这样的价格了。实验结果也给了我一个启示，那就是不要提供客户三个以上的设计方案。你可能会想，给客户多一些选择，总会有客户想要的方案，但最终情况往往不是这样的。客户对众多方案常常会难以取舍，觉得每个方案都有优点，都不想放弃。正如上面所说，人们总是倾向于保留各种选择余地。最终，设计师为了妥协客户的要求，最后的方案会叠加每个方案的一些优点，导致它成为一个没有灵魂的方案。这时可能有人会说，把很多门关了，只剩下两扇的时候，是不是就容易选择了？但往往不是这样的。事实上，在吸引力大致相同的两种选择中做取舍是最难的。举个身边最常见的例子吧，你想买一个相机，在两款性能和价格相似的数码相机之间犹豫不决。
1: 嗨，你好，试听部分到此结束，想收听完整版音频和图文内容，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点击菜单栏的好好理财，每天仅需一毛钱就可以畅听全站付费精品课程，随听随学超划算。你还可以参与我们的直播，及时与讲师互动，与理财达人们一起轻松学理财大招。

0: 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1: 当72岁的理查德·塞勒被授予2017年新科诺贝尔经济学奖，并被问及怎么花掉900万瑞典克朗（约合735万元人民币）的奖金时，老爷子开玩笑地说：“我会尽最大努力，用非理性的方式把这些钱花光。”作为行为经济学的奠基者，不得不提其著名的行为经济学理论。而首当其冲、最透析人性的一项研究，就是塞勒称之为心理账户的东西。什么是心理账户呢？举个例子，假设你买了一张期盼已久的价值500元的话剧门票，准备前往观看时发现门票丢了。如果这时还能买到同样的票，你愿意再花500元买一张吗？实验表明，大多数人的选择是不会。同样的场景，如果你正兴冲冲地去买票，却发现最近刚买的价值500元的购物卡丢了，这时你还会继续看话剧吗？大多数人的选择是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这是因为啊，在我们的心里，门票500元和购物卡500元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前者是娱乐开支，既然丢了，再花钱就意味着超支，要花1000元看场话剧，让我们很难接受。后者就不一样了，购物卡属于家庭生活开支，购物卡没了，大不了少买点零食，但它不影响娱乐开支呀。看吧，尽管两者实质上都是丢了500元，但却导致了我们完全不同的消费决定，这就是心理账户在起作用。所谓心理账户，就是人们在心里无意识地把财富规划到不同的账户进行管理。不同的心理账户有不同的记账方式和心理运算规则，而这些方式和规则并没有追求理性认知的效用最大化，而是追求情感层面上的满意最大化。通俗一点说，就是我们会把不同性质的钱存放在不同的心理账户里面，比如说生活必要的开支账户、个人发展账户、情感维系账户、娱乐休闲账户等等。虽然这些账户都在一个大账户之下，但其实各个子账户都是独立的，且有单独的使用规则。资金从一个子账户转移到另一个子账户并不容易。知道了心理账户的存在，就不难解释其他现象了。比如，为什么大多数人在熊市中不愿意割肉？原因在于，我们很容易将抛售后的股票亏损和没有抛售的股票亏损划入不同的心理账户。前者是实际亏损，后者是账面亏损。在客观的时点上，二者并无差异，但实际亏损让人感觉更痛苦。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在股票跌得很惨的时候依然不肯割肉的原因之一。实际上，股票是否继续持有和亏损多少没有关系，和它是否值这个价有关系。另外，为什么盈利资金在投资时谨慎度降低？因为投资者往往在潜意识里面认为，卖掉股票的盈利资金反正是赚来的钱，它和工资收入等资金性质不一样，因此存放在了不同的心理账户。还比如，你早就看中了一件价值600元的衬衣，打算月末发了奖金就把它买下来。可为什么发800元奖金时你会去买，而当你出乎意料得了5000元奖金时又舍不得买了呢？原因是800元的奖金你会把它归为小收入账户，心中暗喜，今晚就去把衬衫买回来，我都等了一个月了。如果得了5000元的奖金，就会归入大收入账户，心中肃然，5000块钱可不是笔小数目，一定要存起来，我早就应该增加储蓄了。还有，为什么你觉得200块钱的巧克力太贵，买给女朋友却很划算？为什么明明不需要的东西，却因为商家大打折扣而盲目消费，只因买入低折扣的物品能让人产生愉悦感等等？这都是心理账户在起作用。事实上，按照经济学理论，钱具有替代性，也就是说，一元钱和一元钱是可以任意替换的，并无差异。但心理账户的存在让我们的决策倾向于非理性，更大程度上是追求情感层面上的愉悦。最后做个总结，心理账户其实呢，就是每一个人在心里面把同样的钱分门别类的存在了不同的账户。聪明的你可能会发现，如果人们不愿意从某一个账户里面消费，只需要让他把这笔花费划到另一个账户，就可以影响并改变他的消费态度。知道了心理账户。

0: 的这个秘密，你是不是能更理性的做决策了呢？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1: 嗨，你好，试听部分到此结束。想收听完整版音频和图文内容，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点击菜单栏的好好理财，每天仅需一毛钱就可以畅听全站付费精品课程，随听随学超划算。你还可以参与我们的直播，及时与讲师互动，与理财达人们一起轻松学理财大招。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2: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38期，我是小鹿。去日本或者新加坡这些城市旅游时，大家有没有发现他们的街道啊特别干净，走一天下来鞋子还是锃亮锃亮的。有时候买点吃的边走边吃，东西吃完了又找不到垃圾桶，就会很自觉地把包装袋放进包包里，等晚上回到酒店再做处理。相反，如果街上随处可见垃圾，墙上都是乱涂乱画，这个时候找不到垃圾桶的你很有可能就会自我暗示，反正都已经这么脏了，再扔一张也无伤大雅，扔不扔都这样了，随即就把刚用过的纸巾轻轻一揪，扔进花坛边的小角落里。这种心理学现象呢叫做破窗效应，它是指呀，如果对生活里的不良现象放任不管，就会诱导更多人有意无意的效仿，变本加厉的加速这种破坏，用俗语说就是破罐子破摔。破窗效应来源于斯坦福大学一项非常著名的实验。1969年，心理学家金巴多找了两辆一模一样的车，一辆停在街道整洁的富人区，另一辆放在稍显杂乱的贫民区，并且停在贫民区的那辆车车牌摘掉，顶棚打开，弄成有人破坏过的样子。结果当天晚上啊，贫民区的这辆车就被偷走了，而停在富人区的车呢，放了一周完好无损。大家是不是觉得肯定是因为富人区的人素质比较高，不缺钱？好，先别着急下结论，我们看看金巴多后来又做了些什么。他找来一把锤子，用同样的方法加工了富人区的那辆车，把车牌拆掉，锤碎车窗，留下非常明显的破坏痕迹。没过几天呀，富人区的这辆汽车也被偷走了。
1: 嗨，你好，本篇内容较长，你也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进入底部菜单好好理财，观看音频加文字的完整版哦，还可以随时提问与老师互动交流。
2: 也就是说，很多时候只要有人带头做了某些坏事，便会引发后来者的纷纷效仿，久而久之恶果也由此滋生。而这些不良现象的发生和财富的多少、素质的高低、出身的优劣都关系不太大。破窗效应在生活里也很常见，比方说很多人嚷嚷着要减肥，开始的一个月里非常自律，很严格的按照计划控制饮食，每天运动。一段时间后呢，可能是减肥有些成效了，也有可能是大脑开始思念过去大鱼大肉的饮食了。此时要是正好有朋友叫他一起吃饭，心理防线一下子就崩溃了，想着我只吃一点点，多运动把它消耗掉。结果呢，今天多吃一口，明天再多吃一口，后天便一发不可收拾起来，减肥计划也因此功亏一篑。破窗效应告诉我们啊，人一旦开始放纵自己，放下坚持，便只有一次和无数次的区别。
3: 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0: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14期。大家可能有过这样的经历，天气好时几秒钟就能打到一辆出租车，可一旦碰上下雨天或者恶劣天气，在路边疯狂招手张望十几分钟也未必能打到一辆车。你可能会说，是下雨天打车的人多了吧，供不应求，这是最容易想到也是最明显的原因。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出租车司机在坏时间工作时间较短，可这又是为什么呢？研究发现，不少司机喜欢给自己定目标，用比较时髦的话说就是目标管理。比如，我每天的目标是挣500元，一挣够就歇工。这样一来，天气好的时候打车的人少，要达到目标收入需要的时间自然较长。

0: 可要是在下雨天，打车的人多了，同样的目标收入很快就能达到。听起来好像很对啊，但细想想，聪明的你就会发现，雨天容易拉客，那赚钱效率更高啊，相应的闲暇成本也更高。作为一个经济学上的理性人，应该在雨天延长工作时间，而晴天更适合休息才对。但为什么出租车司机一完成目标就打道回府呢？这里提出两个概念，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通俗的说，赚钱效率高，那代表你休息的成本比较高。理论上，
1: 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2: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35期，我是小鹿。这几天呀，相声演员吴某众筹100万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大家争议的点在于，吴某在北京有2套房、1辆车，自己买了医保，手术费也不需要100万，父母另有退休金。结果呢，他自己口袋的钱不花，却让网友捐钱，这吃相要多难看有多难看。面对网友的质疑，吴某的妻子回应道：一，2套房子是公租房，卖不了；二，车是婚前财产；三，家里有病人，卖掉的话接送不便；四，捐钱是自愿行为，不存在骗人。有人一句话让人笑，也有人一句话让人跳。吴某妻子的这一番话一说完，网友更加愤怒了，就连央视评论员都说，确实存在家里有余粮还要募捐的情况。不过，如果能提前告知网友家中的真实情况，让想要募捐的人自行判断要不要献爱心，那也不会遭到这么多人反感了。事已至此，关于吴某一家人的行为道不道德，这事儿算不算诈捐，经济学并不做判断。经济学只帮助大家认识这些行为背后的逻辑，推想他们未来可能的演化。此外，我们也不妨思考下，这件事怎么做才会更好。第一点，我们来谈一谈信任账户的问题。咱们先设想一下，假设你有一个账户，但是里面没有钱，此时你饿了，想买个面包，可是一分钱没有呀，只好继续饿肚子了。接下来，咱们再设想个场景，你还是有个账户，这会里面存着几千块钱，你肚子饿了，不仅能买面包，还能吃面条，买水果，甚至是……
1: 嗨，你好，本篇内容较长，你也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进入底部菜单好好理财，观看音频加文字的完整版哦，还可以随时提问，与老师互动交流。
2: 下馆子点大餐，此时饿不饿肚子就不是什么麻烦事了。英国科普作家马特·里德利在《美德的起源：人类本能与协作的进化》中说过，作为一种社会资本，信任就和金钱这种实际资本一样不可或缺。信任就像是金钱一样，可以借用，可以拿来冒险、囤积或者是挥霍，它带来的红利就是更多的信任，这种流通的货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一个银行账户，而维持一份良好关系的秘诀就在于往这个账户里存钱。当我们对他人表达善意、施加友好时，就像是存了一笔钱，而伤害别人的行为类似于取钱。账户存款足够多的时候，取款是件很容易的事情。可是如果你一直取款，不停地去消耗这些钱，那你们之间的账户很容易就空了。就像此次吴某众筹，和观众之间10年的缘分就像
3: 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0: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14期。大家可能有过这样的经历，天气好时几秒钟就能打到一辆出租车，可一旦碰上下雨天或者恶劣天气，在路边疯狂招手张望十几分钟也未必能打到一辆车。你可能会说，是下雨天打车的人多了吧，供不应求，这是最容易想到也是最明显的原因。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出租车司机在坏时间工作时间较短，可这又是为什么呢？研究发现，不少司机喜欢给自己定目标，用比较时髦的话说就是目标管理。比如我每天的目标是挣500元， 一挣够就歇工。这样一来，天气好的时候打车的人少，要达到目标收入需要的时间自然较长。可要是在下雨天，打车的人多了，同样的目标收入很快就能达到。听起来好像很对啊，但细想想，聪明的你就会发现，雨天容易拉客，那赚钱效率更高啊，相应的闲暇成本也更高。作为一个经济学上的理性人，应该在雨天延长工作时间，而晴天更适合休息才对。但为什么出租车司机一完成目标就打道回府呢？这里提出两个概念，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通俗的说，赚钱效率高，那代表你休息的成本比较高，理论上你应该多工作多挣钱放弃休息，这是替代效应。同时赚钱效率高也使得人们的收入更多了。如果把休息也当成一种正常的商品，那这时有了钱的你肯定对休息的需求会更大，放弃工作更多时间，这就是收入效应。可以看出，替代效应会增加工作时长，而收入效应缩短工作时长。一增一减，当收入效应超过替代效应，我们就能看到赚钱效率越高的人，他的工作时长反而缩短了。同时，行为经济学家塞勒从另一个角度也给出了解释，那就是损失规避。这一概念我在第四节课为什么你越省越穷，别人越花越富中提到过。大意是我们对损失有一种强烈的恐惧，我们总是把注意力集中到自己会失去什么，而不是会得到什么。你想想，如果出租车司机给自己定了一个晚上8点下班前挣500元的小目标，没想老天下雨，4点就完成了。这就相当于司机认为自己已经获得了4个小时的闲暇时间，如果他继续工作，他将失去已经获得的闲暇时间。根据损失规避的理论，他赚到的钱也无法弥补这个损失。类似的情景，比如你今天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下班前完成一个文案的策划，没想到今天状态好，效率高，提前2个小时就完成了。这时你是继续开始下一个工作计划呢，还是度过一个闲暇时光等着下班呢？理性人应该是趁着今天效率高继续开工第二个工作计划。但很多时候，当我们工作快完成的时候，一心想着今天居然提前完成任务这件事儿，就在不知不觉中把下班前享受2个小时磨洋工的闲暇看成是已拥有的收益，从而厌恶失去它。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我们更加理性，在效率高的时候多干活呢？一，当发现今天特别有精神头，工作效率高的时候，完成现有工作后，可以把工作计划表中最难做的工作先拿来做，也许以前觉得很难。
1: 嗨，你好，试听部分到此结束，想收听完整版音频和图文内容，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点击菜单栏的好好理财，每天仅需1毛钱就可以畅听全站付费精品课程，随听随学超划算。你还可以参与我们的直播，及时与讲师互动，与理财达人们一起轻松学理财大招。
3: 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0: 当72岁的理查德·塞勒被授予2017年新科诺贝尔经济学奖，并被问及怎么花掉900万瑞典克朗（约合735万元人民币）的奖金时，老爷子开玩笑地说：“我会尽最大努力，用非理性的方式把这些钱花光。”作为行为经济学的奠基者，不得不提其著名的行为经济学理论。而首当其冲、最透析人性的一项研究，就是塞勒称之为“心理账户”的东西。什么是心理账户呢？举个例子。假设你买了一张期盼已久的价值500元的话剧门票，准备前往观看时发现门票丢了。如果这时还能买到同样的票，你愿意再花500元买一张吗？实验表明，大多数人的选择是不会。同样的场景，如果你正兴冲冲的去买票，却发现最近刚买的价值500元的购物卡丢了，这时你还会继续看话剧吗？大多数人的选择是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这是因为啊，在我们的心里，门票500元和购物卡500元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前者是娱乐开支，既然丢了，再花钱就意味着超支，要花1000元看场话剧，让我们很难接受。

0: 这就不一样了，购物卡属于家庭生活开支，购物卡没了，大不了少买点零食，但它不影响娱乐开支呀。看吧，尽管两者实质上都是丢了500元，但却导致了我们完全不同的消费决定，这就是心理账户在起作用。所谓心理账户，就是人们在心里无意识地把财富规划到不同的账户进行管理。不同的心理账户有不同的记账方式和心理运算规则，而这些方式和规则并没有追求理性认知的效用最大化，而是追求情感层面上的满意最大化。通俗一点说，就是我们会把不同性质的钱存放在不同的心理账户里面，比如说生活必要的开支账户、个人发展账户、情感维系账户、娱乐休闲账户等等。虽然这些账户都在一个大账户之下，但其实一个个子账户都是独立的，且有单独的使用规则。资金从一个子账户转移到另一个子账户并不容易。知道了心理账户的存在，就不难解释其他现象了。比如，为什么大多数人在熊市中不愿意割肉？原因在于，我们很容易将抛售后的股票亏损和没有抛售的股票亏损划入不同的心理账户。前者是实际亏损，后者是账面亏损。在客观的时点上，二者并无差异，但实际亏损让人感觉更痛苦。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在股票跌得很惨的时候依然不肯割肉的原因之一。实际上，股票是否继续持有和亏损多少没有关系，和它是否值这个价有关系。另外，为什么盈利资金在投资时谨慎度降低？因为投资者往往在潜意识里面认为，卖掉股票的盈利资金反正是赚来的钱，它和工资收入等资金性质不一样，因此存放在了不同的心理账户。还比如，你早就看中了一件价值600元的衬衣，打算月末发了奖金就把它买下来。可为什么发800元奖金时你会去买，而当你出乎意料得了5000元奖金时又舍不得买了呢？原因是800元的奖金你会把它归为小收入账户，心中暗喜，今晚就去把衬衫买回来，我都等了一个月了。如果得了5000元的奖金，就会归入大收入账户，心中肃然，5000块钱可不是笔小数目，一定要存起来，我早就应该增加储蓄了。还有，为什么你觉得200块钱的巧克力太贵，买给女朋友却很划算？为什么明明不需要的东西，却因为商家大打折扣而盲目消费，只因买入低折扣的物品能让人产生愉悦感等等？这都是心理账户在起作用。事实上，按照经济学理论，钱具有替代性，也就是说，一元钱和一元钱是可以任意替换的，并无差异。但心理账户的存在让我们的决策倾向于非理性，更大程度上是追求情感层面上的愉悦。最后做个总结，心理账户其实呢，就是每一个人在心里面把同样的钱分门别类的存在了不同的账户。聪明的你可能会发现，如果人们不愿意从某一个账户里面消费，只需要让他把这笔花费划到另一个账户，就可以影响并改变他的消费态度。知道了心理账户的这个秘密，你是不是能更理性地做决策了呢？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1: 嗨，你好，试听部分到此结束。想收听完整版音频和图文内容，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点击菜单栏的好好理财，每天仅需1毛钱就可以畅听全站付费精品课程，随听随学超划算。你还可以参与我们的直播，及时与讲师互动，与理财达人们一起轻松学理财大招。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2: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45期，我是小鹿。只要一提起金融大鳄呀，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叱咤金融界的投资家乔治·索罗斯。他在投资场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总能像鳄鱼吞噬猎物一样坐收惊人财富。如果不幸被这条鳄鱼咬住，那该如何脱困呢？在经济学交易术语里，人们用鳄鱼法则专门来描述这种困境。假设有个人在丛林里历险，要趟过一条河，一只埋伏已久的鳄鱼又快又准地咬住了他的左脚。这个时候呢，大部分人会下意识地拼命挣扎， 试图用手掰开鳄鱼的

0: 嘴，可这反而会让鳄鱼有机可乘，同时咬住脚跟手，并且越是挣扎，被咬住的部分就越来越多，最后连命都要丢掉。所以万一真的被鳄鱼咬住了脚，那唯一的机会就是牺牲一只脚换来一条命。引申到投资上，鳄鱼法则指当发现自己判断失误，交易背离市场方向时，必须要立即止损，不要抱有任何侥幸心理，瞎耽误时间。一个多月以前，小张神神秘秘地说要推荐我只相当不错的股票，据他说大量游资准备抄底，这时候进去刚好可以搭便车大捞一笔，消息十分可靠，当天他就大举买进。开始的一两天确实如他所愿，股票涨了点，不过很快就是一场急速下跌，这一跌就是一个多月，从八块一直跌到五块多。而小张的心路历程呢，也从一开始的不敢相信，觉得这一定是技术调整，很快会涨起来的，到中间跌了 10% 的时候，还在想着要不要补仓，这样一旦反弹就能全身而退，再到如今的亏了 20%， 他完全不知道如何是好了。实际上，在投资中看错方向的情况是很常见的，关键是要及时止损，不舍得割肉，自我安慰，没卖出就不算亏，甚至盲目抄底，越亏越买，这样常常短线变长线，小亏变大亏。炒股不是比谁胆子大，胆大就能赚钱，而是越是亏损越要冷静面对，当机立断去止损，保住本金才有重新来过的机会。不是说不能犯错，而是不要一错再错。生活中也有很多被鳄鱼咬住的时刻，比方说你花50块钱买了张电影票，电影放了半小时发现是部超级大烂片，这个时候你会坚持看完，哪怕如坐针毡，还是果断离开电影院呢？鳄鱼法则告诉我们，要放弃那些已经付出了的沉没成本，如果一项开支已经付出，并且不管做任何选择都不能收回，那一个理性的人就会忽略它。决定是去是留的时候，应该忘记已经花出去的那50块钱。诸如此类生活中我们无法割舍的过去损失，就像是那只被鳄鱼咬住的腿，殊不知很有可能会把自己的胳膊也搭进去。比如在车站等车，已经等了半小时依然不见来，这时候是不是应该叫个出租呢？还有发现现在的工作并不适合自己，平台一般，本身兴趣也不大，更没有上升空间，那是不是应该赶紧辞职走人呢？发现有个渣男，明明他身上有很多原则性问题，我们还能因为他身上也是有亮点的，毕竟花了那么多时间也有感情了，凑合着也能过，而不愿意放弃这段感情呢？
1: 嗨，你好，本篇内容较长，你也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进入底部菜单好好理财，观看音频加文字的完整版哦，还可以随时提问与老师互动交流。
0: 好啦，本期身边的经济学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好买商学院，更多精彩图文内容、音视频、付费精品咨询服务一站搞定。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0: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47，我是小鹿。每年的六七月啊，对于大多数高三学子而言都是最快乐的时光，没有暑假作业，也没有家长的唠叨。九月，他们又将奔赴各地去上大学，满腔的憧憬和希望。可对少部分人来说呢，还来不及告别这个高三暑假，便要早早地走上工作岗位，独自面对人生的风雨了。现在你的面前有两名家境贫寒的高三学生， A 被清华大学录取了， B 考上了本市的二本院校。你有一笔钱，但是只能资助一个人，你会把钱给谁？很多人会说，当然是资助 A 了，他考的可是清华，未来成为医生、律师、航天员、投资家等等的可能性很大，造福的可是千家万户，甚至对国家发展都有巨大贡献。可也有人觉得 A 去不了清华，还有别的好学校抢着要， B 上不了二本，就只能去工厂当工人了，

0: 聪明人致富容易，笨人变聪明却很难。高考可能是B唯一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了，真要扶贫行善的话，显然要把钱给B啊。帮了 A 就帮不了 B， 帮了 B 就顾不上 A， 怎么样，是不是很难抉择？1991年，诺贝尔奖委员会把经济学奖颁给了一个叫罗纳德·科斯的经济学家，他提出的科斯定理是最早把社会成本问题讲清楚的。科斯定理是指，在交易费用为零或者是足够低的情况下，不管资源最初的主人是谁，资源都同样会流到价值最高的用途上去。用人话解释就是，谁用得好就给谁。从这个角度再来审视前面提到的选项，如果只能资助一人，就选考上清华的 A， 毕竟对于整个社会而言。
1: 嗨，你好，本篇内容较长，你也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进入底部菜单好好理财，观看音频加文字的完整版哦，还可以随时提问与老师互动交流。
0: 一位医生、律师、航天员、投资家所能创造的社会价值是远远大于普通人的。更进一步说，优质的大学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稀缺资源，本来就是筛选和淘汰的过程。那又有人问了，如何保证资质一般又很贫困的学生接受好的教育的可能性呢？像国家推出了9年义务教育，各高校的无息助学贷款、勤工俭学名额，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社会的公平正义。第一批钻石被挖出来的时候，是矿工先拿到手的，可是我们并没有见到矿工的脖子上挂满钻石项链，反而钻石跑到了世界各地阔太太的手里，成为爱情的见证。这里钻石的资源实现了帕累托最优，也就是说他得到了最优处置。另外，经常有人讨论高学历女性辞职在家做全职太太可惜不可惜，是不是对教育资源的浪费这个问题。从
1: 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0: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30期，好久不见。都说一年之计在于春，很多人在这个春天立了新的 flag， 跑步、健身、读书、考证，熬夜也要完成，精神可嘉。可大家知道吗？真正厉害的人从来不熬夜。本期节目，我们就从早起这个作息习惯聊起，用经济学视角分析，比起熬夜晚睡，为什么成功的人更偏爱早起？一，99%的成功人士都爱早起。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做过一项调研，研究者选取两组志愿者，一组由435名青年人组成，另一组由297名中老年人组成。两组
1: 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0: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50期，我是小鹿。今天我们来谈一个大家都非常关心的话题，涨价。2019年里有两件单品都因为价格上涨登上了热搜，一个是苹果，不是咱们用的苹果手机，而是吃的苹果。今年5月份的时候苹果因为受到前一年灾害的影响，价格翻了一番，原本的平民水果变成了果中奢侈品。另一个单品呢，就是正值本命年的猪肉。近期很多人反映猪肉价格逆天，一盘糖醋排骨的成本价格已经飙上了100多块了。于是就有网友提议说，苹果涨价了，可以吃香蕉、桃子、梨，这些都是水果都可以补充维生素，价格还便宜不少。猪肉涨价的话，就去吃鱼肉、鸡肉。有人甚至还提供了独家鸡胸肉做法，味道和猪肉一样，足够以假乱真。大家感受到没有？生活里有很多东西，价格变了，需求量也就跟着变了。有的东西涨价了，需求量会明显下降，而有的涨价了，需求量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这在经济学里被称为需求价格弹性。所谓的需求价格弹性，是指市场商品需求量对于价格变动做出的反应的敏感程度。如果一件商品的价格只变了一点点，需求量变化很多，就可以说这种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大， 比方说奢侈品包涨价 10%， 很多人就不买了。那如果一件商品的价格变了不少，需求量不变或者是变化很小，那就可以说它的需求价格弹性小，比方说生活必需品、鸡蛋、粮食、调味品等等，两块涨到三块，涨幅 50%， 人们即使有抱怨也不得不买。那需求价格弹性原理也可以运用到股票投资之中。一般说来，股民购买大盘蓝筹股看重的是公司的盈利能力，相信它长期能带来持续稳定的业绩增长。在产量和渠道不变的条件下，很多上市公司会通过涨价来实现这一目的。以白酒股五粮液为例，它的涨价逻辑是怎样的呢？说起白酒股的话题，咱们绕不开的就是贵州茅台。茅台的出厂价格是949元，建议零售价是1499。然而1499这个价格，普通人基本上是买不到的。因为茅台酒有收藏属性、供需矛盾等原因，市面上的茅台酒一经黄牛转手就是3000块一瓶，直接翻倍。而五粮液的出厂价格是859元，零售价1200元。在高端酒这块，像结婚办酒、商务宴请这种特殊场合，五粮液是刚需，很多人买不到茅台就会选择五粮液。如果五粮液的出厂价涨了200，零售指导价格变成1400，那照样有人买单，因为只要五粮液和茅台之间存在价差，五粮液背后又没有替代品，那在1200到3000的价格区间里，五粮液涨不涨价都会有人买单。从这个角度上说，它的需求价格弹性很小。当然了，以上分析只提供了一种投资思路，实际上股价的变化并不像我分析的那么简单，其中有经营模式、品牌溢价、市场预期等各种力量的多空博弈。因此，小卢老师建议大家能够带着辩证的思维去观察市场，对市场抱有敬畏之心。买东西如此，职场也是这样，我们每个人在职场中的需求弹性都不尽相同。
1: 嗨，你好，本篇内容较长，你也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进入底部菜单好好理财，观看音频加文字的完整版哦，还可以随时提问与老师互动交流。
0: 如果你所从事的工作很容易被他人取代，就没有很高的议价能力，更不会有太多的选择权。因此啊，年轻人一定要拥抱变化，不断汲取新的知识，降低自己的需求弹性，只有这样才能抬高身价。好啦，本期的需求价格弹性的知识就说到这里，这是身边的经济学第50期，也是本专辑的最后一期，感谢大家两年来的陪伴，我们在别的节目里再见吧。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好买商学院，更多精彩图文内容、音视频、付费精品咨询服务一站搞定。
2: 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3: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21期，我们继续来聊博弈论。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是斗鸡博弈。在开始之前，先来听个故事。两只公鸡相向而行，相遇在同一座独木桥。由于独木桥太窄，两只公鸡无法同时过去，只能分个先后，一方进，另一方就需要退。问题是谁先退呢？两只公鸡都很傲娇，退回去的那个很没面子，双方一直僵持也不是办法，如果同时往前走，谁也不让谁，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将是两败俱伤。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如果换作两个人对峙，你是其中一个，你会如何选择呢？这就是经典的斗鸡博弈模型，也称为懦夫博弈。从矩阵中可以看到，如果两者都选择前进，结果就是两败俱伤，两者都会损失两个单位。如果一方前进，另一方选择后退，前进的一方会获得一个单位的收益，而后退的一方会损失一个单位的收益。如果两者都后退，那么双方都会损失一个单位的收益。对每个人来说，最好的结果就是对方选择后退，而自己前进。但关键是，在实际情况中，谁会退让呢？这就要靠实力来说话了。谁的实力更强，信心更足，谁就有可能率先过桥。比如，动物世界里，

0: 我们一起轻松学理财大招。
1: 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2: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23期。有人说 GDP 增长越高，说明经济形势越好，我们的幸福感也会越强，这样的说法对吗？先来看一个经济学的笑话。两个经济学家在一起打赌，甲经济学家对乙经济学家说，如果你能吃掉一滩狗屎，我就给你100万元。乙经济学家经不起100万元的诱惑，就真的吃了一滩狗屎，甲只好给了乙100万元。过了一会儿，乙觉得吃了一滩狗屎很恶心，就对甲经济学家说，如果你也吃一滩狗屎，我也给你100万元。甲很心疼那100万元，也就吃了一滩狗屎，于是乙便把100万元退给了甲。过了一会儿，乙经济学家觉得不对味儿，就对甲经济学家说，我们两个人什么也没有得到，却无端都吃了一滩狗屎。甲经济学家想了一会儿说，但是在我们的交换过程中创造了200万元的 GDP 呀。这个笑话虽然荒谬，但却合理地道出了 GDP 是怎么核算的。事实上， GDP 只是一个供参考的数字，它只反映了一国内生产的所有终端物品和服务的市场价值，并不能完全反映实际的经济状况。比如，你能说家庭主妇没有为经济发展做贡献，没有创造价值吗？如果两个家庭主妇彼此去对方家里从事打扫卫生、做饭等工作，你家支付3000给他家，他家支付3000给你家，是不是才算创造了价值呢？还有二手产品市场，其创造的价值也没有反映在 GDP 里，在国内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但是在国外一些国家，这个数据的影响力是很大的。10年前我国的 GDP 增速在 10% 以上，现在 GDP 增速在 6% 到 7% 左右。当下我们追求的已经不单纯是增长速度，还要看增长模式，把低效的污染环境的产业转变为高效的环保绿色的产业，让消费成为新的增长引擎。因此，每当我们听到 GDP 时，要辩证的去看，不能完全等同于经济实力。那么 GDP 越高，人们的幸福感越强吗？传统经济学认为，绝对收入水平是个人幸福度的主要决定因素，但是近几年这种看法和调查研究所得的结果存在矛盾。研究发现，如果每个人的收入都以相同的速度增长，那么幸福感的平均水平保持不变，也就是说大家的幸福感并没有什么变化。比如我们父辈们小的时候，物质并不富足，每家的家庭情况都差不多，没有比较就没有苦恼。但是随着经济快速发展，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收入增速不同，收入增速慢的，即使收入比以前多了，物质富足了，却更不开心了。研究还发现，不管什么时候，平均来说，富人总是比穷人更幸福一些。综合而言，相对收入比绝对收入更适合预测幸福感。另外， GDP 虽然增长了，但它不包括使我们的生活有意义的东西。比如， GDP 没有考虑到孩子的健康，对他们的教育质量，没有考虑到我们生存的环境是否清洁，没有包括我们在公共问题争议中的正义，以及政府的清廉等等。最后做个总结，GDP 衡量一国内生产的所有终端物品和服务的市场价值，并不能完全反映实际的经济状况。同时， GDP 越高，也并不代表人们的幸福感越强。GDP 只是一个供参考的数字，我们应该辩证的去看，不必太认真。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见。
1: 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2: 上一期我们介绍了两大决策陷阱，提醒大家在做决策的时候呢，不要忽视机会成本，也不要对沉没成本耿耿于怀。本期将继续这个话题，来聊聊还有哪些决策陷阱是我们容易掉进去的。陷阱三，按比例而不是总额来衡量成本和收益。先来听个故事。妈妈带小男孩去游乐园玩，小男孩迫不及待，一路上都在不停地问，我们快到了吗？妈妈知道距离目的地还有8公里，她应该回答快到了还是还早呢？因为不知道整个行程有多远，我们无法判断。 如果总行程

0: 是50公里，他显然应该回答快到了。但如果总行程是10公里，那他则会说还早。从占总行程的百分比来看，剩余距离再正常不过了。最常见的还有按照打折的百分比来看打折的力度。生活中的很多日常判断，大家也似乎都习惯了按比例来衡量，包括对比成本和收益。来看个例子，你打算买一个耳机，在你家附近的地方卖100元，离你家1公里处的某个地方卖80元，你会去哪买呢？你还想买一部手机，在你家附近的地方卖4998元，同样离你家1公里处的某个地方卖4978元，你又会去哪买呢？大多数人可能会说，买耳机去离家1公里外的地方买呀，能便宜20%的钱。至于买手机，还是在家附近买得了，20元还不到4978元的1%，没便宜多少钱呢。然而，百分比的高低和如何决定并不相关。有的人只要能省10块钱，都愿意跑一趟；有的人却觉得少于50元都不干。事实上，从理性人的角度出发，如果你愿意为了节省20元去1公里处的地方买耳机，同样，你也应该为了节省20元去1公里处的地方买手机，因为两者的效益是一样的，都是20元，也就是你省下来的钱。因此，我们在使用成本效益原则进行分析时，应当用绝对数值来表示成本和收益，而不是用相对的百分比数值来衡量。陷阱四，不理解平均和边际之间的区别。陷阱一、二、三回答了我们是否应该做这件事，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要决定的并不是做不做这件事，而是在多大程度上做这件事。于是呢，现在问题变成了，我们应该更积极地做这件事吗？为了回答这一问题，需要引入两个概念，一个是边际成本，是指每增加一单位的产量所增加的成本；另一个是边际收益，是指增加一单位产品的销售所增加的收益。可以看出，不管是边际成本还是边际收益，都指的是新增的增量。成本效益原则告诉我们，只要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我们就该更积极地做这件事。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把平均和边际混淆，以为平均收益就是边际收益，平均成本就是边际成本，只要平均收益大于平均成本就可以多做某事。比如我有一个朋友，因为看好抓娃娃机生意，租用了3个娃娃机，他每日的经营成本是600元，包括娃娃机的租金和店面租金，即每个娃娃机的平均成本是200元，他每日收益是900元，即每台娃娃机的平均收益是300元。他看生意不错，想再新增一台娃娃机，他跟我算了一下，说新增一台娃娃机的成本是200元，他预估呢，新增第4台娃娃机之后，每日收益能涨到至少1000元，这样的话每台娃娃机平。
1: 嗨，你好，试听部分到此结束，想收听完整版音频和图文内容，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点击菜单栏的好好理财，每天仅需1毛钱就可以畅听全站付费精品课程，随听随学超划算。你还可以参与我们的直播，及时与讲师互动，与理财达人们一起轻松学理财大招。
2: 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3: 双旦快要到了，一到年底啊，各大电商纷纷开启了营销大战。不知大家有没有发现，那些价格高得离谱的商品买的人特别多，甚至火爆到缺货，排队都不一定买得上。而有些价格很便宜的商品却无人问津。看上去好像和我们的传统认知不符，不应该是商品越贵买的人越少，越便宜买的人越多吗？100多年前，美国经济学家凡伯伦就发现了这一奇特的经济现象。一些商品价格定得越高，越能受到消费者的青睐，这种现象就被称为凡伯伦效应。比如同样款式相差无几的一件衣服，在商场里售价高达上千元，也有很多人买。相反，同样的衣服挂在街边小店，只卖几百元却卖不动。典型的
1: 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4: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48期，我是小鹿。美国工厂啊，是 Netflix

0: 电视台于今年一月推出的一部纪录片，片中讲述了中国汽车玻璃商人曹德旺到美国俄亥俄州戴顿市开设新生产线，招收大批美国蓝领工人的故事。片子一开始啊，是通用汽车公司关闭了其在戴顿市的工厂，致使当地数千人失业。与此同时呢，中国最大的汽车玻璃制造商福耀玻璃启动了其国际化进程，选址就定在了原通用汽车的旧厂房上。福耀的到来不仅解决了当地人的就业，还给政府带来了政绩。但是很快呢，福耀玻璃厂的美国员工们就开始不满意雇主的一切了，他们要求提高薪水，建立工会，争取更多的权益和保障，哪怕他们懒散任性，效率低下，不服从纪律。片子的最后，福耀玻璃厂安装了自动化的机器人生产线，开除了该岗位工作效率低下的员工。看到这里啊，我和大家产生了同样的想法。企业看的是经济效益，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成本和产出的控制。谁更有优势，便能挤压对手的市场份额。美国地广人稀，水、电和天然气等费用也比中国低不少，这的确是优势。可美国工人工资高，效率却低，这也是制造企业所担心的。再联想纪录片中曾经辉煌一时的工业大州之所以如今铁锈变迹，可能也正是因为整体成本太高，企业不赚钱甚至是亏损，只好主动撤离了。对个人而言，提高薪水，增加权益，当然是件大喜事。可对企业来说，增加的生产成本如果不能获得与之相对应的经济效益，裁员是避无可避的选择。今年以来啊，上海、重庆、山西等地陆续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上海和北京分别以每月2480元和每小时24元领跑全国月最低工资标准和小时最低工资榜单。那大部分。
1: 嗨，你好，本篇内容较长，你也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进入底部菜单好好理财，观看音频加文字的完整版哦，还可以随时提问与老师互动交流。
0: 个人可能觉得这跟自己关系不大，但是至少可以提高低技能工人的收入，保障了他们的生活，也算是功德一件。那么经济学怎么看呢？假设员工 A 能提供具有一定价值的服务，每小时价值50块钱，那么不管有没有最低薪资的规定，雇主都会心甘情愿地支付这笔费用。而员工 B 呢，只能提供每小时价值40块的服务。在最低薪资每小时50元的规定下， B 想要得到一份工作是极其困难的，毕竟没有雇主愿意亏本雇人啊。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好买商学院，更多精彩图文内容、音视频、付费精品咨询服务一站搞定。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0: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28期。今天咱们说个有趣的统计学现象——辛普森悖论。它揭示了为什么人们会从同一组真实的数据中得出两个截然不同的结论。首先，咱们先来看个实验。假设有两名围棋选手参加某围棋俱乐部的面试，分别为一号候选和二号候选，他们分别和该围棋俱乐部的种子甲与种子丙比试，每人比赛100个回合。一号候选和种子甲比了80场，胜了8场，二号候选和种子甲比了20场，只胜了1场。那么在和种子甲的比赛中，一号的胜率为 10%， 二号的胜率为 5%， 一号候选的胜率是高于二号的。接下来他们又跟种子丙比了100场，一号候选跟种子丙比了20场全胜，胜率是 100%， 二号候选和种子丙比了80场，胜40场，胜率为 50%。 在这种情况下，一号候选的胜率依旧高于二号。显而易见，不管对手是谁，一号候选的实力都更强。可是如果我们统计

0: 率总的胜率，结果却发生了反转。一号候选一共赛了100场，胜了28场，总胜率为 28%。二号候选也赛了100场，总共胜了41场，对应的总胜率是 41%。二号的总胜率居然比一号高很多。这种现象在20世纪初期就有人讨论，但一直到1951年辛普森在他发表的论文中，该现象才算正式被描述解释，后来就以他的名字命名该悖论，辛普森悖论。辛普森悖论描述了一种现象，有时候两组数据各自都满足某种性质，可是当你把这两组数据合并起来考虑时，却会得到相反的结论。在上述的围棋面试中，分组笔试都占优势的一号候选，总评中反而成了失势的一方。如果你是围棋俱乐部的老板，你是会按照分组数据选一号选手，还是总评数据选二号呢？当然是实力更强的一号选手呀。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数据不可信的现象，其实也很容易解释，量和质并不能等价。更确切地说，不是数据不可信，而是评判标准的不同导致了结果的不同。很多情况下，由于量比质更容易测量统计，从而导致了人们习惯用量来评定好坏，或者干脆粗暴地将质和量这两个维度的东西归纳成一个维度进行解释。一些言辞犀利、观点刁钻的媒体文章也是如此，他们颠倒黑白的技巧正是由于对辛普森悖论的应用。你会发现，这类文章并没有使用假数据，作者只是巧妙地通过各种限定条件、筛选角度来暗示读者如何思考，并让读者接受其观点来达到自己的传播目的。辛普森悖论的重要性在于它揭示了我们看到的数据，并非事实全貌。为了避免掉进辛普森悖论的轨迹中，我们不能满足于展示数字或图表，我们需要考虑整个数据生成的过程，考虑因果模型。凡事多问几个为什么。
1: 嗨，你好，本篇内容较长，你也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进入底部菜单好好理财，观看音频加文字的完整版哦，还可以随时提问与老师互动交流。
0: 这个数据是怎么得来的？哪些因素影响着目前的结果？哪些因素是明摆着的？哪些又是被隐藏起来却至关重要的？一旦我们理解了数据产生的机制，我们就能从图表之外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找到其他影响因素。数据是一个有力的武器，它既能被用来澄清现实，也能被用来混淆是非。类似于对每个年龄群体来说，瑞典的女性死亡率都要低于哥斯达黎加，但瑞典拥有更高的女性总体死亡率，为什么呢？因为瑞典拥有更多的老年女性，老年群体拥有相对较高的死亡率。还有孩子的教育也是如此，分数并不意味着一切，低分不一定代表着低智商，无论是家长还是老师，都应该看到孩子的更多面，给予他们更多信心和机会。
2: 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3: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17期。俗话说，习惯一旦养成，很难改变。用经济学的原理来解释，其实就是路径依赖。科学家做过这样一个实验，把五只猴子放在笼子里，中间吊一串香蕉，只要有猴子伸手去拿，就拿高压水枪教训所有的猴子，几轮下来已经没有猴子敢再去拿香蕉了。实验的下一步是用一只新猴子替换一只老猴子，新猴子刚来不知道规矩，刚想去拿香蕉，就被原来笼子里的四只猴子暴打一顿，直到他服从这里的规矩为止。然后科学家陆续把最初经历过水枪惩罚的猴子一只一只全换出来，最后这个笼子里的猴子全是新的，但没有一只猴子再敢去碰香蕉。起初猴子怕受到株连，不允许其他猴子去碰香蕉，这是合理的， 但为什么后来人和高压水枪都不再介入，而新来的猴子却固守着不许拿香蕉的规则不变呢？这就是路径依赖。一旦你习惯了一件事，就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惯性的力量会让你很难改变方向。生活中不少例子都是路径依赖的产物。比如，你知道为什么铁路两条铁轨之间的标准距离是 143.5 厘米吗？那是因为最早的铁路是由造电车的人设计的，而最早的电车是由造马车的人设计的，而马车的宽度则是由前面两匹马屁股宽度所决定的，所以 143.5 厘米就这样跨时代沿用了下来。为什么电视剧一般都是45分钟一集呢？因为电视刚出现的时候，一盘胶片的容量是15分钟的倍数，短片呢一般就是15分钟，电视剧是45分钟，故事片90分钟。即使后来技术进步已经不再受15分钟倍数的限制，但整个影视行业从制作到发行已经适应了这个长度。还有，我们经常调侃一些人吊死在一棵树上而放弃了整片森林，其实这也是路径依赖的原因。一方面已经追求了很久不愿服输，舍不得已经付出的沉没成本，另一方面对追求的对象产生了感情依赖。
1: 嗨，你好，试听部分到此结束，想收听完整版音频和图文内容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点击菜单栏的好好理财，每天仅需一毛钱就可以畅听全站付费精品课程，随听随学超划算。你还可以参与我们的直播，及时与讲师互动，与理财达人们一起轻松学理财大招。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0: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49期，我是小鹿。今年夏天啊，朋友小王办了一张游泳健身卡，计划每天下班之后都去游两个小时，可没去几次呢，他就发现游泳的乐趣即将消磨殆尽。原来啊，不少家长正带着孩子学游泳，赶上人多的傍晚，小王还没游几米就被各种熊孩子踢到，再加上人多了水质也不 OK， 小王游得非常不尽兴。因此他每天四五点钟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今天要不要去游泳呢？今晚游泳馆里的人会多吗？这事让我想到了博弈论中一个很有意思的案例，叫做酒吧博弈。它最早是由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阿瑟在1994年提出的。在阿瑟教授看来，人们的行动是基于归纳基础之上的。我们先来看看酒吧博弈讲的是什么问题吧。话说某个小镇上有100个人闲暇时总爱去酒吧里坐坐，听听歌，喝喝酒，聊聊天。这家酒吧能容纳60个人，由于镇子不大，因此也只有这一家酒吧。一旦酒吧里的人数超过60个，就会感到拥挤和不便，一点乐趣也没有，倒不如待在家里舒服。因此这100个酒吧爱好者每个周末都要进行一番思想斗争，去酒吧呢还是宅在家里休息呢？对于每个参与者来说，如果他预测周末去酒吧的人数不超过60人，他就会欣然前往酒吧。第一周100个人中的大多数都去了，酒吧爆满，回去的人就抱怨说，早知道这么多人都去我就不去了。没去的人反而会庆幸。那第二周呢，多数人因为想起上一周不愉快，所以决定不去酒吧，少数人去了并得到了非常优质的服务，结果没去的人后悔不迭。每个参与者只能知道以前去酒吧的人数，但是不知道即将到来的周末会有多少人去，他们彼此之间没有任何的信息交流，无法根据他人的决策做出决定。这下问题就来了，他们该如何做出决策呢？阿瑟教授分别进行了真人和计算机模拟两种实验，有趣的是他得到了两个迥异的结果。对于真实人群的实验中，参与者大多是根据上一次其他人做出的选择而做出此次预测，然而这个预测已经被实验证明在多数情况下是不正确的，即很难预测准确。而通过计算机模拟的实验结果又如何呢？起初去酒吧的人数没有一个固定规律，一段时间后呢，尽管每个人去或不去的概率难以测算， 但是整个群体中去与不去的人数之比保持在60:40。如果把计算机模拟当作更全面客观的情况，那实验结果说明的是更为一般的规律。出现这两种结果主要是因为计算机模拟的都是理性的人，而现实生活中非理性的人不在少数。生活里呢，人们在行动中总要去猜测别人的行动，又没有更多关于他人的信息，只好通过分析过去的历史来预测未来。生活里类似酒吧博弈的案例还有很多很多，比方说城市交通问题。现在大多数车呢，它都有导航，会提示拥堵路段。如果时间往前推个10年20年，导航还没有这么多功能的时候，选择走哪条路？
1: 嗨，你好，本篇内容较长，你也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进入底部菜单好好理财，观看音频加文字的完整版哦，还可以随时提问与老师互动交流。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0: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49期，我是小鹿。今年夏天啊，朋友小王办了一张游泳健身卡，计划每天下班之后都去游2个小时。可没去几次呢，他就发现游泳的乐趣即将消磨殆尽。原来啊，不少家长正带着孩子学游泳，赶上人多的傍晚，小王还没游几米就被各种熊孩子踢到，再加上人多了，水质也不 OK， 小王游得非常不尽兴。
2: 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3: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19期。在第11期，我和大家分享过博弈论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纳什均衡，提到了囚徒困境。本期呢，来分享另一个著名的纳什均衡的例子，智猪博弈。假设猪圈里有2头猪，一头大猪，一头小猪。猪圈很长，一头有一踏板，另一头是饲料的出口和食槽。猪每踩一下踏板，另一边就会有相当于10份的猪食进槽。但是不论谁跑去踩踏板，都会首先消耗2个单位的体力成本。假设小猪去踩踏板，大猪先到槽边，大小猪吃到食物的收益比是9:1，同时到槽边收益比是7:3。如果小猪先到槽边，收益比是6:4。那么在2头猪都很聪明的前提下，是谁去踩踏板呢？我们来看下面的表格。可以看出，当大猪选择行动的时候，小猪如果行动，其收益是1，而小猪等待的话，收益是4，所以小猪选择等待。当大猪选择等待的时候，小猪如果行动，其收益是-1，而小猪等待的话，收益是0，所以小猪也选择等待。所以说，对小猪而言，无论大猪是否踩动踏板，等待都是小猪的占优策略。反观大猪，由于小猪有了等待这个优势策略，大猪只剩下了2个选择：1等待，1份也得不到；2踩踏板，得到4份。所以等待就成了大猪的劣势策略。明知小猪不会去踩踏板，自己亲自去踩踏板总比不踩强吧，所以只好亲力亲为了。这就
1: 嗨，你好，试听部分到此结束，想收听完整版音频和图文内容，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点击菜单栏的好好理财，每天仅需1毛钱就可以畅听全站付费精品课程，随听随学超划算。你还可以参与我们的直播，及时与讲师互动，与理财达人们一起轻松学理财大招。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0: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41期，我是小鹿。1798年啊，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出版了一本叫做《人口理论》的小册子，书中提到，人口增长是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的，比如说2的指数倍数。2、4、8、16、32、64、128这样的增加，而食物等生产资料是按照算术级数增长的，也就是说，一、 二三四五六七八

0: 这样。多增加的人口总是要以某种方式被消灭掉，比如说战争啊、饥荒啊或者瘟疫等等，人口不能超出相应的农业发展水平。这个理论呢也被称作马尔萨斯陷阱。那马尔萨斯这个理论说的对不对呢？咱们可以对比一组数据。1800年啊，也就是马尔萨斯的这本人口理论刚发布后的两年，当时世界人口刚刚好满足10亿，而最新的数据显示。
1: 嗨，你好，本篇内容较长，你也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进入底部菜单好好理财，观看音频加文字的完整版哦。还可以随时提问，与老师互动交流。
0: 2019年全球总人口数量超过了75亿。另外呢，当时欧洲正值工业革命前夕，距离以蒸汽机为动力的第一次科技革命还有60年时间。再来看东方，乾隆皇帝去世不到一年，全大清人口加在一起占到全世界总人口的 36%。 不过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到处都是触目惊心的贫穷，人们靠少的不能再少的食物来维持生活，为抢一块腐烂的食物大打出手，甚至还会在死人身上扒衣服穿。如今的生活质量呢，不用我描述你也能感受到，是要远远优于当时的人的。也就是说，从1800年到今天，经济增长并未受到人口增长的拖累。不过如果我们站在历史的纵轴上，从1800年再往前推，结论就会大不一样。较之打猎为主的原始社会，农耕文明养活了更多的人口，然而这种文明进步
2: 不闭馆，阅读不打烊，欢迎大家来到上海图书馆播客节目尽管说，让我们一起用声音传递阅读的力量。
3: 从头到尾，他所有的金钱、他的权力，甚至包括他的才华，都是靠女人来完成的，实在不能把他说成一个好人。就是不只是杜洛华在他的笔下是一个男妓，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巨大的妓院，他就是一个以金钱交易为驱动的，所有的身体欲望和权力在发生一笔一笔的交易。
4: 他没有办法区分他究竟是一个男的漂亮的朋友还是女的漂亮的朋友，这也印证了我们为什么就是一听到这个 Bellamy 这个词，他有一种雌雄莫辨的，或者是有一种在男性跟女性中间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3: 那个镜子里面的帅哥就是我自己，然后他一下子就欣喜若狂，说哎呀，原来我看上去是这么的帅呀。这段真的是非常精彩啊。
5: 各位读者大家下午好，然后非常高兴，然后大家来到我们第四期的经典导读。然后这个经典导读是由上海图书馆跟中信出版集团我们一起策划的2025年的一个关于如何阅读经典，然后阅读经典在当下的意义，在当下的语境里面我们怎么样理解经典作品，是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然后今天呢，我们是要读莫泊桑的漂亮朋友。这一部作品的话呢，可能在大家的关键词里面更多的是跟颜值，然后跟欲望、跟权力、跟野心这样子的关键词连在一起。然后有人说这里面的男主角杜乐华是男版的妲己，然后跟老师我们在讨论的时候还说他是男版的《甄嬛传》。所以在当下的语境，我们要怎么样阅读这样子的一部经典作品？那我们就非常高兴的邀请到了法语译者奥龙老师，然后还有法语译者之前也是播客策划人何润哲，两位年轻的译者来一起分享这部作品。
6: 好，谢谢安妮，也谢谢大家在星期六的下午来到上图东莞和我们一起来读莫泊桑的漂亮朋友。其实莫泊桑这位作家不用太多介绍啊，大家都知道他是传说中的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巨匠，大家在课本里面也都读过什么我的叔叔余乐啊，都是大家吃牡蛎的启蒙。我记得当年我们学法语的时候读到那一篇的原文，大家都可激动了，就想看他到底

0: 是怎么写什么拿那个小刀插到牡蛎里面再掰开，然后往里面挤点柠檬，然后一缩把那个牡蛎吞下去的。然后包括他的项链也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名片啊。但是我其实也是就是学了法语之后隔了很多年，然后因为这次活动才重读，就是重新翻开一部莫泊桑的作品，所以今天也是很高兴能在这个下午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读莫泊桑的感受吧。因为我们这个活动像刚才安妮提到的，它是一个经典重读的活动嘛，为什么要重读经典，或者说去读一些之前我们没有读过的经典呢？我就是想比如说像莫泊桑这样的作家，大家可能以前在课本里面读到的时候对他的这个判词都是很明确很标准的呀，就是他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金钱对人物心灵的腐化，这大家都会说这样的话。但是他具体是怎么揭示这个金钱又怎么腐化心灵，或者是怎么说呢，就大家上学的时候可能对金钱对人的心灵有多大诱惑力还没有那么明确的感知，现在大家都是成年人了，然后已经上班了，有工资等等的这样的具体的困惑之后，再去看这样题材的作品，哪怕是仅就今天这一点可能也会有更多更深的体会吧。我前两天看到有一个法国的他应该算是哲学节目的主持人，很有名的哈法耶的安托邦，他在说莫泊桑的时候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 On le lit trop pour le lire vraiment。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翻译过来差不多就是我们经常读他，我们读的已经有一点熟视无睹了，以至于我们都不知道他真正写了一些什么。当然他这句话是对法国的听众来说的，当然在法国的这个环境中，莫泊桑对他们来说是更加重要的一部作家，就差不多像是我们国家的老舍啊或者是巴金这样，那可能他们的这个厌学情绪会更加的严重，提到莫泊桑就觉得啊是我们课本上的那种经典的老作家，有什么好读的，没什么好读的，对吧？但其实这句话可能不仅对于法国的读者，对于中国的读者，在我们谈到所有的经典作品的时候都是适用的。其实经典作品它可能并不只是有课本上的或者是封面或者封底上暗示的那一种读法，它是有很多的层次。那今天我们在讲座大概我们分享的内容结束之后，然后也会跟大家留出一段时间的互动时间，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你们读这本书的感受。然后为了方便我们接下来的讨论呢，我在这里就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漂亮朋友》这本书，它讲的是一个什么故事。它其实也不是那么怕剧透嘛，我就从头讲到尾，这样方便我们接下来的讨论。这个书的主角就是这个所谓的漂亮朋友，然后他名字叫杜洛华。他是一个退伍的军人，然后他出身比较贫寒，也没有什么文化，然后他当时从法国的这个军团当中退役了之后，就在巴黎的铁路局磨了一个小职员的这样的一个差事，钱也很少。故事开头的时候呢，他就独自在巴黎的街头闲逛，然后也没什么钱，就在这时就迎来了他人生当中的这个转机。他就遇到了他的一个从前的老战友，叫做 Forestier。然后这个 Forestier 他现在就已经是一个报社的有点像是主编这样的角色了，对。然后他就介绍他说你为什么不跟我一起去到报社来当这个记者这一行呢，他又有水，然后而且这个工作也不难。于是杜洛华就经他介绍来到了法兰西生活报，这个 La Vie Française 这个报纸，然后一路呢他就通过结交女人，和女人结婚，再跟女人离婚，然后再去勾引不同的女人，一路就是获得了金钱，获得权力，最后是飞黄腾达。这个故事的结尾就结束在了他迎娶了他的大老板家的千金，然后同时也等于说完成了这样的一个阶级跨越吧，差不多就是这么一个很简单的故事。那我的介绍就先到这里。
1: 谢谢何老师的介绍。刚才 我在听的过程中间也是在一直回味莫泊桑本人的生平跟他的一些创作。我觉得对于莫泊桑来说，平常大家可能了解的是他是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巨匠之一，实际上除了他写的很多题材，在他生前出版了将近有20部20到25部的短篇小说集之外，

其实本人的生命非常短，1850年出生到1893年，应该是他一共只活了43岁，但是在43年的时间中间，他一共创作了超过200篇的短篇。可以跟大家分享一点，就是为什么会说他是短篇小说巨匠，或者短篇小说巨匠放在他的那个语境之下有什么样的含义。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应该是在19世纪末，报纸刚刚出现。那么当时的这些作家呢，很多的成名作家他们会采取一种写作的方式，就是我会把自己的小说先构思好。但是出版小说的时候呢，并不像今天我们是一本一本的印刷，然后向大家呈现我的作品，而是通过报纸这样的一种方式，我可以这一个星期发一个章节，下一个星期再发一个章节，类似一种像看连续剧或者是这个连环画的这样的一种效果。所以对于当时的这些作家来说，其实写长篇小说或者是哪怕写短篇小说都是一个长期的活，它不是我呈现一部作品我要看它的销量如何，它的反应如何，而是要不停地通过报纸的销量或者是读者的这个反应和接受来判断我的作品有没有一直持续的在吸引我的读者，有没有一直持续的在引起法国文学界批评界的兴趣。那么在他当时所有的作家中间，莫泊桑应该是唯一一个可以靠短篇小说生活或者是赚钱的作家。那么对于其他的作家来说，很多人是有一个很宏大的布局或者是很长的故事主线，但是莫泊桑比较另类，他的短篇的小说经常是构思很新，或者是选取一些比较边缘的社会人物，在所有的当时的作家中间应该算是非常卖座，或者是每一次推出新作品都会有很多人关注的这样一个作家。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在讲到短篇小说巨匠，其实不仅仅是巨匠了，他很有可能也是开创了以短篇小说为文学写作，为文学写作谋生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那么另外一个第三个要说到莫泊桑的短，我觉得大家如果无论是读到他的短篇小说还是长篇小说，都会有一个印象，就是莫泊桑不是一个特别擅长写长段的人，他的句子特别短，他的用词特别简洁，而且哪怕是在漂亮朋友中间几乎都没有超过10行或者是15行的段落，他的自然段切分的非常的短。所以对于他来说不仅仅是一种短，是一种风格。更多如果大家在读到他的作品的时候，会觉得他的文学写作像是一种运动式的写作，因为他本人是一个非常狂热的赛艇和划船的爱好者。在平常的工作或者是写作之余，就会在巴黎的近郊或者是回到自己在法国北方的故乡去划船。那么这样的一种写作的节奏，我觉得很多时候它是一种写写停，写停，写停。那么在阅读的时候，大家也会感觉到，哎，一句话抛出来，一句话就像这个运动的节奏一样，能够非常有力的把控自己表述的节奏，或者是把控自己讲故事的这样一个节奏。这个是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自己在阅读莫泊桑过程中间的三个短。那么作品的话，刚才润哲也说了，这部作品的主线是杜洛华这样的一个男主角，通过自己的通过经营事业和经营情感关系，一步一步实现自己的社会跃迁的过程。那么这部书呢，从情节上来说分为上下两卷，第一卷和第二卷。这两卷其实细读起来其实稍微有一些不同。第一卷的节奏更加缓慢一些，其实讲的是杜洛华这个人从他自己进入法兰西生活报，然后一步一步从一个连文章都不会写的人慢慢确立了自己的名字，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名字被印成签字，然后慢慢慢慢的成长成了一个可以拿到材料就能够很迅速的写出一篇新闻稿的这样的一个记者。那么第二卷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它的节奏拉得更长一些，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一卷中间很多时候是以天为单位的，前一天，今天，后一天，接下来的一周，接下来的两周。那么到了第二卷的时候，故事的节奏突然拉快，3个月之后秋天来了，或者是冬天什么什么什么时候，但是他把整个的杜洛华的人生线也就是急剧的压缩起来了。那么第二卷主要的故事是什么呢？是他成为了这样一个作家之后，他给自己起了一个新的笔名，开始了自己的新的生活。那么第一卷

0: 我觉得他有很多命运的推手，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把他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记者慢慢的推上了一个可以署名自己文章的这样一个地位。那么第二卷更多的时候是他站到了这样的一个自己的新的记者的位置之上，通过自己的经营和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的摆脱了自己原来的身份，不停的更换自己的新的身份，不停的更换自己的人生的履历。那么最终故事也像刚才润哲说到的，他迎娶了自己老板的千金，然后站在那个婚礼的马德莱纳教堂门口，这个应该是法国就是巴黎城内就是最庄严或者是有很多重大活动举办的一个场所，他站在这个教堂的门口突然感慨万千，故事一下子就像电影一样回到了小说的开篇。他站在另外一个教堂的门口，当时他身无分文，一分钱都没有，哪怕喝一瓶啤酒点一瓶啤酒还要思忖半天，哎，我今天得要花多少钱，第二天要花多少钱。可是故事结尾的他已经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鼎鼎大名的记者，有了自己的家庭，有了自己的感情，故事到这里就突然戛然而止了。
1: 我先顺着刚才奥龙老师说的补充几个点，一个是莫泊桑他善于写短篇小说的这个特征吧。然后其实我现在我们手头的这个版本就是李玉明老师翻译的这一版《漂亮朋友》，他在序言当中还专门提到了这一点。他就是说《漂亮朋友》这本书其实可以化整为零，去写成一二十篇精彩的中短篇故事。然后他还给我们举出了几个标题，比如说一个巴黎小职员的浪漫生活，比如说记者用笔和枪的决斗，还有什么一个成功男人背后的一个神秘女人，或者是50万的银婚和3000万的金婚，以及帅哥和4个女人，就是每一章都是一个精彩的故事。所以这也就是呼应了可能就是莫泊桑把他创作短篇的一些习惯然后带入到了这样的一整个长篇的序列中。那在阅读体验上来说，他其实读起来很像我们中国读者所熟悉的那种章回体的小说。然后他虽然不会有预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那样每章最后都给你留一个悬念，但是你会觉得他每一章都会有一个小冲突，然后这个小冲突会紧紧的吊着你的心，然后他就是在后面得到解决，然后同时它的长线还一直在走，所以它不是那种感觉节奏很漫长的那种小说，读起来是很愉快的。然后接下来我还想补充两个关于莫泊桑他的人生经历的点。首先就是莫泊桑他在小说家的身份之外，他其实和我们这本书的主角杜洛华一样他也是一个记者，就是他也会在报纸上发表一些社论啊之类的。所以会有人说其实这个小说当中的杜洛华他不能说是莫泊桑的自传啊，但是他可能有一些他真实生活中的因素，或者说他把他个人性格中的一个黑暗面，或者说更加复杂的一面投射到了这个小说杜洛华的人物上。除了他记者的这个身份之外，其实这个书里面还有很多隐藏的线索。比如说刚才敖龙老师也提到说，这个杜洛华在他娶妻之后，他的这个妻子也是这个小说当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就是马德莱娜。他就提示说，你叫杜洛华这个名字他听上去不够气派，我建议你改一个名字。然后他就把这个名字改成了杜点儿洛华点儿德康泰尔，然后这个德康泰尔是他的老家的名字的一个换了一个说法。因为大家发现法国人很多名字里都有什么德啊什么杜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它其实就是法语里面一个表示属地关系的这样的一个词，一般只有贵族他才会名字里面带一个德带一个杜。那比如说他最后改成的这个名字就是什么杜洛华德康泰尔，他就是来自康泰尔的杜洛华先生。然后他一听就可能那个时候也没有现在这样的户籍制度，然后不明底细的就知道哦，可能这个人祖上是个贵族，但其实根本就不是。杜洛华这个人他的父母都是非常老实非常朴实的农民。但事实上大家不知道的是，莫泊桑他的名字也改过，就是莫泊桑大家现在看他的全名其实是居伊德莫泊桑，就是居德莫泊桑。然后这个德莫泊桑的这个德也是在莫泊桑结婚的时候他自己给自己加上去的，就是之前其实是没有这个小小

0: 的，对的，所以这可能是一个小线索。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主人公杜乐华和莫泊桑其实都是诺曼底生人，就是他们的老家也是一样的。那另外呢，莫泊桑本人也很喜欢他的这个贝拉米这个漂亮朋友的这个人物吧，他所创造出来的这个人物，以至于他在这个小说大获成功之后，他后面刚才奥龙老师也说了，他很喜欢赛艇啊，他买了一艘小船，这个小船的名字他就把它叫做漂亮朋友。这当然一方面是因为这个书是他写的，除了他呢可能没有人有这个版权可以把这个名字随便挪用，但是呢这也反映出来他是非常忠义于他笔下的这个人物的。那这就是几个可能说是小轶事吧。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回到我们今天活动的主题，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性别视角下的男性成长史。那这个男性成长史当然对应的就是漂亮朋友杜乐华他这个男人他的这个成长的历程了。那其实大家知道成长小说在西方的文学中它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题材吧，就是写一个男性然后他怎么从一个少年然后成人，他在这个过程中会经历种种蜕变。那可能我们在某种讽刺的意味上我们也可以理解说漂亮朋友是一个成长小说，但是这个杜洛华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个主人公一个英雄，而他是一个反英雄式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主人公，因为他是实在不能把他说成一个好人，他就是非常的奸诈，很忘恩负义，然后很白眼狼，然后非常的投机取巧，机会主义者。而他所有的这一步一步怎样累积声名去飞黄腾达都是靠女人来完成的。然后所以这就呼应到我们今天的另外一个关键词，就是我们要聊性别视角下的这样的一个漂亮朋友。那首先我觉得我们的第一点就是这个漂亮朋友的漂亮它是怎么样的一种漂亮，其实这就很能呼应就是这个人物身上的一些性别特质了。其实原著对他的描述他有一个最突出的视觉特征，就是他有两撇小胡子。然后其实我这里有一个法国加利玛出版社的，不知道这里大家能不能看清楚，我觉得这一版的封面就非常完美的符合我心目中杜洛华的形象。他不是那种特别有阳刚之气然后特别浓眉大眼然后或者是一脸大胡子的那种很阳刚的一个帅哥，相反他可能是有一点奶油小生感觉的，然后就有一点点阴柔，然后就是帅的有一点风流感觉的这样的一个漂亮朋友，这样的一个帅哥。其实前几年好像是14年的时候，然后还有过一个电影就是翻拍这个漂亮朋友，是一个英美合拍的，然后当时是请了那个罗伯特帕丁森，就是暮光之城的男主去演这个漂亮朋友。这个选角呢可能还算合理，但是这个电影拍得很烂他就不用去看了。然后我只是想大家可以借助帕丁森的这个形象去想象一下这个人他是什么样的气质。其实到今天如果重拍漂亮朋友，我心目中有一个更合适的人选，就是沙丘的男主 Timothée Chalamet。 我觉得他是真的非常适合演绎这个人物。首先他有一点法国血统，就是他也会说法语，他就很适合演绎这个19世纪末期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嘛。其次呢他也很适合留一个小胡子，然后他的眼睛也有点含情脉脉，然后身形呢也比较纤弱，他就特别符合我心目中杜乐华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1: 谢谢。我刚才其实刚才润哲说了很多很多信息，我都想继续接着刚才润哲说的。其实刚才提到一点，就是译者李老师说到这一部小说可以把它拆分成很多的短篇，这一部长篇小说漂亮朋友可以把它当成这个短篇小说的合集来进行阅读。实际上我们可以在这部小说中间看到莫泊桑本人他对于自己作品的之前发表的一些短篇小说的一些借用和化用。最开始的时候杜洛华这个人刚刚进入报社，他在写文章的时候完全没有头绪。他把自己的经历告诉当时的编辑，说我曾经在非洲当过这个军官，见到了非洲的风土人情。对于当时的法国人来说，哎呀，非洲是一个遥远的，或者是拿到当时的 语境之下，法国可能要开始远征非洲这样的一个战争背景之下，大家会对非洲有想象、有幻想、有心中的一些虚构。可是莫泊桑本人呢，在1880年和1881年前后，应该是受高卢人报这样的一家报纸被派往了阿尔及利亚，他本人其实是数次在阿尔及利亚游过自己的这个见闻，不仅有旅游有见闻，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偶遇。后来呢，他把自己的这一篇自己在阿尔及利亚的这个经历写成了两篇短篇小说，其中一篇呢就叫做上尉的信，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叫做上尉的信。那么这些短篇小说差不多以我觉得有50%的这个模式进入到了漂亮小说中间，成为了杜洛华笔下描写的这个非洲的风情。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是随着杜洛华一步一步变成了报社中间的一个核心的人物，那么他也引起了其他就是对手报纸的一些反感。其中的一个情节呢，是在法兰西生活报他们这个报社对面有一家小报叫做鹅毛笔。这个鹅毛笔的报纸呢刊登了一则消息，就说应该是一种拐弯抹角的方式，说这个杜洛华这个人他其实很多写的文章消息是假的，随便采访了一个人加工一下二手资料就变成了新闻的材料。那么杜洛华通过自己的方式回击了这个叫做鹅毛笔的这个影子写手，最终确立了自己的这个声明。那么其中有一个情节非常有意思，就是他选择了当时法国非常流行的一种非常具有男子气概的方式，叫做决斗。两个人拿着手枪离25步还是25米互相进行射击。那么在漂亮朋友中间有一张专门描写了什么呢？专门描写了杜洛华在得知自己要进行决斗到他去决斗现场的那一夜和那一个白天反反复复辗转难眠心理的活动。其实在莫泊桑另外一篇小说里面写了非常同样的情节，但是结局有所不同。漂亮朋友呢，是最终因为两个人可能是失手了，这个杜洛华跟他的这个对决的人都可能子弹没有打中，最终留下了性命。那么在他之前前面一篇短篇小说中间，这个人因为过度思虑，很怕自己最终会丧失掉性命，反倒是在决斗的那一天早上用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莫泊桑其实在创作的过程中间在不停地引用自己之前曾经的一些创作。如果大家对于莫泊桑有兴趣的话，可以看到他有很多的情节有一些引用。这个是第一个，就是很启发我的一个思路。第二个就是刚才说到漂亮朋友，漂亮朋友这个词其实在法语中间它的构造也非常的特别。如果大家对法语有一些了解的话，漂亮这个词呢，它的阳性的单数的名词是 beau，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漂亮朋友这个书题上面，它的这个漂亮变成了 bel。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词它放在这个表示朋友的阿密元音开头之前，它要把它的这个形式发生变化，让法语变成一个辅音元音辅音元音。如果说是 beau ami 就会有元音连在一起，但是 bel ami 就会更加有节奏感或者是韵律感。但是如果是光从这个标题，谢谢任哲，这个标题如果是光从听的角度上来说，我刚才很赞同刚才任哲说的一点，就是他没有办法区分他究竟是一个男的漂亮的朋友还是女的漂亮的朋友，因为女的漂亮的朋友也叫做 belle ami， 连在他的写法可能有所不同，但是他的读音是完全相同的。这也印证了我们为什么就是一听到这个 belle ami 这个词，他有一种雌雄莫辨的，或者是有一种在男性跟女性中间的这样的一个性别的印象，或者是像这样的一个形象。
0: 啊，就是延续这个雌雄莫辨，或者说男性和女性这个点往下聊，我们说其实杜洛华这个形象，他的性别的模糊性不仅在他的这个人的长相，或者说在他的气质上，其实我们从他的行为轨迹上也是可以看出来。莫泊桑其实某种程度他是让他一个男人在采取他心目中女人的形式在行事。为什么这样说呢？其实莫泊桑在贝拉米就漂亮朋友这本小说发表的前一年吧，然后他写过一篇文章叫做 Homme Fille。 Homme Fille 就是法语当中男人和女孩两个单词，然后中间用一个连字符连在一起。那 这里的女孩呢，她其实指的不是普通的女孩，她是姑娘，就是妓女。然后莫泊桑用男人妓女这样的一个描述，或者说男妓来描述当时社会中非常常见的机会。

兜里只剩下50块钱，我是买一顿晚饭加一顿午饭呢，还是买两顿午饭呢？因为午饭比晚饭便宜，我要是光买两顿午饭，可能第三天我还能吃个早饭。就是他在思考这种问题的时候，他看到街上的妓女，他都觉得哎呀有点按捺不住，好想跟他们好，但是呢他们又要花钱，他就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他对于妓女，然后文章里面是这么写的啊，他说囊空如洗，但是他又热血沸腾，在街头巷尾碰上浪荡的女人，他就是欲火中烧。然后他有的时候，然后他就是一直期待着艳遇，然后他爱去妓女云集的场所，他们出入的舞厅、咖啡馆、他们兜客的街道。所以妓女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很明显的，我们说一个元素吧，在这个小说当中。嗯，然后在这个第一章快结尾的部分，当他碰到了他的这个老战友 Forestia 之后，然后他那个老战友可能本来是打算去带他去喝杯啤酒什么的，但是他说啊，我想去那个风流牧羊女游乐厅看一看。那这个风流牧羊女其实就是一个歌舞厅嘛。然后呢，第一章就结束在他跟一个妓女哈谢的相遇，然后这个妓女看上了他，因为觉得他很帅，所以愿意把价格低一些，然后也愿意跟他共度一夜，这样的一个情节就结束了。那这是小说第一次出现妓女的这样的一个形象。那过了一段时间，就是在杜洛华他已经入职了法兰西生活报之后呢，他有一次又在街上遇到了一个妓女。其实这个时候他已经不像之前那么穷了，他已经有一点钱了，但是他总觉得钱不够。然后这个时候他就在街上他就看到一辆华丽的敞篷马车驶来，两匹个头不大的白马跑得飞快，鬃毛和马尾都飘了起来。驾车的那位金发娇娃是个名妓，他身后坐着两名青年车夫。那杜洛华本人也是金发，然后这里又出现了一位金发的名妓。然后他说他停下脚步，真想向这个色相暴发户致敬喝彩。他居然在这权贵野伪君子野游的时刻也出来游逛，大胆地展示从床上挣来的奢华。也许他隐约感到他和这名青楼女子有共通之处，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二人同属同一种族，同处一种心态，而他要飞黄腾达，就要采取类似的大胆手法。所以大家能看到他在心态上也是认同于妓女的。那具体他在行为上又是怎么样去钻营去取巧呢？那他其实和这个妓女一样，他的前程也都是在床上挣来的。他先是通过他老战友的这样的一次引荐吧，去来到法兰西生活报去当记者。但是刚才敖龙老师也提到了，他一个字也不会写。他写文章的时候让他写阿尔及利亚，他就写了一句阿尔及尔是一座雪白的城市，就卡住了，一句话都写不出来。那这篇文章，这篇他的简历，他的这个有点像是他的投名状的这样的一个作品，是谁帮他写的呢？是他的老战友的妻子，就是这个马德莱娜帮他写的。后面我们看到其实不止马德莱娜帮他写了他的这一篇文章，马德莱娜的丈夫本人 Forestier 就是当时在法兰西生活报当主编的这样的一个人物，他大部分的作品也是马德莱娜代笔的。那马德莱娜就是他们这两个男人背后的影子写手。那等到他跟马德莱娜打好关系，写完了第一篇之后，然后他又很快的跟马德莱娜的好朋友，就是德马黑的夫人，另一个女人好上了。那这个有钱的姐姐呢，就帮他租了一个房子。然后他本来住的是一个条件特别差，外面特别吵，然后邻居们也很贫穷，然后装饰也非常可怜的这样的一个单身汉的小房间。那德马海勒夫人呢，就用自己的私房钱在非常富裕的街区给他租了一个小房间，用作他们的幽会之所。一开始他也不知道是德莱马海勒夫人来付这个钱，他也觉得哎呀，这个女人她这么的热爱奢华，去租了这么一个房子，我又付不起这么多钱，可怎么办呀？可没想到人家就是那么愿意为他奉献，然后自掏腰包，然后去给他付这个钱，让他有了很舒服的这样的一个住所。那到故事的中段呢，他的这个老战友因为肺结核
又去世了，那他就抓住机会去求娶到了这样一位非常有才的马德莱纳夫人，从此他就有了一个名正言顺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贤内助吧。然后马德莱纳夫人就帮他写了很多很多的文章，帮助他在报社内部去

0: 升职，同时马德莱纳夫人呢，她还在政界有很多的交游，又利用她的这个人际关系帮助她结识了很多当时的权贵，什么内政大臣啊，外交大臣，她就这样声名一步一步更加的显赫了。那这时她又勾搭上了她老板的夫人，就是这个 Waldeck 夫人。这个老板的夫人跟她好了之后呢，就在老板的旁边吹吹耳边风，然后帮助她去进一步的升职，然后当上就是总编的这个职位。那故事的最后呢，就是他的老板发了战争财，一下子发了一笔横财，然后在巴黎购置了一栋豪宅。那他也在这样的一个时机和他原来的妻子马德莱纳夫人分手，转而去和这个老板的千金，一个非常少不更事的少女苏珊娜结婚了，然后最后成了这个老板家的非常前途有望的这样的一个女婿。所以我是说他从头到尾他所有的金钱，他的权力，甚至包括他的才华，他的这个技能，作为一个记者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全部都是通过女人的方式通过性的方式去这样交易给他的。而且如果我们去看这个小说的开头和结尾的最后两句话的话，其实也很有趣，因为他开头的第一句话是这么写的，他说乔治·杜洛华拿100苏硬币买单，接过女收款员找的零钱便走出餐馆。就是第一句话就是单成一段，其实只说了一件事，就是他从女人手上拿钱。而他在这个小说的最后一句话，他的最后一个词在法语原文中却是以床而结尾的，其实一头一尾已经给出了非常明显的暗示。那可能还有别的线索，比如说刚才提到了这个小说结尾的这个他和苏珊娜成婚的这个马德莱纳教堂。其实这个教堂在小说第一部开头的时候，他就说接下来我可能要往马德莱纳教堂走一走，我想往那边走，但是他在小说开头的时候没有走到，这也是作者埋的一个线索，暗示小说可能会在这里结尾。那这个马德莱纳教堂翻译成中文大家可能会没有感觉呢，这个是其实是翻译的问题，因为马德莱纳换成另一个名字，大家就会意识到它其实是抹大拉，就是圣经当中的一个人物，抹大拉的玛利亚。那她也是一个妓女，就是她是一个受到基督的感化之后就是成了圣徒的这样的一个妓女，所以她最后是在一个纪念一个妓女的这样的一个教堂里和她老板的千金成了婚。所以就是关于妓女当中，这个小说当中其实有非常多的暗示。那我先说到这里，
1: 谢谢润哲。还是回到刚才说的一个漂亮朋友很像一部成长小说。刚才润哲其实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在成长小说中间有很多的课或者是课题，那么感情关系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人际的关系，其实是属于杜洛华成长中间的感情课。我想分享的是，他其实是在感情课这一个主题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课题。第一个呢，就是我想说的是这个写作课。写作课是什么意思？就是杜洛华是如何从一个写文章只能写一句话，变成了一个一下子就可以写出10篇相同主题的文章。那么在他从小记者变成大记者的过程中间，首先是刚才润哲说到这个马德莱纳夫人给了他，为他写出了第一篇文章，教会了他第一个道理，就是在报纸写作，在19世纪末期法国报纸写作的这个语境之下，首先我们应当去拉近跟读者之间的关系。因为杜洛华在向他们陈述自己故事的时候，是说我在阿尔及利亚看到了什么，我在非洲看到了什么，我遇见了谁，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当时我在那边打仗当兵，故事是怎么样的。但是马德莱纳夫人却教了他一招，要把你自己的故事像写信一样写给一个朋友。所以马德莱纳夫人教给他的第一个道理，就是要把自己的一个平铺直叙的故事，一种铺叙的故事，变成一种生动的方式，拉近我跟要听故事的人的距离。所以在他的第一篇文章中间，一开头就是我的朋友，我的上司，我的上官，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我在非洲的奇遇是什么样子。这也为他打开了报纸写作或者是新闻写作的第一课。 那么他的第二课是谁告诉他的呢？第二课其实是他的同侪，也就是他的这个同行告诉他的。他的同行呢，有一个经常跑外勤的一个记者，当时有一个大新闻，就是印度跟中国派

0: 来了使团到了法国。那么这个时候呢，报社说竟然是一个这个外交的大新闻，就需要这个外勤的记者去报道一下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于是报社就派他和他的这个同行盛宝丹两个人去采写新闻。但是两个人在采写新闻的过程中间，杜乐华发现，诶，这个同伴怎么好像半天不干事儿，或者是半天也不写东西，那么他平常的东西从哪儿来呢？两个人走到一间小酒馆，这个时候盛宝丹告诉他说，哎呀，那些报纸就是那些文章都是之前的那些边角料，凑一凑，换个人名，换个故事情节，就变成了一个新的故事。这个实际上这一个情节在他老朋友出版之后，其实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因为对于当时像这个风口一样的新闻业，或者是这个新闻写作的这一个行当来说，无异于是一种灭顶之灾，或者是大家觉得很多从业的人认为这是一种抹黑跟污蔑。但是盛宝丹却教给了他新闻写作的第二个技巧，就是永远不要去追求那些没有被写过的东西，我们要在写过的东西中间，或者是发表过的东西中间，去寻找我可以更改的、突破的，或者是创新的点。这个是第二堂写作课。那么在他的第三堂写作课，也就是他正式的从自己的一个小记者可以署名了，这篇文章是杜洛华的这个文章，变成一个真真正正有名的记者，其实是刚才我们说到是在论战的过程中间。之前杜洛华写文章都是向大家介绍，是花边新闻，是社会新闻，是非洲的见闻，是大臣们聊天的内容，是最近法国政坛或者是这个军界的这个动向。但是在他的事业中期遇到了一次质疑，有人说你写的这个文章可能是杜撰的，或者是你写的这个材料不是真的，你的这个新闻呢是假新闻。他通过论战的方式，这其实是19世纪就是应该说是法国一个特别特别具有法国特色的一种方式，就是大家可能就是动嘴不动手，就是光是写文章就能写好几个来回，就一件事情反反复复的进行切磋。但是这其实奠定了他的第三个写作课，或者是教会了他第三个写作课，就是我的写作可能是有目的性或者是带有攻击性跟回击性的写作，反倒更能够确定自己的地位跟声明。所以无论是第一个马德莱娜夫人教给他的写作课，第二个就是他的同侪教给他的写作课，第三个是他的对手教给他的写作课，不断地帮助他成长，从一个小记者变成大记者。到了第二卷的时候，中间有个情节，当时法国政府决定要远征非洲，于是派杜洛华去写一篇文章。这个时候时局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可是杜洛华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就写出了10篇相同主题的文章。后来报社编辑问他，你怎么写出来的？杜洛华说，就是我之前写的那一篇非洲从军记，就是那一篇马德莱纳夫人帮他代笔的那一篇文章，他稍加修改，稍作修改，就变成了同一主题10篇完全迥异不同的文章。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感情主线的底下还有一个写作课，我觉得用 lesson 或者是课这样的一个主题更能够呼应我们之前说到的漂亮朋友，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成长小说的模式。
1: 就刚好说到小说当中第二部出现的这个关于法国要远征非洲啊，其实这里面涉及到非常大的一笔利益交换。他们其实是利用报纸散布假消息，然后从而操纵金融市场，对，然后再从中牟利，然后中间涉及到了这样的一个阴谋。那这个阴谋体现到我们的主人公杜洛华的身上，又是因为他跟老板夫人瓦尔特太太关系好，然后当时他已经对这个女人厌倦了，不愿意再跟他继续维持这一段地下情。老板夫人为了挽留他，然后把他从在他听到了他丈夫和当时外交大臣的密谋的这样的一个很劲爆的小道消息，作为一种交易给到了杜洛华。就回应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关于妓女的主题啊，为什么我说这可能对于阅读这本小说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线索呢？是因为我们说妓女或者说卖淫这样的一个活动，它在莫泊桑的笔下，它其实是当时他对于社会运作机理的一种理解，就是不只是杜洛华，他可能在他的笔下是一个男妓，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巨大的妓院，它就是一个以金钱交易为驱动的，所有的身体欲望和权力在发生一笔一笔的交易。 益。其实这个在莫泊桑的另一个名作大家也很熟悉，就是《羊脂球》当中也是有体现的。那《羊脂球》我给大家复习一下它大概讲的是一个什么故事。就是说当时普法战争的时候，有一个一马车的人，然后他们要逃难，然后这其中就有一个妓女，就是羊脂球。那一车其他的贵族老爷太太知道她是一个妓女，都很不愿意跟她说话，都很鄙视她。但是慢慢走着走着，他们就没有吃的了。但羊脂球带了一篮子的好吃的，有奶酪，有水果，有面包，什么都有。然后他们越来越饿，越来越饿，没有办法呀。然后最后就只能拉下脸来，然后去接受了羊脂球给出的这些食物。羊脂球在给出食物之后，他立刻就获得了这个语言的回馈，就是大家愿意跟他说话了。那故事进入到下一个情节之后呢，这帮人他们就应该是遇到了一个关卡吧，我记得，然后就普鲁士军官他们看上了羊脂球，然后就希望就是羊脂球他就是跟他们做一个性交易。那羊脂球是不愿意的嘛，那这一群的老爷太太又去劝说羊脂球，说为了我们大家的好，反正你是一个妓女对吧，然后你为什么不能去跟他睡一觉呢？他就去迫使羊脂球去陪了这个普鲁士军官们一夜。那等于说羊脂球又用他的身体换来了就是这一车人的放行的权利。那这一车人走了之后，但是他同时随着他的身体交易出去，用一个如今很火的词，他不仅交易了他的身体，他也交易了法兰西的国格。那这一车的人又不愿意跟他说话了，就大家可以看到这中间就是身体、钱，然后他们的安全、他们的食物，然后一切都在不同的交易的过程中。那在这样的一本小说当中，杜洛华所求得的一切也是他通过不管是写作他的文字，然后包括他的感情关系，在一次一次的交换的过程中，最终走到了这个小说的一个顶峰。
0: 刚才润哲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形象，就是羊脂球的这个形象。无论是在羊脂球中间，还是在莫泊桑其他的小说中间，羊脂球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原型。因为我也写过一些类似于就是关于莫泊桑的一些东西，我发现羊脂球这样的一个形象其实是在莫泊桑的文学创作中间其实是有一个，我觉得是一种反差装置。什么叫做反差装置呢？是这部小说发表的契机是在19世纪差不多是18七几年的时候，莫泊桑当时受法国的大作家左拉来到他们家的院子和住宅，应该是巴黎近郊的一个住宅。当时有6位年轻的作家一起在谈天，然后一起在聊文学。这个时候呢，左拉就提议说，诶，我们不如来做一个文学的实验，我们每一个人都像七日谈跟十日谈的模式一样，每一个人都写一篇短篇的小说，但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我们今天在读羊脂球的时候，很多时候会就像刚才润哲说，会说到这个人物的形象，但是如果把这六篇主题全部都串在一起的话，当时让莫泊桑一下走红的这一篇羊脂球跟其他的几篇都写到了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战争。但是战争莫泊桑笔下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像羊脂球一样的人物，以及还有其他的一些普鲁士军官是什么普鲁士军官这样的一些人物，是因为在战争的那个背景之下，大家很多时候是直接去写战争的残酷、战争的无理、法国政府的软弱，或者是法国政府一些错误的决定。那么战争落实在每一个人生活的层面是什么样呢？它会怎样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我觉得羊脂球在他的笔下其实是一个，为什么是反差装置？是因为当这一车人都坐进了那一辆马车，那辆马车其实是从法国要逃离法国，开往一个和平地方的一辆马车。每一个人都是在社会上有头有脸的人，中间有一个人，我记得他的名字叫 Loiseau， 这样的一个先生呢，正在谈论的是，我最近法国跟其他的国家在打仗，我家里面囤了很多葡萄酒，因为这个囤了很多葡萄酒，因此获得了很大的一笔收入。他们聊的政治，聊的是经济，聊的是非常宏大的、远大的这个前景和理想。可是当他们落实到真真正正生活的层面，或者是一旦落实到谁要去做交易，谁要去为这一车马车的人去负责他们的安全，谁去能够 确保他们人生的安全，或者是谁去负责他们的这个平安的时候，所有这些谈论宏大主题的人好像都突然消失了，或者是突然闭嘴了，反倒是把杨之球这样的一个形象推上了前线。

是第一个反差的装置。第二个反差的装置是像其实莫泊桑第一部短篇集叫做泰利爱公馆，泰利爱公馆其实讲的也是一个类似于羊脂球这样的形象，他总是会把这一些可能看上去身份不是那么高贵或者是身份不是那么入流的，无论是男性也好还是女性也好，会放在一个非常神圣的环境中间。于是在泰利爱公馆还有羊脂球中间，他其实是把这些人请到了神圣的场所，也就是教堂中间，去看一看当他们去面对我们平常讲的一些最真挚的人类的感情，像是爱情、友情，或者是对于国家的爱国之情的时候，反倒是这一些社会的边缘人物、边缘的女性和边缘的男性爆发出来了巨大的感情的张力。我觉得这是莫泊桑在塑造这一些边缘人物所用的一种技法，无论是他的生活也好还是他的创作也好，其实是这些边缘人物他们的生活经历，他们所爆发出来的巨大的人格的张力，给了他很多创作的灵感。第二个就是我刚才其实非常赞同刚才润哲说到的一点，就是叛乱朋友虽然是一个介于就有一些雌雄莫辨的这个形象在，但是在整个漂亮朋友这一部小说中间，我们可以看到他所代表的其实是一个他在不断的去确认自己是一个有男子气概的人，或者是自己有阳刚之气的人。这也是为什么这部小说其实无论是女生读也好，我是听说有很多男生也很喜欢这部小说，是因为在这部小说中间其实有很多的主题或者是线索暗含了大家在从一个男孩幼年男孩变成少年再变成男人的过程中间所要面临的一些课题。那么这一些有哪一些呢？第一个就是刚才其实润哲说到这个感情课，是一直担心自己的魅力会下降，会减少，一直担心自己不能够去进入一段新的感情的关系，或者是不能够再去很好的去运筹帷幄感情关系，这个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这个主人公其实他跟莫泊桑很像，他很害怕死亡，或者是他很害怕直面死亡这样的一个议题，但反倒是在漂亮朋友中间，杜洛华这一个人，他作为一个男主人公，直面了好几次别人跟他谈论生死的问题。第一个就是中间有一个诗人的朋友，这个老诗人总是在他得不到人生答案的时候出现，有人说这个诗人可能是暗指当时的这个法国的大诗人邦维尔，但是原型究竟是谁可能今天比较难以考证。他会跟他讲说，哎，去结婚吧，过了一会儿又跟他说好像单身也可以，一个人过也可以，然后最后又说就有个孩子也还行，但是最终回到的这个话题是，万一你要那一天要去一个人面对死亡跟面对生命终结的时候，你会怎么办？你会怎么想？两个人没有讨论出来一个答案，但是却抛出来了这样一个话题，我们去面对那一天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这是第一次他面临死亡。第二次面临死亡的时候，实际上是去看另外一个公爵跟伯爵，那个公爵跟伯爵的他当时路过他的时候一直在咳嗽，感觉整个人应该是这种忽明忽暗的这种状态。当他回到家的时候，就接到了消息，这个公爵应该是当天就已经离开人世了。但是在交谈的过程中间，他当时那天晚上跟他自己的这个女友吃饭的时候说，哎，我们聊点轻松的吧，我们吃点好吃的吧，我们就好像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过。这是第二个对于死亡的轻描淡写的过程。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是他当时的这个报社编辑 Fohestie 因为要治疗自己的这个疾病来到了法国的南方，可是他有一天杜洛华突然接到一封电报说赶紧来南边， Fohestie 可能时日不久了，于是他就一个人只身来到了南边，看到了他在生命的最后一程回光返照的那一天。因为那一天这个 Fohestie 他好像突然没有病了，我想要出去去哪边采购一些陶器，要去装扮我的工作室跟办公室。第二天这个人就突然的去世了，就离开了这个人世。我觉得是直面死亡的这个议题，可能是在他就是杜洛华从一个好像还对感情有些羁绊，或者是觉得人生有些羁绊，慢慢的意识到了好像他得自己要去面对这一切的困难，自己一个人要去承受可能最后没有那么好结局的这样的一堂，我觉得是一堂人生课吧，就不叫死亡课，叫人生课。这个是第二个
我觉得是在这个整个成长过程中间会影响他的一个因素。第三个我觉得比较影响他的一个因素，或者是在这个成长课中间另外一个主题，其实是我们一直在读漂亮朋友就会说，

0: 洛环这个人经营的是感情的关系，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在面对不同人的时候，他并不是去比较 ABC 三个不同的人物的形象，或者是哪一个外貌更出众，哪一个条件更出众。如果他具体到故事每一个故事中间，我们可以发现他每一次在感情权衡的时候，其实都是在权衡这段感情跟自己，或者是这段感情跟自己的人生。我能从这段感情中，杜洛华的想的议题是在这段感情中间他能够拿到多少钱，如果他进入了这段关系他能够分到多少遗产，以及最后他选择和大老板的千金在一起的时候，他所权衡的并不是说我更喜欢谁我更不喜欢谁，而是他权衡的是他本人跟他走进一段感情的关系，他会有怎样的声明，怎样的地位，未来如何。所以我觉得某些程度上说他并不是一出感情戏，而更多的是一种拿感情作为推进故事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驱动力。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漂亮朋友中间，很多时候这些女性或者是她身边的女性就像命运的推手一样，第一次去见到她的时候说你去见一见 Madeleine 夫人，第二次有人跟她说你去见一见华尔特夫人，第三次的时候见到她你去看看我的女儿须赞呢，第四次的时候你去看看，就好像有莫泊桑就是这一个隐形的手把她推向了不同的女性的关系，是在她与不同的女性相处的过程中间学会权衡平衡人生中间不同的课题。
1: 刚才奥龙老师说莫泊桑好像把这些女性人物安排成了杜洛华人生当中的推手啊，我也是有这个感觉。就这个小说当中，杜洛华她的魅力有一种怎么说呢，她有一种神话人物式的魅力。就其实像她这样就是情场高手这种形象也在文学中也是很常见的嘛，比如说我们有唐璜，然后包括法国有更早的一部小说叫危险关系，然后其中有一个叫瓦尔蒙公爵，她也是很著名的，就是没有女人可以抵抗得住她的魅力。但是你在看其他的作品的时候，你好像可以明确的看到这个人的确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但是在漂亮朋友当中，这个杜洛华他有一种如有神助的感觉，就是他的这个魅力好像是天生的，是一种魔法，就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拒绝不了他。我觉得可能这也是就是他的影视化会出现的一个难题啊，就是不管是多么帅的男演员，然后你去演这样的情节好像都会显得有一点缺乏说服力，就为什么这些女人就一直这么喜欢他呢？尤其是那个马海勒夫人，她接二连三的发现他出轨，然后每次跟他分手大闹一场，后面又跟他复合，我是真的很不能理解。就是除了为了这个小说继续推动下去，就是必须要有一个这样类似母亲的母爱的角色一直去接纳他，抚慰他，然后给他这种原初的性的动力，然后满足他的自信心之外，我真的想不出来为什么。就刚好呼应到奥龙老师刚才说的这个小说当中死亡的阴影，其实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是这个小说当中一直存在的两面，就是它一面是这个利比多驱动的，然后非常让人目眩神迷的钱权爱，然后这样的一个漩涡，只看到这个杜洛华的这个人物在不停的攀升，另一面又能看到这个死亡的这个阴影，这个暗调好像尾随着他的生活，然后时不时就冒出来，以这个老诗人的这个忠告的形式，或者是以他的这个老战友的死亡的形式去一直提点他，你的生活的背后存在着这样的一个巨大的死亡的恐惧，而他是不敢直视这个死亡的深渊的。而就是呼应刚才老师提到的羊脂球是这个莫泊桑小说当中的一个反差的叙事装置，其实在漂亮朋友这本书当中也出现了一个莫泊桑非常喜爱的，我们可以称之为叙事装置的道具，那就是镜子。那镜子在这个小说当中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道具。在漂亮朋友当中可能有一个最出名的情节，就是杜洛华第一次那个时候他还不是编辑，他要被他的老战友引荐给他的老板的时候，他老战友觉得他穿得太差了，就是一看就 不是什么正经人，然后就借给他多少钱，借他两法郎吗？还是然后就让他去置办一身衣装，于是他就是代租代借代买二手，然后给自己拼凑了这样一副大家可以想象当时十九世纪末期法国的那种绅士的服装，就是有一个很高的帽子，然后领子就是里面白色的衬衫，然后外面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西装大衣，然后他就穿着这样的一身行头，然后他就去到了他的朋友这个 Forestier 的家，然后一边走还在担心，因为他所有的衣服都是二手的，是旧的，是租的，他担心待会儿吃饭的时候露馅了，因为首先就不成套，然后其次又很旧，万一大家看出来就是他是二手的，他该怎么办？就在他在这里纠结又很自卑的时候，他突然看到就是走上了楼梯，他正在爬楼梯走到二楼的时候，他突然看到迎面过来一个特别帅气的公子，然后特别相貌堂堂，然后穿的又很漂亮，然后他一下就很惊讶，他说哎呀来了一个很帅帅哥，然后他再定神一看，哦原来这里是一面镜子，那个镜子里面的帅哥就是我自己，然后他一下子就欣喜若狂，说哎呀原来我看上去是这么的帅呀，然后我都不敢相信，然后他就赶紧对着镜子这样顾影自怜，然后看啊我这样摆摆姿势是什么样的效果，那样摆摆姿势是什么样的效果，这段真的是非常精彩啊，就是大家如果之后有书的话可以看一下莫泊桑是怎么把他的这个心理的变化写得栩栩如生。那这一段其实可能有一个不是很恰当的方法去读它，就是在莫泊桑之后不是很久了，然后法国有一个精神分析学家叫拉康，然后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学方面的名词，叫做镜像阶段。这个镜像阶段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我们还是一个小婴儿的时候，就那个时候大家的意识啊自我呀、啊、这种概念都没有的，如果你没有镜子的话，然后你看自己是不是只能看到自己的手自己的脚，就是一些非常碎片化的图像，你是没有一个自己的感知的，你唯一能看到一个完整的自己的时刻是你能在镜子里面当然有可能是在你妈妈的瞳孔当中看到一个完整的自己，小婴儿会在那一刻突然意识到，哦原来我是一个这样的整体，这样的一个完形，但这样的一个完形它其实是虚幻的，它是一个形象，它不是一个实体。那拉康就用这种方法然后来表示人在自我阶段的一个误认。那如果我们把这个理论用来去理解杜洛华的话，他其实这个时候也是一个刚刚步入上流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小婴儿，他一瞬间看到了别人眼中的他，然后他就一下子有了一个更大的自我，更大的 ego， 让他好像一下子就有了一个非常强大但同时也是非常虚幻的这样的一个自我的体认。为什么我说是非常虚幻的呢？因为镜中的形象它终究是一个幻象，我们看到当这个镜子在这个小说之后接下来再次出现的时候，它可能照出来的就不再是那样的一个翩翩公子了。比如说在老师刚才提到的就是他们决斗的那一段的过程中，其实大家看小说的时候经常会觉得，比如说像我啊，我关注这个小说的主要情节，我就想看他怎么一步一步然后登上人生巅峰，我就会觉得怎么突然插了这么一段决斗，然后说他跟那个对面的La Plume报纸比战，对啊，就感觉这一段好像是闲笔是支出去了，但是你就会发现其实所谓的闲笔可能是他在以不同的方式映照这个小说的主题。那在这一大段的闲笔就是他恐惧死亡的过程中其实就再次出现了镜子，他就是说这个时候他当时第二天他就要去决斗了，他就夜不能寐，然后一直在思考会怎么样，然后这里就出现了这样一段，说真是莫名其妙，他突然渴望起床照照镜子。大家看到莫名其妙的时候就知道其实莫泊桑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能把这个镜子给引入进来，他就写了一句真是莫名其妙，他忽然渴望起床照照镜子。于是呢他又点着蜡烛，他从光亮的镜子里看见自己的脸庞几乎认不出了，就仿佛从未见过，只觉得眼睛大得出奇，脸色苍白，脸色非常苍白。 猛然间一个念头像子弹一样穿透他的心，明天这时候也许我已经死了。此念一声，他的心又狂跳起来，他转向床铺，竟然清清楚楚地看见自己仰卧在刚离开的被子里，而面孔像死人那样丑陋，毫无血色的手再也不会动弹了。对，就是镜子在这里就好像《红楼梦》里面那种风月宝剑一样，然后你看到了，好好，表面很光鲜，但镜子里面是一个骷髅，它一下子又有了这样的效果。包括在小说可能更后面的一点的时候，他当时刚刚谋得了他妻子的继承的100万的遗产，然后他当时和他妻子志得意满的回到了他生前这个老战友生前的家，又路过了他第一次遇到了那面镜子。当时书里是说他们走过好像两个鬼魂，但是他又对着这两个鬼魂的镜像说，看啊，这是百万富翁，

0: 的样子。对，我就是觉得这种一面很光鲜，然后一面镜中的暗示出来的这种死的深渊，是这个小说当中非常迷人的一部分。
1: 谢谢润哲，我觉得这个镜子的解读特别精彩。刚才润哲说到第一点，就是好像他是一个万人迷，是一个天生的万人迷，很多人都为他赴汤蹈火，像飞蛾扑火一样扑到他的身上。不过在小说中间，我觉得他唯一遇到的挫折是他写不出来文章。第一次被文章被代笔了之后，就是突然被主编说你的文章写得很好，可是第二次要写同样的主题的时候，他却没有人给他代笔，于是他的文章被在这个主编室压了好几天都没有能够刊发跟发表。我觉得这可能是他遇到的最大的一个挫折。那么说到镜子这样的一个道具，我觉得在木泊桑的小说中间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他会用很多我们生活中间的一些小的物件去引出一个故事，或者说去引出他想讲的接下来的这个内容。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经常在跟同学们一起读小说的时候，我会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把这个情节拍成电影或者是电视剧，大家现在在座的各位是导演，我们每个人都只有一架摄像机或者是一部手机，那么我应该在哪里，或者是导演应该在哪里，或者是这个镜头应该摆放在什么样的位置。刚才润哲说到的三个场景，镜子的这个场景实际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共性，就是在那一个场景中间只有一个人或者是一对人，此外只有一面镜子。第一次杜洛华出现的时候是去拜访他的老板，是去参加他们家的晚宴，他是在没有人的楼梯二楼遇到了一面镜子，当他走到三楼的时候又遇到了一面镜子。这个时候我想问一下大家，如果大家是导演，想要去呈现这一个人他的外貌神情跟动作，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或者是我应该躲在哪里会比较合适。那么有些人可能会说，当然电影有电影的技巧，可能跟着他的后面一步一步爬上楼梯。
0: 我补充一句，在2014年的那版很烂的演绎中，导演选择了逃避这个难题，他直接没有拍这一段，我当时看到可生气了。
1: 那么就是这一段，我其实刚才也非常同意润哲说的这一点，我是把它当成一个因为在课堂上我可能会把它当成一个叙事分析的文本去跟大家分享，这个叙事者，这个讲故事的人藏在什么样的地方。如果换成大家今天能够更加熟悉一些的，就是导演的这个镜头安排在哪里，如果这个空间中间只有一个人，但是我又不想以旁观的上帝视角的方式去说，诶，这个人长得什么样，这个人现在是什么样的神情，这个人他的所思所想是什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为了非常直观的呈现他长什么样子，他穿什么衣服，他有一些细微的动作跟表情，莫泊桑就会带一面镜子出现。这面镜子第一个，刚才认真说到是他去参加这个晚宴，他当时非常的不自信，他穿了一些东拼西凑的衣服。第二次呢，是他其实是在晚宴结束之后，他整个人可能有一些就是喝酒之后非常松弛的这样一个状态，他在俯冲下楼梯的时候又看到了镜子，又在这个镜子中间看到了自己。这是第一次和第二次。那么第三次第四次，所有的场景都是主人公还或者是他身边的人在一个独处的空间中间，我应该如何去描写。我觉得这是莫泊桑一个比较特殊的一种叙事的技巧，因为它特别有一种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说，是特别有一种电影感，是大家可能能够想到这样的一个画面，有一面镜子在画面中间，无论是男主人公还是女主人公，他可能人是微微侧着的，我们看不到他的正脸长什么样子，但是我们可以从镜子中间看到这个人他的表情是什么，他是不是在梳头发，他在做什么样的动作。那么此时此刻，叙事者或者是讲故事的人可以站在镜子背后看到这一切发生的事情，或者是我就跟这一个站在镜子面前的人，我稍稍退一些距离去看到镜中发现的这一切，差不多就是这样。
0: 其实关于镜子我还有一个联想，就也是因为当时我们在群里之前讨论的时候，奥龙老师说这个书很像一个男版的《甄嬛传》的故事嘛，我就想到其实《甄嬛传》我都忘了电视剧里面有没有拍了，就他小说的时候小说里面那个原著作者他在写到甄嬛他打算去参加这个宫斗，因为他之前一直都是隐居在他的碎玉轩里，就是决定幽居一生闭门不出的嘛，然后

他在打算去参加这个宫斗之前也有一个照镜子的情节，但是当时小说里的描写是说他把他身上所有的华贵的服装一件一件的脱下来，他就看着镜子当中自己年轻的美丽的很富有生命力的这样的一个身体，他就觉得如果这个身体我就任由他衰败在这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是不是太可惜了，我要走出去让他去绽放。我就觉得你对比一下，就是虽然这两个文本性质非常的不一样，就可能女人她对于自己的美丽，她对于自己的资本的体认，就是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流行文化的流行网络小说的这样的一个语境当中，她会觉得她的身体本身她的青春是她的资本，但是对于杜洛华来说反而是她的这一身衣装，她的这一身行头，然后或者是她外在的一些东西包装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形象给了她更多的自信。我就觉得这样的一个对比虽然很遥远但是还挺有意思的。嗯，然后接下来我们可能就能来聊一下这个小说当中的女性形象，然后在这个小说当中出现的人物非常繁多的女性当中有一个，如果大家读了这个故事一定是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个马德莱娜。马德莱娜她首先是一个非常有才的女人，然后她先后为她的两任丈夫去担任这个影子写手，然后是也非常善于去在当时的这个名流之间去迂回去结交，甚至我们看到在当他和这个外务大臣的奸情被杜乐华发现之后他们离婚，然后在小说的结尾我们又借他人之口发现他又找了一个年轻的男孩打算去培养他教导他，等于说他又作为一个影子写手给他自己找了一个新的替身，然后去继续征战这个法国的新闻界。这个女性角色是真的让人非常印象深刻吧，然后这个也是我在读小说的时候稍微感觉有一点遗憾的点，是因为其实在这部小说当中除了男主角杜洛华我们能稍微窥见他的心理之外，其他所有的人物你作者是没有给你机会看到他的内心在想什么的。其实我在读的时候我就特别想知道马德莱娜这样一个有勇有谋的女性她到底在想什么，她到底是为什么去有了这样的一个性格，她又是如何成长起来的。因为在后面我们也看到她其实也是出身，她并不是一个贵族的出身，她也是像另一部刚才提到的危险关系当中同样一个很有魅力的女角色 Marquise 一样，她是一个自我教育起来的女性。那这样的女性她是如何在当时有了这样的思想这样的观念，甚至是这个小说当中然后当她决定要和男主角杜洛华结婚的时候她有一个很著名的宣言，她是说婚姻对于我来说不是锁链而是合作关系。她说我希望当时杜洛华向他求婚嘛，他就说我希望你不要以为娶了我之后就娶了一个很听话的妻子，对于我来说婚姻就像开公司一样，我们两个人是合作的，我们两个人一定要通力合作然后去争得更大的利益。就是听起来非常的我们说非常的现代啊，就是感觉好像不像是19世纪的女性应该有的观念。但是其实我读到这里的时候非常的疑惑，因为我之前翻译过另外一本书，然后它是讲法国的女性的权益的这样的一个斗争的历史的。我其实非常不能理解为什么马德莱娜要决定再婚，因为在当时对于女性来说婚姻是一件非常不划算的事情。在当时对于婚姻关系来说适用的这个法律条文呢是拿破仑执政时期，也就是1804年通过的一个法典，叫做法国民法典。这个民法典它继承了一些封建时代的遗毒，然后又带入了一些拿破仑本人的男尊女卑的思想。因为拿破仑他是坚信妻子应该顺从丈夫，就应该果树应当顺从于园丁一样，他是持有这样的观点的。所以民法典当中有如今看来非常匪夷所思的一些规定。在这个民法典的规定下，如果你是一个人的妻子，你是没有任何民事能力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什么事都做不了，你也不能签文件，然后你也不能开银行账户，你什么都没有。你就像一个小孩一样，就是小孩有多少权利，你身为一个人的妻子就有多少权利。那其实这个在小说当中也有体现啊，小说当中有写到这个马德莱娜夫人，她有一个她妈妈的好朋友，一个公爵临死给了她。

笔100万的这样的一个遗产，很大一笔钱。当时他已经跟这个男主角杜洛华结婚了。那男主角杜洛华他一方面很觊觎这么大的一笔钱，他又不好意思收，因为他觉得如果收了，因为之前就已经有传闻，是不是就坐实说我的老婆和这个公爵有不正当的关系，他才会把这100万的钱赠予给他。于是呢，他又想收又不想收，两个人就坐在公证人面前僵持。那公证人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当然您的妻子马德莱娜夫人能不能收这笔钱是您说了算的，这是因为当时一个妻子她是没有资格去签署任何的文件的，就是马德莱娜她的民事上的代理人只能是杜洛华，只有杜洛华点头了她才能去签文件去继承这100万的遗产。如果杜洛华说要放弃，她也只能放弃这100万的钱。当然在小说当中，这个钱最后的解决方式是我们对外就宣称说她是给你50万，给我50万，就这样不着痕迹的然后从他的妻子手中拿了50万的遗产。那他妻子没有任何办法，也只能接受了就是对半分的这样的一个方案。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来看到小说中到后期杜洛华去等于说有点像是捉奸的这样的一个情节，在他的妻子和内务大臣私会的时候，然后他带着警察局长闯入了他们两个幽会的那个房间，然后就是逮住了那个内务大臣衣冠不整的就是躲在床上，然后他的妻子倒是很坦然啊，就是穿着一个睡衣去迎接他们。那这个也是因为在当时对于男性出轨，丈夫出轨和妻子出轨在法律当中的惩戒是不一样的。像杜洛华他在他结婚的这段期间他不停的出轨，又是去找妓女，然后又是去找他老板的夫人，又是去找他的老情人马雷勒夫人，就没有任何事，这个是法律是不管的。但是妻子如果通奸被抓到是要坐牢的，这个是法律上会惩戒的。不仅如此，还有一条非常可怕的后面被称作血色法案的这样的一个条文，他是说如果丈夫在妻子通奸的时候抓到他，然后比如说打伤了他或者甚至杀害了他，丈夫是无罪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血色条文一直是到20世纪才被废除。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候的婚姻对于女性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而那个时候作为一个女性，你可能最好的情况要不然就是不结婚，但首先不结婚呢又要面对，其实在今天也是一样，社会上的很多偏见，大家会说你是老姑娘啊，或者各种各样的流言蜚语。那更好的方案是什么呢？就是当寡妇。当你成为了一个寡妇之后，没有人管你了，然后你也是一个有民事能力的人了，你爱干什么干什么，然后你去欧洲旅游，你去接受教育，你怎么样都好。所以就是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我是非常难以理解为什么马德莱娜夫人这样一个在小说当中被描绘为很有智谋的女性，而且你也看不到她对杜洛华有什么真正的爱情啊，她为什么要选择再次步入婚姻的这样的一个牢笼。那其实我这里还有另外一个文本刚好可以跟小说当中马德莱娜夫人她对于婚姻的这个理解做一个对照。这个是一个历史上真实的一个文件，然后是当时的一个政治活动家于贝蒂娜·奥克莱尔他所写的一个婚姻契约论。我给大家稍微念几段，他这个时代也是他应该是1880年左右，也就是在漂亮朋友出版的5年之前，对，然后发表的这样的一个当时的女权活动家的婚姻契约论。他说妻子给夫妻共同体带来的好处和丈夫一样多，甚至往往更多，而她对丈夫投入的共同财产没有任何权利，甚至对如何处置自己的财产也无权智慧。就因为她是女人吗？其实是不是的，因为如果一个女人选择与一个男人合伙做生意，无论在哪个行业，在法律上她都与男性合伙人享有同样的权利，而正是因为她已经结婚，也就是说在法律上就此丧失了行为能力，才无权以土地资产谋利，更无权自由处置自己的财产。那男人一结婚就会觉得妻子的财产和劳动成果都归他所有，所以会很自然随心所欲地花这笔钱，或者是用它来满足自己敛财的欲望。这后面还说，婚姻已经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最有利可图的投机活动之一。作为婚姻里未来的国王，丈夫其实并不关心自己的妻子是什么人，他在意的唯有他所代表的财富，因为他追求

0: 说的不是男与女的结合，而是一笔商业交易。其实我们看到这里说的丈夫就是杜洛华本人。
1: 谢谢润哲，我刚才其实我的阅读的印象跟体会跟润哲很像，就是读到这一段说婚姻不是枷锁而是合作关系的时候，我其实当下的印象是说，我觉得马德莱纳夫人可能太擅长内卷了，然后她把自己的丈夫当成了一个队友，就现在经常会说队友跟战友的这样的一个形象，所以好像她所呈现出来的这种婚姻的状态跟婚对于婚姻的认识，对于这个丈夫的认识，可能跟我们今天的这一些很多说法离得比较近。但是如果把时间拉回到19世纪的法国，我觉得马德莱纳夫人其实她本人代表了一种进步女性的形象。那么这种进步体现在什么方面呢？恰恰就体现在她可以离婚这件事情上。在法国应该说是女性可以离婚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末，当时是出台了一条法律规定男性也好女性也好是可以离婚的。但是大家知道在19世纪初再到19世纪中叶，法国这个社会经历了很大的变动跟动荡，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在法国的社会大家对于这个离婚的认识也慢慢的弱化了，大家会觉得这好像不是一种女性或者是男性所拥有的天然的权利。后来其实是在莫泊桑发表小说的这一段时间，特别是1880年前后，那么中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推手，就是小仲马，就是大仲马的这个他其实是专门写了一本小说，就是一个短篇的这种小说，去说明了，无论是男性也好，还是女性也好，我们都有权利去结束婚姻关系。比较凑巧的是，莫泊桑其实本人也在报纸上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分手的艺术》，但是那篇文章可能就是今天读起来会引起很多这个女性研究者专家的这一些误解，但是他实际上想讲的是，在19世纪，我们把时间放到19世纪末的法国。离婚其实是一个新的话题，是一个进步的话题。如果放在今天，就是女性和男性都可以为自己的人生做选择。那么还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第一次读到，就是很多很多年前第一次读到《漂亮朋友》的感觉是，中间有个桥段是杜洛华之前都不叫漂亮朋友，然后呢他去这个自己的女朋友家做客，然后他女朋友呢有一个生了一个小女儿，他跑出来说，哎，杜洛华你长得很帅，我以后就叫你漂亮朋友吧。直到那个时刻我才知道漂亮朋友讲的是杜洛华，但是在此之前我一直都认为马德莱纳这一个非常善于经营和内卷的人，他应该才是漂亮朋友。
0: 找到马德莱纳的婚姻宣言了，给大家读一下。他说，对我来说，婚姻并不是一条锁链，而是一种伙伴关系。我要保持自由，不论我的行为、活动还是出入，要始终保持完全的自由。对于我的行为，我不能容忍别人监视和嫉妒，或者提出异议。当然，我也要做出承诺，绝不辱没我所嫁的男子的姓氏，绝不让这姓氏变得可恶或者可笑。同样，这个男子也要做出承诺，要把我视为平等的人，视为朋友，而不是当作下属，也不是当作百依百顺的妻子。我也知道我这种想法与众不同，但是我丝毫也不会改变。但是当你看到这个小说的结尾，你就会意识到这个平等宣言听上去非常的激动人心，但是它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没有可能实现的。就是不管是当时的法律背景，甚至是我觉得可能莫泊桑他作为一个小说作者，他作为一个男性的小说作者，他可能无意中也是有一些宠爱他的男主角，然后他我不知道怎么说，就是他可能有一些暗合他男主角的厌女倾向吧，他的确对这个男主角是有一些偏爱的。尤其是刚才提到莫泊桑对于离婚的看法，我想到他的之前的那一本小说，就是《一生》当中，对，其实这个写的是一个女人的一生。在《一生》当中的那个女主角，她就是过早的步入了一段错误的婚姻。大家可以去看那个小说当中去描写他们的新婚之夜，是非常可怕的。然后其实在我在阅读这部小说的时候，我会觉得，因为有一些描述它是从杜洛华之口说出的，我会觉得我作为一个女性，我会觉得哦，这个是这个人物的特征，我可以接受。比如说他觉得他中间有一段让我印象很深刻，是他跟马德莱纳夫人结婚之后，他们一起去布洛涅森林去坐着马车去郊游。 然后这个时候他就突然想起来问马德莱娜夫人。

0: 说你之前有没有出轨过呀？然后马德莱纳夫人就显然不愿意回答他的这个问题，但后来他就是疯狂的逼迫，最终马德莱纳夫人只能说谁会回答这样的问题啊，就生气了，然后他就意识到可能他真的出轨过，然后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因为我身为一个女性啊，然后我是非常难以理解的一种心理活动，他就突然跟他的老战友，事实上也是被他抢了老婆的这个弗黑斯帖同仇敌忾了，然后他一下子就感受到了他的嫉妒，就是感受到了所有被老婆引号戴绿帽的男人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愤怒，然后他就说所有的女人都是娼妇，以后我再也不会爱他们了，然后我就要把他们像娼妇一样对待。然后在那之后，然后他就开始了他跟瓦尔特夫人的这一段恋情嘛。然后因为瓦尔特夫人在小说当中是一个就是年纪比前面杜洛华的几个情妇都要大的这样的一个形象，你读到小说当中对他们这一段感情的描写，其实是作为我啊，一个21世纪的女读者来说，我是非常非常不适的。就是她很厌女，然后她尤其对于老年女性的描述，让人觉得很可悲，因为她会把这个女人描述成母狗，然后甚至她会说，尤其是老年女性像一个小姑娘那样惺惺作态，特别恶心。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好像很多作者都对于老年女性的性欲好像。就是相比年轻女性的性欲对他们来说更可怕，就是这个感情好像女人老了就成了老妖婆一样，就是哎，尤其是前段时间上海电影节的时候，然后我看了也是一部很有名的电影叫做《日落大道》，然后这个电影当中其实也是一个老少恋，然后女主角是一个已经过气的女明星，然后大家其实就可以把那瓦尔特夫人带入到这个女明星当中，她就是很绝望的去爱一个比她年轻的多也帅气的多但其实并没有什么真本事的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在那个电影当中，这个过气的女明星同样被描绘成了一个非常可悲的角色，然后最后她是杀死了她的情人然后自杀了，就很可悲也很可怕。但特别好笑的是，如果你看到就是现实的历史当中呢，当时被请来演绎这个过气的女明星的是一个真的过气了的默片时代的女明星，叫做格洛丽亚斯旺森，但是这个女明星并没有像电影当中的这个老女人一样啊，去追求年轻男人，然后去特别自怨自艾，然后去纠结自己衰老的容颜，相反她活得很精彩。她在拍了这个电影之后，她就迎来了她事业当中的又一次成功，然后最后是风风光光一直活到了90岁。就是其实我觉得可能就是当我们读到小说当中对于女性尤其是年老的女性的生命力的这种略带有一些贬损的描写的时候，我是会觉得这个有点像是这个小说当中的一个污点吧。
1: 那我就接着润哲的话，然后最后做一个总结。恰好是说到这个性别的议题，无论是做学术研究，还是在今天的很多这种大众化的对于媒体的解读也好，或者是艺术作品的解读也好，很多时候许多作家、许多作者和许多读者会为了更多人的情绪和为了更多人的感受去回避一些我们在19世纪会经常说的事情，例如一个小伙子风流倜傥，例如一位女性非常的美貌，或者是没有那么美貌，一个衰老，当然这部小说中间漂亮朋友中间还有一个衰老的老先生，那种奄奄一息的，好像精力大不如从前的。我觉得如果在放在今天，我们能够看到这一部写在140年之前的这部小说，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在19世纪的那个文学场景跟文学图景中间，很多时候今天已经被按了精英键的这些内容，例如对于美貌的，对于丑陋的，对于感情的，或者是对于一些非常直接的人的语言的交锋也好，赞美也好，贬损也好的一些描写，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今天再从头去重温那种直接的情感悸动的这样的一种最直接的一种方式。
2: 好，谢谢。谢谢润哲，然后谢谢奥龙老师，然后一个男性成长的历史，我们今天听到了有情感课，然后婚姻课，然后有甚至有生死课、人生课，甚至还有写作课。所以虽然最后讲到婚姻课的时候让我有点愤怒，但是我还是非常的开心，所以谢谢大家。嗯，谢谢。

借一首拉丁老歌里的唱词来形容一下你我和音乐相约那如此奇妙互动浪漫美好的心情吧。他说，和你一起起舞翩翩，就像慵懒的大海拥抱海岸，就像一朵鲜花随风摇曳，那是为爱摇摆的感觉。

有一位知名的主持人，他曾说，当你爱上了一段音乐或一幅画，那感觉就像你爱上了一个人，你从他的身上看见了自己，放过了自己，也更爱自己。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很多很多的情绪，而艺术帮你找到了你自己。

0: 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金曲广播 Love Radio 103.7，现在是午夜12点。

凌晨了，你还没有睡吗？不过你不会感到寂寞，因为有103.7一直陪伴你。

0: 国的意中人，是个盖世英雄。有一天，他会踩着七色云彩来娶我。我猜中了开头，可我猜不着这结局。
1: 绿灯了，跟阿宝走吧。
2: 导盲犬与主人之间也需要化学反应，只有双方配合默契，才能牵手成功。请善待导盲犬。上海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

0: 婆子，今天是你生日，咱们出去吃吧。
1: 好，你记得把闺女送的新手机带上，
0: 准备拍照发朋友圈啊。
1: 那呀，现在的餐厅不都是扫码点餐了吗？
0: 你不知道了吧，现在餐厅啊，提供线下网络点餐服务的时候，要同时备有纸质菜单，线上线下一个样。
2: 扫码不扫兴，诚信经营，品质消费。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金曲广播 Love Radio 103.7，现在是凌晨1点。

0: 医生，医生，我心痛，你赶紧帮我看看，
1: 是撞到了还是碰到过了？
0: 我是扎心了。在网上平台卖同款商品，我这个 VVVIP 居然比新注册用户贵不少，真的是熟悉的人伤我最深。
2: 上海广播提醒您，商家利用消费者个人信息进行自动化决策的，应当保证决策的透明度和结果公平公正，不得对消费者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

0: 哇，你这车装配够全，自行车架、车载冰箱、车载加湿器，
1: 主打一个精致生活。
0: 你是精致啦，全是车和油耗在负重前行。
1: 怎么讲？
0: 车顶行李架、自行车架等高速行驶时会显著增加风阻，增加油耗，不常用可以暂时拆除。另外关闭不必要的用电设备，如座椅加热、车载冰箱等，也能减少发动机或电池负荷。精致也要重在节能减排，
2: 行车习惯重在细节，节能减排重在点滴日常。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金曲广播 Love Radio 103.7，现在是凌晨2点。

凌晨了，你还没有睡吗？不过你不会感到寂寞，因为有103.7一直陪伴你。

0: 每天我和他都会一起醒来，每天他都会带着
1: 我都会陪着他去他最爱的那家面包房。
0: 在我最伤心的时候，他总能给我最温暖的安慰。
1: 在他遇到危险的时候，他知道有我在，他不用害怕。
0: 如果有一天
1: 你在路上遇见我们，请原谅我对你们的冷漠。
2: 在遇到导盲犬工作时，请不要触摸、喂食或分散他们的注意力。每一份理解，每一份尊重，都能照亮他们的道路。上海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

今天的事，无谓去知，不要问意义，有意义，无意义，怎么定判？不想，不要。

结也未曾累，忘掉我有没有再陶醉，若有未来依然要去追。生命太短，明日无限远，始终都不比永远这样远。不理会世上长路太多，终点太少，

0: 方寸之间，记录旅行的美好。方寸之间，定格舌尖的美味。方寸之间也会涉及国家安全。
1: 上海广播提醒您，旅行途中注意警示与涉密标识，拍照时注意信息安全，保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金曲广播 Love Radio 103.7，现在是凌晨3点。

凌晨了，你还没有睡吗？不过你不会感到寂寞，因为有103.7一直陪伴你。

0: 自从老张住进了养老社区，
1: 爸，
2: 哟，来了，
1: 外公，
2: 哎，我的小仙女儿，
0: 每周六的中午都是他期待的幸福时刻。但其实每周一的社区乒乓球大赛，周二的社区老年交谊舞课，周三和社区邻居的卡拉 OK， 周四的固定聚餐，
3: 哎呦，老张啊，又拿你的金牌红烧肉来给我们解馋了。
0: 在养老社区，每天都有老张期待的幸福时刻。儿女的关爱不一定是幸福的全部，或许养老社区里多姿多彩的生活可以是幸福的另一个起点。

0: 我中了68万，68万。
1: 来来来，咱这边先填个单子，咱交个个税。
0: 交多少？
1: 13万6。
0: 又够我一年工资了，可这交出去心里还是有点别扭。
1: 哎呀，您看您，您本身中奖也是意外所得，而且您交的这个税金也是将来用于那些需要救助的儿童、老人还有城市建设。贫困地区的孩子因为您这个税收支持，就能走进明亮的教室学习知识，孤寡老人就能得到更好的医疗保障，安享晚年，咱们走的路更加平坦宽阔。

0: 周围环境越来越美，这其中都有您交税的一份功劳。
1: 合理交税是每个公民的责任，也是为了咱们共同美好的社会出一份力。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金曲广播 Love Radio 103.7，现在是凌晨4点。

0: 明天琪琪的英语班改到下午3点了，您别送错了。
1: 哦，我知道了。
2: 爸，这周末小吴和我要加班，还是您带琪琪去那个书法班？妈没去，我不认识。
3: 哦，晓得了，晓得了。但是这个周末你们上海的娘娘啊要过60大寿，我跟你妈妈呢，想委屈。
2: 爸，以后有事要回去，你得早点跟我们说。你看这
3: 啊啊，没事体没事体，还是我们几级最要紧，爷爷奶奶就不委屈了。
4: 他们为了你们漂泊异乡，父母不是保姆，请别让他们在家里流浪。

0: 子吗？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1: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金曲广播 Love Radio 103.7，现在是凌晨5点。

0: 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看来今日是你我

0: 有一种生活叫全摊。2026爵士上海音乐节重磅启幕，复古市集、江畔舞台、街头快闪，国际大师轮番登场，户外演出免费开放。10月16日来前滩邂逅爵士乐，感受城市律动。
1: AI 时代当然要办有 AI 的套餐，快来电信办语音宽带美好家套餐，用天翼置评让 AI 到家，更可每月领 token 额度点数，连领6个月。上海电信手机号登录智云上海 AI Store， 还可一次性免费领取2500万 token 额度点数，限量2500份，先到先得。装宽带当然选电信，详询10000号转发。中国电信上海公司。
0: 建行邀您同游上海乐高乐园，10月底前用建行信用卡在上海乐高乐园微信支付享至高228元优惠。微信关注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回复乐高乐园了解详情。跨境姐商城送福利啦！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正品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满额立减超划算，大牌低至3折起。微信搜 Love Radio 公众号，回复跨境姐加福利官，列领1000元券包，省钱就选跨境姐。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金曲广播。Love Radio 103.7，现在是清晨6点。
1: 上海家装24年大品牌云兰整装王为您准点报时，
3: 装修怕吃亏，先找云兰摸底价，
1: 建面72平方，13.9万，一口价真全包。云兰整装王，隐蔽工程免费保终身，更有本月靠谱家装节，装修款直接可达86000元，快打5788 5788锁定优惠吧。

0: 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圆满举行。Love Radio 携手十部门海派黄酒，与您共同品味岁月沉淀的芬芳，让每一首金曲都成为心灵的触碰。爱在音乐中流淌，情在黄酒里酝酿。金秋时节，十库门上海老酒邀您品尝。
1: 来上海就吃十库门上海老酒，吃十库门上海老酒有腔调。
2: 跨境姐商城送福利啦！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正品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满额立减超划算，大牌低至三折起。微信搜 Love Radio 公众号，回复跨境姐加福利官，列领千元券包，省钱就选跨境姐。
0: 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英雄重磅加盟，一支英雄钢笔，藏着几代人的青春书写记忆，匠心打磨，流畅笔触，定格时代的温度。它不只是书写工具，更是文化的传承。每一次落笔都有力量，每一段旋律皆为经典。英雄，书写你的英雄金曲。
3: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4008-6个0，平安客服快速报价，投保享人商包办修车质保，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更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
4: 4008-0000000，
3: 报价有好礼。
0: 2026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10月18日晚于上海世博文化公园璀璨启幕。被誉为新一代帕瓦罗蒂的世界著名男高音胡安·弗洛雷兹重磅亮相，特邀嘉宾石义杰，两位世界级罗西尼男高音首次同台，唱响巅峰咏叹。星光为幕，城市为景，上大麦搜双子山即可抢票，

0: 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1: 北京时间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6: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5: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7: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5: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8: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5: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9: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5: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0: 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

0: 早点开始。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的9月初四。上海今天多云，今天上午以前局部地区有雾，北到西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转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上海今天最高气温27度，明天最低气温20度，今天的相对湿度是 50% 到 90%。现在是北京时间7:02，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下全球金融市场最新的收盘情况。先来关注一下欧美股市。隔夜呢，美股的三大指数收盘涨跌不一，截至到收盘，道指上涨 0.38%， 标普500指数下跌 0.06%，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0.44%。 欧洲方面，三大指数全天上扬，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 0.99%， 法国 COX 0指数上涨 0.38%， 德国 DAX 指数上涨 0.76%。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商品期货的交易情况。国际油价格也上涨，美油主力合约上涨 1.31 美元，收于每桶 93.16 美元，涨幅是 1.43%。 布油主力合约上涨 1.16 个百分点，报在每桶 105.93 美元。另外呢，国际金价格也下跌， COMEX 黄金期货下跌 0.48%， 报每盎司 4195.9 美元， COMEX 白银期货下跌 0.78%， 报每盎司 60.57 美元。好，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国际资讯。
1: 瑞典皇家科学院昨天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霍尔和伍德福德，以表彰他们在奠定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霍尔是美国宏观经济学家，因消费理论、货币理论和经济周期研究受到广泛认可。伍德福德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研究领域涵盖跨期一般均衡理论、货币政策理论和商业循环理论等。
0: 据俄罗斯媒体12号报道，俄分管能源工作的副总理诺瓦克当天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俄美正就柴油供应问题进行谈判。根据俄美总统达成的协议，俄政府已迅速发布命令，部分解除对柴油出口的禁令，允许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供应柴油。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向全球市场供应柴油将有助于缓解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及全球炼油能力下降带来的困境。他预计到2026年底，俄罗斯有能力每月向全球市场出口300万到350万吨柴油。
1: 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针对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的一次袭击活动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而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12号，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29国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认可英方关于伊朗涉嫌费尔福德基地事件的认定。
0: 也门胡塞武装12号说，该组织当天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使用无人机袭击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该组织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及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的机场和领空，清除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机场均不安全。近日，胡塞武装连续袭击沙特境内的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则表示，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1: 欧佩克秘书长海塞姆·盖斯昨天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盖茨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得举行的第25届世界石油大会上还表示，到2050年，全球一次能源需求预计将比当前水平增长 23%。 他指出，能源生产各环节普遍存在投资不足的问题，相关影响已在炼油等领域显现。
0: 美国债券市场交易员正在等待最新的 CPI 数据以及美联储主席沃什的表态，以判断美联储接下来将以多快速度继续加息。本月非农报告显示就业增长明显放缓，促使交易员预计美联储将在10月底的下一次会议上维持利率不变，限制了债券抛售幅度。美联储将从周六起进入例行静默期，为期两天的议息会议将于10月28号结束。
1: 哈萨克斯坦央行正从全球最大的黄金买家之一转向卖方。

0: 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美元吸引力增强，该行认为有必要重新调整外汇储备的资产配置。此次调整的背后是美国国债收益率攀升至多年高位，美债收益率走高显著提升了美元资产的利息回报，进而削弱了不产生利息收益的黄金相对于美元资产的吸引力。
1: 市场调研机构 Counterpoint Research 周一表示，人工智能 AI 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挤占存储芯片供应，消费电子产业正面临成本与供应的双重压力。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第三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下降 20%， 降至2012年以来同期最低水平。
0: 瑞银最新报告指出， AI 行情的关注点正转向供给端，电力、数据中心产能与融资能否跟上，相关项目能否如期落地，将成为左右后续行情的关键。当地时间10月9号，瑞银集团能源与资源专家 Catherine Gordon 在报告中提出， AI 基础设施约束正在显现，可能成为推动 AI 行情下一阶段的核心力量。
1: 星巴克否认正考虑收购默氏烧烤，若交易达成，将成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餐饮业收购案。此前数日有传闻称两家餐饮公司或达成巨额交易，该快餐连锁品牌正试图从2025年客流下滑的困境中复苏，过去一年其股价下跌约 20%， 成为更具吸引力的收购标的。
0: 知情人士称，奈飞计划裁员约 5%， 最快将于下周宣布相关消息。奈飞去年年底拥有约 1.6 万名全职员工，本次裁员 5% 意味着将裁减约800个岗位，尚不清楚哪些部门会受到影响。
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热搜财榜。
2: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财榜。
1: 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在上海开幕，本届工博会以智能经济制造无界为主题，展览面积达到31万平方米，吸引来自24个国家和地区的3200多家企业参展，预计吸引专业观众超过25万人次，规模有望再创新高。来听报道。
0: 自1999年创办以来，工博会已经走过28个年头。今年展会设置10大主题展区，近300项首发首秀展品集中亮相，约400项展品突出极大、极小、极轻、极精、极致五大特点。其中一款重载工业机器人最大负载超过5吨，刷新吉尼斯世界纪录。上海电气首次展出完全自主研发、已投入商业运行的燃气轮机控制系统。首次设立的国芯展则汇聚300多家企业，集中展示国产芯片产业链的最新成果。在上午举行的开幕式上，一批重要成果集中发布。2026版上海市产业地图正式亮相，公布全市30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涵盖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为企业投资选址、寻找合作伙伴提供指引。上海市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行动也正式启动。上海将实施4大工程，开展19项重点任务，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加快构建新一代智能制造体系。人工智能如何进一步改变工业制造，也是开幕式主旨论坛的焦点。首次受邀出席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诺沃肖洛夫聚焦前沿材料创新。
3: 未来建筑物的墙壁和地基也能为我们储存能量，像电池一样工作。
0: 作为机器人行业的龙头企业，飞希科技已是第8次参加工博会。此次参展带来了16款前沿自适应机器人，其中包括全球唯一一个走出实验室的全皮肤感知机器人。据飞希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高级整合营销经理徐季介绍，
4: 双臂机器人目前呢，它做的是一个这个汽车电子的线束整理，相比于传统的这样工业机器人，它可以实现0.03牛米的一个力感值，相当于文字落到人皮肤上。
0: 除了资深参展商，本届工博会也迎来不少新面孔。一家由上海交大知识成果转化的企业，上海金城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全球唯一一家致力于 AI 赋能工艺动态优化的企业，带来了其独特的解决方案。该公司创始人、上海交通大学人工智能与微结构实验室主任李金金向记者介绍，他们的核心技术在于将工厂老师傅积累的多年经验与手艺，通过数字化手段写进 AI 代码，让 AI 能够接管并优化整个生产流程，
5: 就是把原来一年才能产生1-2个黄金批次的工业生产，让现在用上我们的 AI 大模型，批批都是黄金批次，然后提升整个企业的生产的效率。
0: 本届

0: 工博会的参展结构也呈现出鲜明的高质量特征。据统计，本届展会吸引了近800家专精特新企业参展，同比增长 30%。这些企业在细分领域掌握独门绝技，是推动产业链补链强链的关键力量。与此同时，工博会的国际影响力也在持续攀升。境外专业观众注册人数较上届同期增长了 90%， 显示出中国工业市场对全球企业和专业买家的强大吸引力。本届工博会将持续举办至本周五，期间还将有多场高峰论坛、新品发布会及供需对接活动举行，为全球制造业同仁提供深入交流与合作的平台。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作为国内极具影响力的国家级工业展会，本届工博会集中展示智能制造、工业大模型、机器人前沿落地成果。记者探馆发现， AI 不再局限于屏幕演示，而是已经下沉模拟产线，完成物理世界实操。来听报道。
2: 在 6.2 馆新一代智能制造展区，京东工业展台人头攒动，这里全球首发工业智链与工业透视两大工业大模型产品。工业品行业长期有个痛点，同一件物料，不同厂家叫法参数各不相同，如同各说各的方言。京东集团公关部刘辉向记者解释说，
3: 在工业领域，设计一直有一个痛点，就是设计的门槛非常高。京东工业开展了一项叫做工业透视的项目，它是基于工业大模型，就是这个模型是非常理解工业产业的需求，也理解所有的工业体搭建的。那它在最初的一个端口呢，实现的是 AICAD， 就是用人工智能的辅助机械设计，通过学习大量的工业图纸，那么普通用户上传一张照片或一张图纸，甚至是几句自然语言的描述，就可以完成自己的工业设计。如果需要定制的零部件呢，也可以直接连接3D打印机进行输出。
2: 据介绍，工业透视可依据图文文字生成工业方案，自动拆解零件，对接采购与 3D 打印，把创意转化为可制造实物。而工业智链完成物料参数标准化，已服务14个行业80余家企业，实现单品类降本超 10%。隔壁展台的海智制造刚刚完成品牌矩阵首次线下首发。海智制造副总裁联合创始人刘海涛表示，
4: 这次是海智制造第一次把全部的产品线，然后还有品牌矩阵全都放在一个展位里边去综合展示。通过这一次的品牌的这个升级呢，希望把海智未来 AI 原生的这种能力，然后还有 AI 在整个平台里边各个环节里边嵌入时候带来的赋能能够表达出来。那再一个造字呢，就是从以前的在线变成这个制造。那造的话，其实就是要把交付能够放在海智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维度上。原因是什么？就是工业还是要以最终的确定性的交付为主的。
2: 海智制造把整条产品线第一次搬到线下，他们的做法是两层，底层是工业大模型和制造网络，让 AI 看懂图纸，也连上真实的工厂产能。上面三个品牌各管一段，魔力工厂做原型验证，智能体工作台帮中小企业解析图纸，匹配供应链。阵列工厂服务大型装备企业，组织多地协同交付。现场还展示了多款为创客打造的产品，像具身智能数据采集头戴设备，原型已完成，即将量产。当 AI 从数字流程走向物理实操，硬核考验随之而来。在 8.2 馆智行未来展谋生智能展台前，一台轮式双臂机器人在模拟洗衣机产线上抓取螺栓、对位、插入栓紧，动作稳健，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拧螺丝看似简单，高端装备制造中却门槛很高。谋生智能品牌总监艾兰说，
5: 很多人觉得拧螺丝机器人动作虽然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实际上呢，像比如说你给它放到高端的工业场景里边的话，难度其实是不小的。因为我们知道，像比如说工作材质啊，还有这个螺丝的规格、对定位，还有它的扭力，其实都是有着不同的一个生产的标准的。那人工操作方面非常容易出现一个力度不匀，以及像对位偏差，造成了一些次品。那这款谋生智能的 MWorker 01呢，它是采用了 3D Perception， 良品率能达到 90%。 99.99%。另外呢，我们也是依托于复旦深度学习实验室联合啊产生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成果，能适配工业场景复杂多变的一个啊现场的工作状况。
2: 这款 M Work 01让机器人先理解物理和力学规则再动手，

0: 本届工博会上 AI 赋能工业落在不同环节，有的从设计数据入手，有的打通供应链协同，有的直接让机器人上手干活，心智生产力就在这些真实演示里看得见摸得着。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记者韩欣报道。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就在各地农田里秋收正忙的时候，一场可能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正在发展。它不仅影响我国今冬明春的农业生产，也在推高全球食品的价格。那么，面对复杂天气，农业生产和我们的餐桌将会如何应对呢？来听报道。
2: 受本次厄尔尼诺现象及其滞后影响，今年秋季我国中东部地区降水明显偏多，其中江南、西南东部局部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5到8成。对于正在进行的秋收工作而言，连阴雨天气将直接影响晚稻的成熟、收获和晾晒环节，导致秋收进程推迟，进而挤压秋冬种的试播窗口期。进入冬季，气温总体偏高的预测背后隐藏着冷暖起伏大的风险。气象分析指出，今年冬季寒潮次数可能偏多，这种暖中有冷的格局对农业生产尤为不利。专家指出，暖冬可能导致冬小麦、冬油菜和果树提前萌动，一旦遭遇强降温天气，极易发生冻害。同时，偏高的气温也会导致病虫害越冬基数偏高，为来年病虫害防控埋下隐患。更需要注意的是，厄尔尼诺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滞后性，其效应将持续释放至明年夏季。根据预测，明年春季黄淮海麦区需重点防范春夏连旱、倒春寒以及灌浆期高温热害的连锁冲击，而长江中下游地区则因降水偏多，容易引发农田自害和赤霉病等病害流行。进入明年夏季，极端天气事件可能进一步增多，高温热浪的范围和强度或将超越常年水平。面对这些风险，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谢永顿提醒，农业生产在选种和播种时机上要格外关注。
3: 暖冬有可能会出现苗的旺长，但是呢，又同时面临着低温冻害，那么秋冬春连旱或者是局部的自害等这样的多重风险的叠加，一定要选高产抗逆的品种。那么针对不同的主产区，立足它的生态条件和一些其他的资源条件，优先选经过这个审定和示范验证的一些抗逆的品种。在播期这块，我们还是要落实适期晚播的一个基础，适当的推迟。
2: 面对来势汹汹的厄尔尼诺，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表示，我国粮食稳产丰收根基牢固，应对厄尔尼诺有底气、有条件、有能力。目前全国已建成高标准农田超过10亿亩，农作物两种覆盖率超过 96%， 应急抢收抢烘能力也在增强。这些基础设施和技术储备为抵御极端天气风险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全球范围内超强厄尔尼诺已形成的话题也冲上热搜。在地缘冲突、关键航运通道受阻、能源价格上涨等已经令全球农产品市场承压的背景下，这场可能是1950年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进一步加剧市场对食品价格通胀的担忧。联合国粮农组织本月初发布报告称，9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升至近4年来最高水平，而厄尔尼诺会带来全球降雨和温度分布变化，进而影响农业生产，可能进一步放大食品价格波动。荷兰合作银行农业大宗商品市场主管卡洛斯·梅拉指出，从近几年的价格表现看，气候冲击的重灾区集中在热带经济作物。
4: Suddenly, cocoa and then robusta coffee, and then Australian grains. But that
5: 首当其冲的肯定是可可，其次是罗布斯塔咖啡，以及澳大利亚谷物。这里主要涉及的是热带大宗商品。如果非要按顺序排列，按受影响概率，依次是可可、罗布斯塔咖啡、棕榈油，然后是糖。
4: Robusta coffee, and palm oil, and then sugar.
2: 虽然减产效应往往之后显现，但市场反应却会快速传导至全球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可可、咖啡、棕榈油、食糖等产品面临的价格上行压力，也将逐步向下游食品油脂加工行业传导，最终可能反映在消费者的餐桌账单上。气候变化没有国界，粮食安全关乎每一个人。在厄尔尼诺的考验面前，唯有基于科学的精准施策和全球范围的协同合作，方能守住稳产保供的底线，稳住餐桌上的那份踏实。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第九届进博会开幕已经进入到倒计时，连日来跨国企业密集发布参展方案，昨天下午首批进境展品顺利抵运上海洋深港。来听报道。
6: 经过两个多月的海上航行，下午2:30，世界最大集装箱船之一的东方瑞典轮顺利驶入阳山水域。该轮在港期间将卸下7900多个集装箱，其中3个集装箱装载本届进博会首批展品，总重量达到了28吨。这批展品来自首次携设备参加进博会的奥地利 WFAR 车铣技术公司。该公司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刘艳霞说，
7: 我公司此次展出的产品是全新 M35G 双主轴车铣复合加工中心。这台设备我们在亚洲首次亮相，该设备搭载全新西门子万系统，可以集成关节式机器人自动化单元，真正实现从毛坯棒料到成品的一次装卡全部完工。
6: 奥地利 WFAR 车铣技术公司位于奥地利重工业城市林茨，是本届进博会的新面孔。刘艳霞说，今年恰逢中澳建交55周年，中澳双边经贸持续深化，这也是 WFAR 首次携设备参展进博会的重要契机。
7: WFAR 公司呢，在中国常规会参加专业的机床展，进博会对于我们而言是非常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窗口，不仅是产品展示的平台，还链接并且提供了非常广泛的周边服务，起到了产业协同桥梁作用。我们希望依托进博会的平台，持续对接国内的高端龙头制造业企业。
6: 据了解，这台亚洲首展的车铣复合加工中心将在技术装备展区亮相。刘艳霞告诉记者，届时还将在现场为参观者进行机床实际加工展示。
7: 在我们单台设备上完成车铣、钻、膛、滚齿、插齿、深孔钻、磨削、在线测量等全系加工。我们的设备呢是通用型设备，在很多的行业都有广泛应用，比如船舶、能源、工程机械、航空航天、汽车工业等。用户的典型零件包括有大型的船用发动机曲轴、凸轮轴、燃气轮机转子、螺杆转子、齿轮轴、飞机起落架、发动机轴等这种复杂的高精密高附加值工件。进博会期间呢，我们也会展出这些典型零件。
6: 首批展品入境后，还将有法国轮胎、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陆续运抵上海。为提升通关效能，上海海关已在26个隶属海关开设了123个进博会专窗和专用通道，提高展品通关效率。上海会展中心海关副关长常哲明说，将结合大数据平台、智慧监管配套，实施预约通关等便利化通关措施。
8: 我们将持续优化展会通关流程，严密现场监管，做好咨询服务，落实展品税收优惠、统一担保等便利措施，降低展商参展的制度性成本，保障第九届进博会顺利举办，助力全球好物更快更好进入中国大市场。
6: 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宏观资讯。
2: 国务院总理李强10月12号下午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新方始终做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伙伴，继续推动双边货物贸易扩容提质，积极发掘服务贸易潜力，拓展新能源汽车、光伏、风电等领域合作，推动取得更多实效。希望双方加快推进中新自贸协定服务贸易负面清单谈判，尽早收获实质性成果。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2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苹果公司执行董事长蒂姆·库克。何立峰表示，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有利于两国乃至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将为跨国企业提供稳定预期和良好经营环境。欢迎包括苹果公司在内的各国科技企业持续深化对华互利共赢合作，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中欧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持续对话，达成多项成果共识，有利于维护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
1: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 13% 下调至 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对上述产品中征收消费税的产品，出口消费税政策不做调整，继续适用消费税退免税政策。分析指出，退税红利退出， 本质上是倒逼企业依靠产品力而非政策红利参与国际竞争。此外，全球主要经济体正逐步退出新能源普惠补贴，业内预计这次下调只是阶段性退坡的第一步，后续仍有进一步下调空间。
2: 教育部昨天表示，我国职业教育每年支撑约500万初中毕业生就读高中阶段教育，近600万适龄青年获得高等教育机会，每年近300万家庭通过职教诞生第一代大学生。十四五全国职教经费增长23.3%至7570亿元，构建多元资助体系，落实奖助贷免勤补俭政策，保障学生不因贫困失学。
1: 国家铁路局官方网站昨天发布《铁路科技创新“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重点任务为：推动芯片等自主可控技术创新，推动新一代通信技术融合应用，加速绿色智能新材料研发及新技术应用，推进低空技术与铁路业务高度协同，稳妥有序推进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技术研究及国产化关键技术试验验证。
2: 中汽协最新数据显示，九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2.2%和13.6%。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1.6%。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保持高速增长。
1: 中指院昨天表示，受国庆假期影响，十月第一周土拍活动较少。十月五号至十一号，300城住宅用地成交规划建筑面积609万平，土地出让金218亿元，平均溢价率2.5%。核心城市中，仅广州黄埔科学城地块溢价成交，其他成交地块中低密、中小体量仍占主导。
2: 上海市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行动12号正式启动。上海将实施4大工程，开展19项重点任务，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加快构建新一代智能制造体系。到2028年，实现上海全市重点制造企业智能工厂全覆盖，推动8000台人形机器人进工厂，人工智能赋能的新型智能制造装备产业规模突破2000亿元。
1: 上海港单月集装箱吞吐量再创纪录。上海港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九月份上海港完成集装箱吞吐量513.5万标准箱，同比增长6.2%，创单月历史新高。其中，明都码头昼夜吞吐量突破3万标准箱，达30056标准箱，刷新自身作业纪录。
2: 上海口岸入境外籍人员11号突破3.1万人次，创下单日入境外籍人员数量历史新高。持续攀升的入境客流折射出外国人来华热度不断升温的态势。据统计，今年前三季度，上海口岸累计查验入境外籍人员513.8万人次，同比增长18.5%。其中，享受免签政策及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人员343.1万人次，占入境外籍人员总量的66.8%。
1: 昨天，美玉东方共赢未来2027 SMG 商业价值共创周在上海广电大厦开幕。开幕式上， SMG 发布2027年度10大标杆项目，涵盖上海环球美食争霸赛、超高清沉浸式大视听创新应用、陈山草地广播音乐会与东方风云榜等户外音乐矩阵、上海国际光影节等，彰显媒体加艺术加技术的全案服务能力。目前 SMG 已与近40家企事业单位达成战略合作，现场与百联集团、小红书、金山云、九世冻鱼等单位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当天，全市首个也是唯一的开放型一站式 AI 加微短剧中式基地正式启动，将打造上海 AI 加内容产业标杆示范。
9: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10: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11: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2: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宋亚威，每个交易日下午5点到9点，我都会在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我12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视频号关注30多万粉丝账号小杨哥话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视频号关注30多万粉丝账号小杨哥话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宋小威，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上一期给大家聊了消费行业的产品驱动，今天呢再跟大家聊聊渠道驱动。快消

0: 产品行业有一句话，如果你的产品针对三线以下的市场，只要掌握了渠道，垃圾也能卖得掉。这句话虽然有点夸张，但 A 股大部分消费品公司的龙头都是靠渠道支撑的。我给大家举个案例啊，比如说某奶制品牌就是靠着渠道下沉后来居上，超过另外两家同业品牌的。但是大家要清楚地认识到，渠道驱动是一种只有在我们这里才能存活的商业模式。放眼全球，可能没有一个市场像中国一样注重渠道管理。核心原因呢，在于只有我们才有如此庞大的三四五线城市的数量。当然，渠道驱动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如何判断一家公司的渠道能力强不强？指标有很多，但核心就在两个方向。第一个，销售终端数量多不多？越多，说明渠道铺得越开。比如说，某空调品牌全国有20000多家专卖店，某调味品牌全国销售终端300万个，某白酒品牌1/3的员工是销售人员，这都是最直观的体现。第二，渠道越多，营销费用控制的越合理，说明渠道控制力越强。渠道强势的往往呢呈现出很高的资产周转率，就是用同样的资产规模和相同的时间内，通过加快销售速度回笼更多的营收，最终会体现在 ROE 上。可以说，理解了渠道管理，你就理解了80%的消费行业的好公司。每个交易日下午5点到9点，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视频号关注30多万粉丝账号小杨哥话财，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视频号关注30多万粉丝账号小杨哥话财，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真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2: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1: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引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2: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100倍的子行业。
1: 刁玉湘，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湘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4: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3: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4: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3: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5: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6: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7: 听说你在问经费？
8: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7: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9: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累积。

0: 欢迎回到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继续来关注新闻。情侣拍两张照片就可以收获一张 AI 版未来宝宝的图像，这种新奇的玩法背后有可能暗藏着个人信息安全泄露的风险。日前呢，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办结了一起公益诉讼案，公园里的一台 AI 互动拍照装置违规存储了上万张高清人脸，并在多个环节存在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那么，如何判断类似设备是否合规安全呢？来听报道。
1: 在我点击开始拍摄前，它应该要有个提示弹窗，什么都没有，直接点击开始，它就拍摄了。
2: 黄浦区人民检察院公益检察室检察官陈文介绍，涉案的 AI

0: 务时显示的用户协议与隐私政策被塞进了永久存储、二次利用等霸王条款，用户还无法撤回同意。陈文说，在看不见的存储端问题更加严重。市检察院出具的取证分析报告显示，本地存储端违法保存的照片超10000张，其中有误拍、试拍，甚至背景中其他游客的清晰人脸，合成后的图片还会被上传云端，且没有设置合理保存期限。
1: 这是违反了咱们个人信息保护法最小必要原则，你的所有的行为应该是要对公民的个人信息权益影响最小的。比如说用户查看下载了之后，其实就没有必要继续存储了，但是它这个就是一直存储在它的后端，用户是找不到端口去删除的。
0: 涉案企业在本市甚至全国有大量同类业务，经调查目前尚未发现该装置造成个人信息实际泄露。目前企业已删除违法存储的人脸信息，并增加提示告知弹窗，增加注销功能，修改隐私政策等。近两年，类似的 AI 拍照机在景区、商圈等场所和市集、快闪等活动中成为流量密码。但面对这一新颖便捷的玩法，无论商家还是消费者都需要提高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记者以市集策划身份随机询问了本市一家 AI 拍照机租赁商家，发现隐患并非个例。
2: 后台是可以保存多久呢？
3: 就是成品出来的那照片是永久保存的。
2: 嵌入那个协议嘛，什么同意拍照，是你们已经嵌入了，还是得我们自己去搞这些东西啊？
3: 如果你有那些条件的话，你可以加在那个屏幕上面，因为一般拍照的话他们都自愿过来拍的，我们也没有刻意的去写这协议之类的。
0: 陈文提醒相关企业要守好技术边界，消费者也要谨慎授权，留意信息去向。
1: 信息一旦泄露就会不断的发酵蔓延，后续维权的难度其实也很大。我们在面对这些 AI 拍照机发现它没有进行规范的提示告知，可以推测后端的一些存储啊处理啊可能也不太规范，我可以选择不去体验。作为个人消费者，我们是个人信息的主体，第一关还是在我们这里要守住。
0: 如果发现违规收集、存储、使用人脸信息等线索，可拨打检查热线12309反映。以上由记者梁博雅报道。
4: 好，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2026中网女单决赛落幕，郑钦文击败安德烈耶娃，拿下了个人首座中网女单冠军，职业生涯首个 WTA 1000桂冠，成为了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商誉强势回归的同时呢，她的商业价值也再度爆发。来听第一财经广播谭帅的介绍。
5: 从年初的商誉复出到美网和中网连续取得出色成绩，经过一年的调整与恢复，24岁的郑钦文向世界宣告了自己的强势回归。中网赛后，郑钦文在接受采访时难掩内心澎湃。
6: 光用激动两个词已经不足以描述了，就是很多的情绪在心脏里面不停的翻涌，也包括在这一周我承受了非常多的压力，也包括在今天的决赛之前，我特别特别的想赢，我非常感谢今天能够赢下，尤其是在中网这么重要的时刻赢下这个冠军。
5: 值得关注的是，赛后郑钦文商务合作方千问、霸王茶姬、支付宝、奥迪、耐克、 vivo 等十余个品牌连夜发布祝福海报。这场胜利不仅让郑钦文取得职业生涯首个中网女单冠军，创造历史，也进一步推高了她的商业价值。据福布斯此前公布的2026全球网球运动员收入榜，郑钦文以2260万美元排名第七，是唯一跻身榜单前十的中国选手。另有数据显示，2024至2026三年，郑钦文的奖金加代言合计约为4.74亿人民币。作为对比，据福布斯统计，李娜整个职业生涯的商业收入为4.5亿，这意味着郑钦文仅用了3年时间就追平了李娜整个职业生涯的商业收入总和。但值得一提的是，在郑钦文过去12个月2260万美元的总收入中，赛事奖金仅为60万美元，其余2200万美元均来自场外代言，占比超过97%。不完全统计显示，目前郑钦文手握10份长期代言，涵盖迪奥、劳力士、威尔胜、耐克等国际品牌，以及支付宝、千问、伊利、霸王茶姬、 vivo 等国内品牌。代言品类覆盖运动服饰、化妆品、奢侈品，甚至延伸至汽车、科技、金融等多个行业。业内人士分析，众多知名品牌都选择郑钦文担任代言人，看重的不只是他的赛场排名与比赛成绩。
7: 这些品牌

0: 天呐，不是因为他这周赢了几场球，他们买的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那块奥运女单的金牌，中国头一枚网球奥运的单打金牌。这个金牌不只是一个成绩，它是一个符号。一个从不看网球的中年消费者可能都不知道 WTA 世界第一是谁，但大概率记得那个在巴黎为中国拿到金牌的女孩。这种认知度是任何世界排名数字都换不来的，所以说他的团队很早就完成了一次切换，从成绩决定价值转向身份决定价值。
1: 事实上，在郑钦文职业生涯进入低谷期时，其代言数量不跌反涨。记者观察到，郑钦文2025年7月接受右肘关节镜微创手术后，赛场状态低迷，但蚂蚁集团、威尔森 Beats、劳力士等长期合作品牌并没有减少对他的曝光与投入，不少品牌还在其低谷期加码升级合作。2025年10月，霸王茶姬将其从全球健康大使升级为首位全球品牌代言人。2026年1月，阿里旗下 AI 产品千问官宣他出任全球品牌代言人。2月，土耳其航空宣布他担任全球品牌代言人。5月，兰蔻将郑钦文的品牌护肤大使身份升级为品牌护肤代言人。对于为何郑钦文在竞技低谷阶段商业价值并未受到明显冲击，业内人士给出了解释。
0: 因为品牌方都算过一笔账，短期的排名波动跟一个奥运冠军长期符号价值之间的差距远远的大于他们账面上那的代理费。合约不是按单场买胜负的，看的是肖像权、社媒的曝光、活动的出席、区域的市场绑定。巴黎奥运会女单金牌、2024年澳网的亚军、亚洲的球员、英语的采访、常年四大满贯露脸，这些标签不会因为一场资格赛而消失。品牌图的不是他当下的排名，是他未来还能站多高。
1: 这一判断在本次中网夺冠后得到进一步验证。多位业内人士分析认为，郑钦文中网夺冠之后，其代言品牌或将推出更多联名产品与线下活动，他也有望继续新增代言。毕竟网球是全球商业化程度最高的女子运动之一，四大满贯、 WTA 巡回赛覆盖欧美亚多区域市场，郑钦文兼具奥运冠军、大满贯决赛选手、中网冠军等多重身份，正值职业黄金期，形象健康，表达能力突出，拥有跨文化传播优势，在女性消费、运动生活方式、高端品牌年轻化等赛道都是十分稀缺的代言人人选。业界普遍预期，在即将到来的新赛季，郑钦文的代言矩阵还将持续扩容，其商业价值的天花板远未到来。对于品牌方而言，压住郑钦文不仅是压住一位顶尖运动员的当下战绩，更是压住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体育符号的长期未来。
2: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投资早课的时间，先来看一下昨天 A 股的情况。10月12号四大股指集体收跌，上证指数报收在 3797.24 点，下跌了 0.43%， 深成指报收在 12384.87 点，下跌 2.03%， 创业板指报收在 2963.82 点，下跌 2.61%， 科创综指报收在 1683.3 点，下跌是 2.51%。 从盘面上来看呢，影视、传媒还有银行板块涨幅居前，贵金属、种植业和油气板块出现下挫。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证券资讯。
3: 证监会昨天表示，北交所运行成效显著，截至九月上市公司348家，专精特新企业占比超60%，市场投资者流动性持续改善，股债联动格局逐步成型。下一步将推进北交所与新三板一体化发展，探索适配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制度实践，深化改革，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2: 证监会办公厅副主任王丽10月12号在2026金融街论坛年会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证监会将按照155规划纲要部署，立足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整体格局，推动北交所、新三板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探索更加适配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制度和实践，深化改革创新，丰富产品体系，强化功能发挥，更好助力金融强国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港交所昨天表示，将推出标普500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该指数旨在衡量美国上市龙头企业以及在香港

0: 样是市值最大的科技公司的表现。指数约 60% 配置于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40% 配置于标普500指数，并按季调整权重。
1: 港交所昨天表示，将就优化特专科技公司和 GEM 上市制度展开咨询，吸引更多国际企业来港进行主要或第二上市。与内地合作伙伴正在进行将 WISE 纳入沪深港通和人民币股票柜台纳入港股通的准备工作，正积极研究延长衍生产品的夜市交易时间。
0: 10月12号晚间， A 股多家上市公司发布业绩预期公告。据记者统计，截至21时，有14家上市公司预报规模净利润增长上限超过 100%， 实现业绩倍增。
1: 10月12号晚，神农集团、朗坤科技分别披露实际控制人离婚及股份分割相关公告。两家公司此次拟分割股份对应市值合计约25亿元。神农集团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何祖迅与罗婉瑜的离婚诉讼达成调解，何祖迅所持 7830.5万股公司股份归罗婉瑜所有，以今日收盘价计算，对应市值约23.83亿元。
0: 近期部分省份中小银行收到业务提示，要求金融投资增速不得高于贷款增速，新增债券久期不得高于存量久期。各地指导力度存在差异，华东省份要求压降债券久期并定期报送数据，西部省份侧重投资增速管控，并非直接限制配债规模，意在引导加大本地实体信贷投放，该要求于四季度初出台。
1: 银行信用卡权益的含金量正在下降，高铁贵宾厅的可用次数变少，核验规则更严苛，曾经顺畅的联名积分兑换通道不断收紧，出行类权益的申领条件使用门槛不断抬高。不少用户感慨，卡片看着没变，但手里权益的实际价值在悄然贬值。
0: 近期年化利率2%的大额存单引发市场关注。值得注意的是，常态化发售的二字头大额存单已在市场消失一年有余。在该类产品重现之前，市场常态化发售的3年期大额存单最高年化利率为1.90%。与此同时，部分中小银行还逆势上调存款挂牌利率。
1: 10月12号晚间，22家 A 股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或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发布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即停牌核查公告的有新华传媒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涨幅偏离值累计超30%的有博汇科技、东岳硅材、金丹科技、果麦文化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涨幅偏离值累计超20%的有时代万恒、华北制药、新华文轩、掌阅科技、上海电影、新经典、龙板传媒、欢瑞世纪、博纳影业、慈文传媒、丽人丽庄、东柏集团、德才股份、格尔软件、远程股份、百洋股份、熊涛股份。发布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的有时代万恒、华北制药、博汇科技。
0: 近日有消息称，鸿蒙智行超豪华 SUV 考虑给赛力斯做，尊界放弃 SUV 计划。对于上述消息，江淮汽车内部人士向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这是不实消息。截至12号收盘，赛力斯 A 股涨停，江淮汽车下跌 3.08%。
1: 多家中国车企的固态电池研发业务进程正在提速。10月12号，奇瑞汽车有关负责人对记者确认，公司电池事业部的固态电池研发已在稳妥推进中。10月8号，奇瑞汽车集中发布多项2026年固态电池设备采购项目，涵盖固态电池研发、制备、检测等核心环节。
0: 10月12号，月新半导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披露上市公告书，公司股票将于10月13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作为广东省自主培育企业首家进入量产的12英寸晶圆制造企业，月新半导体实现了广东省12英寸晶圆制造从零到一的突破，对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产业升级、科技创新和保障产业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1: A 股 PCB 印制电路板板块迎来密集业绩预告披露期。数据显示，截至10月12号，共有6家 PCB 产业链上市公司先后发布2026年前三季度或第三季度业绩预告。记者梳理发现，上述公司今年前三季度规模净利润均预计实现较大幅度的同比增长。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7:52，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财经新闻。
2: 做财富生活有心人，财经新闻。
1: 你好，我是韩欣。周一收盘，贵州茅台上涨 1.98%， 报收在1288元，股价超越联讯仪器，重新夺回股王宝座。联讯仪器周一大跌 8.14%， 报收在1277元。2007年到现在，先后有十多家公司在股价上超越过贵州茅台，登上了 A 股股王宝座，但最终呢，都只是过一把瘾啊。早在2007年，乘着全球航运景气东风，中国船舶的股价一路大涨，当年5月29号以 111.62 元的收盘价超越了贵州茅台，成为 A 股新股王。当年10月，中国船舶盘中更是一度突破300元。然而呢，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航运业景气度急转直下，中国船舶股价一路跌到了30元附近，跌去近90%，之后呢，再没有回到当年的高点。这是很多股民对茅台魔咒的最早记忆。之后呢，全通教育、安硕信息、暴风科技股价曾先后超过贵州茅台。时间到了今年，元杰科技、联讯仪器先后超过贵州茅台，占据股王宝座。今年4月24号，贵州茅台大幅下挫，收盘跌幅超 3%， 报收在 1403.2 元。而元杰科技当天的表现稳健，收盘价达1418元，完成了对贵州茅台的超越， A 股股王就此剔除。那之后呢，元杰科技震荡走高，而贵州茅台股价不断下探。5月18号，元杰科技除权除息，实施10转 4.5 派7元的分红除权方案，股价受除权影响大幅下挫。原本贵州茅台可以顺势夺回股王宝座，但市场走势出人意料，联讯仪器当天逆势大涨超 14%， 收盘报 1344.99 元，成功接替元杰科技上位，成为新任的 A 股股王。那之后呢，联讯仪器坐在股王宝座上数月，茅台重回股价第一是周一盘面的一大看点。中继续创继续下跌 6.41%， 再次创下6月底调整以来的新低。今年到现在，中继续创的涨幅已经缩窄到了 19.20%， 小于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的年度涨幅。这两家的年度涨幅分别是 24.56% 和 24.24%。 最近中继续创等科技股持续调整，到底谁在砸盘呢？对此，有私募大佬将矛头指向了部分机构的追涨杀跌行为。百亿私募大佬海南西瓦创始人梁红在最新的周报中写道，我认为这主要不是基本面的原因，而是资金面的原因。 AI 发展的很好很顺利，前景依然很大很广阔，但是国内资金面情况不好，的确出乎我的意料。我们了解到某些保险资管巨头在7月份高位买了很多科技股，却在9月下旬大幅度减仓止损，这种大机构追涨杀跌的操作实在令人费解啊。在梁红看来，当前科技板块基本面很好，股价越来越便宜，意味着未来空间越来越大。如果基本面不好，美股几个 GPU、CPU 和晶圆制造龙头也不会创新高。那近期盘面，银行板块凭借稳健的防御属性震荡走强，成为指数的重要支撑力量。分析认为，这轮银行板块走强核心逻辑源于市场风险偏好的系统性下行。随着科技赛道资金抱团瓦解，成长股估值持续回落，场内避险资金持续寻求确定性标的，我们银行为代表的高股息低波动红利资产防御价值和配置优势凸显，持续获得资金青睐。那银行股这一轮行情并不是一日之功，数据显示23年到现在，万德银行指数涨幅超过 65%， 在67个中国行业指数中排入前10位，仅次于石油天然气、半导体和能源设备。好，更多财经热点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每天头条推送哦。
3: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在中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北京时间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6: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5: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7: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5: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8: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5: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9: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5: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4: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 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的9月初4。上海今天多云，今天上午以前局部地区有雾，北到西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转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上海今天最高气温27度，明天最低气温20度，今天的相对湿度是50%到90%。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02分，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下全球金融市场最新的收盘情况。先来看一下欧美股市，隔夜呢，美股的三大指数涨跌不一，截至到收盘，道指上涨0.38%，标普500指数下跌0.06%，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0.44%。欧洲方面，三大指数全线上涨，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0.99%，法国CAC40指数上涨0.38%。